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1: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0: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 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2: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3: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1: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 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

0: 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伟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货内需政策较好发力， 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

0: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5: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沟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4: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为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6: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4: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7: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
2: 想问你现在是否有事。

这首《天亮了》是韩红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而成。在韩红翻阅了一大堆灾难性的报道之后，这一家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歌手韩红。经过多方联系，他领养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歌曲表达的就是生和死的瞬间，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子，这就是父母之爱。一起来听到《天亮了》。

这首《那片海》同样来自韩红的创作，包揽词曲和演唱，同样的情感和动人旋律，是韩红日渐成熟和深邃的内心世界。一起来听到《那片海》。

0: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
1: 作为微博上的段子手薛之谦也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创作人的身份，最近发布的几首新歌都登上了排行榜首位，获得乐迷的一致好评。大男孩的顽皮，成熟男人的优雅绅士，光影中的薛之谦亦是如此。一起来听到这首《暧昧》。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最后的绝唱。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20点对合同，周30点和客户吃饭，周4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5: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9: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0: 爸妈，我回来啦。
7: 闺女回来了。来
6: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0: 爱是记得，是陪伴，
7: 多吃点儿。
6: 香吧。
10: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1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

0: 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7: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9: 删除。
10: 删除。
7: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信。
7: 来源不明的链接，
9: 不点。
7: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9: 不说。
10: 不说。
7: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克拉玛依的专属电台，这里是欢乐的频率 FM92.6， 时刻准备为您驱散疲惫与烦恼，在每个清晨日暮，用轻快音符开启活力，以趣味故事填满闲暇，随温馨话语触动心灵，调整频率，让轻松愉快一路相伴，美好时光就此锁定。
12: 克拉玛依的打工人注意了，
13: 周一到周五早9点，你的快乐闹钟已上线。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直播间，嘉欣和杨洋带着满格元气向你冲来。
14: 堵车烦躁
13: 不存在的，这里有最嗨的互动，最懂你的吐槽，让你堵在路上也能笑出鹅叫。别再刷短视频发呆了，锁定每天9点到10点，嘉欣杨洋陪你解锁元气上班路。没关注的赶紧点关注，不然错过快乐我可不负责哦。中央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二早晨的上班路上向您问候，早上好。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第一种方式呢，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搜索克拉玛依容梅的微信官方公众平台，就可以发送信息给我们了。那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人人都来，人人都可以捧捧场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打开人人都有的抖音平台，搜索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多多点赞和关注啊。当然了，今天早间的路面上的情况会比昨天更为复杂一点，
0: 对，
1: 希望大家要仔细分辨啊。
0: 对，没错，今天是全面开学啊，所以呢，而且早间又下雨，所以可能整体来说
1: 昨天晚上应该是又刮风又下雨。
0: 对，早上起来的时候大概七点多定的表起来，然后当时还不太相信，我说哎，七点多怎么会天这么黑啊。
1: 对呀、
0: 啊，幸亏这个我是一个经常怀疑的人，我看了一眼表、
1: 啊、你是个多疑的人。
0: 对对对，我看了一眼表说哦是该起来了、
1: 啊、
0: 但是确实外面天还很暗，而且呢这个早上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下雨，雨势还不小呢，这个家住在南边的朋友应该能感受到、然后越往北走雨越小，但是可以看到乌云依然是这个聚集在南边这边，所以可能目前外面还是有点飘小雨的情况，而且大部分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坑洼路段呢可能会存在积水，所以希望大家还是放慢您的车速啊，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1: 是的，外出的各位朋友们不要忘记佩戴雨具啊、嗯、这个雨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在下，到单位的时候确实已经小了不少，但是你很难保证它中午、比如说午间休息的时候它不会下雨啊。
0: 对，
1: 那所以建议各位把

0: 雨具带好，并且今天早间一定要穿外套，嗯，特别的凉爽。昨天晚上应该没有人敢开窗户睡觉吧，
1: 因为风太大啊，
0: 风太大。但是今天早间的时候下着雨，我把窗户打开了，哇，
1: 外面空气非常清新啊，
0: 外面就是一个大型空调啊。
1: 哎，是的，
0: 而且今天就算是大家开学的第一天话，嗯，就是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丝凉意的同时还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哎，
1: 当然尤其是这个比如说抵抗力比较弱的，像老人、小孩、孕妇啊这些特殊人群，嗯，大家还是要穿一件外套，因为来的路上发现车内显示的室外温度是16度左右，
0: 是的，
1: 体感上来说还是稍微会有一点点凉。那希望大家要不然就是穿一个薄的长袖，要不然穿一个衬衣外套，都是完全足够的。那当然火气比较大的年轻人或者各位男士，你想怎么穿怎么穿吧，
0: 有的时候不要对自己过于自信了。哎，这个时候呢，最起码你就算这会儿你觉得热，嗯，你不穿，你放在车上或者是拿在手上，嗯，你等到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哎，你发现你有一件趁手的兵器，
1: 哎，搭一下也是好的啊。
0: 对，搭一下也是对自己身体负责的一种表现嘛。
1: 是的，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夏秋交替的时候，本身就很容易感冒，因为天气忽冷忽热的，冷热交替，小心风寒。
0: 今天的天气就有最喜欢的，
1: 杨喜欢这种天气，
0: 对，就是风雨交加，风雨彩虹。
1: 杨喜欢风雨交加的天气，
0: 我喜欢铿锵玫瑰。
1: 哦，你是铿锵玫瑰，
0: 对，
1: 以后叫你铿锵 Rose。好吧，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此刻您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那昨天呢，可能是部分学校报到，部分学校还是在家休息，是错峰上学，嗯，可能路况来说整体还行。但是今天呢，已经是全面开学了，不论是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都已经是正式开启今年秋季的第一课。
0: 是的，
1: 哎，所以呢，希望各位家长，如果说这个您还此刻还没有出门，建议大家可能得稍微早一点，因为学生还涉及到早读，可能会需要早点到校。那各位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可能也涉及到比如说早上要吃饭呀之类的，就要稍微早一点。那如果说您是不需要接送孩子的家长或者是各位朋友，那还是建议您绕开学校区域附近，可能会通行得更快啊。
0: 是的，再加上今天早间呢雨势不停的状态之下，我们路面上多多少少会有积水的现象。
1: 是的，
0: 今天早间我在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说实话，有的学生确实到了这个可以骑电动车的年纪，
1: 对，
0: 也是安全佩戴了头盔，然后呢驾驶非常规范，但是它是要靠最右边车道行驶的，
1: 对，
0: 但是最右边车道确实会有积水比较多的这个现象。
1: 哦，因为有坑洼处是吗？
0: 对，有坑洼处它就会溅起水花。但是这个时候，因为毕竟是电动车，它有脚踏的地方也会溅到水嘛。
1: 是，
0: 但是有一些电动车可能孩子们就会稍微靠中间行驶一点点。哦，这个时候咱们就是不要鸣笛，耐心等待，我们缓慢通过就可以了。
1: 哎，是的，
0: 如果你就算是鸣笛了，你唰一下从旁边过去，确实
1: 溅他一身水。
0: 对，也会溅他一身水。而且电动车尤其是在这么湿滑的路面行驶的话，相当危险啊。
1: 没错没错，那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还是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啊。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路段，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那抓紧时间关注一条路况，
0: 来自926出租车路况情的坤哥坤师傅，说长征路红山小区的东门路段由南向北堵车。
1: 哦，这么早就堵了，长征路红山小区东门，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堵车了。好的，感谢坤哥发来的最新路况。那这边呢也是临近到学校区域附近，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那当然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需要反馈一些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那大家依然可以在评论区与我们一起积极互动留言喽。你的手跳起来，我们一起起。刮风又下雨，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秋天已经来了啊！
0: 感觉已经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了，
1: 对，
0: 好冷啊！早上
1: 非常凉快，所以呢，这个当然过度的凉快就是有一些冷了，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保暖，尤其是像刚才杨也说到，今天这个下雨的天气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但是看这个乌云的
0: 程度，
1: 对，感觉应该还会再下一会儿，
0: 对，它可能会有阵雨的现象啊，
1: 是的，
0: 大家不能小觑了这样的天气。
1: 没错，而且越往南边可能就会稍微的雨势会稍微大一点点。
0: 是的，
1: 北边这边的话目前是已经天气放晴了。那当然早间出门的时候，因为我们出门比较早，所以这个天色呢今天会稍微的暗一点，一方面是确实天也越来越短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今天早上有乌云，所以呢路面上的来说的话天色比较暗。那有一些车呢是自动开启了这个车灯，但是有一些车还是需要手动开车灯的。
0: 是的，
1: 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啊，当路面上的照明情况没有那么好的时候，还是要开启您的近光灯。第一方面呢是保证您的安全，第二一方面呢也是保证其他车辆能够观察到您。因为今天早上确实，我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后面有一辆车， 它是一辆银灰色的车，嗯，但是你想想这个天色一暗的时候，或者是这个乌云的时候，它就跟天色融为一体了
0: 啊。明白了，
1: 它还没有开灯，
0: 它好像像开了隐身模式一样。
1: 对，我真的没有看见，它都是从我旁边超过去之后我才看到。
0: 哎呦喂，
1: 并且它就是超车也没有打灯，所以我就压根我都没有观察到它，所以希望大家如果说您的车是这个手动要开灯的，照明情况不好的情况下，大家还是要把车灯打开啊。
0: 对，虽然说要开车灯，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开大灯啊。
1: 哎，近光灯，近光灯。
0: 对，路面上的这个积水反光出来的这个亮度，确实会给前方的这个照明会有一些阻碍。
1: 是的。
0: 为了自己的安全，也为了他人的安全，请大家文明驾驶啊。这个空格空格空格空格。
1: 嗯，
0: 这是个什么表情啊？
1: 应该就是一堆表情啊。
0: 对，他说217国道金龙镇到三厂的路什么时候可以修一修呀？
1: 嗯，这个路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也先记录下来啊。感谢您的反馈，那也当然在这里呢，也是如果说有第一时间给我们的回馈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分享啊。
0: 嗯，
1: 大 M 他说客白路堵车了。
0: 哎呦喂，是南是这个西向东的方向还是东向西的方向呢？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跟进一下啊。
1: 对，而且客白路全线比较长啊，您说的堵车是具体在哪一段呢？如果说可以更精确的话，那大家就可以这个也感谢各位啊。像娟儿姐就分享，
0: 娟儿姐说
1: 也说的是客白路，
0: 她是从克拉玛依往白简滩的方向，那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嘛。
1: 对，这边是堵车，
0: 这个比较堵车哦。那这条道路建议各位啊，确实这条道路每天早间通行压力非常大，大部分朋友会前往白区去上班。
1: 那各位有没有人知道这个堵车的原因是什么？
0: 对，
1: 然后
0: 是有交通事故吗？
1: 对，它具体是堵在了哪一段啊？如果说您知道的话，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啊。然后看到这个陶小喵也发来信息，他说有红路往胜利路的丁字路口目前已经堵死了。
0: 哎呦喂，
1: 送孩子的车公交车相互都不让，麻烦能不能让交警叔叔指挥一下嘞？
0: 啊，是没问题的啊。我们这个把这则信息发给交警同志，让他们在这个现场能够及时的处置。但是还没有到达现场之前，建议各位减速慢行，因为开学阶段，我们的所有交警同志都会来到学校附近，
1: 有
0: 护学岗的，
1: 对，很忙啊。
0: 他们已经在岗位上，正在辛勤的工作当中了。建议各位不要着急，我们还是就算堵在其中了，耐心等待，缓慢通过，早晚会通的啊。
1: 是的，是的。那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相互礼让一下。然后来看一下莫，他说提醒一下，新沟 V9110。你左边的刹车灯不亮了。
0: 哦，左边的刹车灯不亮，很容易给大家造成困扰啊。
1: 对对对，好的。如果说这辆车主新沟 V9110 这辆车主您在听的话，已经有这个听友帮您观察到您的车辆的灯光有一点点的小故障，您方便的时候还是要去把它维修好啊，保证安全。
0: 每天早间是行车上路之前，我们要干嘛？科目几就学过了，
1: 哎，科目一啊，对不对？
0: 科目一就学过了，我们要绕车检查一周，看一看自己的车灯，还有这个车辆的状况到底如何。
1: 对，
0: 我们在
1: 是的，
0: 不能开带病车上路啊。
1: 有些朋友这个车还是很智能的，一旦车有点什么小毛病，车内的仪表盘上就会报警了。
0: 是的，
1: 赶紧去排查一下隐患啊。
0: 邓静说：“哎呀，我的身体就是天气的预报。
1: 怎么说？
0: 昨天我就感觉不舒服，结果晚上就刮风下雨降温了。
1: 昨天早上我们就说要刮风。”你不相信我们，相信你的身体。
0: 咱们就是说，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天播的天气，就是把我们说
1: 我们还是播蛮准的。
0: 对，把我们说的话当回事儿吧，好吗？
1: 对对对，我们挺准，我们没有胡说八道在这方面。然后看到
0: 执念王子说，客白路前面通知说要修路
1: 啊，我们怎么没有接到这个通知？客白路修路？
0: 对呀、
1: 修的不是西环路和长征路吗？交警同志也回复到说，这个陶小喵反馈到的这个学校门口这边啊，说这个丁字路口，有红路这个丁字路口目前很堵，这个交警同志说收到啊。好的，那 M 也说到说
0: M 和娟姐应该说的是一个地方啊，
1: 对，说克白路克拉玛依往白简滩方向半路上
0: 有一大截有一大滩水坑，
1: 两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哦，收到了。娟儿姐也说两车刮擦停靠在超车道上，也就是说最左侧车道。
1: 是的，是的。那如果说是责任比较明确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快速拍照取证之后，将车辆挪到不影响通行的地方，再去酌情处理。不要说这个我就留在这儿，这样两个人一直在这扯来扯去，吵来吵去没有意义啊。
0: 是的，
1: 后方会堵车非常严重，尤其是现在呢已经是客白路出行的一个高峰时间段了。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行驶在客白路上了，那 我们就提醒一下各位，超车道这边呢目前是有发生交通事故，大家提前变道通行可能会更快一点啊。
0: 对，尽量走中间车道或者是最右侧车道，虽然是慢速车道，但是如果经过了这个事故路段应该会畅通一点啊。
1: 哎，是的是的，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这个不急不躁啊。
0: 柯白路虽然说这个车速很快，但是限速是100码，中间会有区间测速探头会进行拍照，而且中间还有一个红绿灯，那建议各位不要等行进到红绿灯的路口再急刹车，这很容易造成危险。

0: 啊。
1: 对，
0: 建议各位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平安出行吧。
1: 是的，小表情说哈哈哈，我已经到单位了，避开高峰期哟。
0: 你咋这么机智呢？
1: 很聪明，很聪明啊！谢谢玩指的点赞。那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直播间前的好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多多点赞。今天呢，依然是点赞到10000，会继续开启我们的挑战科目一，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点赞吧。
0: 看到微信平台的三个句号，说有义路北向南正天华下的附近新沟76166，简直就像一条蛇一样窜来窜去，整条路就他最灵活喽。
1: 你人真好，你还夸别人呢，真是个大度人，
0: 像条蛇一样。
1: 这个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早间通行的时间段包括各个路段呢压力比较大
0: 啊，
1: 车辆比较多，如果您着急你就早点出门。
0: 是的
1: 啊，你不要到跟前了你在这窜来窜去的，危险危险危险啊！您不顾自己的安全也得顾他人的生命安全吧。
0: 是的呀，所以这个出门在外行驶在路面上，不光是自己要保证安全，
1: 是的，
0: 咱们还得照顾一下同行的人啊。
1: 当然啊，
0: 这个花生米你个黄豆好久不见了啊。
1: 哎呀，真的是就报路况你才来，
0: 为什么？
1: 早上好吧，
0: 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么久没来的原因是
1: 不是去给我们俩
0: 你也放暑假了
1: 啊，暴露矿啊
0: 啊！他说阿山路东郊路的红绿灯坏了，堵成一锅粥了。
1: 这么回事？
0: 早上虽然没吃饭，但是在路上就喝到了粥哦。
1: 好的好的，收到，感谢花生米啊。这个路况呢，我们也及时反馈。再强调一下，阿山路和东郊路的红绿灯出现了故障，目前是堵车比较严重。那大家尽量避开这个路口。如果说您此刻已经在这个路口排队通行了，那通过时呢，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观察，确认安全再通过。各位相互礼让。都能通行啊。
0: 是的，大师兄也来了，说早上好 Morning Angel 嘉欣 Morning 公主
1: 啊。我是 Angel， 你是公主。
0: 我是公主，那公主就没有一个英文单词吗？
1: Princess 不会拼吧？
0: 没事，每天早间你可以多学一个单词。
1: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
0: 今天叫公主，明天叫仙女，后天叫皇后。
1: 你怎么这么有意思？哎，你好幽默啊！
0: 多学一点，火到哪儿雪到哪儿。
1: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吧。此刻还没有出门的朋友们，一起来听听看，进入到今天的
0: 926气象播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6气象播报。
1: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今天的天气播报。今天一号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4级，气温达到了16度到25摄氏度之间。9月1号的各地多云有小雨，小拐至雾新镇一线中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一号的早晨，乌尔河至红浅一线的西北风8级，蒲氏阵风10级左右，风口地区会达到9级，蒲氏阵风11级左右。那其他地区的西北风会达到6级，蒲氏阵风8级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二号和三号也是小雨转多云的状态，小拐至独山子一线小到中雨。二号的午后至夜间，乌尔河至红浅一线的西北风5至6级，风口地区会达到7级，蒲氏阵风9级左右。
1: 是的，那也就是说，从明天的午后到夜间呢，在乌尔河区附近呢，可能还是会有风力出现。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防范，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未来三天呢，各地的气温是明显下降的。那最高气温，中心城区、独山子区最高温度在24到26度，白简滩区、乌尔河区、小拐至雾新镇一线、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26到28度。较上周来说呢。未来几天的天气整体来说是下降了8度左右啊，还是比较凉爽的呢。那当然，温度下降太快，很可能会诱发感冒、过敏，希望大家能够提前防范。
0: 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24小时之内啊，具体四个区的天气时段到底如何。首先来关注的是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4级，低温16度，高温25度。
1: 白简滩区依然是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低温16度，高温26度。
0: 乌尔河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4级，低温16度，高温26度。
1: 独山子区多云有小雨，西北阵风4级左右，低温17度，高温26度。那今天呢，整体来说四个区的温度相差不大，早晚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啊，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根据天气的变化，一定要及时的添衣保暖。

0: 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客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各位出行顺利。
1: 早安九二六，关注路况。
2: 关注完天气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还有朋友在反馈问题啊。先来关注一下用户幺三八。
0: 用户幺三八说，七中和天池北小区中间小道车辆较多，部分车主呢他赶时间逆行，给正确行驶的车辆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希望交警同志可以关注一下
2: 啊。逆行不合适吧？
0: 逆行不太合适吧？
2: 这不行吧？
0: 而且虽然说它是小道，但是它也是行驶这个机动车道啊。
2: 对，而且它也是有这个通行方向的呀。你
0: 对啊，
2: 逆行当然是不可以的啊。
0: 尤其是七中和天池北小区中间，它又是
2: 小区
0: 这个出入口，
2: 对，本来进出的车辆和人行人就比较多。这边呢，因为这个可能上七中的孩子或者是四中六小的孩子也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这边路口的行人，逆行是万万不可取的，逆行甚至您违法了。
0: 对，但是我知道的是，大部分的这个学校它不是划这个学区的时候，都是在这个小区旁边嘛。
2: 对，学校
0: 其实虽然说今天是下雨啊，也跟后面就是不下雨的天气的时候给大家提个醒。如果说您这个自家宝贝上学和学校离得特别近，咱们就是步行上班，步行上学，
2: 对，
0: 走路上学，每天早上吃完饭了以后做一些有氧运动啊，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这都是不错的。
2: 对，
0: 不用为了这么点距离，然后呢家长和孩子同时出门。
2: 对，除非如果说
0: 结果堵在其中了，
2: 你确实是学校比较远需要家长接送的话，那是没有问题的。
0: 是的，
2: 比较近的话其实孩子大了也可以让他跟朋友们同学们结伴一起走啊。
0: 对，已经是中学生了嘛，就是可以这个独立一点了。
2: 是的，来看到库尔勒合作共赢，他说哈喽你好主播早上好。
0: 你好你好。
2: 哎，老头子也是分享一条路况啊，
0: 说东郊路与阿山路路口已经堵死了，信号灯坏了，希望来个交警叔叔指挥交通。
2: 停停走走也是反馈到，他说这会儿的阿山路和东郊路路口已经堵死了，红绿灯出现故障。
0: 是的，这个时候
2: 多朋友选择在这条路上。
0: 对，这个时候的红绿灯故障了，给大家提了个醒了，就是做到心中有灯。对面车辆就是侧边车辆，比如说东西向的车辆已经开始行驶了，咱们南北方向的车辆就稍微缓一缓，
2: 对，
0: 让一让，
2: 大家相互礼让一下。
0: 对，然后等到东西向走完了，我们在南北向的继续走，我相信东西向也不会那么的固执说，哎，我就得走，对不对？
2: 是的，然后
0: 咱们都互相礼让啊。
2: 停停走走也说，刚才有一位司机师傅下来自动指挥交通，要给他点赞
0: 鼓励。
2: 不错不错，当然这个当然也是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很棒。
2: 如果说有这个有司机朋友这个自愿下来这个指挥交通，当然这个大家要注意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0: 是
2: 啊，其次呢就是一定要仔细观察路面的情况啊。然后看到这个
0: 雨梅车，这个西环路鼎泰路段堵车，请大家绕行。
2: 好的，西环路鼎泰路段也堵车了，大家有需绕行吧。
0: 对，刚刚说到了这个应该是红绿灯
2: 对
0: 阿山的状态吧。
2: 对，与东郊路这个路
0: 还是七中的这个路段，我们交警同志说正在疏导交通当中啊，建议各位不要着急，耐心等待。
2: 是的，然后看到 KA 也发一条信息，他说陵园路
0: 东路
2: 到红星路这一段巨堵。
0: 哎呦喂，
2: 今天早上怎么了？这是大家是不是还没适应过来，是不是还没有稍微没有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你看这会儿就已经堵得非常严重了。
0: 哎，今天是九月一号嘛，
2: 大家出门确实也不
0: 小，就是九月请对我好一点。昨天是不是都没发朋友圈？
2: 对，真的是。然后来看这个温柔一笑的
0: 自白，说西环路碧水云天这一侧堵。
2: 对，主要是碧水这一块的话本身道路也就比较窄，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相互礼让相互理解啊。
0: 对，雨梅说已经堵了8分钟咯。
2: 西环路鼎泰这个路段，哎呦，那确实堵得有点长了时间。
0: 对，因为它的最右侧车道不是这个非机动车道正在这个施工当中嘛。
2: 对，
0: 其实它道路两旁还是经常会有这个施工车辆。
2: 哦，有施工
0: 车辆会占到，而且有一些环卫工人他可能在这里打扫卫生。路旁的这个行人也较多，建议各位要仔细观察。
2: 对，
0: 颜色非常的鲜艳，也是很醒目的，就是要让大家集中注意力，缓慢开车啊。
2: 但兜兜有糖也说了，西环路鼎泰路段是发生了两车相撞事故。
0: 哎呦我去，
2: 所以说会很堵车。好的，收到这个信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馈啊。
0: 我们也问一下兜兜有糖，在这个鼎泰路段发生的这两车相撞事故是占据了哪一侧车道？
2: 对，他说是南向北的方向好像有事故，这个温柔一笑反馈到的啊，跟进到的。好的，收到，谢谢大家啊。那再提醒一下各位，西环路鼎泰路段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发生了交通事故。这

0: 正在处理，可能就是会稍微的通行比较慢。
1: 是的，
0: 也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啊，有序通过。新华路呢是三车道，它这个发生追尾事故之后呢，可能它最多占据两车道，比如说侧面碰侧面，可能占据两车道。
1: 对，
0: 前后这个追尾的话，也就是一车道。
1: 但如果是他超车的时候不小心刮蹭到别人了，这个时候就占据了两车道了，
0: 那可能就会通行更慢一点。
1: 对，因为新华路它这个除了路口的路段，大部分都是两车道。
0: 是的，是的，
1: 双向双车道通行。
0: 对，顾盼生辉说有红路，红光路的路口红绿灯也不亮。
1: 哎呦喂，
0: 这红绿灯是不是可能？
1: 因为
0: 对，昨天可能是一场大风的原因啊，造成有个别的路口这个红绿灯会轻微的出现一些故障。大家如果说行驶在路上看到了哪些红绿灯不亮，希望各位可以及时与我们反馈，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反馈给相关部门啊，去现场查看一下这个红绿灯到底如何。也是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啊。
1: 确实，昨天的晚上的一场大风好像有十级左右啊，
0: 对对对，
1: 这个风力
0: 没那么大，八级
1: 吧。昨天晚上我听说是十级啊，我说这么大的风，相信这个户外的工作者应该这两天是这个停工的状态。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看，工人也停工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在外面放置的一些，比如说红绿灯，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线路的短路，或者是这个因为风力的影响嘛。
0: 对。
1: 昨天晚上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很难保证它就是完好无缺啊。所以建议各位还是要耐心，有点耐心。耐心，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0: 然后刚才这个
1: 沈警官，
0: 对，沈警官也回复到说，西环路这边呢是有交通事故，所以拥堵。我们也将这个具体的堵车的方向也已经发给交警同志了。
1: 是的，
0: 那各位反馈到的红绿灯的问题呢，我们也跟大家也跟相关部门去反馈了，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啊。
1: 爱的人他说，路凉时息，一路长虹。
0: 好，不错不错，这么远的地儿，他再不一路长虹，是不是不合适？
1: 啊？对，这个不在市区，应该还好啊。
0: 对对对啊，今天市区还是稍微有点堵。
1: 对，但是确实那边的风力较大，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虽然在那么远的地方上班，还是要小心为上啊。
0: 哎，是的，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926这个出租车路况群的杨师傅啊。
1: 他说路况就盯926，有一路从天山路到准噶尔路双向堵车严重。哎。
0: 哦。
1: 天山路也开始堵车了，
0: 从天山路一直到准噶尔路双向都很堵车。好多感谢杨师傅发来的信息啊。
1: 这附近确实是有学校，但是堵到天山路了，也是有点
0: 就对，怎么会这个
1: 厉害了啊？
0: 堵得很厉害。然后孙警官也来了啊，说报个路况吧，友谊大桥两车追尾。
1: 哎呦喂，
0: 哎，各位真的。我都在想笑，我不是今天只是开学第一天，不知道是大家激动的心，
1: 别紧张啊，
0: 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说确实大家都出门晚了。我们上周就开始跟大家说调整您的出行时间，您的作息时间了。
1: 包括昨天我们也跟大家预告，昨天已经小小的给大家在路上试验了一下，
0: 昨天小堵了一下呢，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开学之后堵车的这种威力啊。
1: 对，这就今天怎么回事了？
0: 对，
1: 就是、
0: 再加之今天
1: 交过的都还给老师啦。
0: 就是再加之今天可能确实是这个天气原因啊，路面也比较滑。
1: 对，
0: 然后呢，个别的坑洼路段可能有积水，就是还是希望大家保证安全吧。当然，如果说您早点出门的话，可能确实会规避很多的安全风险啊。
1: 是的，这个 KA 说天山路西向东畅通的很，
0: 天山路西向东的方向还是不错的。好的好的，收到，感谢 KA。
1: 那所以刚刚说到那个天山路的情况，
0: 天山路说是堵到了准噶尔路。
1: 天山路，
0: 从天山路到准噶尔路，
1: 那从天山路到准噶尔路不应该是西向东的方向吗？
0: 天山路到准噶尔路是
1: 南向北的方向，
0: 然后再到西向东，要拐一下啊。
1: 整条西环路估计也是比较这个车流量大的状态啊。
0: 可能有些朋友可能比如说被堵在其中，好不容易行驶到一个路口的时候，不想再被堵了，立刻就拐弯了。
1: 是，
0: 哎，稍微绕一下没有问题啊。
1: 咱们在路面上可以做出及时的研判也很重要，尤其是要听我们的广播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及时规避拥堵的路段也是很不错的啊。
0: K 也说天山路和准噶尔路是平行的，怎么可能相交呢？应该是这个稍微应该跟邮件路这边啊，天山路跟准噶尔路这边是，
1: 就是
0: 应该是邮件路，天山路先拐到邮件路，邮件路再拐到准噶尔路，只能这样。
1: 啊，对，反正它是有一个路口的。
0: 对对对，它是只能这样是可以相交的啊。因为这边学校呢区域附近确实是，你看像这个邮件路这边呢，包括天山路这边附近是有这个第三小学，再往前呢是有这个第一中学、第一小学，准噶尔路这边呢整体来说本身车流量就很大，而且限速是40码，所以难免的会通行比较缓慢，希望大家都能够多点耐心啊，这个多点包容，多点宽容，多点礼让，也是为了保证您的安全，希望大家能算清楚一笔账。您这个争抢这一两秒钟，一旦发生刮擦，耽误的可就不是一两分钟，您相互礼让。

0: 起床啦，吃早餐啦，
1: 预备。
0: 做人不要太攀比，要比就比谁早起。打开收音机，听领先早高峰，让美好一天幸福感满满。干货多多，别错过，快来我们直播间，就等你了。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
1: 领先早高峰。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大家好，我们是每天很疲惫但依然坚持在岗的
1: 星星小羊。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在九月的第一天说很疲惫是不是不太对？
0: 我们是每天打了鸡血还每天特别爱上班的
1: 星星小羊，
0: 这样可以吗？
1: 哎，这是我们的 slogan 了。
0: 你满意啊？
1: 这个领导满意就行了。
0: 哦，哎呦，我现在会做人了，真是上这么多年班终于开窍了。好，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然后先看到强子有在问，
1: 他说西华路早了，
0: 堵车了，
1: 对，
0: 相撞了，刮擦了，
1: 是，尤其是西华路南向北的方向最右侧的非机动车道正在施工当中啊。
0: 对，
1: 这个会造成道路的变窄，但是建议各位还是要减速慢行。
0: 而且西华路整体也就只有40码，所以堵车可能会通行，确实
1: 也能理解，因为中间它会有这个行人。过马路的话会有这个拍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这里一定会让行人的嘛，所以每天早间还是要减速慢行吧。
0: 哎，是的。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出租车路况情的坤哥啊，说世纪大道

0: 和西环路的交叉口严重堵车、啊、哎呦喂，大家赶紧绕道而行吧，
1: 也就是和这个鼎泰的交汇口啊、嗯、
0: 对，也就是在这里，因为目前呢这边还是发生了交通事故，本身可能处理起来需要一些时间、嗯、也占据了车道，通行就比较难，如果说您还没有行驶到这个路段，或者是刚好过了这个路段已经行驶到下一个岔路口了，抓紧拐弯吧啊。
1: 是、嗯、杨师傅也说友谊路到红星路西向东的车流量比较大，
0: 好多
1: 红星路北向南从陵园路到天山路又堵车严重
0: 哦，所以刚才杨师傅说到的是红星路啊，北向南从陵园路一直到天山路啊，那这边是有学校啊，
1: 是的，
0: 第八小学在这里，嗯，确实会稍微的通行比较慢一点，然后包括可能整体来说学校区域附近周围几公里内可能都会车辆很多，嗯，尤其是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啊、如果说您是要送孩子到学校门口的话，孩子下车之后快速将您的车辆驶离，
1: 是的，
0: 不要长时间的占用这个临时停车位，本身学校区域附近车停车位就非常紧张，那交警同志也在现场进行这个交通的指挥，条件允许的时候您是可以将车辆快速的停在路边，孩子下车之后快速驶离啊，不要占据车道，也不要长时间的占用临时停车位啊，
1: 是的，非常感谢0921和这个那个少年还有小通子、啊、送出了粉丝灯牌和点亮的粉丝团啊！
0: 啊，感谢感谢大家，
1: 感谢各位的这个喜欢和支持。那当然了，在这里还是要温馨提示各位、嗯，今天早间出门的路段呢，相对来说非常的复杂，
0: 是的，
1: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和他人的安全，变道要打灯，
0: 是的，
1: 不超速，和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
0: 然后看到523侯很久不见啊，
1: 嗯，你好哦。
0: 他说，请问一下，嗯，绿芽小学呢有两个门，请问一下能不能开通缓解一下交通压力呢？哦，或者也想建议学校年级能不能分时段入学，是全部堵在路上，已经堵成死疙瘩了。家长急孩子也急，
1: 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反馈给这个、嗯、
0: 当然我们也会这个
1: 百姓热心，我觉得会比较
0: 找张份会比较快一点，
1: 是，
0: 当然您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收到了啊、我们也会帮您把它这个发送给相关部门啊、也会给我们这个百姓热心的记者张份来反映一下您说到这个问题，看能否跟学校去协调一下，嗯，要不然就两个门都开，看能不能这样，如果不行的话，如果说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如果不可以的话，看能不能像您说的这个分时段入学，错峰的话可能是不是会稍微缓解一下压力啊，
1: 是的，
0: 对、啊、这边是不是也是停车很难，
1: 他学校门口会比较的这个道路会比较窄
0: 哦、
1: 然后呢就是大家又都是开车送孩子上下学，因为小学嘛、嗯、孩子年学龄段到底还是小一点，
0: 对，家长确实还是要送的啊，
1: 对对，
0: 可以理解啊，
1: 对，还是要建议各位啊，就算孩子已经到学校门口了，不必下车再去送孩子到学校这个大门上，
0: 对对对，
1: 让孩子自己走一段，有些地方该放手的时候还是得放手、哎、让他
0: 自己走一点、啊、提醒孩子走人行横道啊，
1: 是的，
0: 就过马路看红绿灯啊，走斑马线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好，那个然后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小乐乐乐
1: 说课外路上三起追尾，
0: 前场真是好热闹啊，
1: 大家
0: 条路都很热闹，
1: 大家在这样的凉快的天气交朋友呢，在
0: 大家就是能不能稍微的心态好一点啊、嗯、就是你不要着急，你越急越堵，越堵你越急，然后越容易出现事故啊，
1: 那句话怎么说呢，遇到事情不要慌，拿出手机、哎、发个朋友圈
0: 好，感谢小乐乐啊，说课白路上三起追尾事故我们已经反馈，安顺发说
1: 西环路、
0: 堵成照片了，动也不带动的、
1: 哎呦我勒个
0: 豆，看来这边还西环路堵车时间有点长了，这都40了已经，
1: 这样建议各位没出门的朋友们、嗯、咱10点再出发，
0: 对，反正已经迟到了，
1: 10点动身吧，
0: 已经来不及了，
1: 对，这个时候
0: 或者您还没有出门，西环路尽量远离，
1: 对，
0: 周围你都不要去了，因为你看有朋友刚说到西环路已经堵到瑞祥园的路口了，
1: 而且西环路上是有交通事故的，
0: 对，
1: 确实双向两车道通行的话，有一则交通事故就会造成很大面积的拥堵，
0: 你不然你就绕吧，你从城区里面绕吧，你也别走外环了，你走里面吧、嗯、可能都比你在这排队要快啊，
1: 是的、嗯、再来看到这个用户341、嗯、说嘉兴阳主播的好心态更好、
0: 哎、对，大家就是要一个好的心态，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堵车不堵心啊，嗯、能够稍微放平您的心态，跟我们一起聊聊天互动互动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发发牢骚都没问题，只要能让你保证心情舒畅啊，
1: 是的 UU 说我们看完现在也快成大城市了，
0: 咱们已经非常 international 了，
1: 我们已经是都市丽人了，
0: 当然了，要把我的 Starbucks 拿进来，
1: 那是什么
0: 啊，你不知道，你是个假都市丽人，我的星巴克
1: 我没喝过那个，
0: 去吧，赏你一口尝一下，只能舔吸管啊，其他不能喝啊，
1: 抠门、嗯、
0: 然后小花花说还好刚拐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了，我要赶紧掉头，
1: 上一句话还没说呢、
0: 啊、就说已经堵到瑞祥园了嘛，
1: 啊、哦，对对对、嗯 好吧，那这个信息对、哎、很厉害啊，很厉害，
0: 算你聪明。嗯，
1: 所以说提前收听我们节目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0: 对，你可以提前知道路况如何、嗯、啊，然后赶紧规划一下你的路线啊。
1: 是的，莫可可说南环路和如意路的路口，就是向日葵的那个路口、嗯、高峰期的时候左拐和直行的红绿灯能不同时亮吗？
0: 啊，就是希望左拐和直行分开亮。
1: 好，我记得这个去年的这个时候啊，有朋友说能不能一起亮，
0: 说这个说没那么多车，
1: 对，
0: 但时间长，现在就是能不能不要亮，
1: 这方便我就好了，不要方便别人了、嗯、我们可以请交警同志来进行研判啊，做出具体的规划。
0: 我们只能这样跟大家说，大家所有提到的建议不是说我们提了人家就一定按照这样改，
1: 是
0: 要综合这个路口的情况，不管是红绿灯也好啊，还是比如说这个湿化的箭头也好、嗯、任何方面吧，只要是道路交通方面的，不是说我们想怎样就怎样，
1: 是
0: 啊，当然我们算是一个渠道，可以帮大家反馈。那交警同志呢，也会根据大家具体的建议，去现场去勘察一下这个路口的时，比如说高峰时段怎么样，平流时段怎么样，这个红绿灯如何设置更合理、嗯，来进行最优化的这么一个设置。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
1: 我知道这个红绿灯如果同时亮的话，嗯、左拐是最吃亏的，因为对向来车直行的话，左拐就一直卡在路口走不过去的。
0: 哎，对，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啊。
1: 但是你看嘛，向日葵地旁边呢是这个咱们北师大附小。
0: 附中、
1: 嗯、然后学生也多，车也多，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的是、嗯、
0: 分开亮，
1: 能够在这个比如说
0: 高峰时也
1: 开学时段分开亮、嗯、然后呢比如说寒暑假的时候
0: 就
1: 在一起亮吧，就因为车确实也不多，
0: 确实啊，
1: 是
0: 那当然您的这个信息我们已经反馈了啊、嗯、我们就静静等待交警的反馈信息。
1: 那哥少年
0: 他说堵车我都习惯了、改变不了我就学会享受吧，
1: 你看这种心态我们值得学习啊。少年总结一套经验，200页的 PPT、啊哎、发过来。
0: 陶人喜欢说刚说要走西环路呢，果断绕行，点赞，
1: 太棒了，
0: 不错，
1: 这就是听劝。
0: 哎，对，听人劝吃饱饭、啊、
1: 对，有的朋友就是说到底多堵，我就要去释放一下，
0: 我倒要看看能堵到什么时候，你叫你没办法啊，那你就
1: 对、
0: 哦、
1: 不赶时间的朋友可以试一试，咱们就是说 堵在其中的，这窗户一打开呼吸新鲜空气的同时、哎、跟隔壁车聊聊天，
0: 对，说
1: 哎你也堵这儿呢，
0: 你早上吃的什么呀、
1: 哪家早餐好吃啊，
0: 我早上给自己做了个 coffee 呢，你尝一口。
1: 哎呦
0: 玉宇来了，他说酒好
1: 啊，
0: 什么意思，什么叫酒好，你中间是一个框，是
1: 一个表情
0: 吧？我们这边是看不到的。
1: 酒好，对对，但是不能贪杯啊。
0: 对对对，敬哎，打广告了。
1: 对。
0: 好，那欢迎各位可以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一下此刻您看到的最新路况啊。那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都可以在平台上与我们反馈。那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仪容媒、嗯、关注我们之后，下方对话框文字、语音、这个照片、小视频的方式都可以。抖音平台依然可以再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搜索你好克拉玛仪领先早高峰，节目正在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与大家面对面交流。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523后提的意见啊、嗯、说这个绿雅小学、绿雅幼儿园全在一块儿，附近又是新的小区，虽然有一个大的停车场，但是它的经纬路上这个路啊是特别窄，错车很难，因为它双向单车道嘛。最主要的是冬天快来了，天越来越黑，这个停车场的车太多了，小朋友上学，小学生的话穿这个停车场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刮蹭或者是被撞上，去年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了。
0: 就是天黑之后，由于停车场这个环境太复杂，小朋友如果说是横穿停车场前往学校的话，就危险系数很高，
1: 是
0: 啊，就很容易刮擦或者是碰到啊。
1: 嗯、
0: 好的，523侯，您反映到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会跟交警部门去反馈，也会跟我们百姓热线的记者张凤儿去进行一个反馈，看能否跟我们的校方，包括我们的社区啊、物业啊等等这些，能不能做到一个联动啊？
1: 嗯，
0: 如果说可以改变这种开门或者是早上上学的方式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安顺发啊、也发来一个信息啊，他玉说他，我说的是九月好
1: 啊，九月好，
0: 九月好，九月好啊。
1: 是安顺发说，谁要是太犟的话，就去试一试西环路、嗯，然后准备把假请好就行了
0: 啊，因为会在这堵到，可能直接堵到中秋节啊。
1: 对，自在也提示到了，因为这个 Mandy 娜说西环路咋了这么堵，跟大家
0: 解
1: 释
0: 一下啊，
1: 西环路三车相撞。
0: 所以这则刮擦还不是两车相撞，是三车，
1: 我觉得应该是另一起了吧。
0: 又你觉得是，
1: 我觉得应该是另一起，因为刚之前
0: 那起应该不会耽误这么长时间。
1: 对，之前说的是在鼎泰附近，西环路上鼎泰附近是有两车刮擦嘛、
0: 是的，
1: 现在是西环路三车相撞，具体的这个点位自在也欢迎你可以跟我们再来跟进一下啊、
0: 具体在哪里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来跟我们一起具体的分享一下。

0: 那感谢各位的信任和支持。如果说您有更多的路况信息呢，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还是说您想问到哪条路的具体路况，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一起分享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目前就是西环路是不建议大家通行，因为堵车很长，从市一大道这个口呢就已经拐不上去了，包括现在刚有朋友反馈说已经堵到瑞祥园这个路口这儿了，西环路呢今天估计是通行的时间比较难。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反馈到这个阿山路与东郊路的
1: 红绿灯，
0: 红绿灯出现了故障，还有红星路这边的也是出现故障了。
1: 是的，
0: 对，今天呢有几个红绿灯可能是稍稍的有点不太给力啊，那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注意避让，减速慢行啊。
1: 还有柯白路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啊，是有这个刮擦事故，这个堵车也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建议各位还是要缓慢通行。如果你被堵在其中了，放平心态，缓慢通行，学一学，
0: 有序排队吧。
1: 对，学一学刚刚那位听友的这个心态啊。
0: 是的，是的。
1: 花生米，你个黄豆说：“哎呦喂，我终于从市区堵出来了，金源大道双向畅通。”
0: 哦，不错不错，恭喜你，恭嘿恭嘿
1: 恭嘿雷呀！
0: 恭喜你啊，终于出来了。
1: 莫说本来就堵，还各种逆行把路给挡上，
0: 谁呀？
1: 哪儿啊？
0: 这么大胆呀？
1: 对，你要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这个堵的谁在那逆行啊？逆行了哪条路啊？
0: 怎么逆行呢？逆行这是你违法了呀！这逆行这，
1: 对，逆行的被拍了，不是三分二百吗？
0: 真是你也太不把自己的分和钱当回事了吧？
1: 如果钱多的话，看看我们；如果分多的话，
0: 也看看我们。
1: 分多的话，就是你要掂量一下，一年满共也就12分。
0: 哎呀，
1: 你这三分的，
0: 确实啊。好，那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起。
1: 莫说你要不要看看我上面那条消息？说实话，
0: 怎么了呢？
1: 没有那条消息
0: 啊，
1: 那条消息我们没收到。
0: 确实，我们收到的你的信息就是你
1: 从本来就堵这里开始。
0: 对，你是还往上吗？还往上的话，就是很早之前你说的话了。
1: 很早，我们翻一翻啊，很早。
0: 你说的什么？
1: 刚开播的时候啊，
0: 那你再发一遍吧。
1: 没有没有，我们这确实没有收到啊，确实信息量太大了。
0: 对对，
1: 你可以再复制粘贴一下。
0: 对，然后看到这个与世无争说217国道金龙镇路口堵车。
1: 刚刚谁说金源大道双向畅？哦，叫
0: 金源大道
1: 金龙镇 ，sorry，
0: 怎么回事？金龙镇路口这边呢堵车，217国道这里啊。好的，收到。217国道这边本身早间车就很多，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柯白路堵车之后，就迅速的改道至217国道了。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话可能确实会导致通行压力比较大。那希望各位还是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吧。好的，各位堵着啊，我们先来给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这个因为从本月的25、26号，克马就即将正式开赛了。
1: 是的，
0: 2026年克拉玛依马拉松呢就要正式开启了。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报名了。我是报名了我就能去参赛吗？
1: 不是的。
0: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说，昨天中签结果已公布，快看看有没有你吧。
1: 是的，赛事组委会已经向所有报名选手预留手机号，统一推送中签结果短信，大家可以查看短信，快速的获知中签的情况。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克拉玛依融媒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有三大官方通道可以自助查询。
0: 是的，首先呢，第一个是善跑体育，大家可以搜索善跑体育，善良的善啊，小程序进入到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中签结果的查询页面，输入您本人的证件号码，选择本次克拉玛依马拉松赛事，就可以看到你是否中签啦。
1: 对，第二种方式呢是克拉玛依马拉松的官方网站，这个点击我的赛事，选择中签查询栏目，输入个人的证件号码，然后点击查询，就可以看中签信息啦。
0: 对，还有一种呢是您也可以直接关注克拉玛依马拉松的官方公众号，关注克拉玛依马拉松微信公众号。
1: 怎样？
0: 我发现你针对我，都说不给你hold Starbucks 啊，在这个点击菜篮当中中签查询，就会进入到官方的小程序，然后点击中签查询之后，输入你本人的证件号，就可以一键查询您是否中签了啊。
1: 是的，是的，这是第三种方式啊。
0: 对，这三种方式也可以查。
1: 对，如果忘记了这三种方式，就要关注克拉玛依融媒的微信官方公众平台，它有推文啊。
0: 对，我们会教大家怎么查询您是否中签。
1: 对，在这里要温馨提示各位啊，这个结果同步有效是 短信通知、公众号、小程序、官网四大渠道数据完全同步，查询结果一致，不需要你不需要就是短信你收到了，你还要去查一遍公众号，公众号查完了，你又去查一下小程序。
0: 对，你没中签就是没中签，中签了就是中签了啊。
1: 这一个通知你中了，你就
0: 中
1: 了。
0: 哎，是的。然后这还如果说你没有收到短信怎么办呢？如果说没有收到短信通知，就可以检查一下您的手机短信有没有拦截，比如说这个垃圾短信文件夹，或者是直接通过刚才我们分享的线上的三大自助通道来核验结果就可以了啊。
1: 对，还有后续的赛事通知也一并分享给各位啊。中签的选手要持续关注本公众号的后续推送，赛事的领悟公告、赛前的温馨提示等重要信息会陆续发布。
0: 对，那本次赛事呢，采用的是先缴费后抽签的模式。如果说很遗憾这次你没有中签的选手，报名费将会统一原路全额退回。
1: 是的，
0: 那退款进度呢，您可以留意报名账户的动态以及短信的通知。虽然说大家的热情都感受到了，但是呢因为跑道的限制包括人数的限制，可能不是所有热爱奔跑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到我们本次的赛事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呢也感谢大家对2026克拉玛依马拉松的支持哦。
1: 这位朋友应该叫智是不是、
0: 小虫啊？
1: 对，小虫，他说没中签竟然。
0: 哎呦，没想到你竟然没中签。因为我昨天朋友圈有很多朋友都中签了，半马的、全马的都有。
1: 哇，你朋友这么多都跑马拉松，你竟然
0: 不跑
1: 啊？对，
0: 我谁告诉你我不跑，我只是没中签而已。
1: 是这样的，
0: 我没中签昨天。
1: 对嘟、说有一桥堵不堵啊？从西环路绕道有一桥了，
0: 有一桥在大概20分钟之前吧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但现在应该已经撤离了。
1: 对，
0: 整体来说你选择哪条路都比现在的西环路要好。
1: 是、那倒是。
0: 是
1: 张全慧说今天西环这边咋回事儿啊？
0: 西环路呢是发生了交通事故，
1: 三车相撞、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比较慢啊，通行起来也会比较麻烦一点，
1: 有点压力。
0: 哎，那当然交警同志呢是已经这个前往现场了，都已经到达了。还是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根据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啊，减速慢行最重要。那再加之西环路呢两边人行横道、非机动车道是正在维修施工当中，所以可能还会有一些作业车辆会占据最路边的车道。大家如果说是途经到这些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要提前的避让。那也是希望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大家应该已经感受到早高峰的威力了，
1: 开学的威力也很大、
0: 对，所以希望大家明天可以稍微的早一点出门啊，这个提前10到15分钟出门，路况会完全不一样，也会更加从容一些，安全性也会更加高一些啊。
1: 那当然了，此时此刻如果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那看一看时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即将进入到的是克拉玛依新闻。如果说你此时此刻还被堵在其中，我们放松下来，慢下来，让自己生活慢下来，观察一下周围两边，当然同时也可以欣赏一下我们即将要放出的这个好听的歌曲啊。
0: 是的，
1: 希望大家不急不躁，然后开启你快乐的上班路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专题调研城市建设工作。
2: 宜兴国会见绿国集团等23家上市公司企业家考察团。
1: 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开赛，26项数字成果点亮算力星城。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贺翔报道。8月28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克拉玛依区专题调研城市建设工作，并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分类施策，全力推进半拉子工程整治工作，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马学良先后来到克拉玛依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企业科研孵化基地、克拉玛依区应急保障基地、新花鸟鱼市、富士德广场、万达广场、领先27奥特莱斯购物广场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推进现状，细致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后续推进情况。

0: 况与具体方案对策。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盘活存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梳理各类问题，坚持一起一策分类处置，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攻坚，全力以赴推动存量资源活起来、用起来、抢起来。调研中，马学良强调，盘活利用存量资产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要压紧压实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逐一梳理项目症结，制定精准化解方案，把处置半拉子工程作为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舞台，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充分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明确目标任务，紧盯项目进度，倒排工作时序，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要素保障，以改革思维和创新办法破解难点堵点。要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督促检查，严把工程质量关，及时协调解决工程中遇到的难题，有力有序推动整治工作取得实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刘波涛、张玉、张世峰、邵世明、赵立军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快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郭雪梅、吴布尔卡森木米集体报道。8月3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会见来我市投资考察的上市公司企业家考察团一行。考察团由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寇立国率领，23家上市公司企业家组成，实地考察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等点位后，双方围绕深化优势互补、洽谈产业合作进行交流座谈。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季新霞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上海元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主持会议。座谈会上，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文在线阅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澄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侨盈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负责人先后介绍了投资意向。我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双方就合作方向进行了点对点对接交流。于兴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资源优势加快向产业优势转化，正是投资兴业最好的黄金期。于兴国表示，克拉玛依城市包容开放，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良好，基础设施完备，生产要素成本较低。随着市委13421发展思路深入实施，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广阔，企业在克拉玛依投资大有可为。希望企业家们多走多看，深入对接，找准合作切入点，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成果加快落地，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们表示，此次实地考察加深了对克拉玛依的了解，切身感受到稳定的社会环境、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务实的政务服务，将结合各自企业优势，与我市保持常态化沟通对接，务实推进项目合作。刘建峰、张玉、朱红出席座谈会。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贺翔、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吴晓佛、张萌报道。8月30号，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在克拉玛依科技馆开赛，26个优质项目现场展开终极角逐。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建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出席。大赛自6月启动以来，共吸引江内外268家单位、369个参赛项目同台竞技，覆盖工业能源、农林水牧、城市管理等9大专项赛道，集中展现了我市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活力及数字赋能工业能源、实体经济、社会治理的坚实成效。决赛现场，由国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领域博导、江内外数字经济权威专家、头部企业技术高管组成的评审专家组，通过项目路演加现场答辩的方式，逐一评审打分。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比拼与专业研判， 最终，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获得大赛一等奖，并评出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

0: 12名。作为全江首个人工智能加改革试点，我市将力争在2026年年底打造8个高质量数据集和2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在重点领域形成不少于100个经典案例，培养不少于1000名复合型人才，持续夯实数字发展根基。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苏亚凡报道，在8月30号举行的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中，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获1等奖。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记者进行了深入了解。超级智能体并非是一个会聊天的 AI， 而是全市智能体的统一中枢。在克拉玛依，通过以客认通、立刻办为统一入口，通过总控中枢听懂诉求、拆解任务，跨部门调度各委办局智能体协同办理，实现统一入口、统一调度、统一安全，持续进化的城市级 AI 操作系统。据了解，今年克拉玛依市已建成137个知识库、6600多份文档、12万余个知识切片，一次社会救助经济核查可同时调度人社、公积金、社区、公安、自然资源5个部门智能体并行核查，周期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分钟级。克拉玛依提出将超级智能体打造为城市新型基础设施，以城市出题、企业答题的四步闭环培育智能体产业，并联动全江各地州面向中亚一带一路国家输出数字能力。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臧一鸣：
2: 我们构建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它是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今后我们的政府部门的各项的这种业务，我们通过智能体做全面的重塑，业务的流程、规章制度，我们会形成 SKU， 去按照场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进行孵化。目前我们的政府加我们的企业，整体上已经孵化了156个应用场景，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又孵化出了52个智能体的这些产品，低保的5个智能体场景，以及我们的招商的相关的一些智能体的场景，然后这些场景统一的接入到我们的城市超级智能体的基础底座里面，为我们的那个智能体的协同和智能体的创新去做下一步的支撑。然后未来我们会把智能体形成一个产业，面向我们的全江以及面向我们的中亚，去把更好的这些场景接入到我们的基础信息平台里面，为我们的企业去提供更多的这种基础性的这种设施的支撑。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苏亚凡报道。在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现场，评委专家对克拉玛依人工智能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北京大学网选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东岩：
3: 咱们克拉玛依市的这个超级智能体尤其印象深刻，把原来呢要几周的事务可以在分钟级就完成，应该说系统和比较全面的应用了智能体的技术，在所有城市里头的话呢都是可以推广供其他城市去借鉴的。
0: EO 董事、上海公司总经理、上海市工商联数字经济商会低空经济专委会秘书长妙国成：
4: 比赛的这个项目的质量非常高，我们都知道智能体的发展以后一定是多智能体协同，也很高兴能够看到克拉玛依市在这一块已经先行先试，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这一块克拉玛依也做得非常的好。智能体 AI 的发展，它其实在数据积累和数据集的建设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也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克拉玛依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张云杰报道。8月27号至28号，北江区域社院协同创新发展联合体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统战理论研讨培训班在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来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拉玛依市五地州市社会主义学院的负责人及教师代表、特邀专家学者等齐聚游程，围绕推动统战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展开深入研讨。本次培训班由新疆社会主义学院指导，克拉玛依市社会主义学院承办，北江片区五地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共同协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统战理论研究，为15-5时期北江片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这是克拉玛依市连续第二年承办北江片区社院创新发展联合体系列研讨活动，体现了联合体机制在协同育人、资源共享方面的持续深化。
0: 克罗马依荣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阿伊凯迈尔报道。8月26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开展减肥药品专项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减肥药品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用药安全。此次检查聚焦药店、医疗机构等重点经营使用主体，以处方类减重药品为重点检查对象，严查销售渠道、处方管理、储存条件、宣传内容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虚假夸大功效、冷链药品储运不达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已检查药店50家、医疗机构13家，暂未发现相关违法违规问题。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临床减重药品多为处方药，务必谨遵医嘱，在持证药店、医疗机构科学合规选购，切勿擅自购药、调整药量，拒绝从微商、无资质直播间等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购买时认准国药准字文号，并留存凭证，发现违法售药、虚假宣传，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赵宇恒，通讯员王小宁报道。在油田原油结束处理中，过滤器频繁堵塞一直是影响生产运行的老难题。如今，这一困境在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有了突破性解决方案。由该厂水宜生 QC 小组自主研发的自旋转过滤器成功投用，实现零能耗自驱动、在线自清洁，单台月均清理频次由8.15次骤降至1次。据了解，采油二厂联合处理二站全站共有38台过滤器，此前年清理次数高达3716台次，不仅耗费大量人力，更严重干扰原油计量准确性和设备运行稳定性。攻关团队从现场压差入手，创新利用管线来液自身产生的压力差，驱动内部旋转部件转动，无需外接电源或气源。同时，旋转部件上的刮片和钢钉持续刮蹭内壁，使附着杂物实时脱落并随介质流出或沉积至底部腔室，从而实现边过滤边清洁、不停机不清洗的连续作业模式。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联合处理二站自动化管理岗技术员蒋小华：
5: 自旋转过滤器在51号联合处理站5101分离器试用后效果显著，改造后月平均清理仅1次，而同期未改造过的过滤器月平均清理8次。按照全站推广测算，年平均可减少清理次数464次。
1: 此外，该装置还大幅减轻了维修人员劳动强度，缩短了停机时间，提升了计量精度，并有效减少了油污落地带来的环保风险。目前，该成果已申报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为油田同类型处理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改造方案。
0: 通讯员邱淑颖报道。8月26号，克罗马依区油南红光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手工制作活动，吸引辖区退役军人、青少年及各族群众50多人参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介绍了新疆小羊手作的文化内涵、民俗寓意及制作流程，通过细致示范、现场答疑的方式，带领大家沉浸式体验特色手工文化。经过细致的制作，一件件造型精致、寓意美好的新疆小羊手作作品逐一呈现，生动展现了辖区各族群众同心相融、和睦共处的精神风貌。
1: 通讯员王颖南、刘立文报道。8月27号，白简滩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白简滩区教育局、公安分局、住建局等部门开展秋季开学前校园安全专项大检查，为辖区中小学、幼儿园筑牢开学安全防线。克拉玛依市第14小学教师潘阳：
6: 通过这次多部门联合消防安全检查，帮我们排查出校园里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后续我们会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教学，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和疏散演练，不断提升学生避险自救能力，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在校安全。
1: 白简滩区消防救援大队赵泽文：
7: 学生自我防护能力较弱，校园火灾风险不容忽视，此次联合教育部门开展检查，重点排查宿舍、食堂、体育馆等重点区域，从严排查消防隐患，督促学校做实日常消防管理和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
1: 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奇。
8: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罗马仪气象台8月3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仪市区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6度到20度。白简滩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7度到20度。沃尔河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7度到20度。独山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级，25度到19度。金龙镇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到9级，28度到16度。白口泉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9级，28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6到7级，27度到15度。小拐多云有中雨，西北风5到6级，27度到16度。五五新镇多云有中雨，西北风5级，27度到14度。呼杜碧气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级，25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26度到20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27度到20度。克罗马仪市区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1: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2: 我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漫长的距离，我用思念来代替。
3: 你是我睡的。
4: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克拉玛依。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很多心梗是有大汗的症状，有三个特点，你就要尽快就医了。
5: 很多人都认为心肌梗死发作呢，就是捂着胸口倒地不起，胸痛确实是心梗的典型症状。但是许多患者回忆发病的经历的时候呢，都会提到一个共同的细节，那就是突然间的大汗淋漓，或者是一身冷汗。
4: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一起来解读这种异常出汗的成因是什么，并且教会你科学护心。
5: 在临床上，心肌梗死包括 ST 段抬高型、非 ST 段抬高型两类。那专家表示到说，前者发生时有一条心脏供血动脉完全堵死，心肌细胞大片的缺血坏死，是最危险的类型，出汗正是它重要的信号。
4: 在此之前呢，我国规模最大的中国急性心肌梗死注册研究纳入了近20000名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患者，结果发现70%的患者在入院的时候都有大汗的症状。而印度学者呢也发表研究表示说，观察将近1.3万名心肌梗死的患者之后，发现了超过90%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发作时会伴有大汗淋漓，而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患者中，这个比例仅为10%。
5: 那到底心梗的时候为什么会出汗呢？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发生时呢，冠状动脉被血栓堵塞，大片心肌瞬间缺血缺氧，大脑也拉响了最高警报，交感神经系统被瞬间激活，人就会不由自主的大量出汗。
4: 嗯，是的。同时呢，心脏的泵血能力下降，血压出现波动，身体呢为了保证心脑的供血，就会收缩皮肤表层的血管，使皮温下降。而汗液接触到冰凉的皮肤，就会让人感觉到浑身的冰冷黏腻。另外呢，还有研究表示啊，说 ST 段抬高型心梗急性期的患者的汗液当中是携带一种炎症蛋白，这就说明出汗可能是心肌损伤而引发全身炎症的外在表现了。戒不掉你，想戒不了呼吸，
5: 漫长的距离。那心梗出汗和普通出汗的区别在哪儿呢？有三个特征啊。第一点呢，就是来的毫无征兆，出汗的时候并没有运动，也没有在炎热环境当中，只是坐着或躺着，突然间就浑身冒出一层冷汗。
4: 嗯，第二点，你的汗液是凉的，当心梗发作时出的汗摸上去是冰冷黏腻的，跟运动后热腾腾的汗是不一样的。
5: 嗯，第三点呢，是伴随其他的不适，包括典型的胸口压榨性紧缩样疼痛，如果说没有明显的胸痛，只是冷汗伴随胸闷、恶心、气短、头晕或濒死感，也要立刻拨打120急救。
4: 没错，那当然需要注意的是，没有出汗并不代表你就绝对安全，尤其是年长者和糖尿病患者。如果说没有胸痛也不出汗，但是持续的胸闷、上腹隐痛、莫名的气短，也不能够排除心梗的可能性，需要尽快就医。
5: 嗯，当然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做到6点，可以护好我们的心血管。首先第一点，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建议大家保持7到8个小时的充足睡眠，并且固定每天入睡和起床的时间。比如说像晚上10点半入睡，7点就得起床，尽量减少熬夜。
4: 是的，那规律作息呢，一旦被打破，心脏可能会措手不及，疲于应对，就会难免失去正常的节奏了。第二点是饮食清淡和多样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就建议，平均每天摄入12种以上食物，每周要达到25种以上，多吃果蔬，每天保证摄足的是1斤绿叶菜、半斤水果，少吃一些肥肉、猪油、黄油等等，不吃含大量反式脂肪的饼干和薯片等零食。主食呢，建议是粗细搭配，吃一些全谷物，像全麦。

0: 面包、荞麦、燕麦、藜麦等，少吃精米白面，那每天的食盐量不要超过5克。
1: 嗯，还有每周的运动量一定要达标。运动不仅对保持健康体重有益，还能够增进心肺功能，改善血脂、血压和血糖水平。那建议每周至少要进行5天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像快走、骑车、跑步等，累计150分钟以上就可以了。
0: 嗯，而且呢是尽早要与烟草绝缘。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呢是一种强效的刺激物，可以直接用于交感神经，使原本舒张的血管平滑肌紧张起来。
1: 嗯，还要避免用力排便，用力排便也会导致腹部压力升高，使血压短时间内升高，心率加快，增加心脏负担。所以上厕所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避免用力排便，如有必要可以服用一些润肠类的药物。
0: 嗯，还有最后一点就是管好您的基础病，像高血糖、高血脂都会升高血液的粘稠度，高血压呢可以直接的伤害血管，都会阻碍血液的正常循环，从而会增加您心脏的泵血负担。像慢阻肺、慢性肾病等不少慢病也可间接的伤害您的心脏。因此呢，慢性病患者需要严格的控制血糖血压，一定要按时按量的服用药物。天天抓紧拉紧，就算想着千万里，可是爱你是不可能。

0: 用声音传递信息，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用新鲜充实生活，让资讯便捷我们的每一天，
1: 让新鲜与你零距离，让生活更有新滋味。新鲜资讯，新鲜生活，欢迎收听资讯新鲜报。

0: 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 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党管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进出口 2.4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9%。
0: 教育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学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
1: 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 8月31号对外发布。
0: 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个百分点， 景气水平回升。
1: 8月31号的17点，
0: 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一入南海海面，再度加强为热带低压，并有可能再次发展为台风。8月31号，工信部发布了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明确加大大模型、智能体等服务采购力度等。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 陈延寿、钟耿平、蒋石林等150人光荣上榜。
0: 西藏网警公布10起涉吉隆泥石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1: 日前，国家动物博物馆已完整保存事发监控，将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来一起关注8月31号，位于四川阿坝州的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 近日，在江苏徐州蟠桃山景区，一名游客突然昏厥倒地，危急时刻，景区的应急救护人员韩杰 迅速使用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进行了施救，并拨打急救电话。患者病情好转后被送医，目前该游客已出院。

0: 近日呢，有网友留言建议说取消 ETC 设备使用，呼吁全面推行车牌识别无感支付。对此，交通运输部回应道，不取消 ETC， 推动 ETC 人工收费和手机加无卡通行三种模式并行，由车主自行选择。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此次 ETC 争议的官方回应为数字化时代公共服务优化提供了主动范本，倾听每一份民生诉求，正视每一个服务短板，兼顾技术进步与公众体验，平衡效率提升与普惠兜底，在多元协同之间稳步新固相推，才能让新时代发展既有时代速度，更有民生温度。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今天江苏南部、安徽东南部、湖南东部和南部、江西西部和南部、浙江西北部和东南部、福建东部、广东东部、海南岛大部、台湾岛以及黑龙江东部和北部、吉林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再一起关注，财政部表示到一到七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2.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6.0%。国务院国资委举办中央企业人才特训班。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电影暑期档收官。截至8月31号的13点，暑期档电影票房超过了124.5亿元，观影人次超3.3亿，放映场次超3850万场，三个数据均超越去年暑期档。
1: 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您即将驶入926一站式早高峰智慧节目服务区，下一站新闻集装箱。

0: 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到今天的
1: 新闻集装箱。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克拉玛依本地的信息。首先一起来关注2026年秋季克拉玛依开放大学招生火热报名中。
1: 让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国家开放大学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单位，是教育部批准的具有成人教育办学资质的高等院校，是面向中国开展开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学校。
0: 是的，那克拉玛依开放大学呢，是国家开放大学在克拉玛依市的地方分校，是克拉玛依市属事业单位。学校坚持以服务克拉玛依市终身教育和学习型城市建设为使命任务，现有32个国家开放基本专科专业面向社会招生，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本专科毕业证和本科学位证，学历学信网可查，是国家认可的。
1: 克拉玛依开放大学是西安石油大学在新疆唯一教学点，还面向克拉玛依各族群众提供新疆开放大学和西安石油大学成人继续教育本专科学历教育招生和教学服务。
0: 是的，那学历呢是受到广泛认可，学信网可查，考证、考公、考编、考研、法律教育和全日制高等教育是一样的，国际认可，被誉为是国际学历的绿卡。那学习时间呢灵活自由，工作学习两不误，入学也是方便快捷，不需要参加全国成人高考，毕业的通过率高，专业的教师全程辅导服务，省心省力更省事儿。那学习的性价比呢也很高，学费以及综合的学习成本是远低于全日制的本专科，就学奖励金渠道也多，各类的学生竞赛、优秀学生、优秀毕业生奖励丰厚，还可以申领工会求学、圆梦行动等相关的就学补贴。那详细的电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克拉玛依开放大学的招生办电话。
1: 招生办的咨询电话，第一个是朱老师158-0990-5668，艾老师166-0990-2521，阿老师131-3990-3903，顾老师193-0990-8577。有任何需要呢，欢迎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进行咨询。

0: 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2.6汉语综合广播，聆听最具温暖的旋律，感受最有温度的声音。
1: 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首先来关注长期健江，克拉玛依市开展减肥药品专项检查，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阿伊凯迈尔报道。8月26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开展减肥药品专项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减肥药品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用药安全。
1: 当前随着群众体重管理的需求持续增长，减肥药品消费升温，虚假宣传、违规销售处方减重药品等风险隐患增多。为规范市场秩序，防范安全风险，保障市民用药安全的合法权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本月在全市范围部署开展减肥药品专项监督检查行动，以靶向监管、精准整治筑牢用药安全防线。
2: 此次检查聚焦药店、医疗机构等重点经营使用主体，以处方类减重药品为重点检查对象，严查购销渠道、处方管理、储存条件、宣传内容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虚假夸大功效、冷链药品储运不达标等违法违规行为。
1: 截至目前，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检查药店50家、医疗机构13家，暂未发现相关的违法违规问题。
2: 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临床减重药品多为处方药，务必谨遵医嘱，在持证药店、医疗机构科学合规的选购，切勿擅自购药、调整药量，拒绝从微商、无资质直播间等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购买时要认准国药准字文号，并留存凭证，发现违法售药、虚假宣传，可以拨打12315投诉举报。
1: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会有序推进医美机构专项排查，重点排查无证经营、违规购销使用处方减肥药、虚假宣传减重疗效等违规行为，消除监管盲区。同时常态化开展安全用药科普宣传，引导市民树立科学减重、安全用药理念，持续规范减肥药品市场秩序，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与消费安全。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2: 我是杨洋，
1: 明天见，
2: 拜拜。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53集，信者无信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这期节目接下来学习的是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亦信之，德信。圣人看来对于什么样的人都是以诚信待之的。
2: 对，某种意义上讲的叫做一视同仁了。
1: 对，
2: 是吧？那这个人呢，这个是讲诚信的人，是吧？他就很信任他。
1: 啊，
2: 也可以指的是百姓了。百姓当中讲诚信的人，他很信任他，是吧？对他用诚信待之。
1: 对。
2: 那么对于不想诚信的人，圣人呢也用诚信的态度去对待他。
1: 这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2: 啊，但是因为他这样对待他呢，最后呢，也圣人以自己的德行啊，能够感化这个不讲诚信的人，也使不讲诚信的人呢变成讲诚信的人。
1: 哦，那我们常人是不是也能用这个方法来感化一些不讲诚信的人？
2: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打个比方说，我们讲这个世界上有坏人，对不对？
1: 对。
2: 但是什么叫坏人？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
1: 哦。
2: 什么叫坏人呢？所谓的坏人其实就是做了伤害别人事情的人。
1: 对。
2: 是这样的吧？
1: 是。
2: 那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坏人呢？
1: 好像什么事情也不能太绝对了。
2: 对呀，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所谓的坏人，我们包括有一些所谓的犯罪分子了。
1: 嗯。
2: 犯罪分子你说他是不是让人家憎恶啊？
1: 可能很多人提起来都觉得这个。
2: 对呀，你比如说受到伤害的人，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犯罪分子他是杀人犯。
1: 嗯。
2: 他伤害了一个老百姓，或者伤害了他的跟他有争斗的人，有矛盾的人等等，是吧？
1: 是，
2: 或者是无关的人，纵然他伤害了这个人，
1: 对，
2: 伤害的人，你看看我们，这是我们的感受。首先，被伤害的人心里生气不生气啊？
1: 特别生气，
2: 特别生气，是吧？很痛苦吧？
1: 对，
2: 身体上受到伤害，是吧？而且治病啊，有的时候甚至死亡了，带给家人极大的痛苦。
1: 对，
2: 所以这个被伤害的家人仇视这个犯罪分子呢？
1: 特别仇视，
2: 仇视是吧？他认为这个犯罪分子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1: 肯定是坏人，
2: 肯定是坏人，对吧？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一般老百姓，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同体的感受，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会设想说，如果这个被伤害的人是我的话，那我也有一种危机感。
1: 对。
2: 所以呢，我们认为他伤害了别人之后，我们也认为他不好。
1: 对。
2: 因为他既然能伤害甲，也可能是伤害乙。
1: 是
2: 能伤害别人，可能有一天也会伤害我哟。我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1: 所以我们就
2: 认为他不好，是不是？可是你再看哈，所以我们又看到一种现象，你看这个服刑人员犯罪分子的时候，他虽然伤害了别人，但是他的父母抛不抛弃他呀？
1: 他的父母眼里其实他还是自己的孩子，
2: 对不对？
1: 是。
2: 那有的时候这个犯罪分子他虽然伤害了别人，但是他可能对自己的家人还是蛮好的，有可能吧？
1: 也有可能，对。
2: 是吧？有的时候他还去抢劫，他为什么抢劫呢？他整不好说我想抢点东西啊，还想孝敬父母呢。
1: 是。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1: 有。
2: 是吧？有的时候他是比如说有一些犯罪分子，他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到了年末了，是吧？要回家过春节，
1: 对，
2: 过年，想给家人带点年货，
1: 嗯，
2: 这时候没有发工资。
1: 对，没有拿到
2: 没有拿到工资，他现在他觉得我无眼见江东父老啊，
1: 对，
2: 我只好铤而走险呐，为了让家乡的人，是吧，让家中的亲人，让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能够过年，让父母能够觉得过年，是吧，我怎么也得带点礼物带点钱回去啊，
1: 是，
2: 为此他铤而走险伤害了别人。所以对他的家人来讲，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1: 那家人可能觉得他还是一个顾家的好人呢，
2: 对吧？所以这个人有对吧，对家人来讲他是个顾家的好人，对被他伤害人来讲他是个坏人。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这个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哈，坏人也没有绝对的。
1: 对，
2: 所以坏人有的时候会做好事儿，
1: 是
2: 也有可能吧。
1: 对，
2: 不是坏人都做坏事的。当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受到他好事恩惠的人就会认为他是好人。
1: 对。
2: 当一个人做坏事的时候，
1: 受到他伤害的人会认为
2: 他是
1: 坏人。
2: 坏人。
1: 对。
2: 所以好坏是相对的。
1: 就是，但是我们常人好像认为，这个人只要做了一件坏事，只要有过坐牢的记录，他就永远是坏人，永远不可信。
2: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智慧哈，他应该叫就事儿论事儿。
1: 对。
2: 是吧？当然，所谓的坏人就往往做坏事做得多一点了，是吧？他的做坏事给大家社会大众的坏的这种影响哈，伤害别人的这种影响大过了他做的好事儿。
1: 对。
2: 所以我们就定义他为坏人。
1: 嗯。
2: 那所谓的好人呢， 就是帮助社会、帮助他人做的好事比较多，
1: 对，
2: 大过了他做的伤害别人的这个事情，所以大家就定义他为好人。
1: 对，
2: 那你说有一个绝对的好人吗？也就是从来不犯错误的好人有没有啊？
1: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没有，
2: 没有吧？我们不敢说每个人生下来都没犯过一次错误，从来没伤害过一个人，那怎么敢这么说呀？
1: 是
2: 谁？当然，那圣人是另说哈。
1: 圣人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
2: 圣人不会认为自己是圣人呢。
1: 对，
2: 那也会认为自己会有错误啊。
1: 是，
2: 人非圣贤，
1: 孰能
2: 无
1: 过
2: 呀？
1: 嗯，
2: 我们只要一犯错误，对被我们伤害的人来讲，我们就是坏人。
1: 对，
2: 所以我是平时大家都认为我是好人，但是如果我稍有不慎，
1: 嗯，
2: 是吧？我言谈上、行为上，
1: 嗯，
2: 我伤害了某一个人，那个人在他的心目当中，我就是做了坏事儿哦。
1: 对，
2: 是吧？那我可能是伤害了别人，可是我一转。
1: 嗯，
2: 我又去帮助别人，那对我帮助的人来讲，我就是好人哦。
1: 是，
2: 所以好坏人呢，他是可以变的。
1: 哦，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固定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
2: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人的本事就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2: 什么叫圣人呢？圣人就是在他的眼中，
1: 嗯，
2: 跟他接触的所有的人
1: 都是好人，
2: 都因为他的行动都变成了好人、
1: 嗯，都是因为圣人的行动啊。
2: 圣
1: 人
2: 给大家创造一切成为好人的机会。
1: 哦，
2: 他不让人有做错误的事情的机会哦。
1: 嗯，
2: 是吧？你看坏人到他这儿来了，他说好人、
1: 嗯、
2: 他对他好，
1: 嗯，
2: 不好的人他依然对他好，
1: 嗯，
2: 那他这个坏人一感动，坏人变好了吗？
1: 对对，是。所以所有的人都在圣人面前展现出来了好样子。
2: 对，圣人他就有这种力量。
1: 哎呀，
2: 他让所有的人到他跟前、坏人也变成好人，不讲诚信的人也变成讲诚信的人。
1: 的确是有这样一个案例，还是真实的案例啊。就是有一个人在电梯里像一个老人拿着刀，就是等于是逼这个老人给他给钱、
2: 嗯、
1: 这个老人就特别慈祥的看着他说、嗯、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啊？
2: 嗯
1: 嗯，他说我妈妈重病，
2: 嗯、
1: 我那个想给妈妈看病，可是我没钱、
2: 嗯、
1: 最后他就被这个老人家给感化了、
2: 嗯、
1: 因为老人笑眯眯的看着他、
2: 嗯、
1: 就没有把他当做一个恐怖的一个犯罪分子一样、
2: 嗯、
1: 又报警又干嘛的，反而把他领回了家里。
2: 对
1: 啊、给他给了一些钱，让他给妈妈看病，这个人以后绝对再不偷盗了。
2: 对，所以这就是说我们讲叫圣人的情怀，还有包括圣人的智慧、
1: 嗯、哦，
2: 所以就是说用我们的这种感动是吧、
1: 嗯、
2: 哎，这个去给这些朋友们创造一个机会了是吧、
1: 嗯、
2: 那当然这里头呢我们也具体也讲，让我们用什么方法去让身边的人大家都来成为一个有意义的人。
1: 对呀、啊、那用什么方法呢？我们普通人怎么学圣人、
2: 对，我觉得这一点最重要了。怎么学呢？首先比如说我们对待不诚信的人，希望他变成一个诚信的人，
1: 嗯，
2: 是吧？那怎么能让一个不诚信的人变成诚信的人呢？
1: 那我们就对他讲诚信是吧？
2: 我觉得首先一条，我要变成一个诚信的人，对不
1: 对？
2: 对
1: 对，我们自己要讲诚信。
2: 我不能偶尔诚信，偶尔不诚信。
1: 对，
2: 我要求所有的人都诚信，这就不合理了。
1: 对，
2: 比如我做十件事情，是吧？五件事。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
7: 强就
6: 是
7: 蟑螂。
6: 蟑螂
7: 就是
6: 小
7: 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8: 哎呀，
9: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0: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1: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2: 爸爸，我肚子疼。
1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7: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8: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
19: 班班班班班班班班，
20: 加上舞蹈班，
21: 加上声乐班，
22: 加上朗诵班，
23: 加上钢琴班，
24: 加上书法班，
25: 加上英语班，
26: 加上编程班，
27: 加上美术班。
28: 停停停，

0: 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1: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0: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2: 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3: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2: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3: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2: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3: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2: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3: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时光的痕迹在泛黄的老照片里深情地回响，在熟悉的旋律里音乐相随，挚爱典藏，最爱私房歌，
14: 用音乐
0: 唤起你尘封的记忆。

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在直播间陪伴各位来听那些比较耳熟能详的歌曲。今天我们在最爱私房歌呢，继续带着各位来听听往期的我是歌手的那些经典的作品。这首歌呢是沙宝亮所翻唱的你把我灌醉，带着一种欲哭无泪的那种心绪，并且在这首歌里面沙宝亮也唱出了那种撕心裂肺的状态。沙宝亮的声音里面呢有一份静的能量，那是涌在透明冰层下面的这种涌潮一样，即便他有撕心裂肺的投入啊，也依然要照顾每个听者的细腻的情绪。说起沙宝亮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了解他所演唱的一些歌曲呢？他大概翻唱的一些歌曲都跟心碎有关系哈，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让每个人都心碎，真的这首歌能够催你落泪，如果你不信的话，再次

0: 这是羽泉的《烛光里的妈妈》，这首歌呢是一首唱给妈妈的歌。母爱的伟大呢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深刻的体会得到。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深有感触的想起自己的妈妈，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身临其境，感受到心灵的碰撞，跟随着歌曲的旋律，在自己的脑海当中一幕幕地浮现出自己妈妈的身影。这首歌真的可以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直戳每个人的泪点，让天下的子女感到动容，也将这首歌送给收音机前的儿女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他们两位给我们演唱的《我想有个家》。
1: 我想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

0: 地震仪是如何监测地震的？地震仪有许多种，但是它们的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可以用乘车的经历来说明。乘车时，你一定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车突然开动时，人的身体会不由自主地向后仰，车突然停止前进时，人又会朝前倾，这是惯性在起作用。张衡地动仪和地震仪都是根据这个原理制成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地震仪的原理，假设有一支笔悬在空中不动，地上固定一张纸，当地面震动时，笔不动而纸动，这样笔就在纸上来回画出一张地震波图。地震仪的核心部分实震器就是由仪器框架和重物摆锤组成，摆锤可以沿着固定方向自由摆动，地震波到达时，仪器框架随着地面震动而运动，摆锤则因惯性作用保持相对不动，因此实震器可以把地面震动反映出来。这就是地震仪监测地震的原理，你 get 了吗？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1: 破坏性地震，尤其是大的破坏性地震发生后，震区人们一是要注意余震的影响。大地震发生后，余震是频繁的，有些余震的震级也不小，因此对余震的信息要尤其关注。二是要注意房屋建筑在余震下的进一步破坏，有些房屋建筑在主震时可能并没有倒塌，但是在余震发生后可能会出现倒塌或是进一步加剧原有的破坏，因此要随意靠近。

0: 一、房屋选址是否为抗震有利地段？二、房屋是否按国家标准进行了抗震设计？三、房屋是否按标准要求使用建筑材料和严格保证施工质量？具体来说，民用住房属于一般建设工程范围，其抗震设防要求必须按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中的规定取值。比如某民用住房在某市，首先要考虑房屋是否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是否按当地抗震设防烈度进行了抗震设防。其次，选择有正规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参与建设，最后执行严格的验收程序。如果民用住房在建设过程中达到了上述三个环节的要求，按照我国民房抗震设计的准则，当该房屋遭遇小于或相当于抗震设防要求的地震烈度时，不会损坏或者烧金维修仍可使用。假如遭遇超过设防烈度一度或涉及地震动参数一档的地震时，该房屋仍能抗拒倒塌。该房屋若属于老旧建筑，且不清楚是否经过抗震设计，可对其进行抗震鉴定，并根据鉴定结果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1: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8: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9: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10: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7: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鸡蛋咱们每天都吃，可是鸡蛋壳还能有别的用处，您知道吗？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咱们北京的蛋雕爱好者聂全民，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蛋雕艺术的制作。说到蛋雕，大家在想什么是蛋雕呢？顾名思义，它就是在鸡蛋壳上面进行雕刻和绘画的创作，这听起来就不简单。但是经过20多年的蛋雕艺术的研究，聂全民老师已经能够在蛋壳上雕刻出山水、花鸟、人物等等的内容，方寸之间展现着大千世界的美。今天我们就请他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蛋雕创作。
1: 我是蛋雕爱好者聂全民。
0: 什么是蛋雕呢？我们看到今天聂叔叔也带来了很多不同的作品哈，从体积上来说真的是有大有小，有咱们经常常见的鸡蛋的这个蛋雕作品，还有鸭蛋、鹅蛋，最大的呢还有鸵鸟蛋，而且呢您还带来了一个特别小的，这个大概也就是高度也就是2厘米吧，
1: 1.2厘米，
0: 1.2厘米、这样的一个高度的特别小的一个鸟蛋，然后在这上面呢也有您的创作。蛋雕顾名思义就是在各种蛋上面雕刻作画，是这样理解吗？
1: 对，是，就是在蛋上雕出来的一个艺术品，这叫蛋雕。平时呢我们就都把这个鸡蛋一磕一下完后做成那个鸡蛋饼了、鸡蛋汤了，废弃的这么一个蛋壳，我在这上边让它变成一个

0: 个艺术品，而且特别精小的艺术品，这叫蛋雕。把这个一个蛋壳上啊，有不同形式的，有画的，有这个花画。当时呢，我最早的时候啊，是很简单，做一些什么文字上的，书法的，什么隶书的，什么篆刻的等等，什么玩意情缘呀、什么这个福禄寿喜呀、什么玩意儿，这个鲁迅的横眉冷对、千五指负手、甘为孺子牛等等的，
1: 主要都是文字的创作，
0: 文字的创作。
1: 嗯，
0: 后来我说，在这个小小的蛋壳上，我就给他画画，给他画一画试试。后来这一画呀，还挺像，这种美的这种感觉啊，就是特别的幸福，
1: 很有满足感。
0: 对，一看完了以后很有满足感，这是我自己亲手做的，成品，而且还挺像，而且在一个蛋壳上做的画，而且是和别人，我是在这个，我这个人啊，特爱把这个画上啊，就是给他们表现的不一样。他们都是蛋雕，都是镂空的，都是这个镂空的或者浮雕的。我这个蛋雕镂空雕刻上色融为一体，说这个是很少的。
1: 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哈，在鸡蛋壳上怎么作画呢？比如说这个鸡蛋，这颗蛋，我们是不是对它有点要求，或者是说怎么经过一定的处理之后才能让它达到一个进行篆刻最后再上色的一个标准？
0: 我首先对到这个那什么地方选这个蛋，有长的，有圆的。首先呢，我就考虑这个画啊，这个是这个横向的画，横向的画啊，我就买那个圆的。要是这个画是长的，你比如说这个画一大树啊，你这高的这个就得画，要那长的。所以首先是选蛋，
1: 这个蛋得标志，
0: 对，蛋的标志。买回来这蛋以后吧，给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啊，再素描，拿铅笔上面素描。我比如说我把这个蛋这个
1: 那蛋清和蛋黄已经先要取出来，
0: 我再请教下边分解
1: 啊、
0: 就是完了先洗蛋，洗完了以后啊，素描再刻。这时候先不能抽蛋，不能抽出蛋液，最早抽出蛋液。一最早抽出蛋液以后啊，它这个蛋呀、就是没有张力了。都知道，就是在那个鸡蛋没有缝隙的时候，还有时候咱们上踩上去都不碎。但是它有一个缝隙或是一个坏了，一捏就碎了，
1: 对，就很脆弱，
0: 是吧？咱这在生活中咱这点知道。就后来就是把这个蛋呀、洗完了以后素描，这时候呢描完了以后我再用刀刻，用这一点一点就这么刻。这时候呢，第一它有张力，我因为我握得紧呀，得握着一点点这个细腻的地方啊，我得拿那刀子往下一点一点，或者甚至你力大了，因为这蛋的这个壳的这个厚度啊，就0.2毫米。你要如果一使劲就碎了，或者捅一窟窿，或者这个蛋就碎了，这就是第一失败了，而且我失败的很多很多次才成功这个。就这，所以这样把这个蛋呀、洗完了以后，描完了以后，
1: 让它蛋液还在鸡蛋里，
0: 在鸡蛋里，
1: 它是一个完整的鸡蛋。
0: 对，
1: 现在就要用刀来进行刻。
0: 对，
1: 鸡蛋其实它很脆弱，很脆弱。
0: 对，
1: 用一个很尖锐的刀，而且这个刀呢是特别的锋利，以及它的刀片应该是很窄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刀片来进行这个雕刻。这其实大家想一想就觉得很难很难，特别需要一定的耐心。手力道一重，它有可能就把这鸡蛋戳破了，轻了又有可能刻不出来想要的那个
0: 效果。
1: 对，那个效果。
0: 对，
1: 那这个制作起来真的是特别需要一定的定力和耐力才能做这件事儿。
0: 是的，雕刻完了以后，这时候雕刻完了就可以，因为它有张力，雕刻完了以后可以抽蛋液了。再把这蛋液啊从底部再往下抽掉。
1: 那这鸡蛋还能吃吗？
0: 鸡蛋可以啊，一点也不影响你的食用。这个蛋呢，完要从我们给它一个压力，原来他们都是有的好的用针头，你要拿那个针头往里边一打气，用气体一气，它里边

0: 产生不是气体了吗？里边产生压了吗？负压了以后，把那蛋全挤出来了，蛋液就出来了，全挤出来，打一个小孔就挤出来了。出来以后，你可以一打就接在碗里边，一吹它就压力就自然的这蛋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把这里边洗了，洗洗，把里边啊，拿那个洗涤灵啊什么，完了以后这些东西啊洗洗，洗净了以后再消毒。完全防腐就完了，完了以后呢再上色，从它的这个轮廓，你看画着花瓶的这个反光，这各种花的这个颜色，
1: 对，花蕊，
0: 对，花蕊，花叶，花叶的茎，花叶的这个边缘部分都得发挥出它的那个效果来。
1: 嗯，那这得是特殊的颜料才能进行绘画，是吗？
0: 对。
1: 而且用的工具是不是也得特别的精细才能画出这么，因为在鸡蛋上面作画，而且您画的都还很复杂，比如说像一朵花，我们能看到它的花瓣，它的花蕊，对，然后呢还有背景，还有很多的草，而且每一朵花它都是紧密相连的。
0: 对，是的，
1: 您的工具得是那种特别特别细小的。
0: 对，所以说就作为我来讲，就说完了以后这个眼睛啊还得戴的这个现在见的眼睛都那种戴3.5的这个花镜，我才能看到这。原来没有，我的眼睛特好。
1: 对，我在想是不是需要放大镜呢？
0: 目前我还没有用放大镜，我的视力还挺好。这个颜色，我们过去啊，我也经过很多次失败，就用那个国画染料，国画染料一湿啊，这你还手上一有汗一擦就掉了。所以说这个就没有长期保存价值。经过多次试验，还有过去用那个7笔用那种的，现在呢我基本用环保的这些这个丙烯燃料。丙烯燃料吧又有一个缺点，它一会儿就干，所以需要我呀把这个画画啊就很快的把这个完成。
1: 很快的定型，
0: 对，完成这个，
1: 而且还尽量不能出错，
0: 对，
1: 因为出错的话你擦也很难擦，所以这对于绘画的功力要求也很高。
0: 是的，哎，小金还挺了解的，还挺好，挺难说挺深。
1: 看到这在鸡蛋上作画呀，我首先就觉得这个特别的脆弱，又看到您画的很复杂，很有很多的细节，比如说花儿，还有这个熊猫，还有山水，包括刚才我们看到有一颗这个鸡蛋蛋雕作品上面画的山水，都能看到它渐变的颜色，晕染的那个部分，所以这对于绘画来说我觉得是挺难的啊。那然后画完了之后咱们再说，再给它找个小底座镶嵌，这就成了。
0: 对，就是画完了买那个这个一个小底座给它镶了这个座子上，就完了，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艺术品。弄完了也粘完了以后还得看一下哪有缺点，哪还有这个不足的地方，再给它修饰一下，就是达到基本我想象的完美，就完了。
1: 做一个蛋雕作品大概要花多长的时间呢？
0: 看它的复杂性，那就是1天到2天我做一个。你像我这个大的这个，就这个蛋雕品，
1: 鸵鸟蛋的，
0: 对，鸵鸟蛋的，我做了是15天吧，就是在这桌子上坐着就画这个作品，
1: 每天得4-5个小时。
0: 有，每天我是在我的这个最佳时间呀，是晚上，大家都在，吃完饭以后啊，坐在这个电视前呀，看着新闻
1: 电视剧，
0: 我呢那时候是我的最佳时间，家里边人啊都在看电视去了，我呢就在那儿特别清静的坐起来，我就一坐。11点，或者就有时候收拾不住，有时候玩意收不住了。对这个艺术品啊，我就一看，越画越那画呀，越精细，越画越投入，越一发不可收拾。一点了，哎呦，有时候那个阿姨、爱人呀、就玩笑催我，就真是废寝忘食。
1: 忘记了时间。在制作的时候，您主要想的是什么呢？
0: 怎么给他这个作品做的最好的状态？你长期这个对艺术的书法的什么绘画的这个你长期

0: 期的艺术的积累，形成你大脑的意识，就用在这个蛋雕的艺术上面来。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完全的是一个忘我的状态，
0: 对，
1: 进入到一个创作的状态，
0: 对对，就完全渗入到这个作品里边了。
1: 在制作的时候和绘画的时候，以及最终绘画完成一个蛋雕作品的时候，这是不同的阶段，哪个阶段是让您最享受的呢？
0: 画的时候是一种享受，在画完了以后，在这个作品前啊，这个作品前这个
1: 观赏他的时候，
0: 细细的观赏的时候，或者看他的各个这个画的画面的时候，这时候是最享受的，而且享受那心里边的这种享受啊，这是比那个其他的哈哈大笑啊，今天我遇见了一件好事啊，或是他说了一个幽默的语言，这种笑还不一样，艺术的享受，而是甜滋滋的，美美滋滋的，是任何时候找不到的，任何地方找不到的，这是我的感觉啊。
1: 嗯，
0: 可能是进入到这里头你才知道这种感觉。
1: 嗯，这是一种高级的快乐。
0: 嗯，
1: 那在制作的时候您得高度集中，同时呢还得坐在一个位置很长时间，那这个时候身体不会觉得疲累吗？因为毕竟做蛋雕是您退休以后，刚退休那几年可能身体还会更好一些，现在也60多了，在那儿一坐坐这么长时间， 对身体没影响吗？
0: 要说对身体有影响是肯定有一点点，一坐的呀，但是我的心情是好的，这个心情这种我认为啊，就是说做这个蛋雕能够这个有长寿的基因。
1: 嗯，
0: 为什么呀？就是在这里边你做完这个作品以后，你体现出的是什么？是体现出内心的喜悦，就从生活当中啊找不到的。
1: 嗯，就主要还是心情好。哎，
0: 对，心情舒服，
1: 自己有满足感。哎，同时每天都还在进步，而且呢在还发现新的事物，新鲜感。
0: 对，在有时候上国外旅游啊，上什么看书啊，从这个哎呀，这些东西啊，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这个，只要你留意，
1: 嗯，
0: 你自己去用心，你自己去留意去，这些作品、这些艺术都是从生活完全体现出来的。
1: 那说到这儿啊，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特别好奇，在鸡蛋上作画，首先要有很大的耐心、定力，同时呢，还要具备很强的美术功底。聂叔，您是不是之前就是在做和美术相关的工作？在退休之前，您也是一位这个绘画创作者吗？
0: 我根本就没有做过这个，没有做过这些美术的东西。无论是年轻人或者岁数大，只要你去做这些事情，只要你去用心，他没有做不好的。所以说我们呢，多做一些事情，在有限的时候啊，多做一些事情，多去留意这些事情。你看我现在，原来我没有做过这个，
1: 嗯，
0: 我也不是搞这个，
1: 也不是搞绘画，也不是搞美术工作的，
0: 也不是搞美术工作的，
1: 哦，
0: 那个，所以我渐渐的从开始，一些简单的，到复杂的，到现在，而且做了很多很多，就是这些作品也受到了这个很多很多人的敬畏吧。
1: 嗯，大家很喜欢。
0: 对
1: 啊，也受到了很多的鼓励。
0: 对，而且在这上面又交了很多的好友
1: 啊。哦，
0: 又学到了好多东西，而且生活太充实了。
1: 感觉到聂叔叔在做蛋雕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喜欢。
0: 嗯，
1: 那您是为什么开始选择这样一项很艰难的一个爱好开始来做呢？
0: 我呀，就是一个爱挑战的人。我原来就是比较喜欢这个画画啊，什么雕刻呀、篆刻呀，有块这个奇怪的，就是些特别好的石头啊，就给它刻上个字儿啊，刻上点东西，原来要雕刻，印章啊。后来，哎，那天拿一个鸡蛋，我说在鸡蛋上刻行不行？能在印章上，能在石头上，我在鸡蛋上刻不刻行不行啊？我就完了。第一个是刻的什么？就是这个熊猫。
1: 哦，
0: 我说这个熊猫是国宝。
1: 嗯，

0: 画那熊猫一看，哎呦，黑白一画真像，画完一看呀，哎呀，特别那个有一种满足感，画完以后特别喜悦，从这儿就开始就画上蛋了，一发不可收拾，就画上蛋了。
1: 哦，那您这真的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机会，
0: 对
1: 啊，但是这个有挑战的和战胜自我的决心，还得有日常的功力的逐渐的积累。你比如说第一次可能偶然之间觉得画得还挺好，画得不错，哎，有了信心之后，再进行不断的精进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画鸡蛋这事儿应该挑战挺多的。
0: 是的，蛋的这个雕刻。表现出蛋的这个它的虚实骨骼。你比如说画动物的时候，这动物你把它的，你看它的骨骼就得表现出来。
1: 对，
0: 用什么表现？用刀、色彩和这个表现出来。
1: 您画的是这是一头牛，
0: 这是牛，中国牛比较实实在在的，我想耕牛奋进的那么一个那什么，所以我就也特喜欢牛，那画的牛也比较多，各种牛都比较多。
1: 那画这个牛，比如说我们看到聂叔今天带来了一个牛的作品哈，个头大一点，
0: 对对对，
1: 这个是鹅蛋，然后呢有一头大黑牛，还有一个小姑娘，有一些细节呢，我们能看到刀刻的一些痕迹，而且呢会有颜色的变化，牛角呢颜色深一些，牛背颜色浅一些，这个是需要几次的上色吗？还是在一次上色的过程当中才能完成的呢？
0: 一个牛啊，就是一次完成，让它这个我上色的时候，轻、重、风、正、侧风，或是中风，完以后来表现出它的这个浓淡。所以也就是说那个大写意，大写意用水和那个墨的，你比如说咱们画画的这些，所以说在这个画蛋的当中啊，我呀学到了很多东西，就这国画里边就用在这上面了，就是那个大写意的用水和墨的这个浓了。水多了，那就是淡了，是吧？
1: 对，
0: 那个水少了，那就浓了，用这个墨的这个浓淡来表现画的这个，形式。这腿的骨骼，这骨骼它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它就是显示它的粗壮有力，就得用黑的磨磨的画一个圆。就是表现出的这个圆的这那什么，你看这蹄子黑的，就得用这个浓的。或者在这个蹄的缝的时候就用虚的等等的这些，所以说画蛋呀，这么多年来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需要我自己去学习知识。
1: 在您做蛋雕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不断的自我提升的过程，开拓了很多新的领域，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蛋雕呢，它本身就综合了很多美术功底，比如说雕刻呀，还有国画的呀，我看到您还有一些油画作品，人物的，还有书法，这些内容都要学习。这些是以前在工作的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完全没有说自己去涉猎的，可能之前就是一个爱好，是吗？
0: 对对对。
1: 那您是退休之后就开始做蛋雕了吗？当时没有想到去开发一下别的爱好，就一门心思想要做蛋雕。
0: 对，要在之前呀，我们在工作也不可能，你坐在办公室里边，咱这儿弯腰录着音，咱们就往下做这个去，那不可能，是吧？所以说我退休了以后就是大把的时间去搞这个蛋雕艺术了。另外我本身呀就喜欢这个，又喜欢，另外呢又涉足这些东西也比较多，所以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就全投入这里边了，老干了干，越干越一干自己心里边，哎，越干越起劲儿，越干越有意思，所以这么多年呀出了很多很多的作品。
1: 自从您开始做蛋雕之后，您觉得对您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从自己的生活上面吧，自己生活起居发生了很大变化，爱人做饭， 因为有孩子上学回上班回来完吃饭我就忘去了饭做饭的有时候、这个、
1: 吃饭这事儿都忘了
0: 然后蒸上饭了以后说你想着点啊。

0: 想着什么把那个锅给那什么了啊，哎，干完了以后忘了，就一直投入到这里边，或者4个小时就坐在这儿，是一切的全给忘了，这是生活上的变化啊。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知识求知欲上面，这个发生了变化。画画的艺术，雕刻的艺术，彩色的艺术，都给它融到一块儿。
1: 今天也再次感谢他的做客分享。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刷会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

0: 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宝贝，上幼儿园喽！
3: 乖，坐好，系好安全带。
4: 嗯，好。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5: 宝贝，你数什么呢？
4: 绿的。
3: 是绿树吗？
4: 不是，绿车牌。看，又一辆。可咱们家的车牌不是绿的。
3: 哦，那是新能源车。
4: 新能源？嗯，
5: 就是低碳环保的充电汽车啊。这样的车能减少污染，会让我们呼吸的空气更清新，天更蓝啊。
4: 那我们家也换绿牌车，给我的自行车也挂个绿色的小牌子。
3: 好，
6: 绿色低碳引领未来，我们的新时代。
7: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8: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7: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9: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7: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0: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1: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12: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11: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12: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13: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14: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15: 不知道啊。
14: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15: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16: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17: 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5部佳作参与了天坛奖的争夺，最终女性电影成为了最大赢家。2部名字类似的格鲁吉亚电影《惊慌妈妈》和《妈妈》分别获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的肯定。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来回顾一下第八届北影节的获奖作品和展映作品，说说这些影片背后的拍摄故事。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今天咱们跟大家聊的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七武士这部影片可以说是黑泽明导演的巅峰之作了。这部作品对于日本武士片的类型，甚至对于世界上许多后辈的电影创作者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北影节这次的重映采用了 4K 修复的形式，让细节更加清晰，让影迷可以亲眼目睹老胶片最本真的模样。那咱们先来说说《七武士》这部电影，它的背景设定在了日本的战国时代，地点是一个面临山贼的抢掠毫无还手之力的小山村。为了保护秋天的收成，村中的长老派人去城里请武士来保卫安全，但是村里已经一贫如洗，根本无法满足雇佣一个平常武士的开支，只能付出每天的白米饭来供养。在城里接连碰壁的情况下，村民们遇到了已经沦为浪人但却非常善良的看兵卫。看兵卫几经考虑，最终答应了村民们的请求，随后其余6人也加入了他的队伍。7个武士带领村民一起守卫村庄，抵御山贼。这部影片为当时的日本电影带来了一声平地惊雷。当时的日本武士片喜欢跟风一些美国的 B 级西部片，通常都是粗制滥造的作品，传统的武士电影面临着江河日下的命运。而黑泽明导演希望能够重振武士片最初的辉煌，让观众感受到其中的生命力和真实感。那黑泽明为什么对武士电影如此情有独钟呢？因为他本人就是出生于一个武士家庭。1910年，黑泽明作为家中最小的孩子在东京出生，他的父亲是日本户山陆军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毕业之后就当了教官。在黑泽明的自传《蛤蟆的油》这本书中，黑泽明就说他的父亲对他的教育方式纯粹是斯巴达式的，要求极其严格。父亲梳着武士发髻，起居举止非常严谨，常常背对壁龛端然正坐，左手举刀，右手向刀身轻轻地拍滑石粉。母亲把饭桌上的鱼头左右摆反了，黑泽明吃饭不合规矩都会遭到父亲的训斥。在如此严厉的家教中，黑泽明却意料之外的常常被父亲带进影院。在一家专放西洋片的电影院里，黑泽明看了很多西方的连续武打片，都是表现男子汉英雄气概的。从这时候开始，黑泽明已经或多或少地看出了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就是走文学的道路，或者走美术的道路。其实在黑泽明的家中，有一个人比黑泽明进入电影圈还要早，就是他的哥哥。哥哥年长黑泽明4岁，参与电影的方式先是给电影院写说明书，后来开始担任电影解说人。黑泽明在自传里写道，他如饥似渴地看哥哥推荐的作品，不论在文学方面还是电影方面，我远不如哥哥见多识广。1935年，黑泽明终于等来了东宝电影制片厂招考助理导演的启示。第二年，他从500多名应征者中突围，成为山本加次郎门下的学徒，正式踏上了电影之路。不过在成为导演之前，黑泽明经历了漫长的学徒期，做过洗印工，扛过录音器材和摄影机，打布景，当会计，在缺人的时候充当替身或是群众演员，还养成了一副严厉、倔强又爱发火的坏脾气。从1943年的处女作《自三四郎》开始，黑泽明走上了高产又多奖的拍摄之路。 罗生门、七武士、战国英雄等影片都获得了不少国际大奖的肯定。然而在一路高歌之中，黑泽明由于性格火爆外加完美主义，在日本电影界的发展却是磕磕绊绊，甚至曾经转战好莱坞，和西方的合作也并不愉快。1971年，因为影片在商业上的失利，再加上日本电视的兴起，打击了电影行业，黑泽明在内外夹击中无路可退，试图在自家的浴室里割腕自杀。而此前他那位做电影解说员的哥哥就因为电影的有声化而失业，27岁时自杀离世。黑泽明和哥哥选择了同样的道路，所幸自杀之后他被女儿及时救起。1975年，黑泽明在低谷过后重新出发，又拍摄了《德尔苏乌扎拉》《影子武士》《乱》等多部获奖作品，保持着持续的创作力，并且在1990年获得了第62届奥斯卡的终身成就奖。一直到1998年，黑泽明因脑中风在东京逝世，享年88岁。这个时候我们再翻开他那本著名的自传《蛤蟆的油》，可以看到黑泽明在开篇时就写下了这样的话：从我身上剪去电影，我的人生大概就成了零。
2: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聊的是北京电影节。一说到电影节啊，大家肯定想到，肯定是为大家介绍好的影片、好的作品的。但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部电影啊，却是一部关于烂片的作品。电影《灾难艺术家》根据同名传记小说改编，讲述了导演汤米·韦素拍摄烂片《房间》的全过程，再现了烂片之王是如何炼成的。一部电影能有多烂？看看电影《房间》您就知道了。这部作品耗资600万美元，上映第一周的票房仅有1800美元。在北美的权威电影网站 IMDB 上，电影《房间》的评分只有3.5分。影片2个小时的时长里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银行家约翰尼发现自己的未婚妻和好兄弟出轨了，为情所伤的他最终饮弹自尽。房间这部电影全片都充斥着毫无逻辑的情节对白以及假到令人发指的特效，但是令人称奇的是，这么一部超级烂片却赢得了众多粉丝的追捧，至今还在美国的少数院线定期上映，而且因为场次不多，导致经常是场场爆满。电影《房间》是导演韦素的处女作，在这之前他没有任何电影的拍摄经验。韦素的早年经历一直是个谜，有人说他是靠做生意起家，也有人说他是东欧的偷渡移民。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他这个人啊挺有钱，房间600万的投资全是他自个儿掏的腰包。财大气粗的韦素为圆电影梦不惜一掷千金，当时数字摄影机刚刚兴起，它比传统的胶片摄影机更轻，画质也更清晰。刚刚入行的韦素可能是搞不清楚二者的区别，索性数字和胶片的一样买一个，而当时即便是最顶尖的制片厂也都只是租赁设备，因为一台摄影机光造价就高达数十万美元。特效方面，根据剧本的要求，影片中有一场戏场景设置在天台，韦素却嗤之以鼻，执意要用绿幕来完成。用绿幕就用呗，可是最终呈现到大银幕上的却是烂到掉渣的特效。影片中还有不少令人发指的毫无逻辑的对话，据说剧本啊有500页之厚，可是几乎所有的台词都以嗨打头，以对了就是这样了来结尾。除了台词，道具也让人不由得想吐槽。片中最重要的道具是勺子，勺子几乎出现在每个场景中，无论是角色家里的装饰画，还是桌子上放的照片，几乎全都是勺子，简直是莫名其妙。而这个经典的勺子梗也成为了这部影片粉丝的致敬方式，每次放之后他们都会扔出一把勺子，表示再一次完成了看片的挑战。那这么一部烂片居然有粉丝，已经很令人惊喜了，没想到这部魔性的电影竟然还是好莱坞不少宅男影人的最爱。比如蚁人的主演保罗·路德就曾经表示过他对这部影片的膜拜，而他的好友也就是北影节参展电影《灾难艺术家》的导演詹姆斯·弗兰克就干脆拍摄了一部影片，完整再现了《房间》的拍摄过程。因为在詹姆斯·弗兰科看来，电影《房间》的拍摄故事其实就是每一个来好莱坞逐梦人的故事，只不过稍微极端了一点。在今年年初的金球奖上，弗兰科还凭借这部《灾难艺术家》拿到了音乐喜剧类最佳男主角奖。搞笑的是，他上台领奖的时候还不忘叫上了《房间》的导演汤米·韦素一起登上颁奖台，让这部烂片之王的导演也能零距离感受一次获奖的滋味。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一共收到来自六大洲71个国家和地区的659部影片参评，最终有15部佳作参与了天坛奖的争夺。评委会主席王家卫就介绍到，这15部电影里有5部作品不仅是在描写女性力量，而且导演也都是女性，其中有2部还是处女作，这个现象也影响着评审团的方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女性权利，希望更多女性用电影书写她们的故事。获得最佳影片奖的作品是格鲁吉亚电影《惊慌妈妈》，由安娜·乌鲁沙泽执导，讲述了一位中年家庭主妇马娜娜在家庭生活和写作事业之间的选择困境。马娜娜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她是职业作家，甚至比同是作家的丈夫走得更远。有一天，一个文具店老板拿着马娜娜的手稿找到她家里，当众宣布这是天才之作，而她的丈夫却不以为然，认为书中充满了下流、色情、仇恨的情绪，甚至烧掉了妻子的手稿。之后事情就开始失控了。同样是来自格鲁吉亚的女导演玛丽安·卡奇瓦尼，凭借影片《妈妈》获得了最佳导演奖。这部影片中的故事发生在1992年格鲁吉亚的一个小山村，年轻的女孩迪娜被祖父许配给了大卫，但迪娜早已心有所属，为此她展开了一生的搏斗。导演玛丽安希望表达一个格鲁吉亚女人争取自由生活的不易，这部影片同时也获得了最佳摄影奖的肯定。说完这两部获奖的女性电影，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部展映环节的动画片，它同样也有着关注女性的主题。大家对动画片《海洋之歌》应该不陌生，这是一部小清新治愈系的动画作品，而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养家之人》就是《海洋之歌》团队带来的第3部动画长片，也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奖的提名。养家之人是根据加拿大作家的一部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名叫帕瓦纳的阿富汗小女孩迫于生计女扮男装的故事。帕瓦纳和家人生活在塔利班控制下的喀布尔，她的父亲原本是一位老师，在一次冲突中被抓走，留下了帕瓦纳、妈妈、姐姐和一个嗷嗷待哺的弟弟。根据塔利班的规定，女性不得随便走动，帕瓦纳一家瞬间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帕瓦纳不得不女扮男装出门工作来养活母亲和姐弟。帕瓦纳一边工作一边想着如何从塔利班的监狱里救出自己的父亲。在干活的过程中，他碰到了同样女扮男装的肖西亚，两个人努力工作攒钱，希望改变现在的处境。然而随后到来的阿富汗战争又一次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听完这样的故事，大家可能会认为这是一部残忍的阿富汗血泪史，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即便是在如此苦难的大环境中，影片却依然传达着美和爱，散发着正能量。好莱坞著名演员安吉丽娜·朱莉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她也是联合国高级难民署的亲善大使。朱莉在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和导演一拍即合，共同创作出了这部书写女性和儿童力量的影片。安吉丽娜·朱莉说，如今阿富汗有1000个女孩像帕瓦纳一样长大，她们被迫挑起家庭的重担。这部电影将提醒人们意识到他们的牺牲和付出，并体现出阿富汗文化的多元、创造性和力量。这部电影虽然最终没能获得奥斯卡的肯定，但它的社会意义却远远超越了奖杯本身。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聊的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说起来，每年的电影节上啊，我们除了能欣赏到经典影片之外，一些新作品也会借这个机会进行推荐和宣传。第八届电影节的开幕影片就是一部由徐峥监制兼主演的电影《幕后玩家》。幕后玩家跟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名字有点相似，不过《头号玩家》说的是青少年的故事，《幕后玩家》讲的却是中年危机。徐峥饰演的金融大佬突然遭遇了绑架，不得不在神秘人的操控下面对一系列艰难的生死选择，而他也在挣脱危机的过程中重拾初心，完成了一场自我的救赎。说到徐峥，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他曾经凭借古装剧《春光灿烂猪八戒》而走红，后来主演了多部喜剧电影。2012年，徐峥带来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人在囧途之泰囧》，当时就刷新了华语电影的票房纪录，也让观众看到了他演技之外的导演才华。有人说，徐峥这颗光头可能是内地影坛最聪明、最清醒的头脑之一。当年《泰囧》问鼎华语片票房第一，有记者就问他：“您怎么看这个奇迹呀？”徐峥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这是正常的电影，不正常的市场。”是一句非常诚恳的大实话。现在看来，《泰囧》并不能算是一部异常优秀的作品，徐峥不过是用扎实的手艺打磨出了一部成熟的、水准之上的喜剧类型片。而他所掀起的观影热潮，一方面来自观众对他用心的犒赏，另一方面也是观众观影需求的一种井喷，恰巧碰对了时候。而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徐峥心中是一清二楚的。泰囧之后，徐峥又带来了悬疑片《催眠大师》、喜剧片《心花怒放》、港囧等作品，而这一次他又以监制和演员的身份再次出发，为我们带来了这部犯罪悬疑片《幕后玩家》。这其实已经不是徐峥第一次演绎中年危机的角色了，此前徐峥就透露他自己20多岁的时候就遇到了中年危机，但他也表示这不是人到中年才会遇到的危机，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对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生活的一种思考。如果您看惯了徐峥的喜剧形象，不妨在这部犯罪悬疑新片中感受他不一样的暗黑气质，感受一下他的人生思考。那今天关于电影节上的经典作品我们就先聊这么多，最后送出的就是电影《幕后玩家》的主题曲，由那英演唱的《夜光》。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6: 第一次
4: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0: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拒绝污名化动物，
5: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4: 拒绝污名化职业，
6: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4: 拒绝污名化性别，
5: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4: 拒绝污名化群体，
6: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7: 拒绝污名化老，
8: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9: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8: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10: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4: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11: 首先送上这首《超快感》，这里是记忆的唱片，我是古月。

快乐是一种相对的感觉，有人拥有千万财富仍缺少快乐，有人却从一粥一饭中感受到愉悦。所以请不要拿我们的标准去衡量别人的快乐与悲伤，也许你的快乐在别人的眼中已经是很大的奢侈了，知足就好，对吗？送上 Sting 演唱的一首《你的每次呼吸》。

就像从猎人的呼吸中我们能感受到快乐一样，自由自在的感觉也是一种幸福。如果不能像鸟儿一样在飞翔，那就从歌声中感受吧。来听龚诗佳

0: 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1: 几年前的热门电影《黑客帝国》中，曾预言未来是电脑掌控人类的天下，人类是电脑培育出的克隆人。这种创意虽然大胆，但是很可怕。身体的自由失去，还不是最大的悲哀。如果思想不能任意遨游，才是最可怕的事情。送上杜德伟演唱的《让你自由》。

自由是双方的感受，有时候恋人们会抱怨对方给自己的空间太少，丧失了自由。如果要你重新选择，会选择什么样的自由呢？是心灵还是身体？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理由吧。节目最后送上一首 Michael Learns to Rock 演唱的《让我进入你的心》，原曲正是张学友演唱的《吻别》。感谢你的收听，祝你每天好心情。

回头看看来时路，是前进更大的动力。记忆的唱片，用音乐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2: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13: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14: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15: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16: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 每一个电话铃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2: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3: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2: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4: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2: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5: 欢迎大家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3点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大家进行直播的是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曼琪。那么三部热线电话在中午的1点到2点也是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在您的日常生活当中，您身边发生的一些您所解决不了的民生方面的烦恼，都可以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向我们进行反映和曝光。那么与此同时呢，在微信视频号上也可以去搜索百姓热线有事我来帮，评论区留言还是私信留言，我们都是可以接受得到。
2: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6: 欢迎进入直播间。
2: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5: 这个时间段呢，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板块民法典在线。民法典在线来关注到新疆法制报的消息。8月28号，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沙依巴克区分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犯罪侦查大队查获了一起涉嫌非法陈列、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案，现场查获3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当日凌晨1时许，民辅警对辖区某花卉市场开展了夜间清查，在市场内一处商户门店，民警查获3只活体鸟类。经过初步鉴定，其中2只呢为绿颊锥尾鹦鹉，俗称小太阳鹦鹉，1只呢为鹩鸽。那么绿颊锥尾鹦鹉列入了濒危野生动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我国参照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进行管理。那么鹩鸽被收录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同样也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经过现场核查，该商户无法提供涉案鸟类的人工繁育许可证，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也未能出具检疫证明，经营利用许可及来宿溯源等相关合法手续，其行为呢已经是涉嫌了非法陈列、出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么目前三只涉案活体鸟类已被民警带回，移交专业机构开展后续的检验鉴定，涉事商户经营者被依法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该案的查处是沙区分局环食药侦大队推进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的实际。自公安部部署平安原野2026专项行动以来，沙区分局环食药侦大队聚焦花鸟市场、宠物店等重点场所，持续加大打击力度，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保持严打态势，同时呢积极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拓展野生动物救助渠道。沙区分局环食药侦大队大队长张晶介绍，截至目前，大队已累计救助各类野生动物50余只，其中呢关于这些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有40余只中介蝮蛇等国家三有保护动物10来余只。民警在这里提醒大家，在我国呢，仅虎皮鹦鹉以及桃脸牡丹鹦鹉还有鸡尾鹦鹉，也就是旋凤鹦鹉，可作为普通的宠物饲养，其余的鹦鹉呢均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个人严禁私自购买、饲养、交易。广大市民在挑选宠物时要仔细核实物种的属性与来源的合法性，不要因为个人的喜好心存侥幸，触碰到了法律红线。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新疆法制报的消息。8月28号18时许，在若羌县公安局刑侦大队接到了辖区群众库某报警称，其经营的黄金首饰店内多款黄金戒指、耳环、手链等贵重饰品失窃，初步核算呢，损失金额大约是70万元。接警之后，刑侦大队启动了精彩类的案件快侦快破工作机制，抽调精干警力，携带勘查设备，火速赶赴案发现场。民警耐心引导库某回忆案发前后的细节、店内人员往来情况及物品摆放位置，全面调取店内及周边公共视频，逐帧回溯案发时段的画面，梳理可疑人员行踪。针对黄金饰品体积小巧、作案痕迹隐蔽、嫌疑人可能具有反侦查意识等情况，民警呢对现场勘查查取的线索、视频画面、群众反馈信息进行了深度整合、细致复盘。他们逐步梳理案发细节，反复推敲嫌疑人的作案时机、作案手法，了解报案人社会关系，排除内部纠纷、熟人作案的可能，精准划定了侦查范围，从海量信息中抽丝剥茧，锁定有重大作案嫌疑的伊某，明确其体貌特征与活动轨迹。当日20时许，犯罪嫌疑人伊某被抓获归案，此时呢距离接到报案仅过去2小时。经查，2025年7月至2026年8月26号期间，伊某呢多次进入库某的店铺，佯装成有意向购买或是置换黄金饰品的顾客，反复要求店主取出不同款式的黄金戒指、耳环、手链等饰品进行比较挑选，充分利用黄金饰品体积小、便于藏匿的特点，趁店主转身取货、低头开票或被其他顾客分散注意力的瞬间，以手掌包裹饰品迅速滑入自身衣物口袋或者是袖口之内，随后呢若无其事的继续询价议价，待时机合适之后借故离开，其动作隐蔽迅速，且每次盗窃数量不多。库某和妻子一起看店，这期间呢两人都以为是对方卖了货，没有及时登记，直到8月28号两人共同清点时才发现饰品出现了丢失现象。盗窃得手之后，伊某费尽心思策划销赃路径，他辗转多家黄金回收店铺分散销赃，刻意利用不同地域黄金回收市场的信息差，将盗窃所得黄金饰品分批分次分店铺出售，并且压低了单次交易金额，企图以此来规避回收店铺的警惕，那么躲避公安机关的侦查视线。目前呢，殷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若羌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以上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的民法典在线相关知识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是你们的到来，那很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2: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一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是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们的。
3: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4: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于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哎，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哎，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的，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更大的问题。
3: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热线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5: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3: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6: 几乎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7: 您的一生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8: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7: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0，7523902，75239003，为您守候。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看到导播示意，我们一起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是打进75239010的彭先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有什么问题要反映。你好，彭先生。
9: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9: 我是新光小区10栋11号的住户，但他这个我们这个小区地下室漏水，一直现在已经埋了，已经淹了20多天了。现在一直没处理。
0: 好，新光小是10栋1单元是吗？
9: 对对对。
0: 好，之前是不是向我们的栏目组进行过反映呀？
9: 好像我们楼下的好像反映过，说是。我也跟那个啥政府热线啊都反映过，但是当时答应的是10天解决。一直淹了10天了，也没解决，现在还在淹着呢，都是。
0: 好，那物业和社区现在是什么说法？
9: 物业社区现在在抽着水，他们彻底解决不了，现在就是啊。
0: 好，
9: 一直在抽水，但是 地下室是一直淹着的，地下室里面已经反味了都已经。
0: 嗯，好，这个问题我记得在上一周的时候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反映过哈，当时他反映的呢是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的地下室，
9: 对对对，
0: 漏水多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去到了现场，联系到了我们的物业社区啊，进行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那么稍后呢，我们先把这个采访的结果先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播放，我们先来听一听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因为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实际去勘察的过程当中发现啊，这个问题呢还是有一些复杂的，因为现在始终找不到这个漏。

0: 点，所以也一直没有办法来进行补漏以及后续的维修工作。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的记者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如果说您现在身边有收音机的话，也可以去打开我们的收音机，或者是您的电话现在不要断啊，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播放，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好，我是百姓热线的实习记者邹延初。针对多位居民反映的星光小区地下室渗水问题，我们栏目组专门去到了星光小区十栋一单元的现场。该单元地下室漏水问题已经持续了半个月，地下室渗水的深度已经达到10公分左右，物业社区持续在做抽水处理，但没有从根源上得到彻底解决，给地下室存放物品的居民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接到群众投诉后，我们栏目组联合了区住建、区城管、供水供热、物业、社区街道多个部门共同来到现场开展排查，各单位逐一核查了各自管辖范围内的管线，最终排除了管线破损漏水的可能性。经现场调查，初步判断漏水的最大可能是地下水水位上升，造成了地下水渗入地下室。目前由克拉玛依区住建牵头统筹，协调各相关单位，下一步将推进地下室防渗和排水处置工作，督促物业及时进行排水，落实各项防渗漏相关措施。我们栏目也将持续跟进，关注后续处置进展。
0: 好，彭先生您还在线吗？
2: 我在呢。
0: 好，这是我们的记者在上一周接到了咱们其他居民所进行的这个投诉之后啊，我们也去过了现场，联系到了我们多个部门，在现场呢对我们的这个漏点来进行了排查。通过我们初步的排查呢，发现他此次这个漏水的情况并非是我们的管线出现了破裂现在我们初步判断这个原因呢可能是我们地下水位的上升，所以现在也只是来进行我们这个抽水还有后续的一个防渗的工作，目前已经是移交到我们客区住建局，在督促我们的物业去督办此类的这个情况。但是呢，大家也知道，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上升，要把我们所有的这个水废水全部抽取掉之后，再进行我们其他的这个防渗工作，它可能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这项工作呢，已经是在推进当中了。所以彭先生，我们再耐心等待一下啊，这项工作，物业包括我们的区住建，大家呢都在做。都在往前推进，后续呢也会进行我们的一些防渗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些铺设，所以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好吗？
2: 好的好的。关键是我们地下室现在下不去脚。
0: 明白明白，大家的心情我们都非常能理解。因为在前期哈，如果说通过我们的初步排查发现呢是我们的哪一个管线出现了问题，那我们的权属单位也会马上进行这个止漏补漏工作啊，去看我们后续的这样一个情况啊。但是确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经过我们排查之后呢，确实这个管线它没有破裂，所以这个问题怎么我们也不能说它是一些不可抗力的因素吧，但是既然问题出现了，我们各个相关部门大家就携起手来共同去解决居民的这个难事儿。那还有彭先生所说，包括之前我们居民所说的哈，比如说因为漏水造成的我们地下室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出现了一些损失，那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我们也会后续呢去协调到我们的特约律师看一下，如果说这种情况这个损失的这个费用应该由谁来承担，怎么承担，如果说大家要走这个诉讼流程的话，应该以什么样的这个流程来进行好吗，彭先生？
2: 好的好的。
0: 好，那么感谢彭先生的致电啊，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3: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就是我呀老王，我这气泡还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8: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7: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8: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6: 古树
9: 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0: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1: 926百姓热线正在直播中。
0: 好，继续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在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天心花园的邢先生哈，说楼上住户的空调外挂机呢他擅自进行了更改，那么原本预留的这个空调外挂机的位置他做了其他的用处，那么现在呢把这个空调外挂机放在了自家卧室很近的地方，那么同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每次这个空调在进行运行的时候这个噪音都是非常的扰民，那么协调过多次啊，希望对方能够移动位置，但是呢对方都不愿意，目前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我们也是咨询了特别律师拜金良拜律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建议。
12: 楼下要起诉前要确定这么几件事，第一，楼上装的空调的位置是他自己选择的位置还是原建筑设计的留下的预留的一个位置，这第一。第二，这个空调有声音并不意味着就是噪音，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的噪音是有标准的，达到多少分贝以上那个需要查的才达到噪音的标准，正常的声音呢是不能作为噪音来对待的。第三，如果确确实实是这个地方是楼上自己装的空调的位置，不是原设计位置，而且呢声音确实达到了噪音的位置这个程度，那么这时候他可以那个向法院来起诉，当然能协商不了了可以起诉。那最后一点呢，是假定他的楼下这个起诉的理由都成立，那么他的请求应该是怎么确定呢？第一，就要排除这个妨害，就把这个空调呢拆走，搬到别的地方，或者他的空调消除他的这个声音，是吧？这是主要是去解决这个问题，赔偿一般在这种案件里边就不会有了。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平台当中大家说步行街的路灯能不能通宵亮着，他说现在呢晚上零点就关了啊。那么这个问题我们也是一起来听一下科区住建局景区管理工作人员刘霞是怎么说的。因为关于这个步行街的路灯呢，附近呢它是有小区居民在这里居住的，针对这个路灯的开放时间，在前期也有居民向我们打过热线电话哈，要求说这个灯每天晚上到点就要关闭啊，因为灯太亮呢影响到了我们小区居民晚上睡觉的照明。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霞是怎么说的。
13: 街居住的两侧居住的普遍都是退休的和老年人，甚至是一中一小八小的学区房，不点亮的话我们12点钟关灯都有人投诉。那么通宵点亮的意义在哪？第二个是我们那边都是老年人居住，晚上睡觉时间比较长比较早，所以已经也有投诉说我们关灯12点很晚。之前我们因为有特殊活动节日的时候11点关灯，他们也一直在投诉，所以这件事我们就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了。每个公共景区是免费对外开放的，它的电费都是财政支出，财政支出老百姓的纳税钱，不是说谁想开这个灯一直开着就开着，对咱们用出去的每一分钱负责。而且我们在合理的情况下12点钟关灯是满足了80%到90%以上市民的要求，我不可能为了某一个群众或者某10%的群众去做这样的改变。
11: 百姓心声，传达百姓心声，为您排忧解难，为您排忧解难。926百姓热线，讲真话办实事，讲真话办实事，欢迎收听926百姓热线。百姓热线。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大家也是反映到关于大展庄啊，他说呢21栋2单元的小区电梯已经坏了将近2个月了，一直都没有修复，那么社区物业呢也没有及时的给出答复啊，只说在等住建局进行处理啊。那么之前呢也在手机群里刷到了百姓热线的视频，希望百姓热线能够告知啊这个什么时候能够将电梯修复，或者是还没有修复 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向

0: 上所属的物业包括社区啊，对我们的这个情况呢都进行了全面的了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先来听一下物业经理孔尼亚孔经理是怎么说的。
1: 是27栋。
2: 8月18号的时候，业主给我们答复了走维修基金嘛，然后我们就已经在推行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今天上周已经联系了到那个住建部门去，我们今天下午已经有工作人员过去去查测绘报告了，就说看一楼到底具体封不封摊。
3: 所以说咱们现在就是测绘报告看行不行，如果说可以的话，就让一楼二楼不封摊，直接3楼4楼去摊这个维修基金的钱，对吗？
2: 对对，因为它是联排别墅，只有4户。
3: 那这样，总经理，咱们到时候工作人员积极的去推进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加快一下速度，还有的这个，如果说不用维修资金，你也给他们宣传到，每一家就摊1000块钱嘛。
2: 嗯嗯嗯。
3: 如果说非要用的话，你也要告知群众这个维修资金的流程应该怎么样去走。
2: 是这样子，张局长。那个，因为这个大展庄的厂家，我们前期联系了，他可能主板费用是这么多，但是这个我们没法更换，得厂家过来更换。他厂家加上人工安装费，可能在5000左右，可能这一家摊下来得2000多。如果走维修基金的话，还有预算费用，还有审计费用。那肯定得5000多了。
3: 明白。这个咱们都给居民告知了没有？就这些。
2: 告知了，我们在群里发过，我们都留了那个现场证据，包括居民答复说是走维修基金，我们都留了证据。因为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听一下1号井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黄子薇针对于这个情况是怎么向大家来进行解释说明。
4: 21栋它不是一个叠拼别墅嘛，然后它目前可能就是那个电梯涉及到的可能是3-4层，他们两家然后之前物业跟他们协商的时候，左右两家就是给他给了两个方案，第一个呢就是掏现金的话，就是两家各承担1000块钱，然后居民的意思可能是还是想走这个维修基金，但是又动用维修基金的话，它必须是要经过这个单元的，就这个单元还要涉及到1、2层这两户嘛，还要经过也要使用他们的维修基金，但是他们可以直接进到家里面，不需要坐电梯所以这个现在是卡在什么地方了？我也了解了，他们现在是在跟住建局去对接这个图纸，看能不能这个维修基金动用的时候，能把一楼这个直接剔出去，只动用他们上面两家的维修基金。
5: 不就是动用维修基金嘛？但是如果说如果要用维修基金的话，他必须要这个单元的人都要同意，那就是会卡在一楼。所以物业现在想跟这个住建对接，看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个只使用他们两家的维修基金，而不涉及到一楼，所以现在卡在这个位置上了。
3: 明白，那这样其实一二楼也不吃亏嘛，对吧？因为不用他们维修资金，我们也不用电梯，也不用我们的维修资金，这样更公平一些，对吧，黄书记？
4: 对对，因为如果说征求他们的意见，很有可能会卡在这个上面，因为我一楼不用，我为什么要掏这笔钱？所以他怕卡在这个问题上，所以我也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办成的话，他就先在跟住建局再去对接这个事情，然后目前那个在准备再看图纸。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0: 好的，已添加。
11: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2: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3: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2: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14: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1: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

0: 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2: 感谢
1: 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2: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0: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0: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三部热线电话全线为您开通，752-3901 752-3902 752-3903。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也是继续根据于前期平台上大家反映到的一些问题哈，我们来做一个全面的解答。在平台上大家说，为什么现在小区的这个物业费它不是统一的，比如说古田南的物业费就比雅典娜的高，而且每个小区的这个服务质量呢也是不一样的。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比如说大家所针对的古田南小区以及雅典娜小区啊，我们也是向双方小区来进行了对接和了解啊。我们先来听一听古田南社区党委书记赵旭，那么针对于古田南小区它的这个物业服务整体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也是向大家来做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3: 到了一个古田南的物业费，他说比雅典娜的高，但是服务质量还没有雅典娜的好。我想向您了解的是，古田南的咱们现在的物业公司是哪个物业企业？
4: 古田南现在有两个物业公司，一个叫新城物业公司，还一个是宝树花物业公司。宝树花物业的话，在整个科马邑都是按照一平米1块钱去收费的。
3: 嗯，
4: 然后新城物业今年元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们有4栋楼，宝树花物业不是要退出服务吗？退出服务之后，最后经过我们的领导协调和我们自己的接洽，然后我们就找到了新城物业，负责我们古田南28栋、31栋、32栋和43栋4栋楼的这个物业服务。因为他是刚刚入驻来，他也是为了就是做一些促销和吸引的活动。他这个物业费的定价应该是在8毛钱，第一年合同嘛，这个定价上来说就是相对要优惠一点，也是为了扩大他们的物业这个市场，这是他们的一个所谓的营销策略吧。因为这四栋楼它的消防这一块也不需要额外增派一些特别的人去管，它这个体量很小，它日常开展的话就是管家和我们的这个绿化还有保洁这些岗位，所以说从它的这个整个运营的支出上来看，它支出也不是很大的面，所以它也是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优惠的空间。从绿化上和这个卫生打扫上来说，整体我们收到的反馈的评价比上一年度的同期还是要好很多的，但是依旧是交物业费的人很少。
3: 那么赵书记，在您这里了解的呢，咱们宝石花片区的这个服务的群众有没有说物业服务的不好呢，或者有没有向我们社区去投诉过呢？
4: 有，像这样子的，我们古田南社区基本上是分为2个小区，一个是我们古田南有35栋楼，还一个是我们的西苑小区，在我们的西环路西侧啊，那边是上下西苑加起来总共有12栋楼，应该说是2个小区有4家物业，古田南有2家，上下西苑各有1家。
3: 嗯，
4: 在上下西苑里面，我们这个天性物业整体做的是比较好的。每年的这个物业的缴费率应该是在97%。我们的下西苑是我们的安和物业在负责。我们下西苑这边，它去年到今年的缴费率就不太好。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下西苑它是电梯房，它正常的这个运营和维保的这个成本支出确实要比楼梯房还是要高出一些。下西苑的物业费好像是在1.5块钱一平方米，所以说整个我的这个社区里面收物业费，就是从单价来说最高的是在下西苑小区5栋楼。
3: 嗯。
4: 然后这个下西苑小区里面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它是一个商住混合型的，它西环路沿街有一些车库它是租赁了作为是商铺在运营，然后呢居民在小区里面且这个商住混合里面它涉及到了一些停车的问题，一些绿化的问题，基本上就这些。还有一些就是关于这个监控的这个覆盖率不足，就是咱们这个小区当时它验收的时候，它的这个监控摄像头可能只是符合咱们整个验收工程的最低基准线。基本上下西苑小区的物业的矛盾就集中在这些方面。

0: 像西安政府东楼去问业主，就是愿不愿意继续让安和物业去提供这个服务。我们的业主基本上超过80%给出的答复都是对安和物业目前的服务是满意的，并且也愿意让安和物业继续提供服务。这个当时我们是有签字的，所有的资料我们都有留存。但是满意归满意，物业费还是没有交。其实我们安和物业也做了很多的努力，把他们的物业用房租给了商家，然后产生了公共收益。目前我们已经通过业委会把这一笔公共收益进行了这个通过，并且征集业主的意见，计划把我们下西苑整个小区的内部，就是本小区业主进出是不付费的，如果有外来的小区进入，就是要按照这个咱们正常的小区这个停车收费，半个小时以上可能就要收1块钱，已经就是基本上是通过了，这个意见大部分业主是同意的，但是因为众口难调吧，但是从我们社区的角度去考虑，停车收费它是一个长远线的东西，因为你的公共收益的产生，它一定要有持续性的、接续性的，并且产生持续接续性的费用之后，才能够更好的对我们小区的这些监控设备和到闸设备进行运维。要不然这个设备今年我有钱换了，如果明年比如说这个物业的用房没有人租、没有收益，那后续的这个维管就没有人去管。或者说我换一下物业，安和物业走了以后换了别的物业来，那他不想搞这个东西，那么就存在一定的风险。
1: 对，您也是从全面的给我讲了一下咱们古田南片区，包括上西苑、下西苑出现的这些问题，而且您的疑问其实我也想知道，就是为什么咱们都同意服务满意的情况下让他们留下来，而又不愿意交物业费？大家的诉求或者对物业到底存在哪一些这个不满？那么如果满意的话，您该交的物业费还是要交的，对吧？
2: 好，这是我们古田南小区整体的这个物业的情况。我们接下来呢，再来了解一下雅典娜小区啊，物业经理杨经理也是向大家来进行了解释说明。我们雅典娜的物业服务等级到底是几级？它的物业服务内容又包含哪些？物业费现在收取的是多少钱？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了解一下雅典娜小区是一个怎么样的服务标准，然后目前是怎么样给群众进行服务的，它的物业费又是什么？
3: 哦，行，雅典娜它有电梯，但是只有4栋高层，多数1到61栋都是多层。
1: 那么杨经理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咱们的物业服务一般是保洁呀或者保安是什么一个频次？
3: 保洁的话，我们是要求是每周星期至少是2次进楼道，就是说进行清扫。保安的话，每天就是随音相机巡查对小区无死角的这种，就是去，因为我们是 AB 区嘛，AB 区每个门岗是2个保安员，就是都是不定期的去巡查。
1: 那像我们小区的绿化什么的，目前都是在正常就是维护什么的，没有出现过一些搬砖啊这样的问题，是吗？
3: 这个老旧小区难免的，但是就是我们这块呢也在督促，就是绿化，只要发现这个我们就督促他进行补种，及时浇水，这种每年都有。
1: 永生物业服务雅典娜小区是多少年了？
3: 从2005年 A 区第一批开始到现在就20年了，21年了将近啊。最早以前那个雅典娜 A 区19到25栋，还有67到68栋车库和商铺是属于瑞基物业的，在2020年也是就属于永生物业，然后它的价格一直就是7毛。
1: 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涨过物业费，一直都是7毛。
3: 对，就是说从2020年以后嘛，到现在就一直是7毛。
1: 我就想了解怎么样的服务标准，然后
4: 是你们的到来，任何事情我们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也想了很多办法，但是没有结果。通过咱们这个居民吧，找到咱们百姓热线，咱们节目组来以后呢，这是有了很大的效果，一楼也给了这个同意配合积极的开展维修工作嘛。也感谢你们的到来啊，感谢你们给我们给的大力的支持。这个物业和社区居民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感谢。
5: 解决了，就是那个东西处理掉了，因为这个问题差不多都快1年了吧，我们个人就是一直处理不了，虽然这个事儿特别的小，物业也管不了，然后社区的也表示为难，因为是老人嘛，然后就是这个问题已经很长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实在没办法，然后想起来这个节目组的电话打完，现在是立马解决掉了，真的挺感谢你的。
6: 不管从你们的办事那个速度呀，还有你们人的这些服务态度呀，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真的是一种安心，你知道吧？
7: 最早一次反应是3月18号，2个月以后，还没动静，我于5月18号我反应了，给你百姓热线，结果就是前天，就开始动工了。挖那个电缆呀，埋那个灯的那个基础，今天都基础全部搞好了，就等着装修了。这个问题解决太好了，你百姓热线真是给我们这个居民10年的问题， 你们真是太好的栏目，给百姓解决最大的问题。
6: 每天开车的时候，我都会听百姓的92.6那个。然后呢，就是我也听到了，你们也有那个聘请的律师呀，就是有些事情在你们这儿解决的都很好，就是让人比较信任，你知道吧？啊，而且上回我打了一次，你们的人也就是专门做了采访，专门看了现场，就是我觉得这是很贴心的一件事情。
8: 谢谢，辛苦了。这个我经常听咱们这个热线反映问题以后，咱们这个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嘛，也得到了一些处理啊。这个我们作为这个居民这一块啊，非常感谢。
6: 我现在是有时候会给你百姓热线反映，不管解决不解决，但是你们这个态度啊是很积极的，这一点就让我们觉得心里面挺放心的，觉得打这电话也挺值得的。就是你们这个事情做的真的是挺好的，所以说现在给你们反映问题就是很放心。一步到位的那种，真的特别好。百姓热线最好的服务老百姓的平台。
9: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9: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11: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2: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1: 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9: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0: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9: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2: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9: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0: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9: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2: 哎，怎么又回来了？
13: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2: 好，
9: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0: 妈妈，我最爱你了。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4: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5: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14: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6: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5: 服务员，
16: 来了。
14: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4: 我这老花眼也，哎。
16: 喂，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4: 喂，哎，
1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9: 结婚每天工作到凌晨4-5点，单位。
20: 您的一生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21: 公司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2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3，为您守候。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926百姓热线。各位好，我是曼琪。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前期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大家说康城平安苑14栋就一个单元，但是呢电梯里没有监控啊，每天呢有人在这里排便放垃圾，给物业也反映过啊，说居民愿意自己攒钱装监控，那么这个事情合理吗？啊，百姓热线可以来推进吗？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康城平安苑所属的物业经理孙经理进行了对接和了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孙经理是怎么说的。
1: 他说康城平安苑14栋，唯独这个单元的电梯里没有监控，确实是怎么回事，对吗？
2: 我们整个康城电梯里都没有监控。
4: 我们是经济实用房小区，它的配件就没有那么高，再说那时候也没有要求，就是说配件的时候必须有监控。
1: 他说就是因为没有监控摄像头，电梯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比如说乱扔垃圾啊，还有的一些大小便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接到过反应？
4: 大小便一般都是小动物的。
1: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物业的这个打扫是也是正常的进行，打扫的频次是什么样的？
4: 我们把电梯的降箱反而频次要高，我们一天最少要去2次，早上一次，下午一次，然后有特殊情况的话我们都随时去处理。这个摄像头呢，它不光是一个头的问题，它还要布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储存的问题，然后要根据这个现场情况来定这个价格。你有一个头，你肯定要有那个录像机吧，然后你还要接线布线布到我的这个门卫室，你只要有摄像头都最少要保存90天嘛，然后这些条件都要达到以后，然后我们再找第三方做方案，大概是多少钱，它每一个它不一样，然后还有人工费在里面，还有材料费，各项费用加在一起不一样。我们几个员都征求过，然后也做过方案，但是征求意见，大家的意愿都不是特别高。如果说没有大家的意见的话，也不能是随便加的，因为它还关系到一个隐私权的问题。
1: 所以说他就问到我们嘛，他就是觉得自己摊钱装监控合理不？我们也跟他普及了，说这个确实要大家用维修资金嘛，这个费用共同的去摊。而且您刚刚说的第一步就没走通，因为有的居民他不同意，大多数居民不同意的话，那这个就走不通，也装不了。
4: 对对对，只要不同意就不能装。他不光是就是说钱的问题，还有一个关系到隐私权的问题。
0: 好，那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康城平安苑的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全面的了解和对接。因为平安苑小区呢，它原本的定位是经济适用房，所以在我们康城平安苑小区，它所有的这个电梯里它都没有前期配备这个摄像头啊，这个监控设备。那么如果说大家想要去装这个监控，动用维修资金也好，大家平摊钱也好，那是要经过所有的业主同意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因为涉及到咱们相应的隐私权。那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它前期呢并没有对此预留相关的电力设施，所以关于这个布电建设也是一方面。当这两个情况都能够满足的情况下，那么是可以动用我们的维修资金，或者是大家平摊去装这个监控的啊。也希望大家呢对这方面的内容能够有所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要来给大家普及几个法律方面的一些知识点啊，也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首先第一个呢，抖音平台上大家说车辆有刮蹭，那么对方是私家车，自己是全责的一方，那么应不应该负责对方的交通费怎么界定，这个费用要给多少？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来听一听白律师是怎么来详细普及的。
1: 如果说两个车出现了刮蹭，自己是全责，对方是私家车嘛，要上班，导致了对方可能没有交通工具去进行上班，那么对方向他要了这个交通费，说是因为你把我的车给我撞了，给我蹭了，那么我现在没有交通工具去上班，就像他要一天比如说200块钱的交通费，他就觉得这个也不合理。这个怎么样从你法律的角度上去解读呢？
22: 第一，这个请求这个项目是合理的，就是你把我的私家车是非经营的，如果是经营的话，我就按我的经营的，比方说出租车，按经营利润来算的。我是非经营车，但是我是自用代步工具，我代步工具现在车没有了，我每天就要更换出行方式，那么所产生这个损失费用是应该承担的，所以这个项目是合理的。 第二，请求每天200块钱这个数额是不是能够成立，这是可以讨论的。出行方式的更换，你可能也是步行不产生费用，也可能骑自行车不产生费用，也可能是坐公交每天那么几块钱。那么现在呢，就是咱们我自家车我自己开着，就为了方便的，那么我们可以更换为最相似类型的出行方式，那就打出租车，按出租车每天这样出行方便。但是你要是说给人不讲理，说哎你车没有你只能去坐公交车，这个侵权方这个说法呢也就不能得到支持了，因为要最相近最相似的出行方式。就是如果是从诉讼角度来衡量的话，

0: 好吗？那就你的损失需要证据来证实的，那就是你给我提供你这个损失的相应的票据，那就实际发生的损失，在法律上叫成同质弥补嘛，有多少损失给你弥补多少。
1: 好，继续来说到的是，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哈，大家说厨房外面呢延伸出去有一个排烟道，有夏天的时候有鸟在这里筑巢，那么物业说不负责维修和疏通，要自己来进行疏通，是否是合理的？那么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白律师是怎么进行详细的解读。
2: 房外面不是伸出一个厨房的这个抽烟机的排烟口吗？在这个排烟口，可能他们家经常不做饭，这个鸟就开始捡树枝，在他们家这个排烟口筑巢了，他就让物业给他解决。物业说这个是你们家自己的，不是我们负责的。他就疑问了，他说这个你们不负责，意思就是我也不给你交物业费，这个合理吗？
0: 不管你这排烟道，哪怕你排烟道的口已经伸到外边这一段的口上，它仍然是专有部分。墙面的外墙是公共部分，但这烟道是专有部分。专有部分这个维修的责任就是你住户自己的，你让物业来修或者把这个鸟窝给拆掉，这活儿也是可以做，但是应该是另外付费的，不在物业费里边。外墙属于物业，外墙属于公共所有的，那也就是说大家可以共同来决定这个外墙，比方说挂广告了啊，干什么了可以。你家的排烟道大家能决定把这排烟道搞个什么，你能同意吗？你要反推一下，他马上就能理解了。你的专有部分就是专有的。
2: 墙外面不是伸出一个厨房的这个抽烟机的排烟口吗？在这个排烟口，可能他们家经常不做饭，这个鸟就开始捡树枝，在他们家这个排烟口筑巢了，他就让物业给他解决。物业，
1: 好，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白律师也是给出了详细的解答啊。那么我们继续要来说到的是，在平台上大家说金色家园，很多楼栋之前呢两头都有垃圾箱，现在只有一头有垃圾箱，早上上班下楼车停在三单元，还要走到一单元才能够扔垃圾啊，确实非常不方便，造成呢现在很多垃圾都会堆在另一头。还说建议能否像之前一样两头都放垃圾箱。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向所属物业来进行了对接，我们先来听一听物业是怎么说的啊。关于小区内部的问题，大家共同决定，那么大部分的业主是希望放两个垃圾箱还是一个垃圾箱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是三单元的，为什么要跑到一单元去扔垃圾？这个垃圾桶的设置是这样吗？咱们小区确实有的是很近，有的确实几个单元共用一个垃圾箱。
3: 之前的时候，小区里面全部是那种敞开式的垃圾箱嘛，当时是摆到几乎就是一栋楼前面，或者在一单元，或者在三单元，是这样子的。但在2025年的时候，根据咱们城市环境提升的统一规划，小区里面就建了地埋式垃圾箱。但是建造咱们这个地埋式垃圾箱的时候，当时选址的时候就是要综合几栋。栋楼放到适当的位置，又不影响停车，又不影响消防通道，还要综合周围的几栋楼都能用到。你不能说每栋楼或者是每个单元前面都建一个地埋式垃圾箱吧？然后就是要综合这所有的之后，就总共就选定了23个点位，然后就安了23个地埋式垃圾箱。但地埋式垃圾箱安完之后，你就不能再在地面上摆那种敞开式的垃圾桶了，要不然就达不到咱们这个规划小区环境的这个效果嘛。然后就是把统一敞开式的垃圾桶就全部收走了。单元门口再不摆了，但是就是说一单元和三单元其实它的距离其实不太远，如果建到三单元的旁边的话，只有他们能用上。但如果我建到一单元旁边的话，旁边的8栋、7栋或者别的楼栋就也可以投放。这是前期做了那个规划和考察才定的位置，当时是根据咱们城市规划下来，综合到这整个这几栋居民的他的户数呀或者是什么，然后综合下来统一选的址。完了之后我们是在年底在那个居民群做过公示的，就说这选的这些点位呀，包括咱们业委会呀，包括咱们社区都是知道的，当时是先公示的选址图，没有意见的情况下才进行改造的。
2: 现在是几栋楼共用一个地埋式垃圾箱。
3: 最早的时候就是有大家不太适应了，因为一下子突然改变了，就是会有居民反映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也经常给居民做工作，现在我们小区里就是反映这种情况已经人特别少了，因为大家都知道这种敞开式的垃圾桶确实是很不方便，异味呀什么，就是通过我们和社区一些做宣传，然后大家已经逐渐都已经接受了，几乎都没有人反映说是垃圾桶有点远呀或者是什么。
1: 好，感谢孔经理哈，也是针对于大家所提出的这个小区内部的建议啊，来进行了全面的解答。那确实是如我们所说，小区内部的情况呢，大家共同商议。那确实大部分的业主啊，觉得现有的这个方式会更好，所以呢，我们的物业也一直保留了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垃圾桶的方式，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在明天中午的13点，926百姓热线，我们也将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4: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5: 好的，已添加。
6: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7: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8: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7: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9: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6: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0: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11: 爸妈，我回来啦。
12: 闺女回来了。来
7: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11: 爱是记得，是陪伴，
12: 多吃点儿，
13: 香吧，
1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
15: 点。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6: 马学良专题调研城市建设工作。
17: 宜兴国会见立国集团等23家上市公司企业家考察团。
16: 克拉玛依市第2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开赛，26项数字成果点亮算力新城。
17: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6: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悦、贺翔报道。8月28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克拉玛依区专题调研城市建设工作，并现场办公。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分类施策，全力推进半拉子工程整治工作，为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马学良先后来到克拉玛依数字经济产业园区企业科研孵化基地、克拉玛依区应急保障基地、新花鸟鱼市、富士德广场、万达广场、领先27奥特莱斯购物广场等项目现场，实地查看项目推进现状，细致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后续推进情况与具体方案对策。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盘活存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全面梳理各类问题，坚持一起一策分类处置，以钉钉子精神逐项攻坚，全力以赴推动存量资源活起来、用起来、抢起来。调研中，马学良强调，盘活利用存量资产是防范化解债务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抓手，要压紧压实责任，坚持问题导向，逐一梳理项目症结，制定精准化解方案，把处置半拉子工程作为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舞台，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充分激发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明确目标任务，紧盯项目进度，倒排工作时序，健全长效机制，强化要素保障，以改革思维和创新办法破解难点堵点。要建立长效机制，加强督促检查，严把工程质量关，及时协调解决工程中遇到的难题，有力有序推动整治工作取得实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刘波涛、张玉、张世峰、邵世明、赵立军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7: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郭雪梅、吴布尔、卡森木米集体报道。8月30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会见来我市投资考察的上市公司企业家考察团一行。考察团由立国集团董事局主席寇立国率领，23家上市公司企业家组成，实地考察克拉玛依云计算产业园区等点位后，双方围绕深化优势互补、洽谈产业合作进行交流座谈。 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季新霞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上海原客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主持会议。座谈会上，大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文在线阅读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澄迈科技南京股份有限公司、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侨盈城市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负责人先后介绍了投资意向。我市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了相关领域的发展情况，双方就合作方向进行了点对点对接交流。于兴国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察团一行表示欢迎。他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持续稳定，资源优势加快向产业优势转化，正是投资兴业最好的黄金期。于兴国表示，克拉玛依城市包容开放，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良好，基础设施完备，生产要素成本较低。随着市委13421发展思路深入实施，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空间广阔，企业在克拉玛依投资大有可为。希望企业家们多走多看，深入对接，找准合作切入点。市委市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做好全流程服务保障，推动成果加快落地，实现互利共赢。企业家们表示，此次实地考察加深了对克拉玛依的了解，切身感受到稳定的社会环境、扎实的产业基础和务实的政务服务，将结合各自企业优势，与我市保持常态化沟通对接，务实推进项目合作。刘建峰、张玉、朱红出席座谈会。
16: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王宇轩、贺翔、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吴晓佛、张萌报道。8月30号，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在克拉玛依科技馆开赛，26个优质项目现场展开终极角逐。市委常委、副市长刘建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出席。大赛自6月启动以来，共吸引江内外268家单位、369个参赛项目同台竞技，覆盖工业能源、农林水牧、城市管理等九大专项赛道，集中展现了我市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活力及数字赋能工业能源、实体经济、社会治理的坚实成效。决赛现场，由国内顶尖高校人工智能领域博导、江内外数字经济权威专家、头部企业技术高管组成的评审专家组，通过项目路演加现场答辩的方式逐一评审打分。经过一整天的激烈比拼与专业研判，最终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获得大赛一等奖，并评出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优秀奖12名。作为全疆首个人工智能加改革试点，我市将力争在2026年年底打造8个高质量数据集和2个行业垂直大模型，在重点领域形成不少于100个经典案例，培养不少于1000名复合型人才，持续夯实数字发展根基。
17: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苏亚凡报道。在8月30号举行的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中，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项目获一等奖。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记者进行了深入了解。超级智能体并非是一个会聊天的 AI， 而是全市智能体的统一中枢。在克拉玛依，通过以客政通、立刻办为统一入口，通过总控中枢听懂诉求、拆解任务，跨部门调度各委办局智能体协同办理，实现统一入口、统一调度、统一安全，持续进化的城市级 AI 操作系统。据了解，今年克拉玛依市已建成137个知识库、6600多份文档、12万余个知识切片，一次社会救助经济核查可同时调度人社、公积金、社区、公安、自然资源5个部门智能体并行核查，周期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分钟级。克拉玛依提出将超级智能体打造为城市新型基础设施，以城市出题、企业答题的4步闭环培育智能体产业，并联动全疆各地州面向中亚一带一路国家输出数字能力。克拉玛依市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臧一鸣：
5: 我们构建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它是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今后我们的 政府部门的各项的这种业务，我们通过职能体做全面的重塑，业务的流程、规章制度，我们会形成 SKU， 去按照场景一个场景一个场景的进行孵化。目前我们的政府加我们的企业整体上已经孵化了156个应用场景，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又孵化出了52个智能体的这些产品，低保的5个智能体场景，以及我们的招商的相关的一些智能体的场景，然后这些场景统一的接入到我们的城市柴油智能体的基础底座里面，为我们的那个智能体的协同和智能体的创新。

0: 新去做下一步的支撑。然后未来我们会把智能体形成一个产业，面向我们的全疆以及面向我们的中亚，去把更好的这些场景接入到我们的技术信息平台里面，为我们的企业去提供更多的这种基础性的这种设施的支撑。
1: 克罗马依融媒记者阿迪娜·阿布莱提、苏亚凡报道。在克罗马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决赛现场，评委专家对克罗马依人工智能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北京大学网选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东岩：
2: 咱们克罗马依市的这个超级智能体尤其印象深刻，把原来呢要几周的事务可以在分钟级就完成，应该说系统和比较全面的应用了智能体的技术，在所有城市里头的话呢，都是可以推广供其他城市去借鉴的。
1: EO 董事、上海公司总经理、上海市工商联数字经济商会低空经济专委会秘书长缪国成：
3: 比赛的这个项目的质量非常高，我们都知道智能体的发展以后一定是多智能体协同，也很高兴能够看到克罗马依市在这一块已经先行先试，在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这一块克罗马依也做得非常的好。智能体 AI 的发展，它其实在数据积累和数据集的建设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也非常高兴能够看到克罗马依在这方面有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4: 克罗马依融媒记者玛丽莎、通讯员张云杰报道。8月27号至28号，北疆区域社院协同创新发展联合体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统战理论研讨培训班在克罗马依市社会主义学院举办。来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克罗马依市五地州市社会主义学院的负责人及教师代表、特邀专家学者等齐聚游程，围绕推动统战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展开深入研讨。本次培训班由新疆社会主义学院指导，克罗马依市社会主义学院承办，北疆片区五地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共同协办，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化统战理论研究，为十五五时期北疆片区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这是克罗马依市连续第二年承办北疆片区社院创新发展联合体系列研讨活动，体现了联合体机制在协同育人、资源共享方面的持续深化。
1: 克罗马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阿伊凯迈尔报道。8月26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深入开展减肥药品专项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减肥药品经营秩序，全力守护群众用药安全。此次检查聚焦药店、医疗机构等重点经营使用主体，以处方类减重药品为重点检查对象，严查销售渠道、处方管理、储存条件、宣传内容等关键环节，严厉打击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虚假夸大功效、冷链药品储运不达标等违法违规行为。截至目前，市区两级市场监管部门已检查药店50家、医疗机构13家，暂未发现相关违法违规问题。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提醒广大市民，临床减重药品多为处方药，务必谨遵医嘱，在持证药店、医疗机构科学合规选购，切勿擅自购药、调整药量，拒绝从微商、无资质直播间等非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购买时认准国药准字文号，并留存凭证，发现违法售药、虚假宣传，可拨打12315投诉举报。
4: 克罗马依融媒记者何婷、赵宇恒、通讯员王小宁报道。在油田原油结束处理中，过滤器频繁堵塞一直是影响生产运行的老难题。如今，这一困境在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有了突破性解决方案。由该厂水宜生 QC 小组自主研发的自旋转过滤器成功投用，实现零能耗自驱动、在线自清洁，单台月均清理频次由8.15次骤降至1次。据了解，采油二厂联合处理二站全站共有38台过滤器，此前年清理次数高达3716台次，不仅耗费大量人力，更严重干扰原油计量准确性和设备运行稳定性。攻关团队从现场压差入手，创新利用管线来液自身产生的压力差，驱动内部旋转部件转动，无需外接电源或气源。同时，旋转部件上的刮片和钢钉持续刮蹭内壁，使附着杂物实时脱落并随介质流出或沉积至底部腔室，从而实现边过滤边清洁、不停机不清洗的连续作业模式。 新疆油田公司采油二厂联合处理二站自动化管理岗技术员蒋小华。
5: 自旋转过滤器在51号联合处理站5101分离器试用后效果显著，改造后月平均清理仅一次，而同期未改造过的过滤器月平均清理8次，按照全站推广测算，年平均可减少清理次数464次。
4: 此外，该装置还大幅减轻了维修人员劳动强度，缩短了停机时间，提升了计量精度，并有效减少了油污落地带来的环保风险。目前，该成果已申报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为油田同类型处理站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改造方案。
1: 通讯员邱淑颖报道。8月26号，克罗马依区油南红光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开展手工制作活动，吸引辖区退役军人、青少年及各族群众50多人参与。活动现场，授课老师介绍了新疆小羊手作的文化内涵、民俗寓意及制作流程。通过细致示范、现场答疑的方式，带领大家沉浸式体验特色手工文化。经过细致的制作，一件件造型精致、寓意美好的新疆小羊手作作品逐一呈现，生动展现了辖区各族群众同心相融、和睦共处的精神风貌。
4: 通讯员王颖南、刘立文报道。8月27号，白简滩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白简滩区教育局、公安分局、住建局等部门开展秋季开学前校园安全专项大检查，为辖区中小学、幼儿园筑牢开学安全防线。克拉玛依市第14小学教师潘阳：
6: 通过这次多部门联合消防安全检查，帮我们排查出校园里容易忽视的安全隐患，后续我们会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教学，常态化开展安全教育和疏散演练，不断提升学生避险自救能力，共同守护孩子们的在校安全。
4: 白简滩区消防救援大队赵泽文：
7: 学生自我防护能力较弱，校园火灾风险不容忽视。此次联合教育部门开展检查，重点排查宿舍、食堂、体育馆等重点区域，从严排查消防隐患，督促学校做实日常消防管理和应急演练，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
4: 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石峰、曼琪。
8: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下面请听克罗马依气象台8月3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罗马依市区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6度到20度。白简滩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7度到20度。乌尔河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27度到20度。独山子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级，25度到19度。金龙镇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到9级，28度到16度。白口泉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9级，28度到20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小到中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6到7级，27度到15度。小拐多云有中雨，西北风5到6级，27度到16度。五五新镇多云有中雨，西北风5级，27度到14度。呼杜碧气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5级，25度到20度。准东基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26度到20度。马河气田多云有小雨，西北风4到5级，27度到20度。克罗马依市区多云有小雨，31号夜间至1号早晨西北风8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9: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11: 让你看点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明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12: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1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4: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15: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16: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5: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16: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5: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16: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5: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16: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17: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18: 什么错了？
19: 放错了，垃圾放错地方了。
18: 那要怎么放？
19: 分类，要分类，可回收的、有害的、厨余的，其他的要通通分类。垃圾不要随意丢弃，放对了地方就是新的资源。
20: 倡导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2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20: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2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4: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哈哈，我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小节能灯。10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到80%。
25: 哇，好厉害呀，那我以后出门就可以不用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节能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24: 嗯，你这就错了。虽然在工作时我很节能，可也经不起随意浪费呀。
25: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不光靠灯，还要靠人。
26: 节约用电在举手之间，节约能源在点滴之间。
0: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

0: 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1: 第153集，信者无信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这期节目接下来学习的是信者无信之，不信者无亦信之，得信。圣人看来对于什么样的人都是以诚信待之的。
2: 对，某种意义上讲的叫做一视同仁了。
1: 对，
2: 是吧？那这个人呢，这个是讲诚信的人，是吧？他就很信任他。
1: 啊，
2: 也可以指的是百姓了。百姓当中讲诚信的人，他很信任他，是吧？对他用诚信待之。
1: 对，
2: 那对于不想诚信的人，圣人呢也用诚信的态度去对待他。
1: 这对于我们常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2: 啊！但是因为他这样对待他呢，最后呢，也圣人以自己的德行啊，能够感化这个不讲诚信的人，也使不讲诚信的人呢变成讲诚信的人。
1: 哦，那我们常人是不是也能用这个方法来感化一些不讲诚信的人？
2: 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那打个比方说，我们讲这个世界上有坏人，对不对？
1: 对。
2: 但是什么叫坏人？我有时候在想这个问题。
1: 哦，
2: 什么叫坏人呢？所谓的坏人其实就是做了伤害别人事情的人。
1: 对，
2: 是这样的吧？
1: 是。
2: 那世界上有没有绝对的坏人呢？
1: 好像什么事情也不能太绝对了。
2: 对呀，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所谓的坏人，我们包括有一些所谓的犯罪分子了。
1: 嗯，
2: 犯罪分子，你说他是不是让人家憎恶啊？
1: 可能很多人提起来都觉得这个。
2: 对呀，你比如说受到伤害的人，对吧？你比如说这个犯罪分子，他是杀人犯。
1: 嗯。
2: 他伤害了一个老百姓，或者伤害了他的跟他有争斗的人，有矛盾的人等等，是吧？
1: 是，
2: 或者是无关的人，纵然他伤害了这个人，
1: 对，
2: 伤害的人，你看看我们，这是我们的感受。首先，被伤害的人心里生气不生气啊？
1: 特别生气，
2: 特别生气，是吧？很痛苦吧？
1: 对，
2: 身体上受到伤害，是吧？而且治病啊，有的时候甚至死亡了，带给家人极大的痛苦。
1: 对，
2: 所以这个被伤害的家人仇不仇视这个犯罪分子呢？
1: 特别仇视，
2: 仇视，是吧？他认为这个犯罪分子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1: 肯定是坏人，
2: 肯定是坏人，对吧？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一般老百姓，我们一般老百姓啊，有一种感觉，就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同体的感受，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会设想说，如果这个被伤害的人是我的话，那我也有一种危机感。
1: 对，
2: 所以呢，我们认为他伤害了别人之后，我们也认为他不好。
1: 对，
2: 因为他既然能伤害甲，也可能是伤害乙。
1: 是
2: 能伤害别人，可能有一天也会伤害我哟。我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1: 所以我们人人
2: 所以我们就认为他不好，是不是？可是你再看哈，所以我们又看到一种现象。你看这个服刑人员犯罪分子的时候，他虽然伤害了别人，但是他的父母抛不抛弃他呀？
1: 他的父母眼里其实他还是自己的孩子，
2: 对不对？
1: 是。
2: 那有的时候这个犯罪分子他虽然伤害了别人，但是他可能对自己的家人还是蛮好的，有可能吧？
1: 也有可能，对。
2: 是吧？有的时候他还去抢劫，他为什么抢劫呢？他整不好是不是说我想抢点东西啊？还想孝敬父母呢？
1: 是。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1: 有。
2: 是吧？有的时候他是，比如说有一些犯罪分子，他是，比如说他可能是到了年末了，是吧？要回家过春节，
1: 对，
2: 过年，想给家人带点年货，
1: 嗯，
2: 这时候没有发工资。
1: 对，没有拿到该得的工钱，
2: 没有拿到工资，他现在很，他觉得我无眼见江东父老啊，
1: 对，
2: 我只好铤而走险呐，为了让家乡的人，是吧，让家中的亲人，让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能够过年，让父母能够觉得过年，是吧，我怎么也得带点礼物，带点钱回去啊，
1: 是，
2: 为此他铤而走险，伤害了别人，所以对他的家人来讲，他是个好人还是坏人呢？
1: 那家人可能觉得他还是一个顾家的好人呢，
2: 对吧？所以这个人又是，对吧？对家人来讲，他是个顾家的好人；对被他伤害人来讲，他是个坏人。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结论：这个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哈。坏人也没有绝对的，
1: 对。
2: 所以坏人有的时候会做好事儿，
1: 是
2: 也有可能吧？
1: 对，
2: 不是坏人都做坏事了。当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受到他好事恩惠的人就会认为他是好人。
1: 对。
2: 当一个人做坏事的时候，
1: 受到他伤害的人会认为
2: 他是
1: 坏人。
2: 坏人。
1: 对。
2: 所以好坏是相对的。
1: 就是，但是我们常人好像认为，这个人只要做了一件坏事，只要有过坐牢的记录，他就永远是坏人，永远不可信。
2: 所以古人告诉我们智慧哈，他应该叫就事儿论事儿。
1: 对，
2: 是吧？当然，所谓的坏人就往往做坏事做得多一点了，是吧？他的做坏事给大家社会大众的坏的这种影响哈，伤害别人的这种影响大过了他做的好事。
1: 对，
2: 所以我们就定义他为坏人。
1: 嗯，
2: 那所谓的好人呢？就是帮助社会、帮助他人做的好事比较多，
1: 对，
2: 大过了他做的伤害别人的这个

0: 事情，
1: 哦，
0: 所以大家就定义他为好人。
1: 对，
0: 那你说有一个绝对的好人吗？也就是从来不犯错误的好人有没有啊？
1: 我觉得这个可能
0: 也没有，
1: 没有
0: 吧？我们不敢说每个人生下来都没犯过一次错误，从来没伤害过一个人，那怎么敢这么说呀？
1: 是
0: 谁？当然，那圣人是另说哈。
1: 圣人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可能
0: 圣人不会认为自己是圣人呢。
1: 对，
0: 那也会认为自己会有错误啊。
1: 是，
0: 人非圣贤，
1: 孰能
0: 无
1: 过
0: 呀？
1: 嗯，
0: 我们只要一犯错误，对被我们伤害的人来讲，我们就是坏人。
1: 对，
0: 所以我是平时大家都认为我是好人，但是如果我稍有不慎，
1: 嗯，
0: 是吧？我言谈上、行为上，
1: 嗯，
0: 我伤害了某一个人，那个人在他的心目当中，我就是做了坏事哦。
1: 对，
0: 是吧？那我可能是伤害了别人，可是我一转。
1: 嗯，
0: 我又去帮助别人，那对我帮助的人来讲，我就是好人哦。
1: 是，
0: 所以好坏人呢，他是可以变的。
1: 哦，所以我们不要用一个固定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
0: 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圣人的本事就是什么意思呢？
1: 嗯、
0: 什么叫圣人呢？圣人就是在他的眼中，
1: 嗯，
0: 跟他接触的所有的人
1: 都是好人，
0: 都因为他的行动都变成了好人、嗯，
1: 都是因为圣人的行动啊。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4: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6: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5: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7: 大家好，我是银发大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5: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7: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6: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5: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8: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8: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8: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8: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8: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守纪律，讲规矩，
9: 忠诚、干净、担当，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10: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

0: 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2: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1: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4: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5: 跨过大西洋，
2: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1: 爵士潮流，
4: 一切只有音乐。
2: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1: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才华横溢的唱作人的经典作品。

这首《天亮了》是韩红根据一个真实的故事创作而成。在韩红翻阅了一大堆灾难性的报道之后，这一家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歌手韩红。经过多方联系，他领养了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歌曲表达的就是生和死的瞬间，父母想到的并不是自己，他们用自己的双手把生的希望留给了儿子，这就是父母之爱。一起来听到《天亮了》。

这首《那片海》同样来自韩红的创作，包揽词曲和演唱，同样的情感和动人旋律，是韩红日渐成熟和深邃的内心世界。一起来听到《那片海》。

0: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
1: 作为微博上的段子手薛之谦也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创作人的身份，最近发布的几首新歌都登上了排行榜首位，获得乐迷的一致好评。大男孩的顽皮，成熟男人的优雅绅士，光影中的薛之谦亦是如此。一起来听到这首《暧昧》。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2: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0: 保护野生动物，
2: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3: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4: 好的，已添加。
5: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6: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7: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6: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8: 知道了，知道了。

0: 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闺女回来了。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3: 爱是记得，是陪伴，
4: 多吃点儿，
5: 香吧。
3: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8: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7: 我
6: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0: 早八人别 emo， 九二六来嗨场喽！闹钟响得狂，通勤路漫长，主播梗超纲，笑点不重样，职场瓜趁热吃，必堵招快收好，社恐自救指南，零零后整顿妙招，连麦互动超嗨，抽奖福利狂飙，接地气的话题聊到你心发飘，节奏快如闪电，快乐绝不掉线。调频 FM 92.6，把通勤变成狂欢宴，人气满满冲业绩，一天好运都在线，跟着节奏嗨翻天。
11: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
12: 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13: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1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15: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16: 好簡單嘅啫，即係漂移咁，點漂啊？一屈拉拉手掣，架車飆飆咁，咁啊點啊？型啦！

0: 九月的新一天，但是这周是，但是今天是周二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我是小七。
0: 嗯，小七稍后也会在叫醒服务之后呢，坐到我的身旁，一起开启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聊天。当然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进到直播间当中来畅聊今天的话题。当然想听的歌曲

0: 也可以在直播间一起来分享。那么今天呢，是经历了昨天晚上的一场大风之后的一个阴雨绵绵的天气，天气很好，很凉爽，而且还降温了，而且没有大太阳的照射，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你觉得大风天和阴雨天最适合干嘛，或者是最适合听的音乐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两种方式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啊。首先收听的方式呢，是打开车载调频 FM92.6， 就可以在车载的收音机上来听到我们的声音啦。那当然打开抖音的926一路畅通，可以看直播听广播。抖音直播间926一路畅通啊，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互动畅聊我们今天的话题。然后刚才也看到这个老朋友老陈是来到了直播间啊，在第一时间说到的是下午好，橙子你好你好。哟，老陈现在这个等级升得高啊，等级都来到了27级啊，欢迎老陈。也欢迎其他的朋友们可以继续在抖音直播间一起来互动今天的话题，你觉得大风天和阴雨天最适合听的音乐，或者说最适合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顺爷说最适合听成都这首歌，因为有句歌词叫做分别在九月，分别总是在九月，是这样吗？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你觉得适合听的这个歌曲啊。
1: 所有的车手就同你走翻转咯，
2: 山路
1: 系落山，咁由听日起，你喺南边开始，我由北边开始，同唔同山路嘅车手斗，睇下边个赢得多。
0: 稍后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因为昨天晚上呢是有一场风，然后今天是降雨了，那么当然这两天都会陆续的有一个降温的大动作，所以在这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还有出门在外把这个外套都放在车上备起来。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来自于克拉玛依市气象台的一则天气预报。受西伯利亚冷空气的影响啊，从昨天开始，8月31号到9月3号，克拉玛依将会有两场大风天气过程，并且会伴随着持续性的降水降温的天气，局地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的天气。那么对于户外工作、交通出行还有市民健康等方面都有不利影响。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早晨呢，是已经刮了一个7到8级的大风了。那当然预计在9月2号的夜间到3号早晨啊，万尔河到红浅一线，包括中心城区西北阵风7级，普市阵风9级左右，风口地区8到9级，阵风在11级，其他地区风力5到6级。起风的时间呢是从9月2号，也就是明天晚上的21点的前后，主要风力的时段呢可能是在9月2号的22点，一直来到3号早晨的8点钟。那从昨天晚上的一场大风到今天，以及刚才跟大家播报到的明天晚上从22点到3号的早晨，三号的话也就是周四的早晨的8点钟会有一场大风再次光临啊，所以提醒大家这个明天晚上21点或者22点之后吧，就尽量别出门了，就在家躲着点大风。哎呀，因为昨天这场大风确实还刮得挺猛的，然后这个可能有外出的朋友也在外出的计划当中提前把家里的门窗都给关好。所以像这样大风的天气，还有雷暴阵雷暴以及雨水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啊，这个交通安全很重要。在这也就提前给大家预告，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江哥江警官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交通安全的内容。所以近期有出行的关于交通方面的想要来提问或者想要咨询或者是想要建议的朋友，您可以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中午的三点到四点守候关注克拉玛依融媒微信公众平台以及926一路畅通的抖音直播间。明天中午我们将会有这样的一期开学季交通安全的特别节目。

0: 感谢纯白独奏的关注啊。那我们这个顺 A 想听的成都，我们就放到稍后给大家来送。这会儿呢，还是来一首叫醒服务来叫醒各位。先进入叫醒服务，马上回来。
1: 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0: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1: 正在输入中，正在吐槽中，正在爆笑中，欢迎登录926一路畅通午间线上冲浪区，抖音搜索926一路畅通，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5点到16点线上直播间，让您看见直播间有趣但不那么疯狂的一面。我们的快乐不收费，解压就刷弹幕。每天中午15点，你的云搭子已在926一路畅通直播间，哈哈哈哈，后场中，今天怎么笑？快来拆盲盒。

0: 叫醒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我是小七，
0: 欢迎小七啊。这个小七还是还有一周还是十天哦，一周的实习时间，对不对？
1: 是的。
0: 嗯，那我们就期待着跟小七共同的这个乘七合体啊，跟大家开启午后的926一路畅通的上班路。然后也欢迎直播间刚才小高来了，小鹿下午好，杨下午好，陈子晚上好。小高你每天状态跟喝了一样。然后欢迎布林，是什么成为在线观众 top 3是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给我送粉丝灯牌了呢？然后欢迎所有的网友，哇，还有一位网友叫雅哈 BB， 欢迎你老王。哎，你知道雅哈 BB 吗？
1: 不知道。
0: 你有刷过老王在中国这个账号吗？
1: 刷到过
0: 老王在中国。
1: 对，
0: 对，我觉得他的视频还真的感觉像是从这个吃播的角度去出发，但是呢在他的每一段视频里面我觉得都很温情，很有人文的感觉，你可以去看一看，很感动。七块钱的橙汁儿，你们好，雅哈 BB 在跟我们互动。雅哈 BB 虽是我们的老朋友吗？你知道吗，就是经常我们主播和副播会起名字，
1: 嗯，
0: 比如说嘉欣姐你见过吗？好，还没有。嘉欣跟我的组合叫嘉欣成功，或者是成功嘉欣，能理解吧？
1: 能理解。
0: 然后杨洋跟我的组合叫杨陈阳白什么来着，因为我和杨洋比较没有默契，所以我们没有固定按名字去叫，我们叫没默契 CP。 然后小鹿和我的组合叫一路成功，马博和我的组合叫马上成功。那你觉得我们俩的组合叫什么好？
1: 七块钱的橙汁。
0: 雅哈 VB， 你看我们妹妹多棒呀，你立马就把你这句话用上了。我俩就叫承上启下。你的这个词汇量倒很足啊，但是呢这个名字呢，我们总不能大家好我是橙子，然后他说大家好我是小七，我们是承上
1: 启下。
0: 雅哈 BB， 既然你这么会起名字，给你一个机会再起两个让我们选择一下啊，感谢。然后布林还在新疆吗？

0: 布林，我应该可以看到你还在不在新疆，然后玩的怎么样呀？哦，确实还在。好吧，是不是也要有这个返程的计划了呢？然后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今天的话题是来聊一聊，你觉得大风天和阴雨天最适合干嘛？最适合听的歌？我想问问小七，就是你觉得你讨厌大风和阴雨天的哪一种？就是你讨厌的天气是什么？
1: 我讨厌的天气，这两种天气我都不太讨厌。我
0: 大风天也行吗？
1: 大风天我觉得蛮好的。
0: 像昨天那种大风呢？
1: 我觉得蛮舒服的，因为吹着风其实挺凉快的。我比较讨厌那种太阳很大的天。
0: 哦，大太阳天就是太热的高温天不喜欢。
1: 对，
0: 可是昨天出去的话，那个大风天真的很大。
1: 大风天很大，开着窗户可以在家里美美睡觉。
0: 它会吹灰尘进来，都是土哎。而且你昨天，因为你昨天很晚还在路上，你不会觉得你出门的时候就是在街上，就因为昨天暴的还不光只是九级大风，它还带点沙尘暴，你不会觉得那个很难受吗？
1: 还好吧，我觉得蛮舒服的
0: 啊、哦，还是觉得很舒服。
1: 对，
0: 好，那你觉得大风天和阴雨天适合干嘛？适合走在街上？
1: 确实，我觉得，但是还是得看风的情况，像那种九级大风、十级大风，还是不要出门了。
0: 就建议大家在家里安全着啊。
1: 对，
0: 那你刚刚说刮大风，在家里开着窗户，
1: 挺舒服的，蛮凉快的。
0: 下雨也是，
1: 下雨也是最适合睡觉了。我觉得这种天气，
0: 此时此刻的这种阴雨天最适合睡觉了。那你觉得像那个就是大风天的情况下，那个风声和吹进来的那个可能会吹着家里的窗帘呀、摆设，不会影响到你的睡眠吗？
1: 如果我睡得很死的话，我觉得一点都不会影响的。
0: 比如说早上6点才睡，
1: 对，
0: 睡到中午2点，
1: 对。
0: 妹妹昨天有点小熬夜啊，当然是熬夜也是为了我们今天的晚间节目。 Forever 说最适合睡觉了，四都，我觉得这样的天气适合睡觉，就是此时此刻的阴雨天适合睡觉。但是呢，如果说这个天气不是特别的友好的话，你比如像昨天晚上那个九级大风，很多人在听到风声之后，尤其是在你看你住的位置了，它如果打到你家里外面的一些设施嘛，建筑，对，会很吵闹，而且那个树枝可能会打着防护网这样的。
1: 确实，
0: 你听着声音会睡着吗？
1: 如果很困的话，其实我一睡就睡着了，
0: 也就睡着了。还是那句，看睡得沉不沉了啊。
1: 对。
0: 然后雅哈 BB 说，大风天不如下雨天睡觉舒服。当然撸，就此时此刻这两天最适合睡觉了。大风天跟自然空调一样凉爽舒服。陶比特，你说的是广西的大风天，克拉玛依的大风天呢？不太像自然空调，那昨天晚上就不算自然空调吧？
1: 昨天晚上还是带了点沙尘的，
0: 就纯沙尘暴了。广西会刮大风吗？陶比特，那还有就是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你觉得大风天和阴雨天最适合听的歌曲是什么？感谢 Forever 的点赞，感谢鱼的关注。陶比特说刮呀，但是广西的大风和这边的大风可能不太一样。布林说这种风刮的一点都睡不着，真都就昨天晚上那种，对吧？昨天晚上那种九级的沙尘暴大风，真都是一点都睡不着。哎，我本身不太熬到一点以后的，我之所以1:14还能刷到你的朋友圈，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吵。而且那你昨天晚上有开窗吗？
1: 昨天晚上客厅是开着的，但是我的房间没开，
0: 因为昨天就是刮那种一般在6级以上吧，那种大风我都不往7、8级说了，就5、6级以上的大风，我就觉得它那个沙尘就是土啊灰啊会吹进家里。一般只要上了5、6级大风的时候， 我就是家里的所有窗我都会紧闭，除了厕所，厨房我也不开，就只有厕所会开着。然后听着外面那种大风呼啸的声音，我还挺难入睡的，哪怕再困难，因为它吵，就是那种感觉是这样。如果只是大风呼啸着，哎，有点这种旋律，还挺白噪音的，然后你又困倦的话，你好像听着这种带旋律的白噪音比较容易睡着。但凡你刚要睡着，那个大风吹到了树枝上，那个树枝打到你的纱窗上，打到你的防护网上，就那种恐怖的声音，
1: 很烦躁，
0: 对，很近，然后感觉就把你打醒了。布林说这种风还能开窗户，妹妹觉得还好。
1: 对，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开窗，因为我太热了，
0: 而且开的是客厅的。
1: 对，
0: 一小扇的话应该还行，反正像我昨天的话是全屋紧闭的窗户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布林还要再感受我们降温几天克拉玛依的天气。 雅哈 BB 说这样的天气适合听周杰伦的晴天啊。周杰伦的歌曲如果在这样的天气听晴天吗？不要啦，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选择。听晴天觉得好热，你会吗？
1: 其实适合听那个雨天，哎不对，阴天，是那个
0: 莫文蔚的。
1: 莫文蔚的
0: 啊，莫文蔚的阴天很适合。但如果要说硬要选一首周杰伦的歌曲的话，像《同城客栈》这样的多适合阴雨天啊。
2: 就与你共华发，建筑桥永远了谁笑。
0: 有没有要睡的感觉？
1: 有，感觉那个氛围感一下上来了，
0: 很，而且就是，白色的那种纱帘，轻轻的在窗边吹着，而这会儿风不能太大，
1: 是的，
0: 也不能有沙尘，
1: 对，
0: 但外面可以下雨，
1: 对，我有一个江湖梦，
0: 哦，你就听这个歌很来感觉，对不对？
1: 是的，氛围感一下上来了。
0: 江湖梦具体指的是想闯荡江湖，还是想舞刀弄剑？
1: 闯荡江湖，
0: 你妹妹你已经闯了，而且闯的甚至很好。你马上要称霸江湖了，你已经是，我把你的事迹要讲给这个家里的这种年轻小孩去说，我觉得你太棒了。所以那个你会爱看武林外传吗？
1: 武林外传之前看过
0: 啊，
1: 然后我自己也喜欢玩一些那种江湖上的小游戏。
0: 比如呢？
1: 比如那个烟云十六声。
0: 哦，
1: 这算打广告吗？
0: 不算，没关系，可以提。我还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和平精英呢，也没关系。所以和平精英这种枪战类型的玩吗？
1: 也玩。
0: 打得好吗？
1: 打得不好。
0: 多久死？多久成盒？
1: 因为呢我是苟着选手，所以我一般，
0: 一开始就躲躲藏藏。
1: 对，我可以进前五，但是这种是比较窝囊的打法。
0: 就是苟进前五之后，然后可能不经意间就被技术很好的人一枪爆了。
1: 是的。
0: 可以跟别人正面刚吗？
1: 一般来说正面刚的下场就只有一个，就是成盒
0: 啊。那一般会玩一人的还是组队的？
1: 一人也玩，组队也玩。一人玩的比较多吧，因为像我这种狗子选手害怕被队友
0: 去喷一下，是不是？
1: 对，
0: 来来往前冲啊。
1: 对，
0: 然后陶比特说，所以小七是伏地魔。
1: 是的
0: 是的，对，按他这么说的话是的。到哪儿了？我有好多信息啊，刚才到了。柏林说待不了一点了，明天出发就回去了，明天就走了。那还没来得及请你喝茶呢。不行，还是请你喝饮料吧。喝茶的话咱不太懂，不敢去多聊这种业务啊。陶比特说不得说龙卷风吗？哎呀，龙卷风，大风天还要听龙卷风，太了吧。然后雅哈 BB 说晴天的歌词里面没有一句写晴天，晴天的歌词里面没有一句写晴，这就是人家周杰伦和方文山的厉害之处，就是我的歌名叫晴天，但是我歌词里面句句不提晴天二字，但是我却把这首歌曲唱出了艳阳高照那种大晴天的感觉，有没有？
1: 有的。
0: 你现在你听过晴天吧？
1: 听过，
0: 然后有那种画面感，来放下放下放下，都雅哈 BB 都说成这样了，这个声音甚至我就觉得日出了，或者日落了，反正太阳一定在。哦，到这儿的话，其实也有风有雨啊，雅哈 BB， 行吧。嗯，行，但是你看人家下一句马上就等放晴了。

0: 首歌曲觉得它跟什么天气最适配？
1: 感觉像那种彩虹，就是雨后，
0: 但是天亮了，
1: 对，
0: 对，放晴了，
1: 是的，
0: 对 对， 对， 对，
1: 雨后一下子出现一道彩虹，
0: 对，
1: 我觉得特别有氛围感。
0: 是的，是的。陶比特说，龙卷风，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哦，好喜欢读歌词哎。你们仔细看看周杰伦的《晴天》的歌词里面，不是暴风就是雨。《晴天》歌词：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好，露拉知道了啦。C 城说风啊，对，我觉得风还蛮适合的，真的。小叮当说，大风天和阴雨天最适合听下雨天。南拳妈妈的听过吗？
1: 这一首没听过。
0: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1: 我们播一下吧，
0: 我给你唱一下吧。
1: 好，
0: 看你有这种感觉。下我学南拳妈妈的声音。
1: OK，
0: 要把脸当上啊，不然等一下那个网友会喷我的。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就大概这样子。好，没听过。别为难妹妹了啊，这个有代沟了。我们先按大家顺序好不好？刚才成都都还没放呢，然后先看 C 城说的风。下雨天有没有？很下雨吗？
1: 这种感觉来了。
0: 而且你看，乌云在我们心里割下一块阴影。来，我们来念歌词，一人一句。你又不跟我唱歌。
1: 来
0: 来，等会儿啊。乌云在我们心里割下一块阴影。到这儿了。
1: 哦，我聆听沉寂已久的心情，
0: 清晰透明，就像美丽的风景。
1: 总在回忆里才看得清，
0: 被伤透的心能不能够继续爱我？
1: 我用力牵起没温度的双手。
0: 哦，真的好悲，好悲伤，好大雨哦！我甚至觉得，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有这样的感觉。感谢你啊 ，C 叉。嗯，博音说唱的超级棒，我 thank you 你。对，周董的新专辑里面的那首《那天下雨了》还比较适合，其实。然后刚说要放什么？刚说要放什么来着？
1: 成都。
0: 哦，成都，那成都送给大家吧。我们休息一会儿。哦，半点了，好吧。成都是顺 A 点的一首歌，他觉得适合下雨天听。他说因为分别总是在九月，我看是这句词吗？哦，确实，分别总是在九月啊，好难过。来吧，分别总是在九月。

0: 啊，我们在送这首歌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情。首先是顺 A， 你居然还在直播间，因为你点的这首歌这会儿才给你放，但没想到你居然听到了，你说好听好听就行。然后顺 A 接了一句话，跑车都上了，我才发现不灵哟。布林说明天去乌鲁木齐拖一台车回广东，然后开一台去成都，然后还留了一台放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感谢你啊。三辆车。哥哥有钱吗？小齐
1: 有钱有钱。
0: 一台车明天先去乌鲁木齐拖一台车子回广东，托运是吧？从乌鲁木齐先托运一辆车回广东，然后在乌鲁木齐开一台车去成都。哎，你之前不是说你要飞走吗？然后现在又留了一辆车在克拉玛依，行，就让他留在926一路畅通的直播间吧。然后刚才妹妹说，哇，这真的，哇，这谁啊？送跑车哎，哇！我说你没有见过这个哥哥送跑车吗？以你来的走两周了，一周多。
1: 见过见过，
0: 对，有见过，见识过了，布林有见识过了，妹妹有见过了，
1: 第一次在直播间见到跑车，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那是因为你刷那些直播间刷的太少了，你去刷点团播，你那种大货都能见。你不用在姐姐这儿见啊，你在那儿想见的任何交通工具都能见到。然后说都是因为成都这首歌发生这么多好事。阿蒂娜真会说话。嗯，因为布林刚好也要去成都了嘛，所以他留了一台车在这儿，一路平安，旅途愉快啊。他说团播都是飞艇，飞艇了解吗？
1: 飞艇不太清楚。
0: 妹妹疑惑的眼神。就你这样好了，等会儿我们送下一首歌的时候，你就自己在底下就去划拉，去赏鉴一下
1: 哦。
0: 但是
1: 哇
0: 但是也那个什么，就是团播里面反正能见到的你底下挖的东西很多。
1: 抖音飞艇是20000钻石
0: 是吗？
1: 嗯，
0: 他那个应该是有团队有公司的。我也是布林公司的一员，我是团播里面，我先出来单干在。
1: 哦，那可以把我带上吗？
0: 当然，我马上就成团，立刻成团。
1: 我们的成团名就叫喝7块钱的陈真。
0: 哎呦，太有创意了！但是要跳舞，你可以吗？
1: 跳舞
0: 就是比如说
1: 四肢不协调。
0: 比如说，我跟你讲，妹妹一定没有看过那个，我把音乐放给你。

0: 其实这会儿要有主持人就已经要说点话了，就是接下来有请，要看怎么个团播了，我们俩是共同播还是 PK 播，很多种播法。
1: 我应该刷到过。

0: 就是听着这样的音乐摇一摇，但是这是很早的歌了，现在团播的歌可能要时尚一些了啊。然后以前橙子都是女团团啊，第一我是那个团场的团长啊。你看布林说 PK 笑一多，大哥刷的多， PK 笑一多你知道怎么样吗？就是大哥刷的多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就是主持人就刚刚放这个前奏的时候，主持人会先喊，好，时间走到了15:39啊，40分的时候准时开启我们今天的7块钱的橙汁 PK。 然后我们首先出场的是小七啊，然后这个时候要掌声这样子，然后差不多到副歌那一块唱的时候，然后你是固定的位置，你不用突然出现在镜头里，你是固定的位置，然后镜头切到你，你就开始摇了，
1: 然后就开始摇了，
0: 然后差不多你一首歌过去了之后。

0: 就可能该好。接下来有请二号橙子，然后他会那样，就是你出场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大哥大姐们吧，小弟小妹也行，反正就是喜欢你的，就像刚才，哎，刚才谁夸你来着？
1: 那个雅哈比比，
0: 雅哈比比那个词儿我要念一下，就比如说雅哈比比粉你，他就会给你刷礼物，然后比如说你的礼物积到了4000，然后到我再摇，然后布林因为是我那个公司的董事长嘛，他就可能给我刷礼物，然后就看我们谁多。雅哈比比刚特别可爱，说，我亲自来念，他说。他的词儿在哪？啊、哦，谢谢铁铁的鲜花。他哎，雅碧啊，雅碧这样说的。好喜欢小七的声音，有一种袜子扎在秋裤里的踏实的感觉。然后妹妹刚刚不懂，一直在说这到底是什么感觉，我就给她形容了一下，如果你冬天袜子和秋裤没有包裹在一起的话，会串风。会漏风，
1: 对，
0: 脚脖子会，你脚脖子会凉，
1: 会
0: 冷，
1: 凉，
0: 对，但是扎进去的话，包裹上，你就不用怕，你哪怕穿的是阔腿裤，那个脚腕啊，就是很暖和的那种感觉，对。然后布灵明天去成都，雅哈比比说下个月我也要出差，去趟大城市铁岭，真羡慕啊，我也想出差。那农村人说，橙子导演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不是主要是看得多。好，布林说这直播间不行，团播都是左上角选择主播送礼物。哦，现在都这样啦，
1: 好高级呀、啊！
0: 那确实我也好久没刷了。哎，我那个世界杯那阵儿，你看球赛吗？不看、
1: 哦，不看，
0: 不太看。好，那我就因为这会儿有男士，感谢刚才铁铁送的 Stefana。喂，铁送完就走了。纯进来，哦，今天大方呀，进来待不到一分钟送束玫瑰花走了。就是我最近刷直播间爱看什么，去年跟小鹿主播特别爱看那种拆盲盒、
1: 哦、
0: 就是把盲盒变成明盒，然后问谁要，就他肯定会比店里要便宜一些，但是他不卖那个PP 他们家，就是他不卖泡泡玛特他们家，他卖的都是其他的那些，就比如说你在 KKV 能看到的
1: 哦、
0: 或者绿光派对能看到的那些盲盒的品，就他不卖泡泡玛特那些 IP， 可能会不太合适啊，人家不让。然后他在那个里面卖的话，就是现场拆，一拆出来比如说是一个热款，然后他就20起拍，然后比如说你想要你就25，然后就说现在小七的25还有没有要加的，5米往上加，然后我也喜欢，我就30哈。好，橙子的30还有没有？小七看不服，我也要拿下，就35，就这样。
1: 哦，我知道，因为我之前刷卡，就是我特别喜欢买小
0: 卡、哦、
1: 拆卡。对，
0: 这就是我下一个要讲的，因为我去年不是刚说拆盲盒吗？
1: 嗯。
0: 今年世界杯，我就在看那个刷卡的直播间。布林啊，布林，你都不知道，我进那个直播间，我才发现什么叫真正的大哥。一箱卡6000多。一盒卡600多，不对，它好像是一包卡600多，一包里面好像就3张还是5张。他拆那个世界杯的明星，就比如说他那个，但是这个凭运气，就跟你刮刮乐一样。然后他拆卡里面，运气好的可能会有梅西的卡，运气再好的会有梅西的带编的卡，就是后面有编号，就意味着比如说全球就这99张。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叫梅西的亲签。或者他有叫什么什么签，就是签的方法还不一样，
1: 来源是正规渠道吗？
0: 这个咱就是说，我也不知道。那你呢？
1: 我之前买卡买的是那种，因为我还喜欢追动漫
0: 啊、
1: 哦，然后我喜欢追动漫的话，买那种小卡片，那也是起拍，但是起拍就很便宜，比如像5块钱起拍，然后加2块钱
0: 啊、哦，1、2块钱的加，
1: 对，1、2块钱加、
0: 哦。然后呢，除了那个动漫类的话，明星的会买谁？丁禹兮会看吗？
1: 那就是直接闲，不是二手平台上一搜就好了。
0: 哎呀，妹妹还是会直播的，好严谨啊。哎，欢迎旭伦啊，好久不见。然后刚才说，哇，我粉丝等级都10级了，比嘉欣那里高了，明天要早起去早高峰了。可以去补一补你的那个粉丝等级，但是咱就说要赶路呢，起不来就别去了啊。毕竟嘉欣不是和我，和别人。但是你接下来可能也要回归到你正常的作息了，我认为你可能确实要早起了，是不是？那个卡涨价都涨到几十万，球星卡确实，就是它会拆 NBA。

0: 的那些球星，也会拆世界杯的那些球星，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他能拆出各个国家的，然后包括热门一点的这些球星的卡，我就会去看，我觉得真的好夸张啊，然后真的会有人为了这些球星喜欢的人去花很昂贵的钱，
1: 嗯，追求吧，
0: 就跟
1: 你，但是我感觉我们今天的话题越来越跑了，
0: 哎，对哦，对哦，哎，去哪里了？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好了，有没有刚才欠大家的歌曲？风我们也放了，杰伦里面的那些歌也放了，我看看那天下雨了能不能放啊？是他新专辑里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周杰伦新专辑当中的《那天下雨了》，送给大家。

0: 这首歌曲也很适合下雨天听，那比较惬意的感觉。周杰伦的《那天下雨了》，刚才好像也是直播间的一位网友提到的啊，但是我现在可能扫不上去了。然后旭伦说好久不见，承上欺下组合。陶比特在问小七要去早高峰吗？你翻翻聊天记录，你都知道是谁要去早高峰。是布灵要去早高峰，说好久没早起了，去早高峰见一眼嘉欣。小七如果让你去早高峰去上一下节目的话，能起得来不？
1: 应该是起不来的。
0: 哦，这么果断就回答这个问题。
1: 对。
0: 晚上早点睡呢，硬起。
1: 硬起也是能起来的。
0: 那就还是可以的嘛。
1: 可以的，可以的。
0: 没有什么是我们这种江湖人士做不到的事情。陶比特，所以你是全天都会在观看我们的直播吗？你在广西也不上班是吧？他叫什么大师兄陶比特，但他好像又特别喜欢陶喆，是不是？哦，所以你叫陶比特，因为你喜欢陶喆，所以你叫陶比特。
1: 解释通
0: 了，知道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送一首陶喆的歌曲给你吧。陶喆的歌曲那天小七在的时候，你好像选了很多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换一个歌手。他选陶喆，方大同怎么样？
1: 可以。
0: 你听过方大同特别的人吗？
1: 听过，非常火。
0: 对，我也最近很爱单曲循环。那你要唱这首歌给大家听吗？
1: 这首歌唱还是算，我毕竟五音不太全。
0: 我让你提前感受一下周五的节目怎么样，就是纯唱歌的节目。
1: 可以，
0: 就是要姐姐要给你教的就是五音不全也要大胆的唱，比如说姐姐。接下来这首特别的人送给直播间的各位。

0: 陶比特说，这首歌我以前拿来跟一个女孩子表白过。这首特别的人吗？好的，一首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你。知道了吗？五音不全也要大胆敢唱。你刚才有想要哼歌的欲望吗？
1: 有的。
0: 这发生了吗？
1: 没有
0: 没有。哦，就是这种特别的人是吧？拿来跟一个女孩子表白过，那么结果是什么？特别的人。那你以前拿这首歌跟别人表白，你是纯放方大同唱的呢，还是你自己唱了呢？这会有两种效果哦。我们看看节目的时间到尾声了，我们要认真跳一首歌曲给大家送了。那当然在今天晚上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钟，依旧是橙子和小七会给大家带来今天的晚间时分，我们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听歌和唱歌啊。今天晚上的音乐节目我俩还是在九点到十点，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的守候关注。感谢绿色出行的关注。他说自己唱，好，自己唱厉害，来你挑首歌吧小七。
1: 我觉得麦恩利吧。
0: 听过
1: only，
0: 你看你要大胆了啦，你这个不会紧张的孩子，你这个不会紧张的江湖女士。那我们今天就用一首麦恩利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晚上见朋友们。当然再次跟大家预告，明天中午呢将会是一期开学季的交通安全特别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江江鸭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明天中午可以守候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我是橙子，
1: 我是小七，
0: 拜拜喽。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3: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3: 远离抑郁，从新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1: 我。
1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1: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1: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2: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3: 你等一下啊。
12: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股还好啊。
1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7: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8: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9: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2: 老板，结账
5: 来嘞。
19: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6: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9: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6: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9: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6: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

0: 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学生开学，骗子蠢蠢欲动。针对学生和家长，他们精心设计了哪些花样繁多的电信网络诈骗的骗局呢？
5: 短信连接、QQ、屏幕共享、下载 APP， 这些啊早已经过时了啊。哪些新技术将会成为一些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新伎俩呢？到底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招数呢？
4: 骗子不会举步不前，他们更加善于学习和伪装。
5: 今天我们的应急时刻节目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期电信网络诈骗骗局预测和揭秘。
6: 喂，你好，
7: 刘欢。
6: 对，是我。
7: 我这边是蚌埠市区公安局。
6: 我跟你讲，我卡里面就是0.25，你觉得可值得你骗？
7: 你卡里面，
6: 你要觉得值得你浪费这个电话费，那你就继续过两流。
4: 为什么我们的市民朋友这么神勇啊？因为呢，他就在接这个境外电话的时候，他就收到了一个反诈的短信，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境外电话，你要注意，它可能是这个诈骗电话呀。随着公安部、工信部、媒体等相关的部门单位的推进和宣传，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深入，全国反诈中心 APP 96110预警劝阻专线、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等一系列的反诈利刃的推出，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大伙儿反诈的意识。
5: 这个不少市民朋友呢，从不信他们，不怕接到电话，甚至呢反过来逗他们玩，心态算是越来越轻松了，也是越来越镇定了。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识破了部分电信诈骗的伎俩。
4: 对，知道他们的老底儿了。
5: 那眼下呢，已经开学了，特别是手头有点钱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返回学校，已经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与此同时，骗子也是贼心不死，他们现在看来是蠢蠢欲动，而且呢开始精心设局，花样也是翻新，目的呢只有一个，骗钱，骗钱还是骗钱。
4: 是，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反电信网络诈骗的黑猫警长、刑侦总队三中队的中队长辛博。您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那下面啊，咱们一块儿听一听制作的一期应急云课堂。哎，苏队长，您给我们听听啊，这骗子他是怎么就达到了目的，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我们这一期应急云课堂的公益广告。
8: 好的。
4: 哎，这什么？开学考资料费，赶紧扫描二维码，马上要交到学校。好，哎，微信余额不够，支付失败，我换个卡试试。
5: 你现在这交钱是真方便啊，再也不用孩子把现金带到学校，老师挨个收了，不是弄丢了就是忒麻烦。不过这老师也是个急脾气啊。
4: 哎，你看，我们老师在家长群怎么又说？他没让收开学考的资料费啊。
9: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5: 刚才不是老师在家长群里头张罗大家交钱吗？
4: 哎，是啊，你看我们家孩子的班主任说了，家长群里有骗子盗用了他的微信头像，刚才那个二维码是骗子发来的，大家千万别转账
5: 啊。不是现在这骗子胆儿都够大的啊，敢混进班级群冒充老师骗钱，那这家长稍微支付的快点，那不就中招了？
4: 那可不是嘛，我刚才幸亏支付失败了，你看老师说了他正在报案呢。
5: 学校老师要加强联络群的管理，开启入群验证功能，实行实名制啊，对每一个入群的成员都要进行身份审核。
4: 我觉得呀，这骗子能进家长群，那保不齐有些家长啊太疏忽大意了，把这 班级群的二维码这种信息不小心给人家分享了。
5: 看来你们这些做家长啊，在收到任何扫码交费的要求的时候都别太急于支付啊，有疑点的更要和班主任校方直接求证，别不好意思直接转账，有可能会出问题。
1: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星波，您看我们俩做的这个小短剧啊，类似于这个小剧场，它来源于生活呀。哎，那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骗子他就怎么能够进入？因为咱们知道 QQ 群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啊，短信群还是比较单一、比较封闭的，骗子是怎么进来的？
8: 您刚才说这个案例也是我们之前我们工作中会经常发现的一种常见的诈骗类型。这种骗子呢，他往往先通过一些非法的途径获取了这些具有人物关系的通讯信息，比如说我知道老师是谁，我也知道他的电话，同时我也知道家长大概情况。有些时候他会冒充家长啊，或者老师的这种熟识的身份来进入群，然后进行之后迅速再改变昵称，再以老师的身份再向我们的这个家长索要这种学费啊、学杂费啊相关的费用。往往转账的方式呢，他有些时候他会以发二维码的形式，然后是扫码去支付，这样的话呢更具备一些隐蔽性。
4: 大伙儿不知道，我们当家长的可听老师的了。你像开学的时候老师说说那个现在接龙，哎，大家呢回复孩子近期的健康状况哈，我收到了以后就我这急脾气立刻回复哈，哎，我一看我还不是第一个回的，
5: 对，相当于帮孩子踊跃举手啊，所以很多家长非常的积极。但是刚才呢，我们的专家跟我们说啊，就是有可能会拿到一些相关联的一些信息，
8: 对，
5: 这些信息我们到底是如何泄露出去的？这个事儿，我们得做好什么样的预防工作？
8: 这个泄露的途径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提示大家。如果说整体来说的话，很难从判别是哪个途径泄露掉的，所以说呢，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些公共场合非必要的情况下减少我们的信息泄露啊。同时呢，提示大家，有些时候我们会在一些情况下不得不泄露一些个人的信息啊，登记信息。那么呢，再提示大家几点，就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有五项基本信息很重要，这五项基本信息获取之后，它能够同时就是盗取你的资金了。
4: 五项
8: 基本信息、
4: 啊
8: 我们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账号、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码，还有呢就是我们密码，这密码是广义上的密码，包括短信验证码啊，包括银行卡密码啊，也包括我们信用卡的、卡的有效年月，配合卡背后的一个三维数字叫 CVV 码，都是等同于密码的。这五项基本信息我们要保护好，如果说这五项基本信息同时被骗子获取到的话，就是可以直接盗刷我们资金了。
4: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的一级隐私。
8: 对，这个信息是我们最重要的信息，绝对不能同时泄露出去。
4: 是。
8: 那么刚才您说的这个群的话呢，相当于是更多的一些没有这么高风险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组合起来就有可能成为骗子来实施的漏洞了。
5: 刚才姚博也说了，很多家长都非常的积极，生怕自己落后了。另外呢，我们要提醒这一个群的群主，尤其是微信群的群主，有谁新加入的大概审一下，这亡羊补牢啊，不如前期工作做的稍微稳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一旦造成损失是一大片损失，
4: 是
5: 因为肯定知道一个家长在这个推送，你比如说哦我知道了马上，那后头很多家长可能会接龙起来啊，
8: 跟风就转账了。
5: 对对对，这样呢就会
4: 争先恐后的，
5: 越来越觉得安全，越来越觉得安全，这个事儿就变成了这个假戏真做。对
4: 了，
5: 就出事儿了。接下来恐怕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就我们的这个现金也好，或者是转账的这个银行卡里面的这个钱也好，这个还有多大希望能追回来？
8: 这个多大希望比例不好说，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到，我们报警的效率越高，这个追回资金的可能性就是越大。
5: 哦，
8: 因为现在公安机关已经跟我们的银行已经进行了多方的联动，我们是能够对这些账户进行快速的紧急止付，以及帮群众追赃减损的。所以就是提大家一句话，越快越报警越好。
5: 也就是一旦知道上当受骗了，不要互相抱怨，立刻报警，这是最管用的。
9: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时刻，
4: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中学生、大学生都开学了， 这大学生手头有点钱，中学生呢，这微信里手机里也有点小钱，就这个钱呀，这就被电信网络诈骗的分子给看上了。那开学了之后，他们又

0: 设计出了哪些骗术骗孩子们和家长呢？
1: 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中队的中队长苏兴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开学之后一些学生和学生家长朋友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骗局。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很多的骗子他就把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放大镜就对准大学生，因为咱们知道中学生，你说他那个定位手表里能有多少钱呀？
1: 嗯，
0: 但是呢，大学生呢，虽然看上去像个大人，实际上呢，经过几年的中学的学习，他的社会经验其实非常少，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学习，所以呢，进了大学校园之后，忽然家里人和社会都把他当成年人看待，他也自己这么认为。其实呢，他可能没有他自己想象的成熟，在财务的管理上还是很缺乏社会经验的。就说这个助学金啊，兴博啊，您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开学了，往年在开学的时候，这个助学金的电信网络诈骗，大概他会制造什么样的噱头，受害人多不多？
2: 这种助学金的诈骗方式在前几年是比较多的，这几年随着我们的各方面治理的话呢，已经少了很多了。因为它当时是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方式，就是通过 ATM 机进行转账。当时咱们也是多方的并举，包括我们跟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联动，当时已经把这些通过 ATM 机转账的那种方式基本遏制掉了，所以当时让他使用 ATM 机转账的方式已经少了很多。近几年来说，这种发放助学贷款的名义的诈骗的确实少很多了，但是会这些注销校园贷的名义跟税务局联系的啊，这种诈骗的模式还是层出不穷。
1: 这个校园贷，好像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案子我们不绝于耳。它现在主要的这个发力的方向是哪个方向？校园贷。
2: 校园贷它分两种，第一种的话呢是这个真的这些贷款，那么是比如说是那种那个裸贷啊，或这种方式，那种真的来贷款，这利滚利让他去还钱，但这个不属于电信网诈骗的范畴。但是我们常见的注销校园贷是什么？就是骗子给这些学生打电话，就是说我们发现你曾经注册过校园贷的账户啊，按照我们现在国家相关的政策要求，你现在必须要把这个贷款账户注销，否则可能会影响你的征信。我们一些很多一些青年群体的话，他可能确实对这个内容不了解，
1: 对
2: 啊，可能别人一说的稍微严重一点，他就信了，
1: 对，就被吓唬住了，
2: 对，他就按照对方操作进行所谓的注销校园贷的操作，而所谓的注销校园贷操作呢，是什么？是真的让他去这些小额贷款公司，然后去进行一个贷款，然后把这贷款再转给骗子，骗子会很大义凛然说，你看你的额度为零了吧？对吧？说明你的这个贷款就注销了。实际上来，你的贷款为零，是因为你把贷款都贷出来了。
1: 就是我把额度已经都贷出来，
2: 都贷出来
1: 并且转给他了。
2: 对，并且这种骗子最可恨的方式是什么？他骗的是我们学生明天的钱。
0: 其实呢，现在国家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学生资助政策的一个体系，能够保障每个教育阶段的所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上学。你别说大学了，你像中学小学，老师呢都会私下说啊，哪位同学呢符合相关的困难家庭条件，哎，私下找老师填个表什么的啊，只要上学有经济困难，国家呢都可以提供适当的帮助，保证了孩子呢不会因为家庭经济的困难而辍学。
1: 对对对，
0: 对大学生来说呢，其实渠道也特别多，助学贷啊，奖学金啊，困难补助啊等等，但是通过这个正规渠道多和老师还有学校沟通，
1: 有的时候呢这个骗子就会戳中啊一些学生的一些弱点，或者是一些这个胆量上的缺失啊，在这个整个的通话或者是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自动会造成一些这个危机感，这样呢让学生来不及思考也就犯了，而且呢这个洗脑的速度啊和时长是越来越长。
0: 近期呢制作了好几个反诈相关的应急云课堂，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涉及到同学们呢，这不是进了校园之后，有的同学啊他是有些闲工夫，有的同学呢他呀好打个游戏，其实中学生当中这种情况更多，
1: 特别多。
0: 那下面啊兴博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其中的一个关于打游戏的账号这方面的诈骗，我们俩制作的一个应急云课堂，您给我们破破案啊，看看我们俩反映的这个案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应急时刻，
0: 这头疼小孩在家玩游戏呀，
4: 又费眼睛又影响学习，
0: 没那么简单了。现在玩游戏的小孩开始被诈骗了，那骗的都是家长的钱。
5: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小孩哪来的钱呢？
0: 微信里的压岁钱，父母账号里的免密支付。

0: 那有的小孩还知道父母的支付密码呢。
1: 啊，这还得了？密码哪能让孩子知道？开免密支付，那也一定要慎重。哇，这骗子怎么骗钱啊？
0: 假装买你的账号，装的特懂行，介绍一个玩家都用的某某平台去交易，然后教孩子怎么上架售卖。其实啊，那个交易网站那就是个钓鱼网站。
1: 那钱怎么就能被骗了呢？
0: 那后面就是常见的什么虚假到账啊，资金冻结呀，充值解冻啊，等到要卖家花钱的时候，这骗局就完了。
1: 啊，那得叮嘱一下孩子，游戏账号网上交易一定要到正规的交易平台进行。家里有爱玩游戏的孩子，真正需要引起家长们警惕的，那就是这种升级型网游。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所以啊，家长对孩子玩游戏这个事情伤眼睛，影响学习，最关键的啊是他要不断的买这个装备。
1: 对，
0: 这孩子一下就动了钱的心思了。您给我们揭揭秘，这个骗子是怎么做到的？
3: 这个是买卖游戏账号，也是我们在学生群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诈骗类型。它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刚才您说免密支付，实际上买账号和卖账号我都能骗钱。
1: 嗯，
3: 对吧？
1: 嗯，
3: 我在买账号的时候，这个时候骗子会以一些低价的啊、高额的那种就是比较高效的装备，因为我不打游戏嘛，可能就是游戏装备和它属性比较好，对吧？然后诱使这个我们的学生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进行转账。
1: 嗯，
3: 这种然后他会就说啊、你转账失败或者转账额度不够。有种名义跟他去说，
0: 其实转账成功了，是吧？
3: 其实转账成功了，对，
1: 这就是孩子买这个装备的时候容易上的当哈。
3: 对，
1: 嗯，
3: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卖装备的时候也有可能会上当
1: 啊，
3: 他会忽略了转变那种收款码和付款码的概念。
0: 哦，
3: 明明是收款码，结果他发一付款码，结果呢，他说因为可能一些学生不了解，
0: 亏两倍哈。
3: 对，
0: 嗯，
3: 有甚至还说有些虚假链接，直接就是让他直接进行操作，因为我们和学生可能确实。我们中学，特别是我们中学生，确实对这些安全风险不足。骗子说什么，他没有一个防备心。我是在进行我的二手的游戏账号交易，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呢，完全一步一步，你都是按照骗子的这种转账进行操作，
1: 就脱离了平台，脱离了官方，有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0: 这个呀，和这种比如说几千里、几万里之外的这个境外电话诈骗还不一样。你想，他对这个孩子的个人信息应该是有一些精耕和这个分析的，是吧？
3: 只要掌握部分信息，我就可以来。
0: 比如说呢？
3: 就比如说，我知道你的游戏账号的相关情况，或者说我确实我在想，我就需要买什么东西。
0: 一看头像，一个动漫，得这肯定是孩子。
3: 对，这些可能并不需要太精准的信息，
0: 嗯，
3: 但是只要是我有这个需要、这个行为、有这个需求。那么他就可能通过你的需求由点到面来实施诈骗。
1: 嗯，
0: 我们邻居的孩子啊，一个小姑娘，孩子的妈妈爸爸工作也很忙，就姥爷带着。因为为了让姥爷买菜什么方便啊，就设置了一个200块钱的免密支付。结果这孩子一上午就付出去了40多笔，8000多块钱呀、啊。这妈妈呢，赶紧就带着他去报案了。哎，报案的路上还遇到小区里的邻居了。哎，一问，哎，28000多。这妈妈立刻心情比来的时候轻松多了。
1: 嗯
0: 啊，那您说
1: 那这就是都受骗了？
0: 是，那您说像这种情况，这钱能拿回来吗？
3: 追赃确实很难。其实刚才也跟各位咱们主持人也都介绍过了，只要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报警，只要够快的话，还是有追回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呦，我被骗了，我认倒霉了，不要这样。越快报警，是还是有几率来追回资金的。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报警也是有技巧的。首先我们要知道钱去哪儿了，对吧？我们自己要先查一下账户信息，
1: 嗯
3: 啊，对吧？我知道我钱转到账户上了，能让我们民警更高效的开展工作。钱转哪儿不知道，就是哪个号跟你联系的不知道，那么我们后期工作确实效率会很受影响。
0: 嗯，
3: 所以大家在报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资金去哪儿了，如果说转一号银行卡的话，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啊啊，或者我们电话银行啊，问到我的钱转到对方账户的详细账户信息。
0: 嗯，
3: 如果是通过这种微信、支付宝第三方支付走的，知道他的交易单号，
1: 嗯，
3: 以及他是哪个平台，是支付宝还是微信，这样的话呢，也会及时的报给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开展相应的止付操作，尽可能的帮群众挽回资金损失。
0: 哎，您看啊，最高检他在相关的这个信息披露的过程当中啊，他不仅说他起诉了， 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分子24000多人。您听啊，大伙儿听，还起诉了给诈骗分子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帮助的犯罪分子11万多人，那肯定是电信网络技术了。还有协助转移赃款的犯罪分子68000多人，这后面这两个方阵比前面那方阵加起来得多10倍。那您给我们说说这两拨人是干嘛的？
3: 这两拨人主要是涉及我们帮信罪，也就是说白了，我们通俗话，用老百姓的话讲，帮助电信网诈骗犯罪的帮凶。这两类人，第一种的话呢，是协助他进行转账的，那么我们所谓的跑分平台，就嫌疑人吧，自己的银行卡出借出去了，帮他所谓的走钱走账，对吧？这种操作，
0: 您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实名制的银行卡和电话卡出租出借了？
3: 比如说，
0: 哎呀，那这个得负多大责任？
3: 这个
0: 小孩到底是
1: 这种情况现在多吗？对啊，这种情况真的很多。
0: 有人敢挣这个钱吗？
3: 有很多。如果说，其实如果说没有了这种犯罪的话，没有了把这些自己银行卡
0: 啊
3: 出租出借出售的情况，那么可能我们电网诈骗案件会小很多。
0: 嗯，
3: 因为骗子他要想实施诈骗。
0: 他有渠道，
3: 他会拿到你的钱，他一定要有账户啊。
0: 嗯，
3: 这账户怎么来的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一些
1: 就租出去了，
3: 从事这种两卡犯罪的嫌疑人，把这些银行卡啊，有出租的，有出借的，还有出售的，追赃啊，包括我们的抓人啊，
1: 就是
3: 他一定会承担相当后果，因为本身他这个刚才您说是两种犯罪，第一种的话就是把我的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号啊售卖了。
0: 嗯，
3: 这种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叫设两卡人员，那么他是本身实际上是跟这个犯罪实际上没有100%联系的，对吧？他只是把我自己的银行卡出售了，承担着这种帮信罪。那么呢，如果说他是把自己的银行卡出租了，按照对方指示进行一个所谓的兼职了、转账了，这个时候他可就不仅仅是设两卡犯罪了，而是成为了电信诈骗的实质参与者，
0: 是的，
3: 涉嫌相关犯罪，
1: 毒要比卖严重的多。
0: 嗯嗯，那苏警官，咱们再说一类啊，这一类呢也是最近听众朋友点击量特别大的，所以呢我们俩也就是赶紧做了一个类似的公益提示，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这里面强调了一个什么样的大家远离的反诈类型。我刚才接到一个自称是京东的电话，说可以帮我取消京东白条的业务，否则会影响我的征信。
1: 乱七八糟的，听着就有诈。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他们准确地说出了我的身份信息，说如果我不注销京东白条，那不仅影响我的个人征信，还会以高于国家规定的利率和我结算呢。
1: 啊，那然后呢？
0: 然后让我下载视频会议软件，开启一个屏幕共享。
1: 不是，那你下载了没有？
0: 没呀，我刚在地铁里信号不好，我给人家说了我进屋我下载。
1: 你下载了，开启屏幕共享之后，他们就能看到你手机的所有资金数据，会让你在各类的借贷平台上提现，就是把借贷 APP 里的额度全都提出来，然后呢把钱转到他们的指定账户，步骤呢是相当复杂，很容易被洗脑和操纵，明白了吗？
0: 哎呦，那这是诈骗啊。但是我那白条，我的个人征信呢？
1: 你怎么糊涂啊？开通账号不使用不会影响征信，如果使用并且按时还款，只会留下良好的个人征信。
0: 可我忘了还款，我要是自己不知道呢？
1: 那你就到官方 APP 里头找客服咨询呢，千万别相信那些陌生的电话和自称是客服的人，如果真忘了还钱，那你还不赶紧还去。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所以说啊，这个犯罪分子那绝对是心理大师啊，起码写这个剧本的人那是对社会生活和人性那是有相当的研究的啊。所以啊，大家的心里有这个短儿，那您别欠钱，您经常看看什么花呗啊、岳父岳母啊什么的这一类白条有没有欠人家钱，欠了您赶紧还。
1: 对，
0: 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4: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宝贝，爷爷奶奶快下课了，天气不好，咱们去接他们吧。
1: 嗯，好的。
0: 爷爷奶奶出来了。
1: 爷爷奶奶在这儿呢。
2: 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
1: 爷爷唱的真好听。
2: 哎，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喜欢京剧，一直没机会学。
3: 哦，那奶奶，您今天上学都学什么啦？
4: 啊，我来背背看啊。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需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3: 哇，
0: 您这围棋口诀背得可以呀、啊！
4: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爷爷奶奶，你们上几年级呀？
2: 我们。哈哈哈哈，我们上的是一年级。
4: 对，一年级。
1: 才一年级啊。
5: 培养老人的小兴趣，理解他们的小爱好，支持他们的小梦想，老有所乐的人生从一年级开始。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9: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8: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10: 我简直要崩溃了。
8: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8: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1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1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0: 就是啊，
8: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8: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16: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17: 请出示付款码。
18: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9: 什么码？我没有。
20: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
21: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7: 阿姨，您先把这个一打
20: 卡。请选择支付方式。
21: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22: 支付宝到账。
23: 微信收款。
24: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0: 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0: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0: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
2: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记忆啊。如果说现在收听节目的各位里面有80年代生人，那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看过的一部漫画叫做美少女战士，那部动画片，我想即便是这个男孩子啊，没有认真看过，一定也听过有这样的记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铅笔盒上贴了很多很多关于这个的贴纸啊，相信这个越野兔的美少女战士和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已经成为了很多80年代生人童年的记忆啊。这部美少女战士的漫画呢，原作是武内直子90年代初期东映制作的这部少女动画，可以说是日本动漫少女向的代表作之一啊，在日本漫画史上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和地位。那么在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挺特别的，是当年这个美少女战士的粤语版，然后呢香港为它重新谱了一曲主题曲，当年是由三位美少女来演唱的，就是周慧敏、汤宝如和王心平，一起来听听看了。

听起来还蛮激动人心的一首歌啊，总会想起那里面越野兔晃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然后说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哎呀，真的老歌里面会承载着我们很多很多过往岁月当中的记忆啊。下面我们把时间回到1987年，我们来听王杰。王杰其实他的童年是在孤儿院度过的，成年之后呢也饱尝生活的艰辛，但是相对来说他还是幸运的，在25岁的时候他获得了成功，确立了他在歌坛的地位。所以王杰的歌声里面总是带着他人生的那种沧桑和孤独。那么这一首歌也是很多人相当熟悉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在这一张专辑它的封面的里面写到这首歌

歌，说这首歌是献给在爱情中心灵饥渴，在生活中百无禁忌，在音乐中追求个性的一代。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清芳。张清芳其实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位歌手，可惜呢，她在内地好像不算太红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叫做《错不在你》。有的时候呢，爱情就是没有对错可言呢。你说他不爱你了，就一定是他的错吗？爱情是最没有道理的事情啊，所以呢，才说错不在你，错不在你，错不在我，错只在爱情本身。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旧时光里的旋律，聊音乐背后的那一些故事。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音乐才子张雨生。特别遗憾，在34岁就离开人世的张雨生，当年呢，创作了很多的歌，可能不是我们特别熟知的，像他的大海啊，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啊。但这首歌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节奏非常的轻快活泼，它表达的是不要来束缚我的手脚，请让我更加自由的去追寻自己的人生。一起听到张雨生《自由歌》。

0: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是张雨生的自由歌。这张唱片是1994年在张雨生去世之后为他出版的一张精选集，里面有张雨生生前的一些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再加上两首新歌。虽然说在选曲方面更多的去考虑商业的因素，但是呢也必须说这张专辑当中的曲目呢是对张雨生创作生涯的一次总结和回顾。而这些歌呢，融汇了张雨生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赞美，也倾吐了张雨生对于人生、社会的各种各样复杂的这种情绪。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自由歌》。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结束的时候想来听听张艾嘉，在前不久的时候补看了张艾嘉的去年的那部电影作品，叫做《念念》。念念这部电影啊，好像是横跨纵览了很多东西，有点像老派的城乡印象，或者是稍微摩登一点的现代男女，但是他们就那样静静默默地容纳在里面。这是一部很纯粹的电影，所以说那个票房实在是不怎么样。张艾嘉好像一直都在他的电影里寻找爱和人物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听到的是来自于张艾嘉1986年的一支作品，叫做《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顶》。周华健后来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歌。结束老歌回忆录，
1: 爬上全世界的屋顶。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2: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0: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6: 爷爷，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的忘了。
7: 虫儿飞，虫儿。
0: 你最思念谁？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笑>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哎，
9: 怎么又回来了？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好，<笑>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妈妈，我最爱你了。宝贝。
10: 妈妈也爱你，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2: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1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2: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嘘，没事儿的，没人看见。爸爸，这是
14: 黄灯，不能闯啊。没事儿，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16: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20: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
21: 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喂，
22: 小兵啊，到哪儿了？
2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24: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小学6年级，
26: 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27: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28: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29: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3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31: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的。
32: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变欺上瞒下。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33: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34: 无底线的宽容，
35: 没事，
36: 哎，网上，
35: 没事，
36: 都这么整。
35: 就是最大的恶意。
37: 小李呀，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35: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37: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 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呀，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
0: 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1: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在自助就医的科技时代，他们却遇到了新的看病难。
5: 哎呦，奶奶，你行不行啊？要不您让我先挂号吧，我孩子发着烧呢。
6: 王大红，啊，是你吧？进来，进来，进来。哎，大爷，不好意思啊，我知道您排了很长的队，可是这位病人他是网上预约好的。
7: 阿姨，您到自助设备那边打印检查结果啊，我们这里不能拿。您让一下啊，哎，下一位。
6: 妈，今天我调休，我陪你去医院啊。正好呢，咱们学习一下用那个自助挂号机来挂号看病。
8: 爷爷，我给您在网上预约好了，您10点啊再去医院，不用排队，直接上二楼找医生就行。有事儿呢，您再给我打电话哈。
9: 阿姨，您是要打印检查结果吗？哎，我来帮您吧，二维码。对，对准这里就行了。您下次啊，还可以请导医来帮忙的。
4: 现在的幸福生活有他们的一份努力，别让他们被现代科技边缘化。
10: 99.81千周，78.56千赫。
1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2: 这场是相声。
1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5: 相声
14: 相说，
15: 相说
14: 你学会了。
1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0: 开会吗？
1: 喂，
0: 总编说话了啊！
1: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伙儿如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本期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请出的这是一对青年演员回响和路遥，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魔法学校原创的作品，小楼跟您一起来收听。
4: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背起了小书包，准备要去摘参枣。最近我又要上学了，第一志愿我报的清华，第二志愿我填的复旦，第三志愿我画了个圈儿。他们问我这圈儿报的是哪儿，我跟他们说了，除了清华和复旦，我报个球啊我。今年清华和复旦一定会为我打起来，他们在网上互黑互撕。
5: 路遥，
4: 啊，是我。
5: 哎呀，恭喜你
4: 啊啊，
5: 你被录取了。
4: 哦，那个您是？
5: 我来找你的。
4: 您找我干嘛？
5: 我是接生的。
4: 您找我？
5: 不是，我是找你，我接收学生，接生，
4: 那叫招生，招生
5: 接招
4: 有区别吗？有，你交学费走医保啊？
5: 你走什么？我们不管。
4: 哎哎，
5: 嗯。
4: 您是不是清华的复旦的？
5: 你这么向往这俩学校吗？
4: 当然了。
5: 嗯，
4: 我要么在清华，要么在复旦，要么
5: 在清华里复旦。
4: 哎，你在北大下崽啊？这是我的志向，
5: 志向远大。恭喜你。
4: 谢谢。
5: 你走上第三志愿了。
4: 你就是那球啊。
5: 准确地说，你已经被我们阿兹卡巴伊拉德弗拉基米尔斯科尔斯布宜诺斯艾利亚学院录取了。
4: 哦，我就被你们这阿兹卡巴布伊尔洛里斯莫尼曼那个你们怕工商查是吗？不是，怎么这么长的学校名字呀？
5: 这我要说明一下啊，这是用我们已故校长的名字来命名的。
4: 哎呦，校长去世了，
5: 35岁那年。
4: 哎呦，
5: 报自己名一口气没上来。
4: 哎，让自己名憋死了。
5: 所以学校的名我只跟你说一遍。
4: 为什么？
5: 我今年34嘛。
4: 你们学校35是坎儿啊？
5: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要胡说八道。
4: 哦，这都是我同学呀、啊！
5: 现在都是你的同学、
4: 啊，
5: 我是你的魔法课任导师。
4: 哦，您怎么称呼？
5: 我叫魔脚。
4: 啊啊，新鞋都这样。什么名儿啊？
5: 严肃一点，到了魔法学校，首先要守我们的规章制度。
4: 什么规章制度？
5: 首先到了我们的学校，
4: 啊，
6: 请求政府开下吧。
5: 以后听我讲课就是这样的规矩。
4: 您这什么规矩啊？
5: 而且在每天上课之前，你都要跳校舞、唱校歌，
4: 不是这么形式化吗？这个，
5: 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4: 你癫痫犯了，哆嗦上了，
5: 什么呀？这是校歌，你要跟我同唱。
4: 不是，我听怎么还爬上什么金字塔？
5: 我们认为成功就是一座金字塔，
4: 嗯、
5: 总有一天你会爬上去，
4: 是，
5: 然后一屁股坐那塔尖上。
4: 那不扎得慌吗？
5: 校歌学会了，
4: 学会了。
5: 别愣着，开始啊！挺胸收腹，抬下巴，新生集合，向我看齐，向前看。
7: 阿门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4: 俩王八爬坡啊。
8: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8: 奇克奇克恰克恰克阿婆夏林卡塞普。
4: 哎哎哎，您干嘛呢？
5: 我在念动咒语。
4: 什么？
5: 我要念动物体漂浮术，把我的讲台召唤上来。
4: 哦，就是那个桌子自己能飞上来。
5: 对，
4: 啊，桌子呢？
5: 我声音响了。
4: 哦，桌子没听见。

0: Chica Chaka Chaka Apple Shelly Casse Po。
1: 您这个咒语够费嗓子的啊。
2: 桌子听见了，
1: 这不是桌子听见了，这是那胖子听见了。
0: 分清楚了，桌子是自己飞上来的，
1: 不是那胖子呢？
0: 跟着桌子来的。
1: 他是不是有病啊？
0: 你以后不许跟着桌子瞎跑，回去。
1: 哎呀，这是什么新品种啊！这是，
0: 来到我们的魔法学校，首先我们要送给你一把魔法扫帚。
1: 对，魔法师都得骑扫帚。
0: 切克切克恰克恰克，二炮下令卡塞砰！
1: 又召唤呢。哎，这胖子怎么又来了？
0: 你以后不许跟着扫帚瞎跑啊！我不告诉你扔上来吗？啊！现在我们开始上魔法课，
1: 沾魔法就这味儿。
0: 上魔法课之前，我要强调一下纪律啊！我的课上不许玩手机。
1: 哎，这对，怕我们不注意听讲，
0: 怕你们录视频给我传网上去。哎、啊？
1: 不是，您这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0: 你说这么半天，怎么就你话多呀？天上圣佛，台下吧，台下吧，台下吧。
1: 我明白了，他上课打人。
0: 我这个老师上课。虽然对学生很严厉，但是我从来不收学生的礼，那个、我对学生一视同仁。
1: 那个老师，您多关照啊！
0: 这是什么呀？
1: 彩票。
0: 你居然给老师送礼还送彩？
1: 哦，您不要啊！
0: 开了奖再还你。
1: 您这是不收礼吗？
0: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本学期魔法课的重点共有三门课，
1: 这我得记录一下。
0: 包括魔法药水学
1: 啊，您都快坐下病了啊！
0: 瞬间移动术哦。物体漂浮术，
1: 哎，这听着有意思啊！
0: 这些重点，我们上课时候不讲。
1: 那我记它干嘛呀？
0: 你傻呀？这是重点，
1: 哪儿讲啊？
0: 我们课外补习班讲去。
1: 课外补习班？
0: 对。
1: 那合着我天天上学就为跑这儿撅着来了是吗？挺胸收腹抬下巴，我这装巴西龟望天呢我。
0: 大致内容现在是要讲一下的，哎、
1: 您多少透露点。
0: 先说一说我们的魔法药水学，哎。
1: 这神奇的药水怎么提炼？
0: 要从阿尔卑斯山上呵采来草种，
1: 多不容易！
0: 在喜马拉雅山上种植，
1: 这不倒腾吗？
0: 等雪崩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
1: 我还得等雪崩，
0: 然后再去大西洋等海啸的时候，拿海啸的水洗一洗，再去火山口等火山喷发的时候你烤一下，等你回来的时候，
1: 我还回得来吗？
0: 用魔法把它炼制成药水，我们这种魔法药水最大的功效就是
1: 什么功效？
0: 驱赶蚊虫。哎，
1: 老师，这门课我申请免修，
0: 为什么？
1: 9.9元买瓶六神全解决了。
0: 我们编教材时候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您太缺心眼了。嘿，这课它也太不实用了。
0: 不实用怎么了？这是必修课。
1: 还必须得学呀、啊！
0: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瞬间移动术，
1: 这怎么回事？
0: 就是我站在原地，念动咒语，Chica Chaka Apple Shelly Casse Pong。嗯，
1: 怎这么小声
0: 啊？声大我怕把胖子招来。
1: 啊，是瘆得慌啊！
0: 我念完咒语，再一睁眼，
1: 怎么样？
0: 我就来到了你这个位置。哎，这
1: 傻蛋，您一步就迈过来了。
0: 距离近行，距离远呢？啊！我念动两遍咒语，切克切克切克切克阿婆沙林卡塞砰，切克切克切克切克阿婆沙林卡塞砰。哎哎，
1: 您是不是就到了这个位置？切，啊！不是你们家管这叫瞬间移动啊？不是啊，你就这么瞬间移动啊？
0: 不是我，是你啊！你期末考试这么瞬移到天津？我这
1: 甭天津。到廊坊我大胯就蹲到锁骨了。什么呀，您这课也太无聊了。
0: 您这是统一的授课大纲啊。
1: 闭了，你说就你教育的这些形式化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就是我们整改的对象，知道吗？挺好的校园环境，就因为你们这种极个别的人搞的是乌烟瘴气，根本就没有魔法。
0: 谁说没有魔法？ 我们还有物体漂浮术。
1: 漂什么呀？
0: 漂，比如这张桌子，我就可以让它飘起来。
1: 你让它飘，
0: 这个恰卡恰卡 ，Apple 下你看谁碰？
1: 胖子，我看你敢动。
0: 我还不知道它跑这么快呢。
1: 你自己让它飘，今儿它不飘，我给你打成那胖子。
0: 那我如果要让这张桌子飘起来，我希望你至少能给我30分钟的掌声。哎，
1: 你要脸吗？一节课才45分钟啊！
0: 行，
1: 你飘起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0: 那你还给我来点音乐，
1: 来，咱们一块儿给他打个节奏啊！来，当当当，当个里个浪滴当当，哒啦当滴当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真飘起来了！
0: 哎，这回相信有魔法了吗？
1: 哎，您告诉我这怎么飘的？这个
2: 里边都有线蹬着呢，
1: 魔术啊！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回响和路遥合说的《魔法学校》。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对青年演员带来的作品，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老先生。而且其中这位捧哏演员还是非常特别，这是快板名家李润杰先生，由李润杰先生捧哏，常宝霆先生逗哏。那这老二位将为您带来一段杂学唱，咱们来共同欣赏。
4: 这个快板呢，真正这是专家，
5: 哎，
4: 主热我是的确是外行，
5: 你太客气了。咱也不行，
4: 这
5: 差得太远了。
4: 这怎么会是客气？您是大海飘得来的茉莉鱼儿，
5: 这怎么讲啊？
4: 闯荡江湖这么个老帮子了，
5: 什么话呀？这是，
4: 这不是捧您吗？
5: 那刚才我听你说话就别扭，
4: 这不是捧您吗？
5: 这你捧得太过火了，这个
4: 老资格呀，王母娘娘骂寿星，
5: 怎么样？
4: 老宝贝儿了，
5: 你这俏皮话都哪学嘛？这都是。
4: 废话，你说咱俩站在这儿说，人家不乐，这叫什么呢？
5: 哦，那就不叫相声了。
4: 对了，俩人站在这儿说，得把同志说笑了。
5: 对，
4: 说人家不笑，咱俩这穷嚼臭嚼的，一点乐没有，让人一看，这俩人上这吃道来了，是怎么的？
5: 这也不像话，
4: 就对，
5: 反正得有说的，
4: 得有说有唱。
5: 哎，
4: 有时候唱呢就是学，
5: 那是学，
4: 学一学。
5: 您能学吗？
4: 啊，
5: 您能学吗？
4: 能学嘛呀？您说天上飞的，地下走的，各省人说话。各地方的地方戏，地方戏您怎么样？
5: 地方戏，
4: 你说是京剧、评剧，
5: 反正我都懂。
4: 粤剧、沪剧、川剧、桂剧、楚剧、汉剧、徽剧、湘剧，
5: 呼，
4: 铁剧、木剧、钢剧，
5: 这都是拉大剧，哪那么些个剧？
4: 河南梆子、河北梆子、山西梆子、陕西梆子，您看这梆子就分多少种？
5: 您都能学吗？
4: 他也能唱梆子，不过我学不过他，因为他父亲就是唱梆子的。
5: 嗯，
4: 老资格了，
5: 老资格了，
4: 老梆子了
5: 啊！你爸爸才老梆子呢，像话吗？这
4: 在咱们天津最流行的是河北梆子，
5: 不错。
4: 河北梆子跟山西梆子发音腔调大不一样，你听这个山西梆子鼻音重，
5: 您能学学吗？
4: 哥，你腔调净是鼻音
5: 啊，
4: 因为山西人说话就爱走鼻音。你比如说一个人吧，人
5: 一个人，
4: 山西人说话是人。
5: 人，
4: 哎呀，怀人，
5: 两个人，
4: 怀就是个，两怀人，
5: 三个人，
4: 三个坏人，
5: 哦，都是坏人呐，
4: 三怀人，
5: 哎，三个人，
4: 山西梆子的腔调也是鼻音重，你听那个鞭打芦花，娃娃声唱着两句，
5: 您瞧瞧，
4: 完全是鼻音，这个味儿
5: 啊，
4: 老天爷，苍天爷。刮风我下雪呀，下雪我刮风啊，你哪里呀？风风雪雪雪雪风风，七八度山柔。
5: 这鼻音可真够重的，
4: 是不是鼻音？
5: 对，
4: 河北梆子鼻音很少。
5: 河北梆子。
4: 另外，河北梆子字音都是京字儿。
5: 京字儿，
4: 京字儿。你听这个大灯店
5: 啊，
4: 金牌调来银牌选，
5: 你小两口，
4: 王相府又来了王宝钏，
5: 不错，
4: 这个味儿，
5: 你想想，

0: 又来了王室的宝船呢。
1: 不错，是这么个意思。这是干什么呢？您这是？
2: 怎么了？
1: 哪位带着象匣子呢？您给他照一张。你怎么的了？这是？
0: 我词儿忘了。
1: 哦，忘词了。
0: 就会在这儿，
1: 这是
0: 小河北梆子，
1: 哎，
0: 河南梆子那又一种味儿了。
1: 河南梆子，
0: 你听，现在由打解放以后，这个河南梆子特别流行。在很早流行的是什么，知道吗？
1: 什么？
0: 河南有这么一种戏曲。
1: 什么戏曲？
0: 叫河南欧。
1: 河南欧，这个我还没听说过。
0: 没听这河南欧？
1: 没有。河南怎么还有欧？
0: 哎，对了
1: 啊，
0: 河南欧，这个没有大嗓子你还唱不了，得有高嗓子，临完了有个欧。
1: 这您小小行吗？
0: 就这一欧打脖子后头出来，就这音儿。
1: 哦，就这音儿，
0: 就这欧。
1: 您来了好吗？
0: 那呵，不好唱。这边
1: 您来了。
0: 坐立雕鞍永木桥，上下那大梁笑影号，头戴着两银盔，身穿着锁不袍，坐起了波龙马，收拾着两银条。这下他穿的好，戴的好，他爹好了，他娘好，上下的小孩老是好，好好好啊！
1: 好嘛，在这儿呢，闹半天。就这一欧啊，
0: 就这一欧，你没有那假嗓子，没有那高音儿还不行。
1: 对了，
0: 您看您这嗓子了没有
1: 啊？我这嗓子是不行，
0: 恐怕欧不出来。
1: 欧不出来，唱不了了
0: 啊，
1: 唱不了了。
0: 您那是客气。
1: 哎，不是客气，我这嗓子都横了，没有竖音儿，唱得讲究横竖嗓音。
0: 对，
1: 对不对？您呢？
0: 横竖都得有。
1: 哎，
0: 现在您这里没竖了。
1: 没有树，这我长树，都说是横的树的，弄的树
0: 乏了。
1: 是这个唱得讲究横竖嗓音都有，唱得才全。
0: 对对对，可是有的艺术啊，它是通过高调门的唱出来好听，也有的呢，它是底音好的唱出来好听。
1: 不错，
0: 你比如说那个，就是这次全国汇演，那个李月秋唱那四川清音。
1: 那个
0: 那非得高调门，
1: 那我可唱不了。
0: 那个就那段叫什么？
1: 布谷鸟咕咕叫
0: 啊！
1: 我要唱出来，我倒是也会那词儿。
0: 什么？那个布谷鸟咕咕叫？
1: 哎，那词儿我倒是会。
0: 会吗？
1: 唱出来恐怕您那耳朵受不了。
0: 布谷鸟什么味儿？他那个？
1: 他唱的都这味儿。
0: 嗯，
1: 布谷鸟儿咕咕。

0: 有一点意思，有点意思。
1: 这房子也不错。
0: 我这是布谷鸟吗？
1: 虽然说不像那布谷鸟，也像那夜猫子。
2: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1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页，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1: 一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12: 父母在，不远游，
13: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4: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5: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3: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7: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8: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9: 挂掉。
4: 挂掉。
18: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19: 删除。
18: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9: 不信。
18: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8: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19: 不说。
18: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9: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

0: 也有很大进步的。
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3: 哦，谢谢。
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5: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7: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8: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9: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0: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9: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0: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1: 喂，爷爷好。
9: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1: 在看奥特曼。
9: 这。奥特曼是啥呀？
11: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9: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2: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13: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9: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14: 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那么我们呢听一段《红楼梦》的歌曲，然后再听一段呢同名的这个用洞箫演绎的这个乐曲。那么希望呢这些熟悉的旋律特别是动人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温馨的周末的下午时光。那么这些唱段呢可以说如泣如诉哈，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时节来听一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希望大家不妨呢放慢脚步，风从东方来，一起来聆听来自东方的音韵。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葬花吟》，这是《红楼梦》当中的一首插曲，是用洞箫演奏的。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感人哈。那么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朦朦胧胧的来听听这首曲子是非常非常有共鸣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收听《风从东方来》，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旋律，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茗聆听。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8: 哦，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8: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7: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都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3: 老板，结账
1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4: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5: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4: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息花消失术得分。
16: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17: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0: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 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21: 病也没治好，药也
22: 吃。听点什么好啊？
23: 我要听故事，
2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23: 我想听有意思的嘛。
25: 要不听听咱这个？嗯，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24: 我还是想听歌。
2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2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758年，也就是大清乾隆23年，在广州的一家英国人开设的商馆里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27: 哼，我再也受不了这些中国的贪官了。
28: 冷静，詹姆斯。
27: 我冷静不了，我都到了宁波港了，居然就这么又被轰回来了。
28: 啊，为什么呢？
27: 当地的官员说，从今以后只能在广州一个地方进行贸易。
28: 什么？不可能，允许我们在宁波贸易，不是他。

0: 了皇帝的旨意吗？
1: 我怀疑一定是广州的这些贪官在背后搞鬼。
0: 该死，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有了，我要坐船去天津，见北京去见他们的皇帝。
0: 你疯了吧？
1: 你不知道我的朋友，中国人有个传统叫做告御状，只有绕过这些贪官直接向皇帝申诉，很多事情才能得到解决。
0: 这样啊，你确定这样能行吗？
1: 我相信他们的皇帝不是糊涂蛋，他一定能看出跟我们贸易的好处。
0: 好吧，那我预祝你马到成功。
2: 您可能要问了，这二位这在商量什么呢？告御状？没错，这个要进北京告御状的人名字叫做詹姆斯·弗林特，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中国的代表。为了方便在中国做生意，他还给自个儿起了一个中文名字，叫洪仁辉。一个英国人干嘛要找中国的皇帝告御状呢？哎，发生这种事儿啊，其实是谁也不想的。这洪仁辉之所以会走到这一步，完全是被人逼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本在广州进行贸易的英国人为何执意要去宁波做生意？他们为什么要派洪仁辉去打前路？原本生意一帆风顺的洪仁辉为何又被逼上了告御状这条路？听天下给您讲述告御状的洋人洪仁辉的故事。洪仁辉出生于1720年，大约在16岁的时候，他以见习水手的身份加入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商船，来到中国的广东从事贸易，主要也就是买点中国的丝绸、茶叶呀、瓷器什么的。但是自打来了广州之后呢，洪仁辉被中国的文化所吸引，居然主动开始学习中文了。这孩子脑子挺聪明的，又勤奋，没过几年居然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了，连汉字也能认得不少。他那个中文名字洪仁辉也是他自己起的。东印度公司看这小伙子挺努力，得了，你也别干水手了，直接留在我们广州的商馆当个通事吧。哎，所谓通事就是翻译。就这么着，洪仁辉留在广州的英国商馆里干起了通事。一晃10年过去了，洪仁辉俨然已经成为了商馆里数得着的一个中国通。在他的辅助下，英国人在广州的贸易活动搞得那是有声有色呀，赚了个盆满钵满。到了1753年，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忽然从伦敦给洪仁辉发了一条指令，要求他组建一支商船队伍，离开广州去浙江的宁波开拓新的贸易市场。说到这儿，估计您会问了，英国人在广州的贸易不是干得挺好的吗？干嘛忽然想去开拓宁波市场了呢？要想了解这里边的原因呀，咱们得往上倒个70年。大约在1685年前后，康熙爷平定了台湾，之后他下旨宣布解除禁海政策，同时开放广州、厦门、松江和宁波四个通商口岸，允许外国商人在这四个口岸与大清进行贸易活动。虽说口岸是开放了四个，可是一晃70年过去了，真正能实现大宗贸易的只有广州一个地方。外国的商人到了广州，还只能和朝廷设立的粤海关及其下属的13家商行进行贸易，商行负责交易，海关则负责收税。这要是公平交易、合理税收也还说得过去，可问题就在于商行在对外交易的时候经常强买强卖，以次充好，而粤海关在征税的时候也是巧立名目，对外国的商人们加收各种苛捐杂税，搞得这些外国商人是苦不堪言，可是一点辙也没有。您也知道啊，商人都是想多赚钱的，这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自然也不例外。见天被广州13行的人和海关的官员剥削，换谁也得动

的想想辙了。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个方法，咱干嘛非得跟广州交易呢？这大清不是开放了四个口岸吗？那咱换换地儿不得了吗？可是几十年了，咱们也没去过别的地儿啊。哎，正好你洪仁辉不是中国通吗？这开拓新贸易港口的事儿，那就交你了。听说宁波条件也不错，嘿，你就上那儿吧你。洪仁辉不愧是个中国通，他不辱使命地打通了去宁波的贸易通道。可接下来又来了哪些问题呢？虽说大清从康熙皇帝在位时起开放了四个通商口岸，但朝廷对这些远道而来的外国商人多少还是不太放心，所以在具体进行贸易的时候啊，一般还是把他们往广州赶。公开的说法是让洋人都集中到一个地儿做生意去，方便朝廷的管理。背地儿里还有一原因，位于广州的粤海关的最高负责人都是从京城的内务府直接派下来的，相当于皇家的亲信。他们在海关搞出的那些苛捐杂税，很多都进了皇帝的私人腰包。哎，这一层关系洪仁辉自然是不知道的了。总之在1755年，他带领的商船直接开进了宁波港。到了宁波，下一步就是报关。洪仁辉把申报材料直接交给了当时的浙江水师提督武进生。这武大人一看，嚯，一条小小的英国商船居然装了24000个银元、1500瓶洋酒，外加蜡烛棉布若干，这可是能折成好大一笔税款的呀。要知道这还只是合法关税，那会儿的宁波人比较实在，还没像广州那样巧立名目的乱收费呢。即便如此，这笔合法税款也能顶得上宁波当地小半年的财政收入了。武大人心里美，再加上这个英国人，嘿，不仅一口中国话讲得地道，还懂大清的礼节，而且一见面先送上一份孝敬，懂事儿。武大人当然就更高兴了，他联络上宁波当地的大小官员，热情地欢迎了洪仁辉，对他购买茶叶和丝绸的请求是积极协助。双方的这第一次交易可以说是圆满成功。转眼到了这一年的五月，洪仁辉的商船又来了，船上带的钱和货物比上回还多，没说的给武大人的孝敬也更多了，双方自然又是一番友好往来。只不过这一回武大人多了一心眼儿，虽说朝廷没有禁止我们宁波和洋人做生意，可是几十年了洋人一直在广州办货呀，如今忽然到了宁波，咱还是得给皇帝上个折子汇报一下才好。于是武大人给乾隆爷上了一道密折，里边把洪仁辉是好一番夸奖啊，同时强调洋人这两次贸易给宁波贡献了3500多两白银的税收，长此以往朝廷财源滚滚，这可是我主之福，朝廷之幸啊。奏折到了北京城，乾隆皇帝看了，只是写下了他那著名的三个字的评语，知道了。也难怪，对乾隆皇帝来说，这洋人在哪儿做生意都一样，都是大清的地盘，税银都收到大清的国库，所谓肉烂在锅里，他们愿意去宁波就去呗。有了皇帝的默许，洪仁辉自然是放心大胆地在宁波扩大贸易了。要知道江浙一带可是茶叶和丝绸的产区，出产的商品物美价廉，加上宁波海关的苛捐杂税少，当地的官员又配合，这一下就让英国人的贸易利润几乎比在广州时翻了一倍。洪仁辉在宁波的贸易红红火火，可广东海关的官员们不高兴了，为此他们开始密谋要把贸易从宁波抢回来。他们又是怎么做的呢？一晃4年过去了，

国商人开始越来越多地去宁波进行贸易。眼看着宁波把英国商人都吸引走了，广东的官员们可就坐不住了，他们纷纷给朝廷上奏折，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要求朝廷下旨把英国人从宁波轰回来。要说这广东的官员们可是能量不小啊，几个月之后他们果然等到了那道期盼已久的圣旨。乾隆爷下旨要求自即日起，英国商人只准在广州进行交易，不得再去宁波。哎，当初明明可是你自己同意的，现在怎么出尔反尔了呢？没错，乾隆皇帝一开始确实是默许了，然而他的态度实际上是英国人来贸易这种事儿可有可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们能不来是最好的，如果他们一定要来，能集中在一个地方是最好的。如今广东的官员们拿奏折对着皇帝狂轰乱炸，换哪个皇帝都会动心，变卦也就在所难免了。从另一个角度讲，前面咱们也提了，广东海关的官员那都是京城内务府派出来的，收的不少苛捐杂税实际上没进国库，都进了皇帝自个儿的腰包。如今广州贸易量小了，皇帝腰里的钱自然也就跟着少了。那后边的话我不说，您心里估计也能明白吧。就这样，圣旨传到了广州，新任两广总督李世尧亲自派人把消息传到了英国商行，英国商人们瞬间就炸了锅了。嘿，又让我们去看广州十三行和粤海关那些老爷们的脸色，凭什么呀？大家一直认为这事儿一定是广东官员们在背后捣的鬼，特别是洪仁辉本人，他坚持认为一定是广州当局想要独占对外贸易，才编造谎言欺骗了皇帝。哎，这洪仁辉啊，终究还是一老外。要知道在大清，官员们的影响力再大，最后拍板的可还是皇帝本人呀。总之，宁波现在是去不成了，多数的英国商人这时候也只能认怂了，那就回广州乖乖交易吧。虽说广州收费高，可是终究还是有的赚呀。可是洪仁辉不一样，当初他可是一手打通了宁波的贸易通道，眼看着自己四年来的努力化为泡影，换成谁也不会甘心的。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已经不单单是钱的问题了，而是他洪仁辉的面子的事儿了。就在这时候，洪仁辉突然意识到，在大清律里边有这么一条，叫做扣婚，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告御状。于是他找了一个在商馆干活的中国人替自己写了一份诉状，他就打算拿着这份状纸直接向朝廷进行申诉。1759年5月，洪仁辉乘坐一艘名为成功号的小船，从澳门出发，一路北上。他的目标只有一个，一定要把状纸送进京城。那他后来成功了吗？洪仁辉离开澳门之后，先去宁波，再碰了一下运气。或许他心里存有一丝侥幸，万一这次在宁波能交易了，不就省得告御状这么麻烦了吗？然而实际情况是，在朝廷的严旨面前，谁都不敢跟他进行交易。于是洪仁辉只好郁闷地离开了浙江。到了这一年的6月24号，他的小船来到了天津的大沽口外。洪仁辉的出现可把天津的官员们吓坏了，他们立刻派了一名水师将领对洪仁辉的来意进行盘问。在了解了洪仁辉的来意之后，天津的官员们收下了他的状纸，同时告诉他，按照大清的法律，洋人是不能进北京的，诉状他们会代为递交，请洪仁辉回到广州去等候朝廷的后续处理。洪仁辉满心以为朝廷既然收下了他的状纸，总能还他一个公道。然而事与愿违啊，当他回到广州之后，等待他的居然是一场牢狱之灾。毕竟事实在那儿摆着呢，
广东海关贪污得来的钱，皇帝

他也有一份儿啊。这就好比你告黑帮的状，直接告到黑老大那儿去了，你指望谁给你公道呢？更何况皇帝本来就对洋人没什么好感，如今你居然敢大大咧咧地把船开到天津，以后要是人人都效仿你这样，那还了得？所以洪仁辉人还没回到广州，朝廷的800里加急已经到了，要求对洪仁辉的案件进行严查，不是查广东的官员，而是查一查谁给了这个洋人这么大的胆量。到此为止，洪仁辉算是彻底的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很快处理结果就出来了，洪仁辉私自进京告状，违反朝廷管理洋人的制度，按律当斩。经我主万岁宽大处理，特改为在澳门监禁3年，监禁期满轰出中国，永远不许回来。至于那个替他写了状纸的中国人，没说的斩首示众。其他和洪仁辉有过生意来往的中国人，也大都以私通外夷的罪名被判处了充军发配。到此为止，洪仁辉的案子算是落下了帷幕。要说他呀是真够冤的，只不过是想做做生意发发财，却没想到惹来一场牢狱之灾，还连累了那些之前和他打过交道的中国人。然而这就是那个时候中国的现状，朝廷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锁国，对待外国商人也一直沿用各种高关税和乱收费的政策，而不愿意采取世界通行的公平原则。最终的结果大家也都知道了，不到100年后，别人用战舰代替了商船，轰开了我们的国门。套用著名历史学家蒋廷福先生的一句话，鸦片战争以前是我们不给他们公平，鸦片战争以后是他们不给我们公平。细想之下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

0: 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4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

0: 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

0: 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

0: 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0: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0: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0: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 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次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有3公里的念头。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念头。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2: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0: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0: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2: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

0: 是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一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0: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0: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1: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九十二点六，让你我相遇，
1: 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2: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九二六快乐吧。九二六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九二六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嗨，大家好，我是婷婷。
0: 这个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
1: 嗯，
0: 今天基本上各大中小学都开学了。
1: 你呢？
0: 我已经，
1: 你依然坚守在直播间里，对不对？我们是没有假期的嘛。
0: 那个我得说明是什么呢，就是经过这一个假期的这个乌乌泱泱的各人来人往，对吧？
1: 对，
0: 最终呢留下来陪你们的还是我们老两口。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啊，
1: 对于我们来说，对于你们来说啊，
0: 对对对，
1: 乌泱泱的人来人往，我们俩是没做到，
0: 是
1: 因为我们俩毕竟是安静的美男子与美女子组合，
0: 这倒是、啊、
1: 每天只在这一个时间，我相信大家也就很期待等待着我们，
0: 哎，对对对，
1: 但是我们俩来说，就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听众来来往往呀，对不对？
0: 对对对，
1: 我们筛选出了最认真的那么几位，最关注我们的那么几位，非常感谢你们的这些听众，
0: 然后真的就是每天往死了损你们，
1: 这叫什么？
0: 爱之深责之切，
1: 哎，心照不宣，安静的美女子你是吗？甜甜咋不是呢？
0: 怎么不是呢？你不要看人家现在上了年纪了啊、
1: 嗯、
0: 对不对？但是这个美，我告诉你，年轻的一个小姑娘，你可以说这小姑娘长得真好看，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如果说一个年近四十，容颜不再靓丽的一个
1: 男子
0: 女子，
1: 嗯，
0: 一个女子，你要再夸她说，哎呦，你长得真好看，我觉得你就有点轻浮。
1: 也还好啦，其实、啊、
0: 对吧？你此时此刻你要夸她什么？你是一个知性的，
1: 嗯，
0: 有内涵的，
1: 嗯，
0: 美女。
1: 你跟我又不了解，
0: 对吧？
1: 顶多就是跟我一面之缘。你在这知性有内涵，我就觉得你假。
0: 那你要是你看，比如说我们视频直播间这些经常跟你接触的人，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人家说天天是一个知性美女，你是不是觉得就并没有浮夸？
1: 我并不需要这样的夸奖。
0: 大师兄说，天天的颜值顶多排到第七位。
1: 那你还如此爱我？
0: 排他这已经，
1: 我何德何？
0: 他这已经给你排的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1: 对
0: 啊，嗯、第一排名第一位的是谁呢？女娲。
1: 你见过？
0: 没见过，
1: 没见过，都是抽象，就是无法用这种具象东西来想象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但他在这个方面一定是最最美的那一类的。
1: 嗯。
0: 第二呢是观世音菩萨。
1: 嗯。
0: 然后三四五六位呢，分别对应着四大美女，啊，貂蝉啦，王昭君啦，
1: 嗯，
0: 西施啦，
1: 潘安，
0: 潘安男呢？
1: 那你不经常也放到一起跟我们一起
0: 比？不，我这时候你排到第七位，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你是第七位，
1: 嗯，
0: 啊，你是四大美女之下的第一位，
1: 嗯，
0: 啊，所以这人家给你的这个评价已经相当相当的高了，
1: 非常感谢、啊、
0: 对不对啊？我同样给你做一个对比啊，就那个像那个叫什么大师兄说，天天顶多排到第七位，然后你问他杨洋排到多少位，杨洋排到第13亿9200万位。
1: 为什么要非要问到杨洋呢？就不要问杨洋了行吗？你就让他安安静静的在他的小区里边待着可以吗？
0: 没办法，因为你和杨洋同属于这个快乐吧花瓶这一类的啊，
1: 就他。他是不算的，好
0: 吧，对吧？他是属于是第13亿位的啊。
1: 嗯、
0: 你当然我们说这个位数呢是全球啊，你别光盯着咱中国14亿人口啊。
1: 他说杨洋第八，对，在我们这个楼层里面确实是排到第八了。
0: 对对对，我都排到第七。
1: 嗯，你很清楚吗这一块儿？
0: 对吧？所以人和人之间不要去做这些虚无的对比。
1: 嗯，
0: 对吧？你说你排了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吗？
1: 对，
0: 对吧？你就说你把天天排到第一，顶多给他发个奖状啊，融媒体中心第一美女。
1: 你要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干什么？
0: 对吧？没意义啊、哦、是不是？而且现在科技手段这么发达，人造美女又这么多啊、人工 AI 都出那个叫什么那个仿生机器人了，对不对？要这玩意儿干什么？有意义吗？完全没有意义。
1: 嗯，
0: 内涵才是机器人完全无法比拟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乐峰多招人喜欢呀、
0: 啊！你看，这天天就是一个特别有内涵的一个女生。
1: 又让你发现了，我一直说低调一点，
0: 对吧？天台从北京回来了吗？
1: 小程是谁？是袁成大袁成吗？
0: 对，是的，是他。
1: 我就说这个东西，我就说这个网友他经常往我的那个网页上面，就主页页面上去跑，一会儿看一下，一会儿看一下。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挺闲的，然后动不动就是要不然点击关注了，然后取关了，然后又点击关注又取关了。我就说这人是谁？操作跟我的一位故人好像啊！原来这个小程是石油人，他就是袁成大袁。
0: 来，我问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人是故去的人还是？
1: 曾经的那一位旧人。
0: 大师兄说天天有吗？ 你不要在这儿对他充满了鄙视，你知道吗？
1: 有什么
0: 内涵？
1: 哦，
0: 肯定是有的啊，即便说不多啊，
1: 也轮不着你来评价。
0: 你这句话骂的可真脏。
1: 哪有骂？
0: 好吧，各位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儿。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26快乐吧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进入到视频直播间了。
1: 对，那么进来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为我们直播间点点小赞赞啊。
0: 哎，对，
1: 点到3000赞之后呢，我们今天开游戏，今天游戏是整个一周之中最简单的游戏环节啊。
0: 对，没错，
1: 叫做同音不同字。
0: 是 是, 是、
1: 我们也会给大家送上每一轮的奖品，希望大家能够点赞关注互动我们的话题哦。
0: 哎，对啊，
1: 我们今天一开始先把话题抛出去吧。
0: 啊，先抛出来，
1: 要不然每次我们的稿子没有念完，我们话题要开始了。
0: 是真的是。
1: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这个话题是这样的哈，就是也是开学季嘛，
0: 啊，
1: 也是到了一个秋高气爽的时候了。每年到了这个时候，上学的时候啊，我是说，就是大学的时候，就感觉哇，很舒服，很凉快，又要到谈恋爱的季节了。狗熊撒欢，冰河解冻。
0: 你又得多个前男友是吧？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前奏一响，就把你拉回到学生时代？
0: 有。
1: 哪个？
0: 上学歌。
1: 你幼儿园就会唱这个好吗？
0: 对啊，那你说这首歌是不是一想你就说啊，我回到幼儿园了，有没有？
1: 哎，我给你搜一个啊，这个你绝对有。
0: 为啥？
1: 因为你跟我应该是同龄人吧？
0: 谁跟你同龄人？真的是，跟你同龄人那不得丢人吗？那个天台在北京在探索发现节目开始讲历史了嘛？我昨天看的居然还是讲曹操，太像了，什么玩意儿？你这说的话奇奇怪怪的，我就发现我们这个节目啊，聚集了不少那种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的大脑。
1: 我跟你们讲啊，我现在放一首歌
0: 啊，
1: 就是85后吧啊，
0: 对，
1: 不能说85前，85前跟我还是有代沟的
0: 啊，
1: 85后，
0: 那我卡这个缝上了是吧？
1: 所以我说你肯定知道的
0: 啊，
1: 85后和95前，
0: 对，
1: 应该听到这首歌会有共鸣。
0: 来，我听一下，
1: 一听到就会觉得回到上学时代，我们听一下吧，是不是这个？哎呀，有没有你学校里面有没有放过这首歌？
0: 没有。
1: 哎，你校园广播上不放这首歌，居然？
0: 没有没有，我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有放过这首歌。
1: 我那一年大概在上高一呢，然后校园广播里天天都在放这一首。
0: 你上高一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上到大一了。
1: 所以我每次只要一听到这个歌前奏，我就觉得哇，我就快回到我的高一了，因为我对我的高一特别的怀念。
0: 对对对，因为那会儿谈了第一场恋爱。
1: 不是，因为我那个高一当时是
0: 那个前男友现在在干嘛呢？
1: 我当时高一那一年有一年
0: 的
1: 私立学校的一年，你知道吗？
0: 啊，对，我知道双语嘛。
1: 对，我当时在那个学校
0: 啊，
1: 那个学校他主张搞艺术，搞体育。
0: 主张谈恋爱吗？
1: 主张搞艺术，搞体育。
0: 不接我的话。
1: 就是不搞学习，你知道吗？也不能这么说吧 也搞学习呢。但是
0: 可是举着这个学校现在不存在了啊。
1: 但是啊，就是艺术和体育呢，它是主攻方向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对于音乐和艺术的欣赏这一块呢，这个学校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啊。
0: 哎呀，
1: 所以说呢，当时这个校园广播里面放的都是一些非常流行的，并且这个旋律非常好的歌曲，编曲也很棒啊。现在推荐给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首《南拳妈妈的香草八步》。
0: 那个我截图发最新视频评论了，乐师傅看看像不像联合投位置一样那么亮？不知道、
1: 啥？不知道。
0: 然后有人说双语艺术学校，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就是搞艺术的那个学校。
0: 就现在是那个新一中的那个校址的那个位置啊。
1: 对对对。
0: 以前是叫双语艺术学校
1: 啊，我在那儿上过一年，
0: 对，然后被劝退了。
1: 后来呢，到了高二，
0: 因为谈恋爱是吧？
1: 高二那一年，我就回到了第六中学了
0: 啊，对对对，
1: 在那个双语艺术学校感受了一年高一，那一年我是真的很快乐，
0: 对，
1: 因为玩艺术嘛，
0: 对，
1: 玩音乐，然后也是尽情的挥发自己的艺术天赋。
0: 是在那个学校认识了一位学长叫王帅吗？
1: 初二的时候我就认识学长王帅了，而且那学长王帅当时是摆简摊的，
0: 对对对对，
1: 是通过我们现在那个强势论坛，现在有吗？倒闭了吧？
0: 没有了，没有了，
1: 没有了哈。
0: 人不叫倒闭了，是不干了。
1: 反正报社现在跟我们一家单位的啊，咋回事都知道哈。然后我就在那一年呢，听了很多很多好听的歌曲，
0: 对对，
1: 其中这一首是最让我回到学校氛围当中的。我觉得怀念那一年的高一，每次一听起来就想。
0: 我还好吧，我对这首歌没有什么。
1: 你不喜欢高中吗？因为你们高中是在
0: 六中
1: 回屯上的是吧？
0: 六中， 真的是过分。
1: 好吧。
0: 那个蘑菇说，就是那个大家都考不上高中才去的那个学校吗？
1: 我其实是考上了，当时我特别叛逆
0: 啊，
1: 我的分数线是到了的，然后我当时特别叛逆，我跟家长说我一定要去那个学校体验一下，然后体验了一年，到第二年该上就是该上高二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想在这玩了。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就给刘忠打了个电话，然后他问了一下我的分数线
0: 啊，
1: 我的分数线是高过刘忠的，然后他说你直接来就行了
0: 啊，那还可以、啊。
1: 我就带着我自己打的电话，我就觉得那会儿我当学生胆子真的很大，我给教务处打了电话，然后刘忠让我回到学校去上高二
0: 的。大师兄说南拳妈妈天天还听那么潮的歌呢，我跟乐哥的看法是一样的，对我也这么觉得。
1: 每一个学生我觉得在小的时候都有叛逆的时候，我是把叛逆做到淋漓尽致了，不过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嘛。
0: 啊，嗯。但我觉得人每个人总得有一个叛逆的一个时期，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如果说你比如说像到了这个天天这个年纪啊，
1: 从这个学校出来的，现在音乐学院毕业了，看吧。你就好好在这个学校读，最后你都会有一个非常
0: 又能怎么样呢？你不就是一个音乐学院吗？音乐学院很厉害吗？
1: 对啊，你看
0: 对不对，
1: 跟我比，
0: 你看天天新疆艺术
1: 学
0: 院，
1: 还有伏尔加音乐

0: 学院呢，
1: 对吧？
0: 嗯，
1: 人家现在是那个，就我跟你说，一个新疆艺术学院吊打你们一大片，对不对？
0: 说话太吓人了。
1: 十二木卡姆研究所在他们学校。是不是、
0: 啊、这个怎么说的啊？
1: 嗯，
0: 当年是这么说的，现在不知道认不认了啊？
1: 啊，对吧？
0: 就说，全世界
1: 啊，
0: 唯一一个十二木卡姆研究中心，
1: 对吧？
0: 我后面琢磨了一下啊，我说这十二木卡姆到别的地方还有吗？那只能在这儿研究啊。还有一个呢啊，
1: 还有一个
0: 啊，
1: 麦斯莱夫研究中心，
0: 西北地区啊，
1: 哎，
0: 唯一一所怎么说的，反正就是当时我就觉得很厉害啊，
1: 对吧？
0: 我琢磨了一下啊，
1: 啊，
0: 这些玩意儿不是只有在这儿有吗？
1: 你还有一个啊，这个是这个是
0: 还有什么亚欧地区啊，唯一一个。反正什么来着，反正就很厉害的，这噱头啊，
1: 就天天，因为天天别看是在艺术学院，人家学的是正儿八经的这个播音主持专业
0: 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们那个学院叫什么来着，叫影视
0: 戏剧系，
1: 哎，对不对？
0: 影视戏剧学院，
1: 就他们这个影视戏剧学院在全新疆来说啊，
0: 嗯，
1: 也有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一个中心啊，叫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0: 大专就大专，还学院，我那个是零批次
1: 本科。哎呀，
0: 真是
1: 你好好去看一下二本，哎，知道吗？公立二本，
0: 我帮你吹
1: 新疆重点
0: 零批次本科啊，
1: 真是的。
0: 你要是上不了的话，你就查一查，你懂一懂行吗？再说，
1: 对不对？学费一年4000，是公立的，不像那个民办的，一年2万多3万，知道不？
0: 所以我很省钱的，朋友们。
1: 对，人家现在有两校区，当然天天没赶上啊，
0: 没赶上。我毕业好久了才有第二个校区的，
1: 对吧？你看人现在回到母校，那跟别人待遇都不一样，你知道吗？
0: 哦，他川音的20000学费。嗯，
1: 对不对？
0: 我有一个同学，他也是川音毕业的，然后现在回克拉玛依教钢琴，
1: 是吧？嗯，而且你别看人天天确实是考了个播音主持专业，走了个艺术专业啊，对吧？确实对文化课要求不是很高，
0: 这个是事实啊，
1: 对吧？但你要知道，这个新疆艺术学院这所学校啊，
0: 嗯，
1: 它还有别的专业呢，
0: 对啊，
1: 还有一些非艺术类专业呢，
0: 嗯，
1: 比如说什么广告学啦。还有一些什么？
0: 你媳妇儿学的就是这个吧？
1: 啊，对对对，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专业嘛，对不对？
0: 哎，你媳妇儿学的是编导还是学的广告？
1: 广告。
0: 哦。
1: 然后你想，你要是学其他专业，
0: 广告是属于文化管理。
1: 能不能让我把话说完？
0: 我好奇一下嘛。
1: 对吧？你要学别的专业，你要进到这个学校啊，你考个300-400分，你可进不去的。
0: 对。
1: 对不对？
0: 媳妇儿当年考多少分进的？
1: 不知道。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学校真的那么好考的。
0: 哎，我们单位其实不少这个新疆艺术学院毕业输送的大才子呢。
1: 对
0: 对
1: 对对 对,
0: 对
1: 啊，嗯，新疆这个天天这个母校啊，给我们单位输送了很多人才，
0: 嗯，
1: 包括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有一个彭导。
0: 对
1: 啊，对吧，
0: 嗯，
1: 还有各位你们非常熟悉的我们一位老主持人，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啊，他名字叫杨光。
0: 他也是吗？
1: 啊，对，他也是你的大学长的啊。
0: 哦，
1: 对吧？啊，新疆艺术学院给我们提供了过这个供养了很多人才啊。
0: 哦，
1: 还给我们克拉玛依另外一个单位也供养了很多人才，中心医院啊。
0: 哦，你说的那个是新疆艺术学院？
1: 俩合并了嘛？
0: 跟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不一样。
1: 那个，你们现在这个学校名头啊，是这样的：新疆艺术（括号艺术学院）。
0: 天天，你的著名的校友有哪些？刚刚乐峰说到的那些呀，
1: 啊，
0: 嗯，主持人杨光，
1: 啊，嗯，对，
0: 嗯，还有那个，
1: 我记得有个演员也是你们学校的，
0: 佟丽娅，
1: 佟丽娅，嗯，啊，对，他也是这个新疆艺术学院。
0: 对，还有那个男的，那个男演员和李亚鹏。
1: 啊，是吗？
0: 啊，
1: 哦，啊，他也是啊。
0: 啊，这都好汉不提当年勇啊，
1: 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跟好汉不提当年，你跟他又不是一届的。
0: 我现在就说一下，就是比较厉害的现存的人吧。
1: 啊，对对对，
0: 就杨光嘛，主持人杨光，
1: 对，
0: 克拉玛依知名男主持
1: 啊，
0: 主持人天天，克拉玛依知名女主持，
1: 对对对，
0: 还有主持人韩梅啊。
1: 啊，他也是你们那个学校，
0: 他也是新疆艺术学院。
1: 哎呦，我勒个去！
0: 949罗明啊，对，是的，
1: 是是是啊，那个罗明我也非常熟悉啊，
0: 嗯，
1: 还有我如果没记错还有赵瑞，好像也是，
0: 我不认识，
1: 我说的是949的赵瑞，没说新疆队之前那个赵瑞啊。
0: 你很著名吗？天天不著名，也就是著名溜溜梅。
1: 你看你就吃不到葡萄这种酸葡萄心理，真的。
0: 你说你自己吧，你就在那问我问题，你觉得你自己内心有答案的话，你就不要问我问题。
1: 小陈说这个天天发际线一年比一年往后了，
0: 那头发油了嘛，那怎么办？
1: 这很正常啊，对不对？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吧？脱发对是每个人都需要面对的这个都需要面对的课题，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一般来说，有一种脱发叫什么？你听过吗？叫脂溢性脱发。
0: 对对，很多人脱发都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就是油脂分泌过旺，然后它的那个毛囊啊，它就会被那个油给堵塞。
1: 你就光看这个前额面，你知道吗？ 你就知道今天是一个出油量比较大的一个，
0: 那是
1: 啊，对不对？
0: 那是，
1: 所以他这个发际线往后移这很正常。
0: 我盘串啊这方面我都特别有一番趣味啊。
1: 但是我要温馨提示一下你们，千万不要拿脱发这个事情笑话别人，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因为你早晚有一天也会面对这个问题。
0: 哎，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以前我们的父辈母辈的时候，他们好像都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1: 怎么没有？
0: 你看你爸你妈他们那个就是60年代那些照片
1: 啊。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但我爸一般，我爸在30多岁的时候，基本上头发上没头发了
0: 啊。那你这个得小心一点。我爸30多岁的时候还是大鸡窝呢，你知道吗？
1: 我们家就我父亲那一辈儿，
0: 嗯，
1: 基本上都是女的嘛，女的都还好啊。像我爸和我叔，就这俩独苗，
0: 嗯，
1: 就男的啊。
0: 那你现在看起来还不错啊。
1: 他们基本上都是到30来岁就没头发了。
0: 哦。
1: 然后我爸用过各种方法。然后就为了挽回一点自己的这个没头发的这个颜面啊，
0: 嗯嗯，
1: 戴过假发，
0: 哦，
1: 做过植发，
0: 哇
1: 啊，后来放弃了。
0: 有钱人就是了不起啊！一根毛囊多少钱呢？
1: 那我没问过。
0: 他是把后面头发拆到前面来这样补吗？
1: 不，我没问过，我也不知道。
0: 做植发还是掉了是吧？
1: 啊，对。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它，叫什么？有钱的父亲身先士卒啊。
1: 然后那个他说那个最痛苦的就是戴假发的，
0: 啊，
1: 戴假发。
0: 假发不痛苦，就当戴个帽啊。
1: 跟戴帽不一样的
0: 啊。
1: 他说那个特别是到夏天的时候，那个整个雾在那个上面，就感觉头里面的汗出不来的那种感觉。
0: 哎，不是是这样的吗？就是你如果是个纯光头的话，你戴假发是滑的嘛，是吧？要戴一个网套，然后把那个假发固定在那网套上。
1: 它是周围有这么一圈，周围有一圈，然后就上面是没有头发了。
0: 哦，光戴那个顶儿
1: 啊。对，他戴那个顶，他就跟我说那个特别闷，捂得很。
0: 嗯，
1: 而且那会儿九零年代的那会儿的假发，跟现在假发质量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他肯定不透气的那个就是可能更严重一点。
0: 哦，那会儿他才30多岁，还是未美的年纪呢。
1: 对，然后后来基本上我也见不着他戴假发了。
0: 嗯，然后他在你的印象当中一直都是光头的一个形象。
1: 而且最重要的，他也不算光头，因为周围有一圈。
0: 周围有一圈地中海。
1: 啊，对对对。后来他那个基本上为什么不戴了呢？
0: 嗯，
1: 就是这个闷热是一方面。
0: 嗯，
1: 另外一方面，他主要爱骑摩托车。
0: 哦，掀帽了是吗？
1: 一出门油门一拧大，哎，停车停车，我要去剪头发。
0: 而且你戴那个安全帽的时候，你脱的时候可能哎就粘在上面了，可能压的糊上
1: 了。对对对对对啊，天台现在讲历史，哎，小陈你不要在这说奇奇怪怪的一些话了好吗？
0: 那我给你发截图。哎，不过我最近有在看历史，哎，
1: 嗯
0: 嗯，本周编辑节目《乌尔和文旅》的内容要融入进去哟。
1: 好的，可以加进来啊。
0: 嗯，
1: 那个到时候给他加进去就行了嘛，
0: 嗯，
1: 对吧？就比如说那个，就既然提到乌尔和文旅了，是吧？啊，因为天天回来了啊，
0: 嗯，
1: 我们还是要把乌尔和文旅的这个文创产品要继续介绍一下。
0: 你们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先给我分享一下吧。
1: 没啥你不知道的，都是你知道的。
0: 多的是我不知道的事，是吧？
1: 啊，没有，都因为在这湖州这一方面，也就你最厉害了。我们还怕得罪到乌尔和文旅呢，是不是啊？
0: 你给乌尔和文旅宣传的非常好呀。那个文旅局局长都跟我说了，就汇报工作这一块的时候，
1: 他跟你汇报什么工作？
0: 有文旅局局长吗？乌尔和
1: 有。
0: 对不起。我想那个三平镇文旅的那个文旅局局长在给我汇报的时候说，你把那个乌尔和文旅做得特别好，他特别的羡慕。
1: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三平镇文旅。
0: 介绍三平镇干嘛呀？你就说乌尔和就行了。
1: 哎，真的，各位，我跟你们强烈推荐乌尔和有一个特别值得去的一个旅游景点啊。
0: 来说一说吧。
1: 这个地方叫盐湖。
0: 我没去过，所以说这个我没有发言权，
1: 对吧？
0: 但那天乐峰开直播了，我看了
1: 啊，
0: 真的很盐。
1: 这不废话吗？
0: 就是，放眼望去全是盐。那讲一下吧，怎么回事？
1: 那个就是它有一个大门头
0: 啊，
1: 门头进去之后呢，
0: 上面写着“盐湖欢迎您”。
1: 那个这是要买门票的
0: 哦。进去之后有一小门头，上面写着“阎罗古巷”。
1: 你还是去北京吧，好吗？盐什么罗古巷，你知道吗？
0: 盐窄巷子。
1: 人家这应该叫盐味售票处。
0: 哦。可盐可甜嘛，对不 对，
1: 哎，对
0: 他虽然说是盐湖，但是乐峰去了带去了甜，他就是可盐可甜的地方。
1: 然后你到那儿之后，你要先在这儿买票啊，
0: 嗯，
1: 大概一个人好像是20块钱还是什么的啊。然后你进去，
0: 他买票送盐吗？
1: 啊，对，
0: 没白买。哎，
1: 啊，
0: 这个乌尔和文旅做的可以啊，这一块
1: 就是
0: 他要是不送盐的话，我觉得心里面有点不高兴，啊。
1: 有两种，你知道吗？
0: 嗯，
1: 第一种是什么呢？就是
0: 加点盐和不加点盐吗？
1: 粗盐和细盐。
0: 哦。
1: 嗯，就细盐，你是正常吃的那个食用盐，你可以带走一包还是两包这个食用盐。
0: 粗盐呢，是我泡脚的时候用，是吗？
1: 你泡澡也可以，你那个就是你洗澡的时候按摩呀什么那个盐浴。
0: 刮的时候。
1: 哎。
0: 就有一些老皮死皮什么的啊。
1: 对对对对对，或者你把那个盐加热了之后啊，然后那个泡脚也可以。
0: 嗯，
1: 你别给它泡水里啊，你装在一个就装一个袋里，
0: 嗯，
1: 装一袋里之后呢，就那个也别装袋，就拿一个那个棉布包，
0: 嗯，
1: 棉布包把那个塞到里头去，
0: 嗯，
1: 然后那个。

0: 你加热之后塞到里头，塞到里头，然后那个当卷头可以敷颈椎，
1: 热敷，
0: 哎，对，
1: 也很烫是吗？
0: 对对，你别弄太烫了啊，对吧？然后你那个垫脚底下那个敷一下脚底这个穴位都是可以的，
1: 哦，
0: 啊，很舒服啊，
1: 哎呦，很会玩啊。当时你买了吗？粗盐？
0: 没买。
1: 回家怎么玩的？
0: 那个我就是那个
1: 给你20块钱，你当时掏20块钱进去了之后，
0: 然后他那个给你一个塑料袋
1: 啊，
0: 然后有一座岩山，哇，
1: 自己挖？
0: 对，自己挖。
1: 真假的？
0: 真的真的真的。
1: 你自己带了小塑料铲吗？
0: 没带，我用手扒了就可以了。
1: 哦，
0: 因为他那座岩山特别高，高度大概得有个15-16米，
1: 嗯，
0: 然后整个一座山都是岩。
1: 哦，
0: 然后但问题是，就因为他那个就是可能会有些地方会
1: 旁边有那个黑狗在那舔吗？等你舔完了这座岩山。
0: 那黑狗叫天天。
1: 我跟你讲正统的一些神话故事。
0: 这是神话故事吗？黑狗是啥？旁边坐着二郎神。
1: 不是，那有一个说什么，就是，
0: 这黑狗叫笑天是吧？
1: 有一个神话故事说啊，等这个黑狗舔完了什么盐山米山面山盐山，等这个什么火烧着了这个水
0: 啊，
1: 然后你将会获得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什么神话故事嘛，是不是？
0: 哼，以后少看点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哎，我跟你讲，这个可以运用到一些文旅的上面去。
0: 哦，
1: 反正你跟人说，人家也不知道呀。
0: 那你就在那立一只狗。
1: 我跟你讲，很多游客他信这个，就是真的。你跟那游客说啊，想当年
0: 啊，
1: 这座岩山它为什么立在这儿呢？
0: 对啊，
1: 它就是那个你刚说那狗是什么谁的狗？
0: 那个张开嘴的哮天犬。
1: 好，笑。哮天犬，哎，在这舔过，舔过之后呢，哎，太咸了，呀呀呀，呸！最后呢，就走了。为什么走呢？其实他本来也不想走的啊。
0: 他去科技馆了是吧？
1: 觉得哇，这片天空啊，真是太美了。然后在盐湖呢，也没玩够啊。但没办法呀，天天还有事儿让他干呢。然后那个哮天啊，哎，不是哮天，他主子是谁？
0: 二郎神。
1: 哦。二郎神啊，来念咒，急急如律令，哮天回来吧。
0: 等会儿，二郎神不念这个。
1: 啊，最后呢，一看啊，没办法了，哮天犬于是就回去了。但是呢，这一座被哮天犬舔过的祥岩山啊，永远的留在了我们的乌尔河盐湖。但凡来这里跟盐湖一起，或者是合照啊，或者打卡，就先挖一点盐湖带回家的朋友啊，都会被这个盐湖的这个因为犬嘛，大家都知道是纯阳之物嘛，对吧？
0: 哦，是吗？
1: 阳气庇护，身体会越来越好。听众朋友们啊，
0: 有什么是纯阴之体吗？
1: 你，
0: 你看这对人说话态度多恶劣！
1: 所以说啊，欢迎我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乌尔河啊，感受一下我们被千年的这种就是吉祥之物啊照过的盐湖啊！谢谢大家。
0: 好吧，接下来是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92.6，让你我相遇，
3: 让你我相遇。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心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FM92.6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4: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
5: 水，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水，或者泥土味道很好。
6: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7: 我不用打拍子呀。
6: 嗯，可以，OK。
7: 你闹屁呀你！

0: 你这怎么上台面嘛？
1: 你看你出的策划案有没有我给你的一些故事内涵在里面？
0: 对呀、啊，什么张开嘴的这个大啊，这那的，还融入的到了一些玄学的镜头是科学，科学
1: 是
0: 不
1: 是
0: 玄学？
1: 哎，对吧？你是在出这个主干，对不对？你的这个主干是你出的，但是这个旁枝侧叶，这个下面这个锦上添花的东西，
0: 你还是给我修一修吧。
1: 是我给你绣上去
0: 了。你别绣上去了，你出这个旁枝侧叶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1: 对吧？你看，你比如说，就你此时此刻啊、再过半个月啊，去了一趟乌尔河，大美乌尔河的胡杨陵，
0: 去道歉去了是吧？
1: 对吧？你去了一趟大美乌尔河的胡杨陵
0: 啊，
1: 对不对？你要给胡杨陵留下点什么，对吧？你不能说我在这上个厕所就走啊。
0: 对啊，胡杨陵那儿也没公厕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不能蹲在树底下，解决完就走了。
0: 嗯，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去了？
1: 我不想去。
0: 上一次去胡杨陵好像也是这个月份吧？
1: 是十一月。
0: 哦、那会儿已经冷了。
1: 啊，胡杨陵都已经成光秃秃树树了，对吧？
0: 那个叫发财刺。
1: 发财刺是发财刺，我们说的是胡杨陵。
0: 那金拱门嘛。
1: 所以你看，你得给乌尔河文旅留下点什么，给这个胡杨陵留下点。
0: 先给我发函嘛，我先去再说嘛。
1: 是吗？你当你出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策划，你不能跟这个跟他们当地的一样，对不对？
0: 对。
1: 挂个什么那个许愿树上挂个结，挂个红绳。
0: 漏爆了，
1: 对不对？那个一去那个景区的门口一看，要除了烤肠矿泉水，再没别的东西吗？
0: 哎呀。
1: 对吧？
0: 所以你得想想你自己的一些文创，对不对？
1: 是吧？
0: 是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和回忆，
1: 别的地方带不走的。
0: 没错
1: 啊，
0: 带不走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故乡。
1: 哼，呜！好了，互关一下，我给你发图，你俩互关去吧、啊。
0: 你俩是非不是非？
1: 你好，鬼才策划师天天，比如说火焰山，你会如何策划出一个热点？谢谢。
0: 你广西人，你就不要在这边关心我们的火焰山，
1: 对吧？
0: 莫名其妙。
1: 你看啊，火焰山现在最大的策划亮点是什么？
0: 鬼才师傅出现了，
1: 就一个那个金箍棒温度计，对吧？到那啪打个卡。对吧？没有了。
0: 嗯，
1: 我告诉你应该策划什么？
0: 怎么说？
1: 你这个地方夏天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0: 嗯，
1: 温度高。
0: 对，
1: 是不是？
0: 嗯哼，
1: 我给你弄一个火焰山餐厅。
0: 嚯！
1: 对吧？
0: 嗯，
1: 鹅卵石烤鸡蛋。你自己在那啪打个鸡蛋，是不是鸡蛋就熟了？对吧？
0: 是啊。
1: 但你说你打在地上那个鸡蛋，你能吃吗？
0: 可以啊，
1: 你怎么吃？这地上都是泥巴，都是土什么的，是不是脏了？对吧？我在外面晒500个鹅卵石，要吃鸡蛋上，啪给你打一个鸡蛋，啪给你打，这是一号鹅卵石烤鸡蛋。
0: 这种它的这种流动性比较强啊，所以说呢，整个它的鹅卵石是非常干净的啊，
1: 对吧？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我们这边卖，你要喝我们这儿的水啊，我们这水全免费的，
0: 嗯，
1: 而且你这喝的水跟我们别的地方的水都不一样，
0: 嗯，
1: 我们这是从坎儿井引过来的水。
0: 没什么新鲜的呀，
1: 你别的地方能喝到这种地下长城的这种水这种水吗？喝不到。
0: 我可以到坎儿井，我拿一个桶，我接回来，我端过去。
1: 那地方不让接。
0: 现在不让接啦？
1: 你以为呢？
0: 封起来了，弄了个罩子是吗？
1: 弄什么罩子啊？真的是，我专门把那个水引过来啊，这是坎儿井的水。
0: 坎儿井现在这么管理了啊，
1: 对不对？
0: 这还是来我们乌尔河吧，我跟你说。
1: 啊，对不对？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
0: 乌尔河盐湖的水随便喝。
1: 天台肯定在北京买别墅了，对吧？
0: 我在北京花的钱够买别墅了啊！
1: 真没有啊，
0: 嗯、
1: 对吧？天台现在他的房产遍布祖国各地啊，
0: 那是，
1: 对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到游戏环节了啊！
0: 嗯，
1: 点赞早就到了啊！
0: 地下700米都是我的房产，
1: 嚯，阴曹地府啊！
0: 害怕！
1: 你晚上睡觉旁边会有那个阎罗王在旁边叫你。
0: 你的嘴！你老说这些可怕的玄学干什么？你看我分享的那些纯阳之物是不是啊？多正能量！
1: 你纯阳之物在地下700米，
0: 我没说那个在700米，我刚不是说了吗？在盐湖，莫名其妙。大家欢迎来到我们的大美乌尔河、
1: 啊。
0: 那今天的乌尔河宣传先在这告一段落啊。
1: 是是 是, 是。
0: 我们今天正能量乌尔河怎么样？
1: 可以，特别棒啊、
0: 哎！每天给你不一样的正能量乌尔河啊！
1: 对对对、啊、
0: 对对对。
1: 明天我们要诋毁下一个景点了。
0: 诋毁？你这说话真的不好听啊！
1: 你干的事情不就这个事情吗？
0: 你看看你，
1: 对吧？好吧，接下来是游戏环节，今天叫同音不同字。
0: 哎，怎么玩呢？
1: 给大家给一个字，你要根据这个字的字音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
0: 嗯，
1: 并且组成一个词，
0: 嗯，
1: 跟天天写下这个词完全一致的话呢，
0: 这一套你背的好溜啊，一个字儿不差。
1: 那必须的 啊，跟天天写下这个词呢完全一致的话呢，奖品就送给您了。
0: 嗯，太厉害了哦。
1: 对，我们上周玩了一个这个就是默契大考验啊，
0: 嗯、
1: 我跟杨洋确实没什么默契。
0: 你跟我都没什么默契，还杨洋呢？
1: 哎，我跟你没默契的是因为。

0: 这个太熟悉了，
1: 总是顾及到他的想法，
0: 对吧？
1: 总是在想他一定会说这个，那我就说他的吧。他总是说到对方的生活去，
0: 对吧？
1: 对啊。
0: 所以，但我跟杨洋完全就是那个完全没默契。
1: 了解，对。
0: 好吧，开游戏吧啊！今天同音不同字啊。第一个词是倒带的带。
1: 倒带知道什么意思吗？
0: 就那个。
1: 终于看看爱回不来。
0: 周杰伦的歌啊。
1: 对啊，倒带的带，请用。带这个音来组一个新词儿、
0: 对，这个皮带腰带肯定不可能出现了、啊。
1: 哎，你说这首歌，终于看开，爱回不来，这
0: 不是我的青春，
1: 有没有把你拉回到学生时代？
0: 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鬼话，
1: 你来说一下嘛。
0: 这歌没有，因为我听这歌的时候，基本上我已经快到大学毕业的阶段了。
1: 我听这歌的时候初中吧，哎，
0: 我跟你说，我听的周杰
1: 蔡依林的歌，
0: 那个。对，我知道，但听这歌的时候，基本上我已经到我快大学那个阶段了。
1: 嚯！
0: 就周杰伦的歌呢，我
1: 不是你的青春，
0: 是我的青春。
1: 嗯，
0: 但我听周杰伦的歌是属于是他的第一张专辑，是属于我的青春。
1: 第一张专辑是
0: 《龙卷风》。
1: 我的第一张专辑是《爱在西元前》。
0: 我那个应该叫 JAY。
1: 蓝色封面那个，
0: 对吧？
1: 带侧颜的那个，来倒带的带这个音组一个新的词，我们看一下啊。组词朋友
0: 啊，
1: 代表、代驾、福袋、代宗、代子，还没有出现这个字呢，朋友们。
0: 没有，其实这个词很常见。
1: 很常见。
0: 对，
1: 经常杨洋会用到这个词。
0: 你对你来说，你也会经常遇到这个词。
1: 戴帽。
0: 天天和杨洋哪个地方长得像戴帽？
1: 哎，其实我跟你们讲啊，一说到戴帽，现在我脑海当中已经出现了乐风爸爸戴那个假发的那个戴帽。
0: 口袋贷款待遇。
1: 哎，出现这个字了啊！
0: 出现这个字了。
1: 待遇的待。
0: 代数不对。
1: 待遇的待就是这个字啊。缩小我们的这个难度，好吗？
0: 是。
1: 来，这现在第一轮嘛，缩小我们的难度，把这个字已经 Q 出来了啊！大师兄 Chobit。
0: 各位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账号 ID 926KLB，点击头像就可以进来了哈。待定不对，待机不对。
1: 那你有没有在 KTV 里唱过这首歌《倒带》？
0: 没有。
1: 终于看开，爱回不来。
0: 但我经常听一些就莫名其妙的一些女生，去了 KTV 就点这首
1: 歌。这首歌好唱呀，因为它的音区在中音部分，它没有特别高的那种，也没有特别低的那种，然后让人觉得，哎呀，我唱歌真的好好啊，那种感觉，就突然间就上来了。
0: 因为我是那种唱歌比较好听的那种。
1: 那你觉得你自己在 KTV 唱最好听的一首歌是什么？
0: 我一般会唱一些挑战自己的一些歌曲，就
1: 死了那个吗？
0: 那个。太常见了，绝大多数人只要高音一上去都能唱的。
1: KTV 里面很多就是用来用死了都要爱来开那个开场第一首歌。
0: 正确答案出来了啊，
1: 哪个我看一下。
0: 悬。正确答案是
1: 待命。恭喜、我们简单的词语就很快速的猜出来了啊。
0: 是。
1: 给您送上我们节目当中奖品，好久没有给您送奖品了啊。
0: 好，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出第二个词，天天在同时呢给大家发奖品啊。第二个词是减肥的减。减肥的减。
1: 减肥的减。你看一下啊，
0: 来吧，各位，找到跟他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组成一个词语。有你的吗？没有你的啊，你还没有答对呢。
1: 我们直接会念到你的微信名，念到你的抖音名字啊，然后通过这个抖音私信的方式给你发送奖品。
0: 简单，不对。你要跟我们玩游戏的话，你也有机会获得啊。
1: 对，就是你是速度又快又正确的，我们就会抽取你了啊，好吧。
0: 敢说白简单，没这么复杂。我跟你说，蛋蛋飞阿姨说剪刀是这个字，但不是这个词。
1: 给您送出雅悦雅美提供的680元的健康卡，位置在太傅广场南环路234-208室雅悦雅美。
0: 角落，破茧成蝶，不对啊！人家角落是从哪来的？我们说的是减肥的减，你要找到跟它同音的另外一个字，并且要组成一个词语啊。剪头发，剪发。我都没听清楚题目，剪辑剪裁剪不对。
1: 减肥的减的这个音，用它这个减的音，我们组一个新的词，但是组这个新的词呢，它就不能是减肥的这个减字了啊。
0: 是的。
1: 它得是另外一个减，
0: 剪指甲，剪刘海，都不对。
1: 怎么说呢？就它
0: 剪短。哎，你们今天从那个理发店出不来了是吧？
1: 剪什么？剪什么都行。您猜是剪什么？
0: 可可。
1: 答对了。
0: 正确答案是剪纸。
1: 恭喜可可。

0: 你看是不是很简单？
1: 对吧？
0: 对吧？
1: 嗯，
0: 小柚子，你要同音是音调也得对啊，音调也得对啊。比如说我们说减肥，它就是减，就是三声，你的音调不对，你是见到，你是音调都不对了啊。
1: 嗯，
0: 好，下一个词了啊。天天会给我们这个可可发一个中奖信息啊，
1: 没错。
0: 然后下一个词语是划船的船。
1: 嗯，好，可可，恭喜您获得的是我们的这个吃鱼就吃爽嘴鱼的爽嘴鱼老板，纹了两道非常漂亮的眉毛的老板啊，给您送出的是100米的减米卡，吃鱼直接减掉100米。
0: 划船的船，各位，你们要经常玩游戏的话，你就肯定经常见到这个词。
1: 好，他们家的店的地址呢，在塔山路店-1-8-1-6，就是塔山路美食街那边啊。爽嘴鱼的门面很清晰，去吃的时候呢，拿着我的这个信息原件，记住是原件啊，转发截图无效，拿原件跟老板看，老板就会给您核销的，然后删除这条信息就可以了啊。前记得一定要在一周之内去吃哦。
0: 来，第三个词答案也出来了啊。
1: 嗯，
0: 第三个答案是传说
1: 啊，已经出词了啊。
0: 对，墨
1: 是墨是吗？
0: 墨第一个答对的啊。
1: 好的，
0: 那我刚才给大家给了一个小提示啊，
1: 嗯，
0: 给的提示就是，经常玩游戏的肯定会经常听到这个词，
1: 嗯，
0: 就传说级的品质的那个道具啊，
1: 哦、就今天的词都很简单呀，
0: 是是是啊，
1: 您同样也是获得了爽嘴鱼老板给您送出的100米的减米卡，吃鱼就吃爽嘴鱼，塔山路店啊，
0: 嗯，
1: 您直接拿着我的信息去，然后给老板看我的信息原件看啊，看完之后呢，删除信息就可以了，就可以给你减掉100米。
0: 对，最后一个词。飞机的机，
1: 嗯，
0: 就什么机车啦、机器啦，这些词都不可能出现了啊。
1: 嗯，
0: 但你要根据这个同音找到另外一个字，并且组成一个词语啊。
1: 这里是什么省份的广播呀？
0: 新疆克拉玛依
1: 潮汕分台啊。
0: 你没看我们后面还放着牛肉火锅呢？
1: 对对对，
0: 克拉玛依台啊。
1: 嗯，克拉玛依是哪里？
0: 积累不对。洗衣机不可能出现这个字了，飞机的机不就是洗衣机的机吗？
1: 飞机的机就是洗衣机的机，这个机字就不能有了啊。
0: 哪怕你说个三黄机、嗯、
1: 想一想吧，其实今天的词都特别简单，
0: 对，
1: 没有那么复杂。
0: 鸡毛蒜皮，鸡冻，麦积山，石窟吗？天天应该是没有去过麦积山石窟，
1: 没有去过。
0: 对，因为天天在这个、行万里路上确实有点欠缺。
1: 但是我有听过一首那个BGM、它是一个纯音乐叫麦积山、
0: 嗯、
1: 那个歌听起来就非常好听，有一种空灵的感觉。
0: 但天天在，
1: 因为我音乐学院毕业的嘛，我对这种音乐的东西还是比较敏感。
0: 天天你别看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不咋地，但他听万首歌倒是做到了、
1: 嗯、啊，对对对，音乐学院毕业的。还有禁忌词没有啊？
0: 积极、积长、积累都不对。
1: 嗯，
0: 积木、积建也不对。
1: 嗯，
0: 没有这么复杂啦。
1: 嗯，激动。
0: 哎，给你们一个提示啊。
1: 这还提示呢？
0: 就刚才那个词，就那个划船，它的那个对应的词，我说在游戏当中经常会出现，就我经常玩游戏的人肯定知道那个答案。
1: 嗯嗯嗯。
0: 然后这个也是，这个答案也是一样的。你要经常玩游戏的话，你就会遇到这个字，这个词。
1: 这个词。游戏里不遇到，但是你嘴巴上会念叨。
0: 哎，
1: 对，
0: 全军出击。
1: 我们说了，游戏里不出现，但是你嘴巴上会念叨。
0: 击溃不对。
1: 有的时候，它会让你欣喜
0: 很难受。
1: 对，有的时候会让你很难受，有的时候会让你欣喜若狂。
0: 嗯。激愤。
1: 怎么回事呢？
0: 激动都不对。
1: 嗯。
0: 各位朋友们再想想啊，打击，
1: 给你们讲啊，它真的是会让你产生两种情绪的一个词。
0: 羁绊，各位，你们到现在这个最后一个字，这个字都没有猜出来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词不难呀。
1: 让你猜，你能猜出来吗？
0: 对。
1: 真假？
0: 因为我懂你。
1: 与听众互动交流，放开言论，参与度活跃起来，多好！谢谢您啊，您是哪个台的台长？
0: 克拉玛依台的。啊，您是新来的那位主任。
1: 那您在我面前还是低调点吧啊。
0: 嗯，他低调，你要不？
1: 毕竟我在这个单位院子里面，我资历可比他老的。
0: 这倒是
1: 啊，我地头蛇。哦，
0: 强龙不压地头蛇，
1: 对不对？
0: 哎，对。

0: 对对，但问题你这地头蛇，你得看那个啥，背后跟着多少小弟
1: 啊？你最大的靠山啊，专业的背书，背后的叔叔。
0: 那我这个背书可能靠不住。
1: 背后的叔叔，你俩好腻歪没有？这叫腻歪吗？
0: 哦，
1: 这叫一个正常的搭档好吗？
0: 基地，
1: 基础，
0: 肌肉男，你在游戏里会经常遇到肌肉男？
1: 就是。肌肉男有也有两方面的存在啊，他可能会保护你，也可能会揍你，揍到你满地爆装备。
0: 哎呀，小柚子说山东省的，哇，山东省，那个
1: 山东省的，
0: 我
1: 老家，
0: 我们俩祖籍还真都是山东的。
1: 哎，我跟你们讲啊，我真的是山东老家的，我不是说是像某些大明星啊，一会儿说自己山东的，一会儿说自己西藏的，一会儿说自己成都的，
0: 别内涵某个人，
1: 我没说谁呀、啊，我不是那种，我就老家就是山东的，好吗？
0: 天天老家就靠海那边。
1: 嗯，
0: 我老家靠河南那边，两个边儿。
1: 你不是梅溪湖吗？我的住宅在梅溪湖。
0: 嗯
1: 啊，我不是说了吗？我到处都有我的住宅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啊，什么梅溪湖啦，上海的浦东啦，对不对？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高崎。
1: 你这说鼓浪屿也行啊。
0: 景点不能盖房，
1: 我那就有产业，你盖不了，我能住那儿，不能买卖，但是我能住，我有居住权，就跟我的北京胡同一样，知道吗？
0: 嗯，
1: 懂什么呀？
0: 深圳湾一号也是你的，
1: 嘘，
0: 别太高调，对吧？啊，那整个我跟你说，你仔细把你家那个房产证拿出来看一看
1: 啊、
0: 嗯，对吧？那开发商那个就七转八转都是天天他们家公司的，
1: 别说那么大。到明天我们单位张老师过来查我来了，咋办？
0: 查你怕什么？这都合法收入啊，对不对？你不管是买的房、租的房还是什么的，你把那房产证拿出来看看，对吧？你把房东叫过来问问你老板的老板的老板是谁啊、哦？天，
1: 大家不要太关注我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沃尔河，啊，去玩一玩。比如说外地的朋友，山东的啊，广西的那边的朋友，没来过新疆的，你来新疆第一站，你先落地沃尔河啊，沃尔河机场欢迎您，好吗？
0: 机智呱唧呱唧，寂寞若鸡。
1: 我家在北京一环。
0: 哎呦，
1: 住到我们家地界里去了吗？你们家呢？都是怎么说呢？
0: 你吹牛吹到一块儿了。
1: 你们家是没有买卖的，但是我们非富即贵啊，我们就可以在那儿住哈。
0: 对。天天确实在这个方面非常厉害啊，对吧？你只要你们只要能想象到各地的那个开发的楼盘啊，都是他们家入股的啊。
1: 就你看尹泽，我一看你那打字儿，你就不是纯正老北京。你说要是我家在北京一环，要我们真正老北京怎么说？我们家，不说我知道吗？哎，不说这些，低调。明天张老师过来查我了怎么办？
0: 哪个张老师啊？
1: 我们单位的张老师啊。
0: 就张开嘴的那个笑天老师吗？
1: 我们单位那个扎一马尾，个子不高，眼睛大大的，有点往外凸，长得挺漂亮的张老师，每次一有那个啥，一有觉得你不对劲儿，就过来给你念叨念叨。嗯，那张老师。
0: 哎，你说二楼那个，年龄挺大的。
1: 我说年轻的，你别提这事儿了啊！我说咋你俩看那么面熟？原来咱们都是高档住宅宅友啊！
0: 哎呀，得了吧啊！好吧，这个最后一轮你们还是猜不出来，这个字道半天都没猜出来啊！
1: 我现在住的世界最一流的小区金海湾啊，不好意思，低调。
0: 你干什么？
1: 干嘛？咋啦？
0: 我招你惹你了？
1: 你看房东的房东的房东，你最后是不是写的我的名字？
0: 蔡文姬，夜姬，吃鸡。
1: 我们说这个同音不同字啊，要有一样的音，不一样的字哦。
0: 机会。但我觉得这个词确实有难度。
1: 我在金海湾旁边啊，对，金海湾在北京一环嘛。
0: 我听你个吹。
1: 尹泽刚自己说他在北京一环住，然后他又在金海湾旁边。
0: 哎呀，我跟你说，金海湾旁边他都没在克拉玛依一环内，他还在北京一环内呢还。通缉、饥饿、基层、苏达基。
1: 这词儿太简单了，你们想复杂了，通缉啊什么的。
0: 真的，我跟你说，各位啊，你现在在玩一个游戏，这个游戏是个卡牌游戏，你来了个十连抽，会产生什么
1: ？SSR。
0: 对 ，SSR， 然后
1: QRARPR。
0: 它会每次都出现 SSR 吗
1: ？No， 它是有。哎，这个东西呢？它就可能让你欣喜若狂，也可能会让你很难受，也可能你花了1000米，你也抽不。

0: 上这个 SSR 啊，对不对？
1: 嗯。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广播节目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
0: 对。
1: 这个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在这个视频直播间把最后一轮游戏进行完啊。
0: 啊，是。那接下来时间呢，我要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嗯、这首歌曲呢也是最近比较火的一首歌曲，很舒服啊，大家来听一下吧。
1: 有人答对了，但是呢，这个字不对啊。
0: 广播听友，拜拜啦。
1: 嗯，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2: 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举办。
1: 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年度会议在克拉玛依市举办。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荣民记者张月、贺翔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我市部分重点交通项目现场，专题调研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各方责任，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加快构建外联内畅、立体互联的综合交通体系，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在 S201 线克拉玛依过境段，即682克拉玛依至阿拉山口公路项目现场，马学良认真听取项目建设筹备和施工推进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重点交通项目是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要强化综合系统研究，充分考量自然资源与地质特点，统筹线路走向和城市功能布局，抓实前期工作，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切实提升区域通行效率。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主动攻坚克难，健全完善基础配套工程，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更好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克拉玛依火车站，马学良详细了解市域铁路现状、铁路项目推进及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火车站是城市重要窗口和交通枢纽，要全力保障工程质量，坚持科学规范施工，一体完善停车、道路、换乘等配套功能，优化进出站流线，提升服务品质，高质量推进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改造，为市民和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出行环境。在天山路改造工程和新光路项目现场，马学良细致了解新建道路规划及施工进度。他强调，要坚

0: 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精细化、品质化水平，加快推进现代化城区建设，统筹抓好道路主体及配套建设，同步完善管网、照明、绿化等市政设施，狠抓项目质量安全，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有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刘建林、阿曼买买提、张玉、袁新阳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快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8月31号，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科技馆举行。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柯建出席论坛并致辞。本届论坛以“数字新疆算起游程”为主题，汇聚来自疆内外数字化领域、政产学研各方的近200名代表，围绕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发展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于兴国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克拉玛依在坚定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政治责任的同时，主动谋变求新，在全疆率先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加速布局绿色智能算力，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面向“十五五”，全市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转型升级，让这座戈壁游城焕发新活力。希望以本次论坛为纽带，深化政产学研合作，为数字新疆建设赋能添力。主旨分享环节，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院士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能源学会、北京能源学会与环境学会副会长王志章、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东岩、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副总裁、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 Marketing 与解决方案销售部总裁邹思义等多位专家学者以及行业代表登台演讲，为数字新疆建设提供新思路。现场发布了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为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18个获奖项目颁奖，油田数字、岩芯智能分析平台等6个项目完成集中签约。活动同步设立实体成果展区，通过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的创新成果。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能源安全监测中心有关领导出席论坛，刘建峰、张世峰参加论坛。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陈佳慧报道。9月1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典礼并作开班动员讲话。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克拉玛依作风提升年。全市上下正深入实施市委13421发展思路，参加培训学员是克拉玛依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勇气，以争先创优的奋进姿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不断推动克拉玛依各项事业发展进步。会强调，要锤炼过硬政治品格，强化理论武装，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定力，在争先创优中强化担当之志，要练就过硬履职本领，提高系统谋划、解决问题和调查研究的能力，在争先创优中提升担当之能，要砥砺优良实干作风，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作为，弘扬实干作风，在争先创优中尽好担当之责，要严守纪律规矩底线，严明纪律规矩，秉公履职用权，自觉接受监督，在争先创优中践行担当之行。会要求全体学员要珍惜培训机会，把党校学习作为锤炼党性、提升本领、强化担当的重要途径。党校要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确保圆满完成培训任务。教师代表和学员代表分别做了表态发言。此次开学典礼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视频会议形式进行，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市区两级党校教职工和秋季学期各班次全体学员共计500多人参加了会议。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报道。8月26号，2026年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届理事会暨年度工作会议产教融合创新发展

0: 读者论坛在我市召开。本次会议以深化振兴企效融合、赋能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的89家成员单位齐聚油城，共商产教融合大计。开幕式上宣读了新增副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名单，并举行授牌仪式。会议全面梳理了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自成立以来的建设成效，系统总结了机制建设经验，明确了下一步年度工作计划。主旨论坛上，12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的专家，围绕振兴企效协同合作、技术创新等课题做主旨报告，提出多项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为油气生产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此外，在同步开设的研究生论坛上，10名来自多所高校的研博研究生聚焦油气生产加工领域、油田水处理、含油污泥处置、油藏调区等方向、油藏调区等方向开展成果汇报与学术交流，充分展现油气领域青年科研队伍的创新活力，为深化产教融合积蓄新生动能。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于2023年11月，由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之初，汇聚32家成员单位，聚焦油气生产加工产业，推动校企协同育人。2024年12月，共同体获批为自治区省级产教融合平台，有力支撑了区域经济与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会议为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未来，共同体将继续深化振兴企效多方对接合作，共同探索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深度融合新路径，推动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努尔夏提尼加提，通讯员令山报道。记者8月27号从市水务局获悉，我市2026年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的重点水域防淹溺行动，于今年7月底完成项目全部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据介绍，该项目由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于今年4月开工。建设内容包括在输水干渠白点滩区至克拉玛依区人员密集段采用高强度耐腐蚀专用防护材料新建防护围网39.2公里。其中次丝围网37.4公里，沁塑围网1.8公里。通过强化物理防护体系，有效阻隔人员靠近危险水域，沿渠道重点点位配套布设救生圈、救生绳、救生杆等应急器材61套，全面保障应急救援需求。新增悬挂式、埋地式安全警示牌共127块，统一标注安全警示标语，实现了危险渠段人员密集区域警示全覆盖，从源头防范溺水安全风险。据了解，重点水域防淹溺行动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补齐了输水干渠人员密集段水域安全防护短板。该项目整合人防物防资源，搭建起全覆盖、常态化、长效化的水域安全防护体系，从源头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风险。自今年4月以来，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在输水干渠沿线累计劝离临水车辆166辆，劝离人员657人次，与15家单位及相关人员签订防淹溺告知书。截至目前，输水干渠段未发生溺水事件，切实筑牢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屏障。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重点水域防淹溺项目是守护我市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工程，也是践行民生初心的民心工程。市水务局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与市委13421发展思路，按照一件实事一个方案工作机制，切实兑现了民生保障承诺，为克拉玛依供水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下一步，全市水务系统将持续巩固建设成果，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设施养护、隐患排查、安全宣传工作，持续优化水域安全防控体系，提升水域安全治理效能，守护辖区水域安全。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刘嘉欣报道。8月27号，2025年度自治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评审结果正式揭晓。

0: 克拉玛依市三家企业园区分别获得园区运营、企业培育、市场化引才项目扶持资金，合计315万元。这三家企业园区分别是新疆克拉玛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新疆西部中原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广盛众益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克拉玛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获每年100万元连续3年的运营资金支持，新疆西部中原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深耕石油石化产业的专业服务能力，成功获评自治区人力资源骨干企业，获10万元一次性奖励。克拉玛依广盛众益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聚焦全市人才需求，常态化开展市场化引才、精准化建才服务，高效破解企业引才难题，获得50000元引才奖励，为补齐重点产业人才短板提供有力支撑。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服务政策体系，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融合发展。
1: 通讯员隋艳艳报道。8月25号，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举办全市公安机关党纪警规知识竞赛决赛，以赛促学，以赛见知，精准检验全警党纪警规学习教育成效，夯实队伍纪律作风建设根基。竞赛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求，聚焦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等20余项党规警纪核心内容命题，贴合公安岗位实战需求。经过角逐，市公安机关联合一队斩获1等奖，乌尔河区公安分局特警支队、白点滩区公安分局等多支队伍分获2、3等奖、优秀奖。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通讯员陶英、尚雪薇报道。8月31号，白点滩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 AI 赋能就业创业实战训练营活动，辖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创业者等46人参加了培训。培训以 AI 技能提升加轻量化创业实践为核心，邀请多媒体电商领域资深讲师授课，围绕 AI 办公工具、 AI 视频制作剪辑、 AI 电商直播3大板块开展实操教学。区别于讲座式培训，本次训练营更加注重从技能梳理到产品落地的系统引导，课程专门设置了个人就业发展梳理环节，讲师带领学员结合自身专业背景、技能特长和资源条件，梳理个人优势，并借助 AI 工具将技能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或服务，推动形成技能提升、产品打造、就业创业的闭环，让抽象的 AI 技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好帮手，帮助学员把课堂所学真正转化为就业创业的生产力。白点滩区创业代表先宗阳：
2: 这堂课收获还是挺大的，培训内容很实用，让我感受到了 AI 完全可以成为小微企业日常经营的标配。我们计划将这些技能应用到产品咨询、客户回访等场景当中，借助 AI 拓展线上产品推介的新思路，进一步提升产品推广能力和企业经营效率，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会企活动。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级，16到23度。白点滩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5到23度。乌尔河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到5级，16到22度。独山子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5到19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6到24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6到2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5到24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5到21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6到21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8到23度。准东基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8到23度。马河气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7到21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

0: 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3: 让你看见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4: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9: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3: 闺女，开饭了。
14: 哎，来啦。
15: 爸，这黄瓜太老了吧。
1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眼里都有毒。
1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6: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17: 妈妈，
16: 真是犯贱。

0: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 爸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0: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4: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5: 第154集，圣人在天下。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6: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这期的节目我们要学习的是圣人在天下，惜惜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助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李老师，这整个第49章的内容都向我们展示了圣人的博大情怀，
6: 对，
5: 让我们读起来非常的感动啊。
6: 对，
5: 那么这句话，它重点在强调什么样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来说，有什么样的借鉴呢？
6: 嗯，我觉得这一段话呢，虽然就是简单的就是4句话了啊，但实际上呢，它告诉了我们很多信息。
5: 什么信息呢？
6: 这个首先呢，告诉我们这个圣人他的这种胸怀吧，他的胸怀，他的情怀是吧？他日常努力的方向。
5: 对。
6: 同时还告诉我们这个百姓的特点，以及圣人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5: 哇，这么几句话被老师这么一点拨，好像感觉真是这么回事。
6: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圣人在天下，还是很有意思，是吧？
5: 嗯，
6: 圣人在天下就是说，那圣人是活在哪儿呢？
5: 那就是生活在天下。
6: 他生活在天下，是吧？我们以前讲法，这个叫做三才者天地人嘛。
5: 对，《三字经》里就有这句话。
6: 是吧？人呢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呢？
5: 顶天立地的人就是圣人君子，这都属于顶天立地的人。
6: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了。
5: 是。
6: 但是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想到自己，想不到天，想不到地，那我们不是顶天立地的人。一般一讲到顶天立地，其实是说忘了天，忘了地，光剩自己了，对不对？
5: 对对对。
6: 所谓顶天立地的是头顶是有天的，脚下是有地的。
5: 头顶蓝天，脚踩大地，
6: 对，
5: 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6: 堂堂正正并不是说我是天地间唯一的存在。三才者是上面有天，下边有地，中间有人。
5: 哦，这个感觉是谦卑的。
6: 这个就我就是吧，我是三才当中的一部分。
5: 嗯，
6: 我是天地当中的一部分，对不对？
5: 嗯，是是是。
6: 对天我有感受，我对天有感恩心。
5: 对。
6: 啊，这个天啊，有太阳啊，空气啊，是吧？
5: 嗯，
6: 带给我们的无限的福泽，
5: 是
6: 恩泽，是吧？大地呢，承载万物，也承载了我们。
5: 对。
6: 所以我就会升起这个谦卑和感恩之心，对天地有感恩心的人。才称之为叫做这个叫做顶天立地的人。那现在如果对天对地都没有感恩心，是吧？那他就是实际上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所以不能称之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堂堂正正的人，还不能这么称之为。
5: 哦，李老师这句话
6: 就是我这么来解哈。
5: 李老师，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虽然我们生而为人，生活在地球上，头上呢也是顶着了，也有蓝天，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6: 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这个、
5: 在天下像圣人这样、
6: 像圣人。所以圣人他活在天下的意思就是说，是吧？
5: 嗯，
6: 对天对地，是吧？对天下他真正是放在心上的。
5: 嗯，
6: 啊，这样就叫做圣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学习圣人的活在天下的这种情怀，那不是活在自己家里头哦。
5: 嗯，
6: 不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头，
5: 嗯，
6: 不是活在是非人我、情情爱爱，是吧？赚点小钱，
5: 嗯
6: 啊，或者自己的名闻利养、名利的世界里面，他是活在天下的。
5: 哦，他活在天下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心里想着天下的事儿？
6: 想着天下，或者说

0: 感受到天下是吧？感受到天地万物的恩泽，他是一个知恩的人。
1: 哦、
0: 我们讲叫知恩嘛，要想报恩，前提是知恩哦。
1: 对，我们首先知道谁对我们有恩泽。
0: 对，谁对我们有恩泽是吧？现在人家给我一碗饭，我好感动哦，是吧？
1: 对。
0: 然后人家给我们点工作，我也很好感动哦，哈、哦。
1: 嗯。
0: 然后给我们一单子活，发了大财了，掏了第一桶金，也好感动哦，哈、哦。
1: 嗯。
0: 可是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1: 嗯。
0: 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对我们人来讲，恩泽最厚的东西，往往都是无价的。
1: 对呀、啊，比如说空气呀、啊，对不对？阳光啊，
0: 对呀、啊，是吧？你看我们现在空气，说经常有人讲说空气对我们的重要性哈。
1: 现在尤其是这个北京雾霾以后，大家是体会到了。
0: 啊、即便是雾霾，是吧？即便是雾霾、里面还有氧气，对不对？
1: 对，我们还是能呼吸到，
0: 还是能呼吸空气。说如果把鼻子现在一捏住，是吧？大概3分钟人就晕过去了。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开了空气中的氧气，我们是活不了的。
1: 是。
0: 而且你纯粹吸氧气也不行，一个人现在纯粹吸个100%的氧，过一会儿的肺可能就爆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呼吸的氧气一定是在空气当中含有一定比例的氧气。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是离不开空气的，空气不可能一刻离开。你看，这就是空气的恩泽吧？
1: 是是。
0: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喝水啊？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要站在土地上啊？
1: 对，
0: 是吧？我们还要接受阳光啊。
1: 嗯，
0: 如果没有阳光照射，我们就都成了白毛女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像这些对我们人生恩泽最大的，往往都是免费的。
1: 对，
0: 但是因为免费，我们往往意识不到。
1: 对，
0: 我们对于有偿的特别有感觉。哎呦，你看，
1: 这我花了钱买来的东西啊，
0: 花了钱买的东西是吧？你说空气应该花多少钱买啊？
1: 这是无价的，
0: 阳光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首先呢，可能这个作为圣人呢，对这些问题都看得很清晰。
1: 哦，
0: 然后活在天下嘛，学圣人，我觉得这个知恩的这个心，活在天下的这个心。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你看圣人在天下，然后熙熙焉为天下浑其心。
1: 这句话怎么解呢？
0: 他第一是活在天下是吧、
1: 嗯、
0: 知道天下的恩情。第二他是为天下而工作的。
1: 哦。
0: 熙熙焉为天下吧，熙熙这个是努力的啊、
1: 嗯、
0: 这个非常和谐的。
1: 嗯，
0: 为天下浑其心是吧，浑其心是指这个让自己的心呢、啊、
1: 嗯，
0: 不要有那么多的分别了。
1: 哦、
0: 啊、不要有那么多的执着了。但这里边你就关键是他是为天下而做的。
1: 对。
0: 是吧？我觉得为天下也是报天地祖宗，是吧？报天地万物的德行。
2: 就是它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5: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7: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到排查。

0: 它的是多轮次的子线，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1: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2: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1: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2: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1: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3: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要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1: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4: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1: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5: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6: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6: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5年时间资助100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5: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5: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1个月再次交火，引发

0: 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做。
1: 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出新闻专稿，以创新驱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
2: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我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举措。
3: 今年前7个月，乌鲁木齐空港保税航油加注量同比增长14.6%。
2: 吉林省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一批重点援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
3: 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
2: 阿勒泰市今年首批生态养殖的冰川蟹新鲜上市。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新疆国资国企充分发挥创新引领作用，聚焦产业关键痛点、技术难点，开展科研攻坚，一批能源开采、交通建设领域关键技术实现突破，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出积极作用。请听报道。
4: 近一个月来，新疆亚新煤层气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富康矿区煤层气抽采一线不断取得新突破，日抽采量最高达80多万立方米，创下开采以来历史新高。这里地质条件复杂，煤层如同千层酥，又陡又易碎，被业内视为煤层气开发的硬骨头。过去行业里普遍采用大水漫灌的方式，一口井往往要用上万方液体，这种方法要是用在千层酥一样又碎又软的煤层，就容易出问题。过多的水会把煤里的缝隙堵住，气反而出不来。新疆亚新煤层气集团总工程师、开发管理部部长王虎：
5: 针对特殊的煤层，我们没有盲目引入目前成熟的这种压裂模式，采用了少液多砂，实现单井的效益的提产。
4: 压裂工艺改进，水少了，对煤层的伤害就小了，沙子能支撑住裂缝，让煤层里的气更容易解析出来。这样做对碎软结构相对完整的煤层效果尤其明显。这一成果获得了2025年度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已在149口生产井投产应用，相关工艺方案正在江内能源企业推广。新疆亚新油气有限责任公司总地质师王丰年：
6: 示范井的单井日产气量呢达到了2万立方米，相比传统的开采模式呢，产量提升了36%。
4: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持续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在发挥支撑作用。自治区国资委出台系列激励举措，支持出资企业深耕科技攻关，加速成果转化。数据显示，我区出资企业研发投入经费由2020年的7亿元提高到2025年的50.4亿元，增幅超7倍。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2020年的53家增至目前的165家，各类创新平台从95个扩容至目前的242个。

0: 国资国企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交通基建领域同样成果丰硕。由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牵头完成的时速140至160公里沙漠高速公路建设成套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依托 S21 阿乌高速沙漠路段攻克风积沙路基加固、沙漠路面耐久等多项行业难题。新疆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杰：
1: 如果在 S21 阿乌高速采用30公分厚的粒粒土填座，它需要从170公里以外的料场取料。我们创新性的提出了铜割石加固风积沙替代粒粒土，用风积沙直接填注，降低了上路床20%的成本。
0: 多点开花的科创成果，勾勒出我区国资国企向创新要动能、向科技要效益的转型发展途径。按照发展规划，到2030年，我区区属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将不低于行业平均值，原创技术研发投入占比超20%，加快推进实验室、企业技术中心、产业创新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建设，到2015末。新增自治区级以上创新平台不少于15个。
2: 新疆台消息，9月1号，自治区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在乌鲁木齐开幕。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协商议政。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布都满金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朱立凡应邀出席会议，并围绕会议主题做相关情况报告。10位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肖文娇常委建议，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基础，拓宽人工智能赋能的应用领域。包安明常委建议，统筹规划布局，推动新疆算力产业内涵式发展。张慧常委建议，加快推进算电协同建设，筑牢人工智能发展底座。库兰朱马汉常委建议，激活数据资源，丰富人工智能燃料供给。李学东常委建议，突出特色优势，不断丰富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场景。王健常委建议，加快 AI 深度赋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孟庆才常委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新疆基层医疗卫生事业，不断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王一晨常委建议，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让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基层。何震委员建议，以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社会治理，推动戈壁游城向智慧城市转型。穆亚塞尔托胡提常委建议，以 AI 职能推动文化润疆工作，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会议听取了自治区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重点调研情况的报告，听取了有关委员人事事项、人事任免职事项的说明。会议期间，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将围绕4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刘慧君主持会议，副主席杨勇、阿布都热克福土木尼阿兹、艾泽兹穆沙、蒲雪梅、许贤仪、爱山江艾合买提、巴图、石岗、艾尼完伊布拉因、秘书长任成出席会议。
3: 今天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政策吹风会，介绍我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的举措。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今年以来，自治区司法厅聚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针对企业反映的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自治区司法厅党委委员、副厅长王锦介绍，
5: 全疆共梳理涉及行政执法问题线索1905条，督促各地执法部门整改纠错1746条， 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9786万余元。我们聚焦执法尺度不一、同案不同法等问题，对自治区公安、文旅等八个重点领域2616项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进行审查，统一执法标准，让企业在面对执法时能感受到标准统一、结果公平。推动问题线索整改纠治的同时，各级行政执法主体、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同步健全完善213项制度机制，包括畅通涉企诉求反映渠道工作机制、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规定等。
4: 涉企案件审判之效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市场预期和投资信心。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秦元明告诉记者，今年以来，全区各级法院分类施策化解存量积案，并以高质量破产审判促进要素流通。
6: 开展涉企民商事诉讼长期未结案专项清积活动，在保证流程规范及案件质量的前提下，已清结涉企民商事诉讼存量积案314件，动态掌握全区破产长期未结案件数据，并逐案指导督办。破产积案从2023年底的339件已经清理到了29件，成效明显。我们指导各地法院设立破产费用专项基金，解决无产可破企业无法启动破产程序的难题，更新破产管理人名册，修订管理办法，提升管理人破产事务办理的专业化水平。
4: 同时，我区公安机关聚焦企业和群众需求，全力打造互联网加公安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服务更便捷，办事更高效，成效显著。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克尤木买买提名。
7: 上线新疆公安伪警务微信小程序，涵盖户政、交管等7类133项高频业务。新增中华霍尔格斯合作中心入园预约、乡村民宿入住登记等10项，累计办件1792万余笔。全区设置908个一闯通办综合窗口，实现区地县乡全覆盖，办件超450万笔。
0: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要在纠偏与提质上双向发力。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政策吹风会释放明确信号，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重在破除行政执法司法实践中的堵点痛点，以制度的确定性稳定市场预期。优化营商环境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针对企业反映的各类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开展集中整治，统一行政处罚裁量标准，同步推进问题整改与制度完善，有效规避执法乱象，消除企业经营的制度性不确定因素。司法工作是保障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的重要支撑，通过清理涉企积案，健全破产审判机制，有效化解存量纠纷，畅通经营主体退出渠道，盘活各类社会生产要素。在纠偏治乱的基础上，政务服务也持续提档升级，线上智慧平台与线下综合窗口联动赋能，持续压缩办事成本，为企业群众办事减负增效。行政执法、司法保障、政务服务同向发力，既是破解现实痛点的务实之举，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了法治动能。
0: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3: 今年前7个月，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监管加注保税航油达7.3万吨，同比增长14.6%。请听报道。
8: 保税航油是指国家为直飞国际航线的航空公司提供免税油品供应的一项政策，能显著降低国际航司的运营成本，也是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之一。这项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吸引多家国际航司布局新疆。法国达飞航空货运公司乌鲁木齐站站长马欢：
9: 机场保税航油的稳价保供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能有效降低我们企业的运营压力，让我们的乌鲁木齐至巴黎货运航线能够稳定高效运行。
8: 保税航油带动机场国际客货航班总量、吞吐量持续增长。一至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运营国际货运航线34条，进出口货运量达6.5万吨，同比增长23.7%。国际客运航线达30条，进出境旅客吞吐量72.14万人次，同比增长30.3%。乌鲁木齐天山机场海关货运监管科四级高级主办艾和买提阿蒂利。
10: 充分运用保税航人账册管理模式，实现航油的按需采购，确保供应安全高效，吸引航次航线物流要素加速集聚。
2: 今年前七个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境人员和运输工具数量均大幅攀升。请听塔城台记者道图纳的报道。
11: 今年一至七月，巴克图口岸进出境运输工具70219辆次，同比增长69.7%，进出境人员15.9万人次，同比增长72.1%。巴克图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二队副队长赵幸福表示：“
12: 我站依托大数据预判口岸流量变化，科学动态布警，高峰时段及时增开查验通道，旅检货检警力错峰互补，强化联检单位协同配合，全力保障口岸人畅其行。”货畅其流。
11: 得益于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的推行，货物出境查验环节由12项压缩至3项，入境由9项压缩至3项，通关时间从3至4小时缩短至10分钟以内。口岸的高效运行也带动了边民互市贸易。今年前七个月，巴克图中哈边民互市贸易区进口货值达7.8亿元，同比增长71.3%。90%以上沪市进口车辆实现当天入区、当天结算。塔城海关监管科一级行政执法员也见闻：
13: 下一步，塔城海关将持续深化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改革成果，加快推进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建设，不断优化监管服务水平，全力提升口岸通行效能。
3: 行满天山，原江印记，眼下。吉林省对口支援阿勒泰地区的一批重点援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投用后将助力受援地高质量发展。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吴明奇、胡阿尼什、加尔恒的报道。
14: 在吉木乃县，吉林省投入4000万元援疆资金建设的国际农业合作交流中心项目已全面完工，即将投用，将有效打通跨境农产品贸易、科研合作、人才培育全链条，助力吉木乃口岸打造进出口物流集散和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今年吉木乃县援疆项目重点涵盖惠民安居、粮食仓储、教育提升、医疗卫生等领域。吉林援疆干部、吉木乃县委常委副县长陆浩月：
15: 紧密结合吉木乃实际，围绕群众饮水安全、冬季供暖保障、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等民生领域，谋划实施一批覆盖面广、受益面大的惠民工程。
14: 吉林省与新疆阿勒泰地区持续加大冰雪经济合作，在布尔津县禾木吉克普林滑雪度假区、长白山阿尔泰山冰雪运动实训基地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这是吉林对口援疆单体投资最大的项目，总投资1.1亿元，建筑面积近10000平方米，集专业冰雪训练、赛事保障、住宿会务、运动理疗为一体。布尔津县文化和旅游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周艳江：
16: 依托吉克普林雪场资源，面向专业运动员、教练员、青少年冰雪爱好者开展实训培训，同时承接冰雪赛事保障和会务研讨活动。
14: 布尔津县老码头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援疆项目也稳步推进，通过重点实施红色纪念馆改扩建、历史街巷修复、市政配套升级、滨河环境整治、文旅标识完善等，全面提升街区群众、商户生产生活品质和区域文旅承载能力。吉林援疆干部、布尔津县委常委、副县长张瑶宇：
17: 通过街区提质、场馆升级，深挖历史文脉，擦亮布尔津特色文旅名片。
2: 近期，我区多地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管护关键期，需要开展田间除草、肥田养地等田间管理。 种植户们请来羊群做帮手，在田间除草施肥，实现农田降本增效，农牧双向共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0: 在马纳斯县汉卡子滩乡明马生态村的一处西葫芦种植基地里，紫用西葫芦进入成熟关键期，瓜皮已硬化，果实已定型。牧民努尔波拉提托胡达将家里的200多只羊赶进了葫芦地里放养。几天下来，田间残叶、杂草与多余的瓜秧被羊群啃食得干干净净，成熟的紫用西葫芦完整留在地里。努尔波拉提托胡达告诉记者，
1: 如果要是没有葫芦地，圈里面喂羊，倒花4到5千块左右。这个葫芦地节约了我们4000到5000的草料费。
0: 让羊群进西葫芦地里用餐，等于请了免费的除草工。他们能啃食消化田间90%以上的杂草与细软藤蔓，完成大部分清杂任务。仅剩余少量粗硬草杆，农户只需简单人工清理即可。西葫芦种植户陈新胜表示，不仅如此，羊群留下的粪便还是天然肥料，就地还田能够改良土壤结构，提升土壤肥力。
1: 这个羊的粪便流到地里头，我们的地更肥沃，我们来年种庄稼更好。
0: 同样，在可克达拉市尾湖镇的一处紫用西葫芦种植基地，这里的羊群也在地里忙着除草和施肥。有了羊群当帮手，不仅西葫芦长得壮，机械采收的时候也方便了不少。尾湖镇西葫芦种植户吴科伟，
2: 赶了几百只羊来到地里边踏秧子嘛，踏秧子好处就是为了晒瓜、养瓜和方便机子采收，一天就可以踏好，再晒上个10几天就可以采收了。
0: 据介绍，羊群踩踏过后，田间蓬散杂乱的藤蔓倒伏贴地，在机收时不会缠绕卡住农机部件，便于机械设备高效作业。这种以羊助农的绿色模式，既大幅节约人工成本，又能肥田养地，优化农田生态环境。
3: 伊宁县供销社积极构建农产品产销全产业链，着力稳供应、惠民生，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请听伊宁县台记者李梅的报道。
4: 一大早，伊犁金耀玻璃制品有限公司食堂的工作人员就会收到伊宁县供销社农夫先生仓储配送中心送来的各类农副产品。供销社投入上100万元上线阳光采购生鲜配送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农产品全流程数字化、可追溯化管理。伊犁金耀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潘潘，
5: 我们和农夫先生合作以后，我们当天在 APP 上下了完单，明天早上早早的他们就给我们送过来了，菜又新鲜，又省时又省力，价格也透明。
4: 伊宁县供销社农夫先生仓储配送中心成立以来，对内联动种植合作社、种植大户，对外对接机关单位、学校、企业食堂及商超，推行订单化种植，畅通了农产品销售渠道。伊宁县种植户范念杰，
6: 我们每年种土豆、红萝卜、白菜啊，上1000吨，一半以上都供应给了农夫先生。年初都开始订单，我们只管种就行了。
4: 目前，伊宁县供销社已逐步构建起集种植、加工、仓储、配送、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运营模式，内设数据统计、加工分选、配送运营等专项班组，配套质量检测、数字运维等服务，形成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闭环。伊宁县供销社农夫先生仓储配送中心总经理惠业亮，
7: 目前我们年销售产值达到1500万元以上，网络间接销售1200余万元，每年助当地农户销售土豆、白菜等农产品1300余吨。
8: 2026年秋季新学期开学，我区各中小学校多形式上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们厚植家国情怀，汲取成长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乌鲁木齐市第53小学以科创智启星城、童心筑梦未来为主题，开展开学第一课，智能机器人、机器狗走进各班教室，与同学们近距离互动，带来沉浸式人工智能科普体验。二年级学生郑永基，
10: 平时的课堂都是听老师讲、看书本，机器人进课堂，我觉得课堂变得更有意思了，我更专注了。
9: 木垒县中学以弘扬长征精神、筑牢安全防线、常怀感恩之心为主题，将红色教育、安全教育与感恩教育有机融合，为全校学子上了一堂有历史厚度、有思想深度的开学第一课。高二学生穆拉丁·穆塔利普，
11: 今年是红军

0: 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老师给我们讲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来之不易，我们要继承和发扬长征精神，不怕困难，刻苦学习，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新学期开学之际，多地中小学把劳动实践、健康教育、传统文化体验融入开学第一课，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哈密市第五小学一年级学生齐俊帆：
2: 以后上课我会专心听讲，积极举手，认真完成作业。我要懂礼貌，守规矩，和同学们友好相处，互相帮助。
3: 8月30号到31号，2026年自治区食品安全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库尔勒市举行，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系列食品安全科普和便民服务，请听报道。
4: 在活动现场，趣味转盘、食品安全知识答题、闯关等互动环节，让大家轻松听懂、学懂食品安全实用知识。不少库尔勒市民带着蔬菜水果、农副产品来到你点我检便民检测区，等待进行农残快速检测。不能来现场参与快检的市民，还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点单送检，查询公示结果。库尔勒市民于浩东：
5: 我到商超去购买食材、食品，如果不放心的情况下，我就可以通过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检测以后呢，公布这一批的食材和食品是否合格，我觉得非常好。
4: 今年宣传周期间，全疆各地将陆续开展系列食品安全科普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商超、进街头的五进活动，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你我同查便民服务，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协调处副处长唐萌萌：
6: 深入贯彻四个最严要求，构建起政府主导、企业自律、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
7: 8月31号，由中国消费者协会指导、中国消费者杂志社主办的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2026全国行首站活动在乌鲁木齐启动，请听报道。
8: 眼下正值夏秋交替，叠加开学季，居家健康防护进入关键时期。专业健康科普讲师围绕家庭常备药科学存放、合理药品配置、居家安全用药、过期药品规范处置等实用知识开展科普讲座，并设置科普问答、福利抽奖、健康小游戏等互动环节，将专业用药知识融入趣味体验，提升群众对家庭用药安全的重视程度和科学用药水平。乌鲁木齐市民李英霞：
9: 怎么科学整理药箱，怎么存放药，我听了这次的科普讲座，一下明白了，学到了不少的家庭备药知识。
8: 健康家庭药箱科普公益行动2025年在全国启动，已先后落地重庆、杭州、南京等多个城市，通过多样化线下科普形式广泛传播科学居家用药理念。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产品推广经理张红庆：
10: 平时不少家庭过期药也没有及时清理，还有人头疼脑热自己随意搭配用药，这种做法对家庭成员的健康存在很大的隐患。期待本次活动可以实实在在让科学用药知识走进更多普通家庭。
3: 近日，阿勒泰市今年首批生态养殖光和一号冰川蟹新鲜上市，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宋胡拉的报道。
11: 在阿勒泰市金源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养殖基地，工作人员有序布设蟹笼，起网收蟹，分拣装筐，一只只青壳白肚、活力十足的冰川蟹纷纷出水，品相饱满，长势喜人。公司负责人刘洋告诉记者：
12: 今年螃蟹预计产量30吨左右，产值约200万元，目前已有稳定的销售渠道。
11: 优质的生长环境与科学的养殖管护造就了阿勒泰冰川蟹的优良品质。相较于传统河蟹养殖，本地全程采用冰川融水自然散养模式，水域洁净无污染，水温适宜，培育出的冰川蟹肉质紧实细嫩，鲜味浓郁，市场辨识度和竞争力持续提升。湖南采购商肖建：
13: 这边的水质比较好，蟹的口感好甜，都弄口这个品质。
11: 近年来，阿勒泰市立足优质生态资源优势，持续做强特色水产养殖产业。目前全市养殖水域面积8.8万亩，其中螃蟹养殖面积3.15万亩，今年投放蟹苗70多吨，预估年产量可达200吨。
7: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1度。
7: 阿勒泰多云9到23度，
3: 塔城多云8到21度，
7: 伊宁多云16到24度，
3: 伯勒多云14到21度，
7: 克拉玛依阵雨18到23度，
3: 奎屯阵雨14到27度，
7: 石河子中雨16到21度，
3: 昌吉阵雨17到25度，
7: 哈密多云20到37度，
3: 吐鲁番多云26到40度，
7: 库尔勒多云26到37度，
3: 阿克苏多云21到35度，
7: 阿图什多云22到36度，
3: 康什多云22到35度，
7: 和田多云22到35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小雨17到21度。
7: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杜浩，主播安瑞、子涵，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这里是领先早高峰百姓热线、客广航风热线，一路畅通，还有快乐吧夜空依然不寂寞，都市夜归人，让我们徜徉在电波中，聆听清晨的露珠，感受夜色的朦胧。 FM92.6 城市因你而不同。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悲伤、温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音乐大不同。我的 FM 最流行，让我们一起在音乐的世界里，有呼吸的音乐，感受灵魂的共鸣。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者是某一个音符，某一句歌词，默默拨动你的心弦，然后你驻足，并且爱上它。人的一生不能少两样东西，那就是音乐和爱情。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心声。这里是 FM92.6 我的 FM 最流行。

0: 周二的晚间时分，在这样惬意凉爽的晚间，在 FM92.6 的电波当中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橙子。
1: 我是小七。当城市的夜空一点点暗淡，喧嚣褪去，万籁归于寂静，深夜就成了独属于我们存放心事的时刻。
0: 在白天里，我们会忙着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那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任由情绪去慢慢流淌。
1: 而音乐就是最好的容器，它可以承载那些说不出的千言万语。今天这一期晚间电台，我们来聆听丁禹兮的演唱歌曲。
0: 是的，那当然有宿命羁绊里一眼沦陷的深情，有故事落幕之后慢慢消散的对话，也有尘封心底不肯遗忘的过往。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慢慢的去放下这些浮躁，走进旋律编织的情绪世界当中。只是晒着太阳都会很快乐。当然今天晚上想要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有两种方式可以来找到我们，在车载调频 FM92.6 当中可以来收听节目，在抖音直播间搜索926一路畅通，也可以来看直播听广播。靠近阳光做自己
1: 的向日葵。时间走到深夜，忙碌的一天终于画上了句号。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你今天过得怎么样？接下来这首《乖乖啊，今天的你也辛苦了》，不同于影视剧 OST 的爱恨纠缠，它不讲述爱情，不讲述角色，是面向每一个平凡普通人的安抚。人生不是一场必须不停奔跑的竞赛，偶尔慢下来照顾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愿今夜是卸下一身疲惫，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乖乖啊，今天你也辛苦了。

0: 歌曲叫做乖乖啊，今天的你也辛苦了。我们刷新视频直播间，老陈说辛苦了，橙子布林也来了。布林怎么晚上也布林是我跟你是那个抖音里面是不是开播会有提醒啊？我的音效呢？音效在这儿呢。是这样吗？布林是我开播你那会有提醒是吗？这么快怎么晚上还在播这么辛苦的？因为周二的晚间是我的，然后今天是我和小七一起给大家送上晚间的一个小时，然后今天的晚间一个小时全部都是小七准备的稿子和歌曲，是你特别喜欢的歌手，你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是的，他是其实也算是演员，应该是演员，然后平常会唱一些自己的原创歌曲吧。
0: 他更多的应该算是演员吧？
1: 对，更多算是演员，以演戏为主。
0: 然后那个《消散对白》其实是他翻唱的。
1: 是的，
0: 但是我最早听也是他的版本，也很好听。
1: 对，因为他翻唱是根据广大网友推荐的，所以他就去把他最后翻唱一下。
0: 买了版权，可能唱下来了。
1: 是的，
0: 稍后我们也会送这首歌曲啊。大意说你俩怎么不说话？我俩是刚送歌的时候，我俩没法说话啊。不对不对，送歌的时候我俩在说话，但是你们听不着，因为我们连线了。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听到广播里面所传出去的声音，布林说，哦，开播你这有提醒是吧？我就说呢，今天这么快，我在这吃饭，看着我们节目，谢谢布林，谢谢布林。所以在吃什么？这应该算是你在克拉玛依，在新疆的今年的最后一顿吧？所以你应该在吃新疆菜吧？你在吃什么？哎。主要是时间紧张，工作繁忙，不然找时间请你去吃北庭院子。你觉得如果请他吃北庭院子，算是你推荐的新疆饭馆吗？
1: 算是吧，因为北庭院子毕竟还是大饭店嘛，菜品还是种类比较多。
0: 其实讲真的，有上上周的时候，有一天中午家里聚餐在北庭院子，然后我那天觉得还真蛮好吃的。
1: 对，
0: 以前因为老在那儿，可能吃婚宴的那种饭菜，
1: 是婚宴比较多。
0: 然后那天在包厢里面，就是家人点新疆菜这种，我会觉得，哎，比婚宴的好像要精致，要好吃一些。
1: 确实，我们这算打广告吗？
0: 没关系，这两天，布林说，哎，给北庭院子打广告啊。好，那我们不聊了，来聊东北菜吧。在吃哪家东北菜呢？铁锅炖呢？好，在吃哪家东北菜你告知给我，然后下了节目之后我就带上小七过去。你爱吃东北菜吗？
1: 爱吃。
0: 真的
1: 真的。
0: 譬如说
1: 我觉得东北
0: 锅包肉。
1: 对，锅包肉、铁锅炖，
0: 还有呢，大拌菜。
1: 是的，
0: 蘸酱菜。哎呦天哪，还有我特别爱吃东北的那个，就我现在随便给你讲东北饭馆的一些菜品啊。刚刚我们说了锅包肉对吧？
1: 对，
0: 然后蘸酱菜，蘸酱菜就是它不是有黄瓜啊、豆皮儿啊，
1: 尤其是那个黄豆酱，
0: 对，然后白萝卜这样的，或者是那个粉色的那个萝卜吧，反正就是去蘸那个酱，蘸黄豆酱。还有刚才我们还说了什么？蘸酱菜还有什么？大拌菜，
1: 对，大拌菜
0: 也拌得很好吃。然后还有那个尖椒豆皮儿，你吃过吗？就是他把，等会咽一下口水啊，朋友们，他把那个豆腐皮呀、啊。弄的就是很软趴，而且它是勾芡过的，像是用那个就蚝油和什么可能勾芡过的比较滑溜，然后跟尖椒炒在一起。
1: 哇塞，这个、
0: 然后还有酸菜饺汁，
1: 这个吃过，好吃。
0: 然后还有沙居菜，这个吃吗？这个可能对你而言有点腻了，因为它里面就是有血块，有大肥肉那样的，有酸菜，对，
1: 一般肥肉吃的比较少。
0: 你也在咽口水。尖椒干豆腐那个叫，那叫布林娜打赌绝对有个菜叫尖椒豆皮儿，就这四个字儿。某江食府之前第三鲜，对对对对对，第三鲜，陶比特说第三鲜，第三鲜，但第三鲜里面有土豆，我没有特别爱吃土豆，所以一般点的会比较少。空手套白囊说东北大酱游天下，确实。陶比特说铁锅炖大鹅，其实铁锅炖的话，你爱吃铁锅炖炖什么？
1: 铁锅炖排骨。
0: 对，我也是，
1: 炖排骨好吃，软烂入味。
0: 不要说了，就是你一嗦一嘬，那个骨头就自然脱骨。
1: 对，老美味了，感觉。
0: 行，咱俩挺适合开个吃播的。布林说：“我给你们点外卖到天山路100号。”那拉倒，那不吃了。

0: 蜜蜂说小鸡儿炖蘑菇，小鸡炖蘑菇爱吃吗？
1: 小鸡炖蘑菇爱吃，我觉得鸡是一个非常美味的食物。<笑>
0: 此时此刻，那个叫什么养殖基地的那些家禽们说，哇，为什么我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我？干豆腐在东北上的大学不叫豆皮儿啊，那没得喷喽，那没得怼喽。 叫尖椒干豆腐，那为什么我们这儿的那个龙江食府叫尖椒豆皮儿啊？所以咱俩说的是一个菜的长相吗？我等会儿让搜一张图，我要发给你。干豆腐，所以干豆腐应该就是豆腐皮的意思了，看来。嗯，他那儿不专业，行，哎，我现在咽口水。好了，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今天小七的这个丁禹兮的音乐专场。 刚才这首《乖乖》啊，今天的你也辛苦了，是他的歌，对吗？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推荐一首他翻唱的歌曲。不知道在大家的青春回忆里面和青春记忆里面，是否留有一段遗憾？那在年少的时候呢，我们是懵懂，怀揣着真心，但是却不懂得如何爱人。但是等到错过了之后，才会恍然大悟。那今天晚上要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丁禹兮翻唱的一首歌曲，叫做《他不懂》。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布林说他那个不专业，然后我跟小七搜索了一下，确实以后得说叫尖椒干豆腐，不然显得我们不够懂东北。
1: 好的，
0: 小七说本来我也不吃那道菜，不说尖椒豆皮他也不知道。然后一杯薄酒敬自己啊，小七可以念一下他的信息。
1: 塔河路和鸿雁路口红绿灯处光华小区南门这边树上有一块彩钢铁皮板挂在树上摇摇欲坠，有安全隐患。
0: 然后说下班的时候碰到城管的车了，给城管也报了，不知道联系有关部门了没有。首先特别感谢一杯薄酒敬自己啊，这个及时反馈了一则这个路况信息，同时也算是路政上的信息啊。这个也再次提醒大家吧，就是路过塔河路和鸿雁路路口红绿灯的地方，光华小区南门这边树上的这块彩钢铁皮板挂在树上，那掉下来之后会砸到车砸到人，非常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空手套白狼，套白狼我的口音是怎么回事，空手套白狼说那豆腐干呢，这个得问布林啊，那豆腐干怎么说，它既然叫尖椒干豆腐，那豆腐干就叫豆腐干吧。可能吉利布丁说口音挺好，拒绝无聊说橙子祝你幸福母一母安。你知道这个叫拒绝无聊的这位网友，他每次来都是给我送上这样的祝福，就
1: 说明他希望你过得好。
0: 小琪你太可爱了，我想跟你聊天。是的，他每次给我送上的祝福就是橙子你要幸福，橙子你要幸福好吗。英说橙子橙子小鹿快生了吧，四嘟四嘟。还有祝我六六六。拒绝无聊有祝过我六六六吗？没有。哎，他就喜欢说祝你幸福，你一定要幸福，你要幸福好吗。还有一些不能念的，就不是不能念，就是会吓到你。那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歌曲好了，刚才是一首他不懂，那么下面一首歌曲是翻唱的还是他自己的呢？
1: 是他自己的。
0: 好的，那小七来推荐吧。
1: 人的一生就是不断相遇不断蜕变的旅程，我们之所以成为现在的自己，离不开一路以来所有的相逢与陪伴。接下来这首是你让我成为我，整体基调温暖平和，探讨陪伴成长与自我和解。在这个安静的夜晚，不妨停下脚步，回望一路以来走来的旅程，所有经历无论好坏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感谢遇见，也感谢不曾放弃的自己。接下来请让我们欣赏是你让我成为我。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0: 时间是一条最漫长河流，流淌着我的梦想之前。
1: 下面这首歌曲是即将步入冬日的限定抒情歌曲，编曲十分干净简单，吉他搭配钢琴，没有繁华的修饰，歌词诉说一份温柔的情感，相遇不必刻意约定，灵魂彼此映照，你就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同于浓烈伤感的情歌，这首歌更像深夜轻声的低语，温柔治愈，抚平白日的疲惫，在喧嚣世界里守住一份简单真挚的心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倾听你之于我。

下来这首歌背后有一段特别的故事，这首歌的来源是丁禹兮对角色张海虾的共情，因此他主动打磨，为这个隐忍孤勇的探员写下专属角色对白：小楼一夜听春雨，咸阳游侠多少年。剧中的他习惯把心事深埋心底，独自扛下命运的坎坷，旋律沉静，歌声克制内敛，唱出角色一生的遗憾、坚守与过往，不嘶吼，不煽情，却把人物的悲欢尽数道尽。接下来请让我们欣赏曾经。有真实的呼吸。

0: 刚才给大家送上的丁禹兮的这首《曾经》啊，小七刚才还说，他说这首歌曲我真的特别喜欢听。然后我们在放歌的部分，小七也是把耳机戴上了。我说好，你听，你听，你听，我不打扰你。为什么喜欢这首歌曲呢？是觉得它的旋律好听，还是歌词的内容比较打动你？
1: 这首歌旋律和歌词相对来说都比较打动我吧，而且两者都特别搭配这部剧里的角色，所以我非常喜欢。
0: 然后刚才你说因为你看了这部剧，这个剧是
1: 那个南部档案。
0: 哦，是一个古装的吗？
1: 是一个民国悬疑，它是根据三叔的那个盗墓笔记的一个续集，
0: 就是改编成了这种翻拍成了电视。
1: 是的，
0: 然后来看到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人物说小七真棒，我也喜欢丁禹兮。这个喜欢丁禹兮的朋友很多哎。好，你害羞了，我们来接下来介绍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的话，《逞强》这首歌曲是他个人的吗？
1: 对，也是个人全新单曲。
0: 可是我更喜欢介绍消散对白，我甚至还想唱，你会反对吗？
1: 不会的。
0: 可是姐姐五音不全，你会
1: 没关系
0: 愤怒吗？
1: 每一个人都要大胆表述自己。
0: 那我们先提前听消散对白好不好？因为我感觉听消散对白的时候还可以一起哼唱这首歌，因为真的那一度被丁禹兮翻唱了之后真的太火了。可是一看开头这歌，突然间我们还可以聊一下，突然间听了开场之后不太会唱这首歌了，你会吗？
1: 最火的其实是中间那一段
0: 啊，我噔噔噔噔噔噔，
1: 对啊，是的，
0: 对，开头居然不会哎，那等会副歌你要跟我一起唱吗？小七说啊，还有我的事儿吗？吉利也在说丁禹兮真棒，我也喜欢丁禹兮，怎么？也是你的水军是不是？是你的粉丝吗？
1: 真是，
0: 小七说我要看一看
1: 这个舞，
0: 小七紧张了一会儿，刚才已经让孩子脸红了。丁禹兮的粉丝不会那么小气的，但你不能不会唱。哎，他说的不能不会唱是说小七不能不会唱，还是我不能不会唱啊？
1: 这个
0: 哦，你好像说你不会唱来着，刚才。
1: 哎，
0: 可能眼中无心的对白。泪都流干，却不说答案。你好低调，你明明很会唱，这个女人。
2: 可过了这么久，你怎么还是我的短板？
0: 天哪，你怎么可以这样？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特别抒情。
0: 怂，你唱歌很好听，是这样的。
1: 没有，其实我也是五音不全。
0: 那再来一遍，到哪？等会儿啊，可你眼中深情的对白呢？在这里，来，到了。

0: 怎么办啊？
1: 你爱上我了。
0: 不可以吗？
1: 小七和丁禹兮有点像。
0: 小七和丁禹兮有点像。你看刚才妹妹不理我那句话，因为来了一句更让她吃惊的话。
1: 嗯，
0: 我看看，好像是有点像。
1: 这个还真是，因为
0: 有被人说过，对不对？
1: 因为其实这句话已经被很多人说过了。
0: 真的？
1: 真的。其实是夫妻相吧。
0: 你要这么会吗？你融入这里
1: 不行，这个广播店前有可能还有那个粉丝，不可以这样。
0: 有丁禹兮的粉丝啊？
1: 不太清楚。哎，有可能我们车载 FM92.6 里听众。
0: 感谢逆风的关注，感谢刚才人物的关注。吉利布丁说他没说什么，他发了三个非主流的头。是什么意思啊？在网络上发这种蓝头发是什么意思啊？是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00后
1: 应该没有吧？
0: 是长得有点像，可以讲啊，你大胆承认啊，你说对啊，就是他我老公怎样。啊，不太合适啊，你还年轻。
1: 哎，年龄不是问题。
0: 哎。新鲜感终归不是爱。新鲜感终归不是爱，你觉得你对丁禹兮是新鲜感吗？
1: 不是。
0: 所以新鲜感不是爱，但你对他是爱，所以爱是什么？
1: 爱是
0: 永恒。
1: 爱
0: 就是
1: 爱。这个呢我还是太小了，等我以后估计才知道吧。
0: 可是年龄不是问题啊。
1: 好。我们这样在这个电台这样说真的不会被。
0: 还好还好，我目前聊的还好。爱是夫妻相，你看。哎，我看看，真的有点像。哎，
1: 是的。
0: 搜一张丁禹兮的照片吧，然后跟小七的脸进行了这个对比啊，来吧，我们一起看一看。
1: 那接下来，
0: 啊，真的有点像，你先别忙着推荐给我。哎，你俩嘴也很像啊，为什么？
1: 夫妻啊，
0: 这可以聊可以聊。我经常在节目里说周杰伦是我老公，你看我都没在怕的，他那么多混息我都没在怕的。好了，接下来你推荐一首歌曲好了。
1: 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凝眸吧。
0: 嗯，
1: 凝眸是影视剧《永夜星河》的尾声惊喜曲，由丁禹兮以剧中角色木生的第一视角演唱，编曲以厚重的大提琴作为情感底色，搭配层层递进的弦乐，铺展乱世漂泊的苍凉氛围感，没有喧闹的鼓点，把所有的重量留给故事本身。于剧集，它是角色故事的收尾回响；于听众，它是在深夜里一份关于救赎与偏爱的共情。苍凉乱世底色之下，藏着一份温柔又悲壮的真心。接下来，请让我们欣赏由丁禹兮演唱的《凝眸》。你在到来，又怎么释怀？

0: 每一段旋律都装下心动、遗憾、怀念、珍惜与和解。深夜电台的意义大概就是这样，允许我们卸下白天所有的铠甲，把藏在心底无处安放的情绪交给歌声，不必时刻逼迫自己坚强，也可以感伤，可以怀念，可以保留心底那一份柔软。希望听完今天节目的你可以暂时抛开生活里的烦恼与紧绷，好好休息，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各位晚安。那么今天晚上我的 FM 最流行橙子和小七就陪伴您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可以做个好梦。那当然明天中午将会依旧在中午926一路畅通的节目当中来收听到和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明天中午橙子和小七将和您不见不散。我是橙子，
0: 我是小七，
1: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OK， 我要去。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4: 我。
1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4: 我。
1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你认为最美的风景在哪里呢？有人说在高山，有人说在大海，有人说在繁华的都市，有人说在宁静的乡村。我说最美的风景就在身边。 FM 92.6 用声音陪伴您左右左右。
17: 黑夜不等于孤独，沉默不代表无解。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共同拆解现实当中的情感困境，倾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声音。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夜空依然不寂寞，我是杨洋。金秋九月，一批满载憧憬与忐忑的青年学子告别故乡和熟悉的过往，踏入大学校园。 这是人生全新的起点，也是一场独自面对生活的修行。脱离了家庭的庇护，集体宿舍的朝夕相处，陌生环境的人际交往，评价体系的重新洗牌，新鲜感褪去之后呢，很多新生被无形的焦虑感裹挟。比如说和室友的作息摩擦难以消解，不敢主动开口去结交朋友，也害怕独处时被贴上了孤僻的标签。从前的优秀光环消散之后，也会陷入渐渐的自我怀疑当中。人际关系的适应困境成为了横亘在大一新生面前的第一道心理关卡。那在今天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心理中心负责人张露露张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直面新生最真实的人际困惑，拆解宿舍矛盾的底层逻辑，传授温和有效的沟通方式，理清内向和焦虑社交的边界，引导大家学会接纳独处与自我和解。当然也希望这期节目呢，能够为迷茫的新生拨开迷雾，给予大家直面成长的勇气。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正面临着相关的困惑，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克拉玛依融媒来跟杨洋进行交流，张老师也会在直播间耐心为大家一一解答，拆解心中的困惑。那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有请张老师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一声招呼吧。张老师晚上好。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心理中心的张露露。
17: 非常欢迎张老师的到来。我们都知道每年的九月呢是大一新生的开学季，也都是张老师应该是最忙的时候了。那我想问问您，在来向您咨询的一些大一新生当中呢，社交类的问题大概占有多大的比例呢？
8: 确实是每年九月开学，我基本上就进入连轴转的模式了。开学前后这段时间，我们心理中心的工作其实是分几条线同时走的。一方面，我们要组织新生的心理健康入学教育，让大家一进校门就知道我们校区心理健康工作的基本情况，掌握一些最基本的心理健康常识，也就是让学生们知道遇到心理困扰要及时求助。另一方面，我也要承担大学生心理健康必修课的授课工作，这是面向全校新生的课程。每年新生入学后，我们也会遇到一个心理咨询的高峰期，因为对新生来说，大学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住宿舍，第一次自己安排所有的时间，这些新变化本身就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不适应。那说到咨询的比例，我大概估算了一下，社交类的问题能占到三分之一左右，差不多在30%-35%的样子。那另外三分之二是什么呢？排在前面的主要是学习适应问题以及情绪障碍，像失眠、焦虑、莫名的情绪低落，这些往往和压力、孤独感有关。但特别有意思的是，很多同学来的时候说的是学习跟不上、情绪不好或者睡不好，但聊着聊着我们也会发现背后其实都藏着人际关系的小疙瘩，比如和室友闹别扭没说开，觉得自己融不进班级，或者一个人去食堂吃饭觉得不自在。所以社交问题表面上看占三分之一，

0: 但实际上呢，它会伪装成各种样子，渗透到很多的咨询里去。这也是为什么我特别重视开学这段时间，因为把人际关系这个坎儿迈过去，很多学习上、情绪上的问题也会跟着松下来。
1: 听完张老师的分享，我们也意识到，社交问题不仅占据了新生咨询的30%左右，好像还常常伪装成学习的压力，像情绪低落呀、失眠焦虑等等问题，渗透在了学生们的各类困扰当中。那宿舍其实作为大学四年当中其实是最私密也是最固定的生活空间，像关灯啊、打扫卫生啊、空调温度这些好像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啊，却总是让人常常倍感压抑，甚至会产生逃避回宿舍的想法。那为什么这么细碎的日常摩擦就会给我们带来如此强烈的心理负担呢？我们也请张老师来回答一下。
0: 我想从三个层面来拆解一下这个问题。第一，很多同学呢会把宿舍当成家，忽视了宿舍是一个半公共空间的属性。那在家里，父母对我们是基于爱和包容的，哪怕有摩擦，也有多年的感情兜底。但在宿舍，四个人甚至六个人，来自天南海北，生活习惯完全不同。有人怕热，有人怕冷，有人呢有洁癖，有人比较随性。大家都是平等的，谁也没有义务让着谁。这种环境其实很像一个微型社会，当我们的个人边界被反复触碰时，那种领地被侵犯的不安全感就会被放大。第二，这些小事背后藏的是被忽视的伤害。宿舍里的很多矛盾，单看每一件事儿确实都不大，但当你说空调关小一点，对方嗯了一声却不动，当你刚拖完地转眼又被踩脏，这时候呢同学们呢感受到的根本不是温度不合适或者是地又脏了，而是我的需求不重要，我的付出没人看见。那这种被忽视不被尊重的感觉才是压抑的真正来源。不想回宿舍呢，其实是我们的潜意识在告诉咱们说，那个环境呢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存在呢没有价值。第三个，那么宿舍关系呢，它是逃不掉的。教室呢，我们不喜欢就可以换座位，食堂呢，感觉不合口味也可以换窗口，但是宿舍不一样，你每天呢要回去睡觉，要面对那几个人，这种无处可逃的被动感会把情绪放大10倍。白天呢，上课还能转移注意力，但到了晚上，躺在床上，所有的不舒服呢，全会涌上来。我们有时候会越想越委屈，越想越睡不着，第二天精神更差，进入到了恶性的循环。所以呢，同学们在宿舍发生的种种小事，种种不舒服的感受，其实是在提醒大家，你们的边界需要被看到，你们的需求值得被尊重。这些小事儿从来都不是小事儿，他们呢，是你在新环境里建立自我存在感的一部分。
1: 听完您的解答，原来我们才发现，宿舍矛盾的核心好像都不是这些小事本身，而是个人的感觉或感受被忽视了，合理的需求没有被看见，再加上这个宿舍的生活也没有办法随意的回避这种特殊性，好像也在不断的放大我们的负面情绪。很多同学可能会就此陷入两难，长期的隐忍只会不断内耗，主动沟通呢又担心，哎呀，会不会破坏我们室友之间的关系，毕竟还要相处四年之久呢。那么沟通的尺度又该如何把握呢？有没有一些沟通起来不尴尬又能够解决问题的这种沟通小技巧，让张老师来教给大家？比如说作息不一样的这种特别常见的问题，我们究竟该如何提出来或者是诉说出来会比较好呢？
0: 我的建议是一定要说，但怎么说比说不说我认为呢是更重要的。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大家宁愿憋着也不愿意开口。表面上是怕伤和气，但往深了看，我觉得是有两个心理在作祟。一个是灾难化的想象，就是说我们的脑子里已经把开口后的后果预演成了大吵一架，被孤立四年，整个宿舍分崩离析，然后我们就被这个想法吓回去。另外一个呢是过分的揽责，总觉得我说出来是不是显得我事儿多啊，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所以呢，咱们要做的第一步是先给自己松绑，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合理需求， 那合理这个度怎么把握？

0: 我也给大家一个特别好记的原则，就是不要在小事上较劲儿，也不要呢把小事憋成大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如果这件事只是偶尔发生一次，比如舍友今天心情不好没理你，那咱们就可以放一放，没必要每件事情呢都上纲上线。但如果这件事已经反复出现，并且让你持续内耗了，比如已经连续一周睡不好了，那就必须要说。但是呢，要记住一句话，忍不会让问题消失，只会让它在某天以更难堪的方式爆发。那接下来呢，很多同学就会问了，说有没有那种不尴尬又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呢？哎，这也是有的。这里呢，我教大家一个特别实用的沟通工具，叫做非暴力沟通四步法。这也是我在咨询室里最常教给学生的方法。我们呢，直接套在一个最常见的场景里来讲，比如说室友呢打游戏到凌晨，他的键盘声和灯光让你睡不着。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常见的一些错误的示范，感受一下你自己平时是不是也会这么说。比如说呢，我们会对这个室友说，你能不能小声点，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了。这句话一出口，对方接收到的不是说你需要休息，而是呢你在指责我。那么他的本能反应就是防御对抗，比如说对方可能会回应你，你怎么不戴眼罩啊，你自己睡眠浅怪谁。那两个人呢就容易吵起来。那现在我们用非暴力沟通四步法来重新组织语言，我们来感受一下区别。这个四步法的第一步呢，就是观察。我们呢只说事实，不加评判。那我会这么说，我注意到最近几天你晚上打游戏差不多都到12点半以后了。那大家请注意啊，我这里呢说的是客观事实，而不是呢去进行一个评价，你天天半夜打游戏吵死人。那第二步呢，我们就要表达感受。那表达的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在这里呢我们不要去提到对方。那我可能会说，我躺下之后听到键盘声确实有点难以入睡。那在这里呢，我们重点说的是我们自己难受啊，我们的感受，而不是指出对方说你哪哪哪错了。第三步呢，我们要说出自己的需要，让对方知道为什么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会这样说，因为我第二天一二节是专业课，那门课挺难的，我要保证睡眠才能跟得上。我们这么说的意思呢，是要让对方明白你并不是在针对他，而是真的遇到了实际困难。好，最重要的呢就是第四步了，那是请求。也就是说，我们呢要向对方提出清晰具体可操作的方案。那我们可能会这样说，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看是定个12点统一熄灯静音的规矩，还是你戴个耳机再加个静音鼠标垫。这里呢有个重点，是咱们商量，也就是说呢，你是在邀请对方一起解决问题，而不是单方面的给他下个命令。那么大家通过对比能不能看出来，这两种表达方式的气氛和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种呢像是在下一个战书，第二种呢更像是在递一个橄榄枝。那最后我还想告诉同学们，说完之后我们的关系到底会不会僵，它取决于你说话的方式，而不是你说了这件事情本身。我呢接触过很多的学生，当他们真的鼓起勇气心平气和地和对方谈完之后，得到的反馈都是比我想象中顺利多了，对方还挺好说话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讲室友他并不是故意要冒犯你，他只是不知道你在意，那么你给了他一个了解你的机会，他反而会觉得你是个敞亮人。那如果试探性的沟通之后对方依然不配合，就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了，需要再想下一步的办法。但是至少呢，同学们，咱们要先给自己一个好好表达的机会。
1: 非常感谢张老师为我们提供到的非暴力沟通四步法，而且通过张老师的讲述，我们也发现其实不难操作，只是换一种方式去跟自己的室友进行合理的表达就可以了，也为我们提供了理性平和的一些相处思路。用表达感受和这种共同协商的方式，其实可以达到真正化解矛盾的目的的。那么在人际交往当中呢，其实还是有一个普遍的认知误区的。很多同学默认为，如果他成为了我的室友，那我们必须得成为好朋友。那一旦相处好像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就会陷入到自我否定当中，可能也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社交能力真的是有点问题啊。那想问问张老师，你是如何看待这个想法的？在室友之间一定要成为这种好朋友吗？
0: 这个问题啊，我

0: 我先给同学们一个肯定的回答，一定要和室友成为朋友吗？不一定，完全不一定。我遇到过很多新生来找我啊，他们特别沮丧地说，张老师啊，我觉得我社交能力有问题，和室友处不来。但聊深了才发现，他们所谓的处不来，其实只是不像好朋友那么亲密，比如没有一起吃饭，一起上自习，一起出去玩。但他们呢，忽略了一个事实，彼此尊重，没有冲突，这本身就已经是很健康的相处状态了。所以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室友呢是随机分配的生存伙伴，不一定是你灵魂匹配的朋友。大家想想看，你呢和室友之间没有经过任何志趣相投的筛选，你们的性格、习惯、价值观可能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那如果大家能成为好朋友，那就是你大学里得到了彩蛋，值得庆幸。但如果只是和平相处，那是再正常不过的结果。很多同学之所以焦虑，是因为脑子里有一个室友等于朋友的默认设定，觉得舍友就应该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无话不谈。这个画面呢很美好，但它不是标准配置，可是个高配版。当我们把高配版当成默认值，达不到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出问题了。所以我要请同学们做一件事，给室友关系松绑，把目标呢从必须成为好朋友下调到互相尊重边界，和平共处四年，你会发现呢压力小很多。比如呢，室友没叫你一起吃饭，也不代表排斥你，你也可以自己吃，吃完呢去图书馆看看书，这不也挺好的吗？最后我想说的是，好朋友呢强求不来，友谊需要化学反应和共同经历，不是讨好迎合就能换来的。你大大方方做自己，适当保持距离，真正同频的人呢自然会慢慢靠近。这些人他们不一定呢在宿舍里，也可能在课堂上，在社团里，在图书馆里。所以啊，别把和室友处不来等同于你的社交能力不行。如果你能和一个宿舍的人保持基本的礼貌和尊重，同时呢在其他的地方有自己的节奏和圈子，那你的社交能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学四年呢，你并不是来被所有人喜欢的，而是来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相处方式的。这个舒服呢，也包括允许自己和室友之间只是室友。
1: 相信听完了张老师的解读，也打破了大家一些固有的执念。室友呢，其实是随机分配的同住伙伴而已。我们可以彼此尊重，我们也可以和平共处，其实这就是最健康的相处状态了。所以大家也不必强求灵魂方面的共鸣，或者是一定要跟他处成好朋友。我们不必迁就任何人，做自己就好了。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看到一位听友柚子留言说，他开学之后不敢一个人去食堂吃饭，总觉得好多人都在看他，会不会有同学在心里想，一个人来吃饭的人是不是没有朋友？哦，再来刷新到饼干酱，饼干酱也说，班级的自我介绍准备了一个晚上，结果我站起来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声音哆哆嗦嗦，坐下来之后又特别的懊恼，觉得所有的同学都在笑话我。好像很多同学都会给自己贴上一些类似于这方面的社恐标签啊，但也可能只是真正的自我性格偏内向一点而已。那想问一下张老师，通过这些问题我们要怎么区分其实他只是内向和慢热，还是真的有社交焦虑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帮助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
0: 那我来教大家一个简单的三步区分法。一，看是不想还是不敢。那内向慢热呢，一般都是不想。比如说呢，内向慢热的人他会觉得自己并不喜欢热闹，会感到独处更舒服，这是呢我们主动的一个选择。而社交焦虑呢，更多的是不敢。那这种不敢呢，就是说我特别的想融入啊他人，但是呢我一开口就会觉得心跳加速，大脑空白，身体呢像被卡住了一样迈不出去。第二呢，来看我们的回避范围有没有扩大。那我们讲内向的人，他只是不喜欢人多，但是呢上课发言呀，小组讨论这些必要的场合是能应付的。那社交焦虑如果严重了，会从不敢当众说话泛化到不敢去食堂，不敢跟人对视，回避的范围呢会越来越大。第三，就是我们要看一下你独处的时候呢是感觉平静还是痛苦。那么内向的人很多的时候他是会很享受独处的这种感觉的，社交焦虑的人呢在独处的时候则会有一些自责的感受，会想说我怎么又没敢跟他说话呀，他们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所以呢上面的这几种情况啊，如果连续超过了2周， 并且严重影响到了你的正常生活。比如说因为害怕跟人交往而翘课，而不敢去食堂，那就不简单的是内向的问题了。那我们就会建议我们呢，在这种时候最好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咨询师的帮助。那我们说呢，内向它并不需要被纠正，但是呢，如果我们实实在在的因为我们的性格问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社交技能等等问题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社交方面的痛苦，那它就值得我们去注意和处理。
1: 嗯，明白了。也就是说，内向并不是问题，只要不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就不用逼迫自己做出一定的改变。那还想问到张老师，如果真的很想主动去认识新的一些朋友，但是确实不知道如何开口，那有没有一些低风险或者是高成功率的小技巧，就是那种也不会太尴尬，就算被拒绝也不会太丢脸的一些小方法，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当然有，我教大家一个核心原则哈，叫情境性搭讪，就是利用当下共同的环境来找话题，而不是直接评价对方本人。什么意思呢？我来先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场景。那么食堂或奶茶店啊，是我们经常会这个涉及到的一个这个场所。那么在这里，我们如果这个想去跟人去搭讪哈，去说话，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留意一下，说哎，看到前面同学点的喝的东西呢，看起来还不错，那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凑过去问一句，说哎，同学啊，你点的这个是什么口味啊？我每次来都只点那一样，想换换呢又怕踩雷。那这样的这个跟别人去交流和说话的风险是非常低的，因为呢，就算对方对你的反应呢非常冷淡，那也不过就是说今天这个口味不好喝，或者是呢这个人心情不好，他跟我们本人没有关系啊，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的面子哈，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很丢脸。那么所谓的低风险高成功率的开口方式，它的核心呢其实就是一句话，叫做问事儿不问人。我们聊共同的情境而不聊对方本身。相反呢，最容易把天聊死的开场白是什么呢？就是直接问对方的个人信息，你叫什么，哎，你是哪儿的，你是什么专业的。那这些问题呢，它听起来特别像查户口，对方呢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那么防御感一下子就上来了。那在沟通和聊天的时候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小技巧，就是呢我们不问是或否的封闭式问题，来多问一些选择是或感受式的开放式的问题。比如啊，我们不要去跟对方说，哎，你是北方人吗？因为这样的回答哈，只能是是或者不是，那么特别容易接不下去而冷场。那我们可以换成这样的一个沟通方式，说我是山东的，哎，感觉你口音不像这边的，你是哪里的呀？那么对方接话的空间就大了很多。最后呢，我想跟同学们说，主动打招呼最大的成功哈，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迈出了那一步。哪怕对方只是简单回了一句，你已经比三分钟前的自己进步了，你主动了就赢了一半。就算被冷淡回应，也请你记住一句话，一个陌生人的一次平淡回应定义不了你的价值。那换个场合换个人，你们也可能会聊得特别好，所以呢，不要因为一次碰壁就不敢再尝试。
1: 是的，这些方法好像听起来都特别实用，并不是那种你一定要去勇敢一次的空道理，而是真的可以去照着做的。我们在这里也替所有的大一新生们向张老师说一句感谢。那当然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同学心里的困惑之一啊，说大学里的独处到底正不正常，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很孤僻呢？其实我也看到有一些同学会为了尽量不显得很孤单或者是独处，明明很想在宿舍里看看书做一些自己的事情，也是硬着头皮去参加了不想去的聚会。那张老师想问问您，如何看待独处和合群之间的关系呢？
0: 我认为哈，大学里独处不仅正常，而且是一种值得培养的能力。很多同学呢害怕独处，其实是害怕别人给自己贴标签，比如说呢，哎，这个人是没朋友啊，这个人很孤僻啊。但是大家想想啊，大学校园里几千上万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表，自己的节奏，本来就是各走各的，真的没有那么多目光在注视你。我常跟学生说一句话，合群呢是生存策略，独处是能力沉淀。硬着头皮去参加不想去的聚会， 表面上看是合群了，但实际上呢，你在消耗自己的心理能量。明明想在宿舍看书，结果被拉去聚会，回来之后书没看成，人还累得不行，第二天呢还要后悔，这叫伪合群。你付出的代价其实也挺

0: 大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平衡独处和合群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心态，比如说我们呢在关键活动的时候不缺席，但是呢日常的一些小事儿哈、小活动我们就不勉强了，像班级的团建啊、小组讨论这些集体活动该参加的参加，这是基本的社会参与。但平时的周末晚上的时间，想自己去图书馆就去，想一个人在校园里走走就走走，你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你为什么一个人。最后我想说的是，真正值得交的朋友不会因为你偶尔独处就疏远你，而那些因为你没有时刻合群就议论你的人，他本也不值得你委屈自己去迎合。大学四年，学会和自己舒服地待着，有时候比学会和所有的人热络显得更珍贵。
1: 是的，所以合群呢是适应集体的选择，独处也是沉淀自我的契机，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去委屈了自己。我们接下来看下一条微信的留言啊，有一位朋友叫阿泽，这位同学说，我高中的时候是班长，朋友也很多，到了大学才发现大家都很优秀，反而我变得是那个最普通的一个人，存在感很低，心理落差很大。那想问问张老师，这种失落感和落差感是正常的吗？我们又该如何调整呢？
0: 阿泽同学，如果你在听，我想对你先说一句哈，这种失落感太正常了，而且恰恰说明你曾经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那你的这种现象呢，在我们心理学上有个词叫相对剥夺感，不是你不优秀了，而是你的参照系变了。高中的时候呢，你可能是班级的顶流，但是当大学把全国各地同样优秀的顶流聚到了一个教室里，那我们呢就从鸡头变成凤尾了，这种位置的变化就会带来失落，所以这并不是你的问题，它是环境变化带来的一些必然反应。那我们该怎么调整心态呢？我也给你三条建议。第一，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在大学里普通人是常态，而我们普通人呢本身可能也并不普通。我们能考上同一所大学的同学啊，大家的智商啊、努力程度都不会差太多。你想在大学里像高中那样碾压全场，我们讲很困难啊，但也没有必要。我们从争第一切换到找自己的赛道，你会发现大学里的评价体系呢是很多元的，有的人学术强，有的人社交好，有的人动手能力强，有的人有艺术特长。你在高中当班长靠的是组织能力，那到了大学，班级、社团、学生会哪里不需要组织能力呢？只是你还没找到展示自己的舞台而已。第二呢，就是把你的存在感从别人给的掌声变成自己给自己的掌控感。当你觉得存在感低的时候，最容易陷入的陷阱就是什么都不做，等着别人来注意到你，结果就是越来越隐身。那我的建议就是先让自己做一件具体的小事儿，比如主动的组织一次同乡会，发起一个课堂学习小组，在社团里主动认领一个任务。当你把注意力从别人有没有看到我转移到我正在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失落感呢会慢慢的退下去，因为你的掌控感回来了。第三呢，就是我们要把大学四年看作一场长跑，而不是百米冲刺。高中你担任班长呢，它是你一个开局的高光，但大学呢，它是重新洗牌后的新游戏。你现在的普通感恰恰是一个信号，它告诉你，你需要呢重新的认识自己，重新的定位自己。我见过太多的学生，大一的时候默默无闻，大二呢找到兴趣点后一发不可收拾。所以阿泽同学，别着急在第一个月就给自己下结论，大学呢不是用来证明我依然很厉害，而是用来发现我还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呢，给自己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耐心。
1: 确实，从熟悉环境里的佼佼者到新环境当中的普通一员，参照系的改变会带来的失落感也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建议各位同学们放下对过往的光环的执念吧，找准自己的原生赛道，把向外寻求认可转化为向内的自我成长，咱们就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了。那聊到这里呢，相信很多新生朋友们的困惑已经得到了解答。那看一看时间，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请张老师给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新生们说几句话。面对新的校园环境或者是全新的人际关系，大家又该注意什么？如果感到孤独和焦虑了，又该怎么做？一些暖心的寄语送给大家吧。
0: 亲爱的同学们，我想告诉你们，允许自己搞砸。大学呢是容错率最高的地方，允许自己自我介绍时忘词儿， 允许

0: 自己第一天上课走错教室，允许自己偶尔一个人吃饭，也允许自己和室友有一段不那么丝滑的磨合期，不要用完美适应来要求自己。那如果呢，感到孤独和焦虑了，具体可以怎么做呢？我给大家两个最简单的动作。第一个就是动起来，去操场跑两圈，去校园里随便走走，甚至呢，去食堂吃一碗热乎乎的面条。不要小看身体的带动作用，情绪卡住的时候，让身体先流动起来，多巴胺分泌了，心里的结往往也会跟着松动一些。第二呢，是说出来。说出来呢，不是发朋友圈抱怨，而是找一个安全的出口。你可以给高中的老朋友打个电话，给爸爸妈妈发条语音，或者呢，勇敢地走进学校的心理健康中心，那里的门呢，永远开着。哪怕你只是进去喝杯水，坐一坐，聊十分钟，都好过一个人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到凌晨。最后呢，送大家一句我常对学生说的话，大学四年，你不是来被所有人喜欢的，你是来喜欢上你自己的。那人际关系呢，确实很重要，但它只是大学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如果呢，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揣摩别人怎么看自己，你就没有力气去探索自己到底是谁。把向外求认可的精力收回来，向内去问自己，我喜欢什么，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当你开始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儿，那些志同道合的人自然会出现在你的路上，不需要你刻意讨好，拼命合群。最后呢，祝我们各位同学开学顺利，请记住哦，孤独是大学的必修课，焦虑是成长的信号灯，心理中心呢，是你永远可以停靠的一站。
1: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干货满满，也特别的温暖。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送给所有刚上大学的新生们几句话。其实也不用着急，在第一个月我们就要交到最好的朋友，也不用逼自己变成八面玲珑的社牛，更不用因为暂时的孤独就去否定了自己。大学四年真的很长，长到足够你慢慢的认识一些人，慢慢的找到自己的节奏，慢慢变成你想要成为的样子。如果此时此刻的你正在经历迷茫、孤独和不开心，请大家记住，这不是你的错，而是成长必经的阵痛而已。而且你也永远不是一个人在这里，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你的辅导员、老师，还有我们这儿的节目都在陪着你。所以也希望每一位刚踏入大学校园的你都能够在新的旅程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杨洋，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7: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9: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0: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8: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8: 不说。
9: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5: 落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技能，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2: 成长是什么？
13: 妈，你别说了。
14: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15: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16: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1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18: 来
19: 来来来
18: 来
19: 来
18: 来来来，看镜头啊！
19: 看镜头啊！
18: 三
19: 二
18: 一，
19: 茄子。
15: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12: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6: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在哈佛问校友孙玉红校长的帮助下，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目前在哥伦比亚大学招生办公室工作的拉文老师。拉文老师您好，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像哥伦比亚大学这样的顶尖学校，他们都希望招收到什么样的学生呢？标准是什么呢？
2: 本科录取取决于六个最重要的因素，那么就是你的课程难度系数、你的 GPA、SAT、
7: 奖项和活动、文书以及推荐信。那么研究生的录取会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一个你的 resume 和你的工作的经验。
6: 您说的这个课程难度是怎么理解呢？
7: 比如在国内我们有 AP、IB、A-Level 等课程，这样的课程就可以证明你在学术上是非常有能力的。比如说我们在每年五月份的时候也会进行 AP 考试，如果说你在 AP 考试里面能够获得五分，也能够证明你在大学里面有非常高的学习能力。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每一个学校还会设置我们的荣誉课程、竞赛类课程等等，像这些课程都是可以给你的课程难度去进行加分的这样的选项。
6: 那有的学校呢 AP 课程可能有六门，是所有的 AP 课程都需要修吗？
7: 其实我们招生官在去看待你的学业规划的时候，是如果说你来自于一个学校，有一个学校可以同时受十门 AP， 另外一个学校同时受五门 AP， 那么你在第一个学校的时候你只选修了五门 AP，那么这个时候招生官可能就会认为你是不是不能够去良好的运用学校的资源，以及你是不是不能够很好的去管理你的时间去修这么多的 AP 课程。相较于如果说你在只是授课五门 AP 的学校修满了五门 AP， 那么这个时候招生官可能就会认为你是一个非常懂得利用学校资源并且可以良好去展现你的学术能力这样一个学生。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学校的课程而言，多去修尽量能够展示自己学术能力的 AP 课程、竞赛类课程以及咱们的荣誉课程。
6: 那在校的这个平均分就是 GPA， 每个学校也都有自己的要求吧？
7: GPA 是体现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智力的水平啊，以及咱们的高中的课程难度反映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学习层次。GPA 肯定是越高越好，而且我们选择的 GPA 的课程要尽可能的与个人的兴趣爱好相符。
6: 标化考试像托福、SAT、GRE 这类的标化考试有具体的分数的限定标准吗？
7: SAT 和托福这两个考试呢，是评价了学生的语言能力和学习潜力，以及评估学生是否准备好了大学的学业挑战。
6: 那这类考试是不是分数越高越好呢？
7: 肯定是这样的，但是咱们也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

0: 花在冲分上，现在排名前十的学校的一个 SAT 的录取范围，比如说以第一名的普林斯顿大学为例，它的 SAT 的范围是1400分到1590分，这个分数呢是25%的学生到75%的学生排名的这样的一个分数区间段，也就是说咱们中间段的50%的学生分数集中在这个区域，但是呢它也说明有25%的学生 SAT 在1400分以下，以及25%的学生分数在1590分以上。斯坦福大学和宾大在25%的这个区间都是1380分，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有超过25%的学生他其实被录取的时候 SAT 都是低于1380分的。所以说分数不是全部，但是对于国际学生而言呢，为了去突出自己的优势啊，我一般是建议学生至少在 SAT 要考到1500分以上，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可以去冲刺名校的一个非常合理化的一个分数。
1: 一些考生呢都为自己的奖项啊、活动啊纠结啊，认为这个不太好写，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在申请本科的时候呢， Common Application 表格是给大家了1510这样的一个列表，就是让你填写5个奖项10个活动，我们的建议是至少对于10个活动而言能够填写8到10个，对于你的申请是更有竞争力的。但是呢，大家在填写活动的时候容易进入一个误区，就是我的活动越多越好，那么我就把相同类的活动也拆分为很多个板块来填写，那么这样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曾经在残疾人学校啊做志愿者服务，我也同时在医院做志愿者服务，我也在社区做志愿者服务，那么这样来说我是不是就参加了3个不同的活动呢？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这3个活动归根到底它其实都是志愿者服务，所以说对于咱们的活动来说千万不要滥竽充数，而是尽可能提早的去进行规划啊，让咱们在申请大学的时候能够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去展现你的兴趣爱好、你的个人能力。
1: 学生们什么层次的奖项可以列在里面呢？
0: 咱们各种的学术类型的、非学术类型的奖项，国际和国家的大赛有非常非常多，大家可以去提前进行关注啊。那么咱们在美国有非常多可以认可的奖项，可能大家听说的最多的就是 AMC。但是除了咱们的 AMC 以外啊，还有非常多被国际认可的大赛，而且不仅仅是体现在我们的数学类和科学类，在人文社科类也有非常多的比赛，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调研，然后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比赛去进行参加。那么参加比赛不仅可以获得奖项、获得成绩啊，同时也是一个体验个人能力、提升自己的表现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在填写学校报名表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在填写个人信息的时候啊，他就会问你，你是不是来自于少数民族，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非常惊人的背景。那么像咱们中国其实有非常多的学生可能是来自于少数民族，那其实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个填上去的话，对于你来说也会是一个亮点。同时在填写家庭信息的时候，如果说你有父母，或者是你有你的亲哥哥亲姐姐曾经毕业于某个学校的话，包括是无论是就职还是就读都是算作在内的，那么一定要把它填上啊，因为咱们有一个 legacy 在里面，也就是如果说你的父母或者是你的亲哥哥亲姐姐毕业于这个学校的话，那对于你的招生和你的考量也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时候，很多考生觉得最难的就是这个文书。这个文书该怎么准备呢？
0: 文书呢是了解学生的性格、兴趣爱好、经历和理想最最重要的一个板块。那么能够让招生官印象深刻的文书才能够脱颖而出。那么招生官其实花在每篇文书上的时间呢，大概也就在3分钟左右，所以说怎么样能够在这3分钟去抓住招生官的眼球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那么像很多的中国学生会有一个误区，是不是我的文书迟早越缓

0: 华丽句式越复杂，那么我的文书就越好。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啊，像是我自己也遇到了非常多这样的一个案例。在我们去看文书的时候，有的学生可能为了去凸显他的写作能力啊，而去用了非常多的这些生僻词汇啊。但是其实呢，像是在英文里面，我们要注重表达的简洁啊。像很多的英文词汇，它可能直译过来跟你的汉语意思并不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那么可能这一个词汇它在同样的情景下就不是特别的适用，相反你这样做还会弄巧成拙。所以说对于文书而言，我对大家的建议是尽可能的让它保持你自己的个人特色的同时，让它能够生动而且言简意赅。那么在这里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一个故事，什么样的文书究竟是好的文书呢？因为我表妹在2年前她自己也去进行了美国大学的考取，当时她想要写的是她在残疾人学校去进行小提琴教学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听上去非常的平淡，然后有一天下午她回来告诉我，她说今天我去残疾人学校教学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小男孩他没有小拇指，但是呢拉小提琴的时候，因为我们需要指头去进行按弦，所以说他就不能够参与进来我觉得他的眼神非常的落魄。因为我的表妹她自己一直在学习小提琴，而且小提琴也给她带来了非常多的自信，所以说她也是希望可以把这些自信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可以专门为他谱一首简单的曲子，不需要用到小拇指，这样他就可以也会学会拉小提琴了。他说哎，是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办法，所以说他就谱了一首非常简单的曲子，专门教会给了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很快就学会了，并且在他们的迎春晚会上还表演了这首曲子，给他增加了大大的自信。那么相较于只是简单的去残疾人学校支教而言呢，我表妹她自己就有了一些想法。她说我想要自己成立一个非盈利机构，这个机构呢就可以帮助更多的咱们有身体缺陷的人去学习音乐。那么呢我也会组成一个团队去为他们编写，比如说我不需要拇指，我不需要视力，我不需要听力都可以拉的曲子。她在写文书的时候呢就说我已经帮助了一个学生，那么这个成为了我的动力，我希望能够有自己的非盈利机构，可以去帮助更多的学生。我的目标是可以在本科结束的时候帮助100个学生，而且可以借助学校的帮助。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帮助他拿到了非常多顶尖学校的 offer 啊，最后他选择去了宾大。所以说咱们在参与活动的时候容易进入一个误区，就是我发现非常多的中国学生他们去做的事情都大同小异，比如说去贫困山区支教比如说去参加国内的咱们的奥林匹克的竞赛或者是去做机器人。但是像这样的一些活动，它可能还不足以去凸显你的特色。那么我们在去做活动的一个同时，就可以考虑我能不能把这个活动做得更有自己的特色在里面，我能不能把自己的一些特长、自己的一些想法加入进去，并且可以体现我的领导能力和创新能力。那么其实写文书并不难，最难的就是选取写文书的角度当你的这个角度选得好的话，那么文书就水到渠成，非常容易就可以写得出来。
1: 在学生朋友准备推荐信的时候呢，也会有很多的疑问，那到底是找那些德高望重的非常有名的老师做推荐人呢，还是找比较熟悉自己的做推荐人呢？
0: 其实一般建议是后者，因为呢推荐信尤其是对于学生他的领导能力及课内外的活动投入和贡献的这样的一个评价，所以说对于学生更了解的老师能够往往写出更打动人的推荐信。那么对于申请研究生和申请博士的同学来说，这里我要给大家提一个小小的醒比如当时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成绩和背景都非常优异，他申请了杜克的法学院，但是他在申请递交很快就收到了杜克法学院的拒信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在递交推荐信的时候递交了一封学术

0: 推荐信，另外一封是来自于他以前律所的 supervisor 给他写的这样的一封推荐信。但是在杜克的官网上，上面清晰的写到，推荐信至少要有两封是来自于你的学术评价，所以说他就犯了这样的一个低级错误。所以说大家在递交推荐信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学校的要求。有的学校他会要求你至少递交两封学术类型的推荐信，那么这个时候我就建议大家找到你的教授，递交两封学术类型的推荐信，同时你可以再附加第三封推荐序，去证明你的工作能力。
1: 您现在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招生办公室工作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你们的工作流程是什么样的呢？当你们拿到学生们递交的这些材料之后，你们是怎么做的呢？怎么进行筛选呢？
0: 学校的招生官会通过这六个板块去对每一个申请者去进行打分啊。那么每一个申请者都会由三个招生官去同时审核他的材料。那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每一个板块占五分，那么咱们的课程难度 GPA、SAT、活动和奖项、文书以及推荐信分别占五分，一共就是30分。那么如果说三个招生官里面有两个给到你的分数都是非常高的分数，你同时拿到了超过26分的话，那么你的这个申请材料就可以进入到下一轮。
1: 那我们都知道哥伦比亚大学是非常好的学校，每年都会收到大量的学生的递交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你们也是每个学生都会有三个招生官来同时看学生的材料吗？
0: 答案是是的，每一个材料我们都会去进行认真审核，但是就像我说的，因为我们每天在做的都是去审核咱们的申请材料，所以说可能花在每一个申请者上的时间就是3到5分钟。那么如何在这3到5分钟可以做到脱颖而出，这个就是非常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地方了。怎么样去做到你的文书可以去吸引人的眼球，怎么样去做到你的活动和奖项去进行有序的排列，把咱们对于你自己有深远影响的奖项和活动放在前面这样对于你的申请都是会更有帮助。那么对于研究生的申请呢，学校会更加考虑他的工作背景和就业的一个方向和目标。那么我的建议呢，是对于在本科想要考取研究生的学生来说，如果说你是理工科方向的话，那么可以去多做实验室的一些项目，或者是参与长期或者短期的科研学术论文的发表项目。对于人文社科和商科方向的学生来说呢，更建议去做一些专业相关的实习，以及一些美国知名大学课程项目的科研，并且得到导师有针对性的推荐。那么要记住的是质量一定是大于数量的，咱们在去做这些实习实践的时候，一定要去注意我们去做的这样的一些质量。
1: 那你们每天招生工作的流程是什么呢？
0: 那么其实在申请的时候呢，有两种不同的录取模式和方式，一种叫做 rolling admission， 就是先来先到，另外一种呢，就是在咱们的截止日期过后同时去进行材料的审核。那么对于第一种情况，先来先到，那么一定是提前申请更具有优势。因为你如果说提前申请的话，这个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得到招生官的关注并且那个时候学校的位置开放的会更多一些，那么这个时候一般会稍相对于咱们的申请结束的时候会更容易得到录取。所以说如果说你申请的项目和专业它是 rolling admission， 也就是先来先到的话，那么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争取在咱们的这个申请开放的时候在开放的第一周或者是第二周就可以把咱们的这个申请材料所递交出去。那么如果说咱们的学校或者是项目是要等到所有的学生都交完申请材料，等到了截止日期过后，那么这个时候提交材料的先后就不太有关系了。那么我们在收到了学生的材料过后，我们就会组成这样的一个录取小组，由3位 academic officer， 也就是招生官来组成那么这3位招生官当然会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小组他们会对每一个学生的材料去进行审核。

0: 那么有的申请材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就以哥伦比亚大学 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这个学院为例，它旗下一共有17个专业啊，并且有非常多的学生啊都对于咱们这个学院的专业感兴趣啊。那么对于这个专业而言，它要求你的托福至少要有100分，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如果说你的托福没有100分的话，你就直接会被剔除在外。那么就像我上面所说到的啊，我们每一个录取小组会对所有的录取学生的材料去进行审核，而且去进行打分和评估。咱们的招生官里面如果说给出的分数是超过了26分的话啊，那么你的这个申请材料就可以进入下一轮。一般呢，你会收到学校的一个面试的一个邀请。那么咱们面试也有非常多的形式啊，有的是通过线上，比如说 Skype 的形式，有的是会找到地区的面试官、校友面试官去对你进行一对一的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面试啊。所以说在接到学校的面试过后啊，你就需要开始充分的准备，以及去回复学校这样的一个邀请，去确认面试的一个时间。面试它在申请里面是起不到决策性的作用，但是如果说你能够在面试里面表现优异的话，那也是可以大大的提升你的竞争能力。那么基于以上的所有条件，学校就会为他们觉得合格的申请者去发放咱们的录取 offer。
1: 那究竟哥伦比亚大学喜欢什么样的学生？你们招生的时候是在找什么样的学生呢？
0: 其实啊，我们可以知道啊，虽说咱们的这些学校他们都是希望能够要到最顶尖最好的这样的一些优秀的学生，但是其实每个学校的侧重点它可能会稍微的有一些不一样。就比如说以宾大为例啊，特别是宾大的沃顿商学院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学院和专业。那么宾大的沃顿商学院它就对于有创业意识啊，以及可能已经成功的有创业经历的学生啊，特别的喜欢和特别的青睐。那么对于杜克大学来说，那么杜克的本科的录取，它可能对于你有运动经历啊，并且在国家或者是国际的大赛里面能够在运动里面获奖的学生特别的青睐。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它就对于能够非常好的去展示自己的领导能力的学生啊，特别的喜爱。
1: 像您说的这些信息是公开的吗？就是我们的学生朋友从哪个地方能够了解到哪一个学校喜欢什么类型的人才？
0: 其实这些信息在学校的官网上都是可以找到的。比如说以哥大为例，在哥大的官方录取网站上面，他们就写道 We believe we'll take greatest advantage of the unique Columbia experience and will offer something meaningful in return to the community。 也就是说他们找的学生是希望可以最大化的去符合咱们哥大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设置，而且同时可以为咱们的这个社区去做的更多的一个贡献。同时学校的官网上还写到了他们在找寻的学生能够是 curious thinkers come to grow， 也就是你是一个非常好奇的啊，能够对咱们的这个世界去进行发问的，而且有不断有想法，不断能够去挑战自己的人。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2: 哎，
4: 给不给力？
2: 给
4: 力！
2: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6: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好。
5: 妈，

0: 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1: 好好好，
2: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3: 跟着撒土地，
4: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6: 哎，可以。
7: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6: 哎，可以可以。
8: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6: 没事，可以。
9: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0: 可以，
11: 可以，
12: 可以，
13: 可以，
14: 可以，
15: 可以。
9: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6: 吊柜矮一点点，
1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6: 灯光亮一点点，
1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6: 字号大一点点，
19: 3.68看清楚了。
16: 声音小一点点，
1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6: 路宽一点点，
1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6: 坡缓一点点，
2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6: 桌椅多一点点，
21: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22: 挺好的，
23: 挺好的。
1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24: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1: 你还在咿呀学语，
25: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4: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26: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27: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28: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29: 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

0: 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根据一项研究显示，71%的人表示，他们玩手机的时间比花在伴侣身上的时间要多。52%的人表示，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比和伴侣相处的时间多3到4个小时。智能手机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10年前智能手机刚刚兴起的时候。你花在社交媒体上的时间，是否超过了与伴侣相处的时间呢？你是否因为沉溺社交媒体而与伴侣发生过争执？如果这两个回答都是肯定的，放心，你并不是一个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因为沉迷手机而造成亲密关系危机的原因和止损措施。以一项国外的研究为例，美国人均每日花费在智能手机上的时间大约为5.4个小时。更夸张的是，排名前10%的重度手机使用者，每天几乎要触摸5500下手机。很大程度上，这种对手机的沉迷其实是被设计出来的。比如，研究人员发现，社交媒体网络就是为了让你长时间盯着屏幕上而特意设立的。不过不管怎样，当你边看手机边与另一半交谈的时候，他是一定会有所抱怨的。科学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每天使用5到8小时手机的人当中，43%的人会有情感方面的困扰，而每天使用手机少于1个小时的人，出现情感困扰的比例仅为28%。也就是说，如果你每天花太多的时间盯着手机，你的亲密关系可能会陷入危机。不过也并不一定如此，现在做些调整还来得及，试着及时止损，考虑对方的感受，多多互动。如果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来找心理咨询师去聊一聊吧。他们会帮助你改善亲密关系，帮助你在这个浮躁的社媒时代当中依旧亲密而坦诚。识别问题所在，才能够及时止损。如果存在以下行为，那你可就要好好的去想一想了。当你在和伴侣相处的时候，突然无意识地拿起手机看一眼，那你大概率是低头族大家庭当中的一员了。你有可能只顾低头看手机而冷落面前的人。吃饭时是和伴侣聊天的最佳时机，如果你只顾着低头玩手机，他可能会很失落。试着聊一聊今天的计划，或者今天过得怎么样，相信这会是促进感情升温的好办法。一份报告显示，34%的人会用社交软件视奸前任或心动对象的动态。如果你刻意隐瞒了这个行为，当你的伴侣发现之后，你也许需要好好的解释一番了。你是醒来后先看一圈手机，再和身边的伴侣道早安的人吗？你是睡前必须要玩会手机的人吗？如果是，那这些习惯可能会导致你们的关系出现裂痕，因为在这两个一天当中，本应和伴侣最亲密的时刻，你的注意力却在别处。如果你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快丢掉以上的习惯，改用下面的这些习惯吧。第一，定期卸载手机上的软件。如果在各种手机应用软件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删掉那些应用软件， 把想要玩一会儿应用软件的念头扼杀在摇篮里。第二，考虑对方的感受。当你的另一半在和你聊天时，因为拿起手机而忽视你，

试着把手机放到轻易触及不到的地方，你会因为懒得走动而放弃拿到它。第四，研究 83% 的人会把手机来当作闹钟使用。如果你也在这当中，考虑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闹钟吧。这样刷手机就不会是你在起床和睡前的首要任务了。建立亲密关系之后，重要的是维持。罗兰·米勒在亲密关系中提到亲密关系的维持和提升的方法有保持忠诚和保持满足。忠诚的伴侣会以积极错觉来看待彼此，彼此理想化并尽可能以最好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亲密关系。不管是哪种关系中，忠诚都能有助于维系双方关系。保持满足即是欣赏自己的伴侣，学会表达感激并且不断重复，双方都会更加幸福。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12万高学历年轻人聚在一起自称废物，这是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的真实写照。如果在这个组里潜水几天，你会发现组员身上的一些共同特质：成绩优异、名校光环、从小被夸大的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但这种荣耀在毕业之后戛然而止，曾经最努力的人甚至开始摆烂，内在极为冲突，骨子里的傲娇和不自信互相打架。这些天之骄子从小被父母捧着长大，获得大量的关注和夸赞，却没有走向预想中的成功人士之路，内心还承受着巨大的煎熬。抛开现实层面的因素，今天的文章我们就从心理的方面来聊一聊，捧杀是怎么把一个孩子毁掉的。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相比较那些遭受父母虐待或忽视的孩子，小时候得到更多关注和夸赞的孩子理应更自信、更勇敢，也有更强的成就动机，这默认了夸奖是个好东西。但事实上，有些不恰当的夸奖给对孩子造成的更多是负面影响，也就是常说的捧杀。比如对孩子夸张的、过多的、超出实际能力的表扬。《父母与孩子之间》这本书当中，当12岁的 Linda 电子游戏打到第三关的时候，父亲惊呼：“太棒了，你就是个天才。”于是 Linda 失去了兴趣走开了。她对自己说：“爸爸认为我是一个伟大的球员，但我只是运气好才到了第三关，还是在我领先的时候就退出比较好。”面对过度的表扬，孩子们会担心辜负了父母的称赞，这会导致恐惧和焦虑。即使是没有经历过焦虑的孩子，也会厌恶让父母失望的风险，从而变得不敢挑战自己。还有就是喜欢在天赋、相貌、才能等与后天努力无关的方向上去评价孩子，夸孩子聪明不如夸孩子努力。好的夸奖是夸那些孩子可控的东西，比如说努力呀、方法等等，而糟糕的夸奖侧重于不可控的东西，比如说天赋、长相、才能等等。那些因为智力受到表扬的孩子在失败时会感到无助，因为他们觉得失败由于缺乏能力，而能力是无法改变的东西。这种无助让孩子们在未来会更加的害怕困难。况且孩子也没有那么好骗，当表扬超出实际能力的时候，他们可以感觉得到。比如当孩子写了一篇明显歪歪扭扭的字时，你却不停地夸赞写得真棒啊，孩子会因此陷入困惑，长久以往更容易导致低自尊。别人家的孩子是很多人的童年噩梦，这也显示出了大人喜欢的一种夸奖形式，和别的孩子进行比较。但研究表明，社会比较表扬并不能激励年幼的孩子，还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孩子们可能更愿意超越他人而不是提高自己，他们缺乏完成任务的内在动力，反而会丧失对学习本身的兴趣。还有一类夸奖的问题在于不真诚，他们从养育者的角度出发，和孩子没有多大关系。比如父母本身就是自恋的，自恋的父母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延伸，他们对孩子先天特质的夸张表扬，比如脑子好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等等，其实本质是对自己的赞美。也就是说，这样的夸赞里是看不到孩子的。或者有时候父母因为自身的原因对世界充满了焦虑和恐惧，为了缓解这种不安，他们愿意更多的夸赞孩子。当他们相信孩子是杰出的，就好像自身的困境得到了改善。但这当然不是真的。那么从这些不恰当夸赞当中长大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呢？被捧杀长大的孩子非常依赖来自外界的好的评价，而这两者都是不确定的，这导致他们缺乏稳定的自我价值感，看似自恋实则很脆弱。长大之后，在生活中常常会有这样一些非常矛盾的表现。 面对同样的失败，有些人觉得摔了一跤，而有些人会觉得天都塌了。正是这些习惯了被夸赞的孩子，对他们来说，任何失败都意味着自恋受损或破碎，是难以承受的高风险。因此他们的情感往往更脆弱。收到负面反馈的时候，他们会对自己感到失望，很容易产生羞耻感。随着时间的推移，羞耻感会演变成焦虑和抑郁。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躲避有可能的失败，比如拖延、物质成瘾、以身体出现病痛作为借口等等。他们极度渴望世俗的成功，却因为过于恐惧失败止步不前。用一套避世的价值观来消解，甚至让自己去搞砸一切，从而更加恐惧，就这样陷入无法成功的恶性循环。朋友 A 的大学专业是哲学，在豆瓣小组内被称为天坑专业。为了找一份高薪工作，转行自学计算机。他很努力，也顺利找到了一份计算机相关的工作。但是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陷入了自我分裂。一方面忍受着不喜欢的工作煎熬，一方面看着在海外和国内名校继续深造的同学们发朋友圈，内心崩溃。后来抑郁症复发，不得不裸辞了。他第一次开始反思从小到大的经历，为了维持所谓优秀的光环，他逼着自己一定要追求名校学历和高薪工作，但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他好像从来都没有想过。北大的心理学教授徐凯文曾经提出空心病的概念，很多优秀的学生上了大学之后，失去目标和奋斗动力，陷入一种抑郁状态，因为他们从小到大依仗的都是外界的评价标准，成绩好不好，收入高不高，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优秀，但这些社会父母觉得好的东西，并不是自己觉得好的东西。如果父母主要在孩子做了好事时表现出对孩子的喜爱和欣赏，那么这种有条件的爱可能就是有害的。他们可能会质疑父母的爱的条件，只有我成功了，父母才会爱我，失败了我就一文不值。这也意味着真实的自己是不值得爱的，所以他们长大后也很难爱自己，对自己缺乏必要的关怀和包容，遇到挫折时会将失败原因都归咎为自身，甚至常常自我羞辱，他们以废物自称。这可能不是一种自嘲，而是真实的感受。如果不能达到成功的目标，我不就是个废物吗？这也说明了孩子们真正需要的或许并非夸赞，而是温暖和关爱。要想摆脱不恰当夸赞带来的影响，关键在于能够切断外源性的自我价值，建立内生的自我价值感。简单来说，就是把定义自己的权利交给自己。如果你也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长大后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呢？学会觉察是第一步。当你因为恐惧止步不前的时候，试着看看恐惧背后的念头，是不是担心外界对你的完美预期？当你意识到那个完美预期来自养育者对你小时候的塑造，而非真实的自己的时候，恐惧和焦虑就能得到部分消解，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平静。虽然父母没能用正确的方式夸赞你，但长大后的你可以学着对自己使用正确的表扬技巧，比如更多夸赞自己能控制的领域，对事不对人，更多聚焦自身而不是和别人比较，不以成就和目标作为夸赞的唯一标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我值得被爱要比我很厉害的感觉重要得多。因为夸奖是一种常用的工具，可以让你感觉良好，但爱是一种罕见的内在温暖，可以让你脚踏实地。夸奖是一种有条件的认可，但也很容易失去。但爱是一种持久的力量，是当脆弱和丑陋暴露出来的时候，不用担心惩罚，而是能拉着自己的手一起渡过浑水。愿你不在夸奖中迷失自己，愿你也能拥有

无条件的爱。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马学良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
2: 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举办。
1: 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年度会议在克拉玛依市举办。
2: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1: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克拉玛依荣民记者张悦、贺翔报道。8月3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深入我市部分重点交通项目现场，专题调研项目建设推进情况。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交通强国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工业经济、城市经济两大主战场，紧盯时间节点，压实各方责任，严把工程质量安全关，加快构建外联内畅、立体互联的综合交通体系，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交通保障。在 S201 线克拉玛依过境段即682克拉玛依至阿拉山口公路项目现场，马学良认真听取项目建设筹备和施工推进情况汇报，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他指出，重点交通项目是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支撑，要强化综合系统研究，充分考量自然资源与地质特点，统筹线路走向和城市功能布局，抓实前期工作，倒排工期，压查推进，切实提升区域通行效率。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主动攻坚克难，健全完善基础配套工程，严把质量安全关口，更好服务全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在克拉玛依火车站，马学良详细了解市域铁路现状、铁路项目推进及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火车站是城市重要窗口和交通枢纽，要全力保障工程质量，坚持科学规范施工，一体完善停车、道路、换乘等配套功能，优化进出站流线，提升服务品质，高质量推进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改造，为市民和旅客营造安全、有序、畅通、文明的出行环境。在天山路改造工程和新光路项目现场，马学良细致了解新建道路规划及施工进度。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精细化、品质化水平，加快推进现代化城区建设，统筹抓好道路主体及配套建设，同步完善管网、照明、绿化等市政设施，狠抓项目质量安全，推动项目早建成、早见效，有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便捷出行。刘建林、阿曼买买提、张玉、袁新阳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2: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侯静静、赵宇恒报道。8月31号，第四届数字新疆创新发展论坛在克拉玛依科技馆举行。克拉玛依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于兴国，自治区数字化发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柯建出席论坛并致辞。本届论坛以数字新疆算起游程为主题，汇聚来自疆内外数字化领域、政产学研各方的近200名代表，围绕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发展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研讨。于兴国在开幕致辞中表示，近年来，克拉玛依在坚定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政治责任的同时，主动谋变求新，在全疆率先出台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加速布局绿色智能算力，数字化转型初见成效。面向“十五五”，全市将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以数字经济赋能城市转型升级，让这座戈壁游城焕发新活力。希望以本次论坛为纽带，深化政产学研合作，为数字新疆建设赋能添力。主旨分享环节，中国国土经济学会院士成果转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能源学会、北京能源学会与环境学会副会长王志章、北京大学王选计算机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赵东岩、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副总裁、华为政务一网通军团 Marketing 与解决方案销售部总裁邹思义等多位专家学者以及行业代表登台演讲，为数字新疆建设提供新思路。现场发布了克拉玛依城市超级智能体，为克拉玛依市第二届人工智能应用大赛18个获奖项目颁奖，油田数字、延兴智能分析平台等6个项目完成集中签约， 活动同步设立实体成果展区，通过实景展示、现场讲解、互动体验等形式，集中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的创新成果。自治区党委网信办、自治区工信厅、自治区能源安全监测中心有关领导出席论坛，刘建峰、张世峰参加论坛。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陈佳慧报道。9月1号，市委党校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市委副书记王斌出席典礼并作开班动员讲话。会议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起步之年，也是克拉玛依作风提升年。全市上下正深入实施市委13421发展思路，参加培训学员是克拉玛依改革发展的中坚力量，必须拿出跳起来摘桃子的勇气，以争先创优的奋进姿态，自觉做勇于担当作为的不懈奋斗者，不断推动克拉玛依各项事业发展进步。会议强调，要锤炼过硬政治品格，强化理论武装，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定力，在争先创优中强化担当之志，要练就过硬履职本领，提高系统谋划、解决问题和调查研究的能力，在争先创优中提升担当之能，要砥砺优良实干作风，勇于开拓创新，敢于担当作为，弘扬实干作风，在争先创优中尽好担当之责，要严守纪律规矩底线，严明纪律规矩，秉公履职用权，自觉接受监督，在争先创优中践行担当之行。会议要求全体学员要珍惜培训机会，把党校学习作为锤炼党性、提升本领、强化担当的重要途径。党校要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确保圆满完成培训任务。教师代表和学员代表分别做了表态发言。此次开学典礼采取主会场加分会场视频会议形式进行，市委组织部有关领导、市区两级党校教职工和秋季学期各班次全体学员共计500多人参加了会议。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报道。8月26号，2026年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届理事会暨年度工作会议产教融合创新发展主旨论坛在我市召开。本次会议以深化振兴企效融合、赋能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的89家成员单位齐聚油城，共商产教融合大计。开幕式上宣读了新增副理事长单位、理事单位名单，并举行授牌仪式。会议全面梳理了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自成立以来的建设成效，系统总结了机制建设经验，明确了下一步年度工作计划。主旨论坛上，12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及龙头企业的专家，围绕振兴企效协同合作、技术创新等课题做主旨报告，提出多项务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为油气生产加工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此外，在同步开设的研究生论坛上，10名来自多所高校的研博研究生聚焦油气生产加工领域、油田水处理、含油污泥处置、油藏调区等方向、油藏调区等方向开展成果汇报与学术交流，充分展现油气领域青年科研队伍的创新活力，为深化产教融合积蓄新生动能。全国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于2023年11月，由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牵头。成立之初，汇聚32家成员单位，聚焦油气生产加工产业，推动校企协同育人。2024年12月，共同体获批为自治区省级产教融合平台，有力支撑了区域经济与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会议为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向纵深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未来，共同体将继续深化振兴企效多方对接合作，共同探索油气生产加工行业产教深度融合新路径，推动油气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努尔夏提尼加提，通讯员令山报道。记者8月27号从市水务局获悉，我市2026年

0: 十项民生工程、二十五件民生实事项目之一的重点水域防淹溺行动于今年七月底完成项目全部建设任务并投入使用。据介绍，该项目由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实施，于今年四月开工。建设内容包括在疏水干渠八件滩区至克勒马邑区人员密集段采用高强度耐腐蚀专用防护材料新建防护围网39.2公里，其中次丝围网37.4公里，沁塑围网1.8公里。通过强化物理防护体系，有效阻隔人员靠近危险水域，沿渠道重点点位配套布设救生圈、救生绳、救生杆等应急器材61套，全面保障应急救援需求。新增悬挂式埋地式安全警示牌共127块，统一标注安全警示标语，实现了危险渠段人员密集区域警示全覆盖，从源头防范溺水安全风险。据了解，重点水域防淹溺行动项目的落地投用，有效补齐了疏水干渠人员密集段水域安全防护短板。该项目整合人防、物防资源，搭建起全覆盖、常态化、长效化的水域安全防护体系，从源头防范化解溺水安全风险。自今年四月以来，市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在疏水干渠沿线累计劝离临水车辆166辆，劝离人员657人次，与15家单位及相关人员签订防淹溺告知书。截至目前，疏水干渠段未发生溺水事件，切实筑牢了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屏障。市水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重点水域防淹溺项目是守护我市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工程，也是践行民生初心的民心工程。市水务局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与市委13421发展思路，按照一件实事一个方案工作机制，切实兑现了民生保障承诺，为克勒马邑供水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下一步，全市水务系统将持续巩固建设成果，健全长效运维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设施养护、隐患排查、安全宣传工作，持续优化水域安全防控体系，提升水域安全治理效能，守护辖区水域安全。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郭雪梅、通讯员刘嘉欣报道。8月27号，2025年度自治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扶持资金评审结果正式揭晓。克拉玛依市3家企业园区分别获得园区运营、企业培育、市场化引才项目扶持资金合计315万元。这3家企业园区分别是新疆克拉玛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新疆西部中原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广盛众益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克拉玛依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获每年100万元连续3年的运营资金支持。新疆西部中原石油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深耕石油石化产业的专业服务能力，成功获评自治区人力资源骨干企业，获10万元一次性奖励。克拉玛依广盛众益人力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聚焦全市人才需求，常态化开展市场化引才、精准化建才服务，高效破解企业引才难题，获得50000元引才奖励，为补齐重点产业人才短板提供有力支撑。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源服务政策体系，坚持产业需求导向，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融合发展。
0: 通讯员隋艳艳报道。8月25号，克勒马邑市公安局举办全市公安机关党纪警规知识竞赛决赛，以赛促学，以赛见知，精准检验全警党纪警规学习教育成效，夯实队伍纪律作风建设根基。竞赛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求，聚焦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等20余项党规警纪核心内容命题，贴合公安岗位实战需求。经过角逐，市公安机关联合一队斩获1等奖，乌尔河区公安分局特警支队、八件滩区公安分局等多支队伍分获2、3等奖、优秀奖。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通讯员陶英、尚雪薇报道。8月31号，白简滩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 AI 赋能就业创业实战训练营活动，辖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人员、创业者等46人参加了培训。培训以 AI 技能提升加轻量化创业实践为核心，邀请多媒体电商领域

0: 资深讲师授课，围绕 AI 办公工具、AI 视频制作剪辑、AI 电商直播三大板块开展实操教学。区别于讲座式培训，本次训练营更加注重从技能梳理到产品落地的系统引导。课程专门设置了个人就业发展梳理环节，讲师带领学员结合自身专业背景、技能特长和资源条件，梳理个人优势，并借助 AI 工具将技能转化为可落地的产品或服务，推动形成技能提升、产品打造、就业创业的闭环，让抽象的 AI 技术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好帮手，帮助学员把课堂所学真正转化为就业创业的生产力。白捡滩区创业代表仙宗阳：
1: 这堂课收获还是挺大的，培训内容很实用，让我感受到了 AI 完全可以成为小微企业日常经营的标配。我们计划将这些技能应用到产品咨询、客户回访等场景当中，借助 AI 拓展线上产品推介的新思路，进一步提升产品推广能力和企业经营效率。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会企活动。
2: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泉、热依汉、古丽、司马懿，播音曼奇、石峰。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1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级，16到23度。白捡滩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5到23度。外尔河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到5级，16到22度。独山子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5到19度。金龙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6到24度。白口泉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到6级，16到23度。农业开发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5到24度。小拐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5到21度。五五星镇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4级，16到21度。呼图壁气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8到23度。准东基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8到23度。马河气田多云有中雨，西北阵风4级，17到21度。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有微到小雨，西北阵风5级，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6: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7: 先生，你们两位建议两菜一汤怎么样？
8: 点菜是可，不够再点。
9: 按需点餐，反对排场。
7: 老公，我今天不太饿，米饭实在吃不了。
10: 打包带走，粒粒不剩。
9: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
12: 共同承诺，珍惜粮食。
1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 这菜好像酸了。
1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7: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8: 哇，你好帅啊。
17: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19: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7: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9: 那咱那跑车呢？
17: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0: 你该吃药了。
19: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1: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22: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21: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22: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21: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23: 追溯先祖5000年的博大精深，研习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这里是国学讲堂节目
24: 第154集，圣人在天下。
25: 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6: 尊敬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25: 这期的节目我们要学习的是圣人在天下息息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助其耳目，圣人皆孩之。李老师，这整个第49章的内容都向我们展示了圣人的博大情怀，
27: 对，
25: 让我们读起来非常的感动啊。
27: 对，
25: 那么这句话，它重点在强调什么样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来说，有什么样的借鉴呢？
27: 嗯，我觉得这一段话呢，虽然就是简单的就是4句话了啊，
25: 嗯，
27: 但实际上呢，它告诉了我们很多信息。
25: 什么信息呢？啊，
27: 这个首先呢，告诉我们这个圣人他的这种胸怀吧，啊，他的胸怀，他的情怀是吧，啊，他日常努力的方向，
25: 对
27: 啊，同时还告诉我们这个百姓的特点以及圣人和百姓之间的关系。
25: 哇，这么几句话被老师这么一点拨，好像感觉真是这么回事
27: 儿。啊，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圣人在天下，
25: 嗯，
27: 很有意思是吧。
25: 嗯，
27: 圣人在天下就是说那圣人是活在哪儿呢？
25: 那就是生活在天下。
27: 他生活在天下是吧，
25: 嗯，
27: 我们以前讲法这个叫做三才者天地人嘛。
25: 对，啊，三字经里就有这句话，
27: 是人呢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呢？
25: 顶天立地的人就是圣人君子，这都属于顶天立地的人。
27: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成为顶天立地的人。

0: 是。
1: 但是如果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想到自己，想不到天，想不到地，那我们不是顶天立地的人。一般一讲到顶天立地，其实是说忘了天，忘了地，光剩自己了，对不对？
0: 哦，对对对。
1: 所谓顶天立地的是头顶是有天的，
0: 哦，
1: 脚下是有地的，
0: 头顶蓝天，脚踩大地，
1: 对，
0: 堂堂正正的一个人。
1: 堂堂正正，并不是说我是天地间唯一的存在。三才者是上面有天，下边有地，中间有人。
0: 哦，这个感觉是谦卑的。
1: 这个就我就是吧，我是三才当中的一部分。
0: 嗯，
1: 我是天地当中的一部分，对不对？
0: 嗯，是是是。
1: 所以对天我有感受，我对天有感恩心。
0: 嗯，对。
1: 啊，这个天啊，有太阳啊，空气啊，是吧？
0: 嗯，
1: 带给我们的无限的福泽，
0: 是
1: 恩泽，是吧？
0: 嗯，
1: 大地呢，承载万物，也承载了我们。
0: 对。
1: 所以我就会升起这个谦卑和感恩之心，对天地有感恩心的人。才称之为叫做这个叫做顶天立地的人。那现在如果对天对地都没有感恩心，是吧？
0: 嗯，
1: 那他就是实际上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头。
0: 嗯，
1: 所以不能称之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堂堂正正的人，还不能这么称之为。
0: 哦，李老师这句话
1: 就是我这么来解哈。
0: 李老师，您的意思是不是说，虽然我们生而为人，生活在地球上，头上呢也是顶着了，也有蓝天，但是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1: 哦，我们并不是真正的
0: 在天下像圣人这样，
1: 像圣人。所以圣人他活在天下的意思就是说，是吧？
0: 嗯，
1: 对天对地，是吧？对天下他真正是放在心上的。
0: 嗯，
1: 啊，这样的就叫做圣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学习圣人的活在天下的这种情怀，
0: 嗯，
1: 不是活在自己家里头。
0: 嗯，
1: 不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头，
0: 嗯，
1: 不是活在是非人我情情爱爱，是吧？赚点小钱，
0: 嗯，
1: 啊，或者自己的名闻利养名利的世界里面，他是活在天下的。
0: 哦，他活在天下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心里想着天下的事，
1: 想着天下，或者说能够感受到天下，是吧？感受到天地万物的恩泽。
0: 嗯，
1: 他是一个知恩的人。
0: 哦，
1: 我们讲叫知恩嘛，要想报恩前提是知恩哦。
0: 对，我们首先知道谁对我们有恩泽。
1: 对，谁对我们有恩泽，是吧？现在人家给我一碗饭，
0: 嗯，
1: 我好感动哦。
0: 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人家给我们点工作，我也很好感动哦，哈，哦。
0: 嗯。
1: 然后给我们一单子活，发了大财了，掏了第一桶金，也好感动哦，哈，哦。
0: 嗯。
1: 可是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0: 嗯。
1: 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对我们人来讲，恩泽最厚的东西，往往都是无价的。
0: 对呀，啊，比如说空气呀，啊，对不对？阳光啊，
1: 对呀，啊，是吧？你看我们现在空气，说经常有人讲说空气对我们的重要性哈。
0: 现在尤其是这个北京雾霾以后，大家是体会到了。
1: 啊，即便是雾霾，是吧？即便是雾霾，
0: 嗯，
1: 里面还有氧气，对不对？
0: 对，我们还是能呼吸到，
1: 还是能呼吸空气。说如果把鼻子现在一捏住，是吧？大概三分钟人就晕过去了。
0: 嗯，对，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开了空气中的氧气，我们是活不了的。
0: 是，
1: 而且你纯粹吸氧气也不行。
0: 嗯，
1: 一个人现在纯粹吸个100%的氧，过一会儿的肺可能就爆了。
0: 嗯，
1: 所以我们呼吸的氧气一定是在空气当中含有一定比例的氧气。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们是离不开空气的，空气不可能一刻离开。你看，这就是空气的恩泽吧？
0: 是是。
1: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喝水啊？是不是？然后我们要站在土地上啊？
0: 嗯，对，
1: 是吧？我们还要接受阳光啊。
0: 嗯，
1: 如果没有阳光照射，我们就都成了白毛女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像这些对我们人生恩泽最大的，往往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因为免费，我们往往意识不到。
0: 对，
1: 我们对于有偿的特别有感觉。哎呦，你看，
0: 这我花了钱买来的东西啊，
1: 花了钱买的东西，是吧？你说空气应该花多少钱买啊？
0: 这是无价的，
1: 阳光是吧？
0: 对，
1: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首先呢，可能这个作为圣人呢，对这些问题都看得很清晰。
0: 哦，
1: 活在天下嘛，学圣人，我觉得这个知恩的这个心，活在天下的这个心。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在学，你看圣人在天下，然后熙熙焉为天下浑其心，
0: 这句话怎么解呢？
1: 他第一是活在天下，是吧？
0: 嗯，
1: 知道天下的恩情。第二，他是为天下而工作的。
0: 哦，
1: 熙熙焉为天下吧，熙熙这个是努力的啊。
0: 嗯，
1: 这个非常和谐的。
0: 嗯，
1: 为天下浑其心，是吧？浑其心是指这个让自己的心呢，啊，
0: 嗯，
1: 不要有那么多的分别了，
0: 哦，
1: 不要有那么多的执着了。但这里边你就关键是他是为天下而做的。
0: 对。
1: 是吧？我觉得为天下也是报天地祖宗，是吧？报天地万物的德行，
0: 嗯，
1: 去学习圣人的为天下，
0: 嗯，
1: 活在天下，为天下。
0: 嗯，
1: 那他在为天下的时候怎么做的呢？
0: 对呀，
1: 他叫浑其心。
0: 哦，浑其心就是让自己的心呀，不要有这么多的分别执着，我知我见。
1: 浑其心的这个也可以这么来解释吧，哈，
0: 嗯，
1: 这个浑呢就是浑沌的意思，哈，
0: 嗯，
1: 心呢就是想法了，
0: 嗯，
1: 就是这个分别啊，
0: 嗯，
1: 是吧？那这个让自己的胸怀呢变得更加的宽广，啊，变得这个无私无我，啊，
0: 哦，
1: 哎，这个提升自己的，让自己的这个心胸呢变得很广大，
0: 哦，
1: 啊，这是圣人呢要做的工作，
0: 嗯，
1: 这个讲的就圣人呢。

0: 传奇心，是吧？这是圣人的情怀了。
1: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2: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
3: 地儿大，
2: 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1: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2: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1: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2: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1: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4: 昨日饮酒过度，
5: 对，我没醉，
4: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6: 注射器，
4: 抢救，抢救，
6: 高压电击，纱布，
7: 老公，
4: 亲人，眼泪无数，
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9: 幸好是做梦啊。
1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1: 哎，快来看快来看，我同事在马尔代夫的旅行照片，大海真蓝呢。你看还有这个泰国的大象，真可爱呢。哎，真让人羡慕。
12: 嘿，老同学，好久没联系了，在忙啥呢？咱们开个视频对话呗。
13: 哎，你怎么在边开车边跟我聊天啊？
12: 没关系，我可是老司机呢。
13: 哎，
14: 过他，好的，进去了。哎，别车！
15: 我这个手机买的真方便，现在在哪儿都不耽误我的球赛了。梅西，加油！
16: 手机里的世界固然精彩，但此刻要注意的应该是前方的景象。安全驾驶，开车不使用手机。
17: 当你前行时，有什么让你愿意等一等？可能是还在学步的孩子，
18: 爸爸；
17: 可能是腿脚不便的奶奶，可能是愿意慢慢走的爱人。
19: 走那么快干嘛？牵我的手啊。
17: 你看，如果有什么让我们愿意等一等，那一定是爱，是心灵中最柔软的那部分。你愿意在斑马线前等一等吗？因为你的爱，你对世界温柔以待。斑马线前，温柔以待。
2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2: 怕不怕？
21: 就是怕。
2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2: 那你劝过他吗？
23: 劝过呀，不听。
20: 孩子小，道理大。
2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2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25: 不能乱开车。
2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2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是。
2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8: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9: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8: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0: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8: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3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8: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

0: 听之心。
1: 一个时代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旋律。

这是邓紫棋喜欢你啊，很多的人都是通过我是歌手才喜欢了邓紫棋这个歌手。其实呢，邓紫棋的歌手之路远远早在这个节目之前，在她的身上能够看到很多传统唱片业与当下音乐环境在制造天后的方式上有很多明显的不同。我是歌手的第四季啊即将来临，在第三季当中我们是可以看到了韩红啊孙楠都比较有实力派的这些唱将来到了舞台当中，让很多的观众们大吃一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私房歌，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我们带着各位一起去听一听往期的我是歌手那些比较经典的曲目，继续来听邓紫棋的歌声给我们带来这首存在。

不止一首好歌，一首老歌陪伴几个时代。最爱私房歌，用音符串联永恒的

OK， 看看时间啊，来到了节目的尾声部分，感谢你来关注今天的最爱私房歌，稍后本台的精彩节目将继续为您送上，我是肖辉，明天不见不散。

0: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 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
2: 哎、
1: 这张
2: 怎么样啊？老赵啊，干嘛呢？
0: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2: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0: 怎么着？
2: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0: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2: 拿来我看吧。
0: 看呢。
2: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0: 哪张？
2: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0: 哟，
2: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0: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2: 你这粉丝谁呀？
0: 啊，
2: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0: 怎么举报啊？
2: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0: 幺

0: 2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0: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1: 光你这自拍呀、
0: 啊？啊，
1: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0: 嗯，值多少啊？
1: 2.7毛
0: 啊，
1: 一斤。
0: 哦，废纸啊。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6: 哦，
5: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7: 真不错，
5: 好嘞，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你有什么看的？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4: 制作一把油纸伞需要近100道工序，收成3000多次不会损坏，5级大风不变形。一张皮影要经历3000多刀方能成型，可如此良心的制作却在现代科技发展下受到冲击，面临末路。华阴老腔的历史能够追溯到2000多年前，然而截止到2018年，代表性传承人的平均年龄已达78岁，这些文化遗产面临无人传承的窘境。
13: 我那这个东西那会儿条件好多了，就是咱们就近学校这点东西都想传下去。
4: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根脉，也是历史的见证，不要让它们最终变成一段记忆和影像。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4: 一粒粮食饱含滴滴汗水，
15: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4: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5: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4: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16: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7: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学生开学，骗子蠢蠢欲动，针对学生和家长，他们精心设计了哪些花样繁多的电信网络诈骗的骗局呢？
18: 短信连接、 QQ 屏幕共享、下载 APP， 这些早已经过时了啊，哪些新技术将会成为一些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的一些新伎俩呢？到底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招数呢？
17: 骗子不会举步不前，他们更加善于学习和伪装。
18: 今天我们的应急时刻节目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

0: 分享一期电信网络诈骗骗局预测和揭秘。
1: 喂，你好，
2: 刘欢，
1: 对，是我。
2: 我这边是蚌埠市市公安局。
1: 我跟你讲，我卡里面就是0.25，你觉得可值得你骗？
2: 你卡里面，
1: 你要觉得值得你浪费这个电话费，那你就继续给我两条。
3: 为什么我们的市民朋友这么神勇啊？因为呢，他就在接这个境外电话的时候，他就收到了一个反诈的短信，告诉他说这是一个境外电话，你要注意，它可能是这个诈骗电话呀。随着公安部、工信部、媒体等相关的部门单位的推进和宣传，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深入，全国反诈中心 APP 96110预警劝阻专线、12381涉诈预警劝阻短信系统等一系列的反诈利刃的推出，一定程度上啊，提升了大伙儿反诈的意识。
0: 这个不少市民朋友呢，从不信他们，不怕接到电话，甚至呢，反过来逗他们玩，心态算是越来越轻松了，也是越来越镇定了。这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识破了部分电信诈骗的伎俩。
3: 对。知道他们的老底儿了。
0: 那眼下呢，已经开学了，特别是手头有点钱的大学生和中学生返回学校，已经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与此同时，骗子也是贼心不死，他们现在看来是蠢蠢欲动，而且呢开始精心设局，花样也是翻新，目的呢只有一个，骗钱，骗钱还是骗钱。
3: 是，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反电信网络诈骗的黑猫警长、刑侦总队三中队的中队长星博，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那下面啊，咱们一块儿听一听制作的一期应急云课堂。哎，苏队长，您给我们听听啊，这骗子他是怎么就达到了目的？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我们这一期应急云课堂的公益广告。
4: 好的。
3: 哎，这什么？开学考资料费，赶紧扫描二维码，马上要交到学校。好，哎，微信余额不够，支付失败，那换个卡试试。
0: 现在这交钱是真方便啊，再也不用孩子把现金带到学校，老师挨个收了，不是弄丢了就是忒麻烦。不过这老师也是个急脾气啊。
3: 哎，你看，我们老师在家长群怎么又说？他没让收开学考的资料费啊。
5: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刚才不是老师在家长群里头张罗大家交钱吗？
3: 哎，是啊，你看我们家孩子的班主任说了，家长群里有骗子盗用了他的微信头像，刚才那个二维码是骗子发来的，大家千万别转账
0: 啊。不是现在这骗子胆儿都够大的啊，敢混进班级群冒充老师骗钱，那这家长稍微支付的快点，那不就中招了？
3: 那可不是嘛，我刚才幸亏支付失败了，你看老师说了，他正在报案呢。
0: 学校老师要加强联络群的管理，开启入群验证功能，实行实名制啊，对每一个入群的成员都要进行身份审核。
3: 我觉得呀，这骗子能进家长群，那保不齐有些家长啊太疏忽大意了，把这班级群的二维码这种信息不小心给人家分享了。
0: 看来你们这些做家长啊，在收到任何扫码交费的要求的时候，都别太急于支付啊，有疑点的更要和班主任、校方直接求证，别不好意思直接转账，有可能会出问题。
6: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星博，您看我们俩做的这个小短剧啊，类似于这个小剧场，它来源于生活呀。哎，那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啊，这骗子他就怎么能够进入？因为咱们知道 QQ 群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啊，短信群还是比较单一、比较封闭的，骗子是怎么进来的？
4: 您刚才说这个案例也是我们之前我们工作中会经常发现的一种常见的诈骗类型。这种骗子呢，他往往先通过一些非法的途径获取了这些具有人物关系的通讯信息，比如说我知道老师是谁，我也知道他电话，同时我也知道家长大概情况。有些时候他会冒充家长啊，或者老师的这种熟识的身份来进入群，然后进群之后迅速再改变昵称，再以老师的身份再向我们的这个家长索要这种学费啊、学杂费啊相关的费用。

0: 往往转账的方式呢，它有些时候它会以发二维码的形式，让人扫码去支付，这样的话呢，更具备一些隐蔽性。
1: 大伙儿不知道，我们当家长的可听老师的了。你像开学的时候，老师说啊，说那个现在接龙，哎，大家呢回复孩子近期的健康状况哈、啊，我收到了以后，就我这急脾气，立刻回复哈、啊，哎。我一看，我还不是第一个回的。
2: 对，相当于帮孩子踊跃举手啊，所以很多家长非常的积极。但是刚才呢，我们的专家跟我们说啊、就是有可能会拿到一些相关联的一些信息。
0: 对，
2: 这些信息我们到底是如何泄露出去的？这个事儿，我们得做好什么样的预防工作？
0: 这个泄露的途径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提示大家，如果说整体来说的话，很难从判别是哪个途径泄露掉的。所以说呢，我们尽可能的，在这些公共场合非必要的情况下减少我们的信息泄露啊，同时呢提示大家，有些时候我们会在一些情况下不得不泄露一些个人的信息、啊、登记信息、那么呢再提示大家几点，就第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有五项基本信息很重要，这五项基本信息获取之后，它能够同时就是盗取你的资金了。
1: 五项
0: 基本信息、我们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账号、银行卡绑定的手机号码，还有呢就是我们密码，这密码是广义上的密码，包括短信验证码啊，包括银行卡密码啊，也包括我们信用卡的、卡的有效年月，配合卡背后的一个三维数字叫 CVV 码，都是等同于密码的。这五项基本信息我们要保护好。如果说这五项基本信息同时被骗子获取到的话，就是可以直接盗刷我们资金了。
1: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每个人的一级隐私、啊、
0: 对，这个信息是我们最重要的信息，绝对不能同时泄露出去。
1: 是。
0: 那么刚才您说这个群的话呢，相当于是更多的一些没有这么高风险的信息，但是这些信息组合起来就有可能成为骗子来实施的漏洞了。
2: 刚才姚博也说了，很多家长都非常的积极，生怕自己落后了。另外呢，我们要提醒这一个群的群主，尤其是微信群的群主，有谁新加入的，大概审一下。这亡羊补牢啊，不如前期工作做的稍微稳一点。因为我们知道，一旦造成损失，是一大片损失。
1: 是。
2: 因为肯定知道一个家长在这个推送，你比如说，哦，我知道了，马上，那后头很多家长可能会接龙起来。
0: 跟风就转账了。
2: 对对对，这样呢就会
1: 争先恐后的，
2: 越来越觉得安全，越来越觉得安全，这个事儿就变成了这个假戏真做。对了，就出事儿了。接下来恐怕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就我们的这个现金也好，或者是转账的这个银行卡里面的这个钱也好，这个还有多大希望能追回来？
0: 这个多大希望比例不好说，但是有一点可以宣导，我们报警的效率越高，这个追回资金的可能性就是越大。因为现在公安机关已经跟我们的银行已经进行了多方的联动啊，我们是能够对这些账户进行快速的紧急止付，以及帮群众追赃减损的。所以就是提大家一句话，越快越报警越好。
2: 也就是一旦知道上当受骗了，不要互相抱怨，立刻报警，这是最管用的。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时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中学生、大学生都开学了，这大学生手头有点钱，中学生呢，这微信里、手机里也有点小钱，就这个钱呀，这就被电信网络诈骗的分子给看上了。那开学了之后，他们又设计出了哪些骗术骗孩子们和家长呢？
2: 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三中队的中队长苏兴博，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在开学之后，一些学生和学生家长朋友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骗局。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呢，这个很多的骗子他就把这个被害人的这个放大镜就对准大学生，因为咱们知道中学生，你说他那个定位手表里能有多少钱呀？但是呢，大学生呢，虽然看上去像个大人，实际上呢，经过几年的中学的学习，他的社会经验其实非常少，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学习，所以呢，进了大学校园之后，忽然家里人和社会都把他当成年人看待，他也自己这么认为。其实呢，他可能没有他自己想象的成熟，在财务的管理上还是很缺乏社会经验的。就说这个助学金啊，兴博啊，您给我们说一说啊，这个开学了，往年在开学的时候，这个助学金的电信网络诈骗，大概他会制造什么样的噱头？受害人多不多？
0: 这种助学金的诈骗方式在前几年是比较多的，这几年随着我们的各方面治理的话呢，已经少了很多了。因为它当时是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方式，就是通过 ATM 机。

0: 经营转账。当时咱们也是多方的并举，包括我们跟我们相关的部门进行个联动，当时已经把这些通过 ATM 机转账的那种方式基本遏制掉了，所以当时让他使用 ATM 机转账的方式已经少了很多。近几年来说，这种发放助学贷款的名义的诈骗的确实少很多了，但是会这些注销校园贷的名义跟叔叔去联系的啊，这种诈骗的模式还是层出不穷。
1: 这个校园贷好像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案子我们不绝于耳。他现在主要的这个发力的方向是哪个方向？校园贷。
0: 校园贷它分两种，第一种的话呢是这个真的这些贷款，那么是比如说那种那个裸贷啊，或者这种方式，这种真的来贷款，这利滚利让他去还钱，但这个不属于电信网诈骗的范畴。但是我们常见的注销校园贷是什么？就是骗子给这些学生打电话，就是说我们发现你曾经注册过校园贷的账户啊，按照我们现在国家相关政策要求，你现在必须要把这个贷款账户注销，否则可能会影响你的征信。我们一些很多一些青年群体的话，他可能确实对这个内容不了解，
1: 对
0: 啊，可能别人一说的稍微严重一点，他就信了，
1: 对，就被吓唬住了，
0: 对，他就按照对方操作进行所谓的注销校园贷的操作。而所谓的注销贷款操作呢是什么？是真的让他去这些小额贷款公司，然后去进行一个贷款，然后把这贷款再转给骗子。骗子会很大义凛然说，你看你的额度为零了吧，对吧，说明你的这个贷款就注销了，实际上来你的贷款为零是因为你把贷款都贷出来了，
1: 就是我把额度已经都贷出来并且转给他
0: 了。对，并且这种骗子最可恨的方法是什么？他骗的是我们学生明天的钱。
2: 其实呢，现在国家已经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学生资助政策的一个体系，能够保障每个教育阶段的所有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顺利上学。你别说大学了，你像中学小学，老师呢都会私下说啊，哪位同学呢符合相关的困难家庭条件，哎，私下找老师填个表什么的啊。只要上学有经济困难，国家呢都可以提供适当的帮助，保证了孩子呢不会因为家庭经济的困难而辍学。
1: 对
2: 大学生来说呢，其实渠道也特别多，助学贷啊、奖学金啊、困难补助啊等等，但是通过这个正规渠道多和老师还有学校沟通。
1: 有的时候呢，这个骗子就会戳中啊一些学生的一些弱点，或者是一些这个胆量上的缺失啊，在这个整个的通话或者是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自动会造成一些这个危机感，这样呢让学生来不及思考也就犯了，而且呢这个洗脑的速度啊和时长是越来越长。
2: 近期呢制作了好几个反诈相关的应急云课堂，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就涉及到同学们呢，这不是进了校园之后，有的同学啊他是有些闲工夫，有的同学呢他呀好打个游戏，其实中学生当中这种情况更多，
1: 特别多。
2: 那下面啊辛博咱们一块来听一听其中的一个关于打游戏的账号这方面的诈骗，我们俩制作的一个应急云课堂，您给我们破破案啊，看看我们俩反映的这个案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应急时刻，
2: 这头疼小孩在家玩游戏呀，
4: 又费眼又影响学习，
2: 没那么简单了。现在玩游戏的小孩开始被诈骗了，那骗的都是家长的钱。
3: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小孩哪来的钱呢？
2: 微信里的压岁钱，父母账号里的免密支付，那有的小孩还知道父母的支付密码呢。
4: 啊，这还得了，密码哪能让孩子知道？开免密支付那也一定要慎重。不过这骗子怎么骗钱啊？
2: 假装买你的账号，装得特懂行，介绍一个玩家都用的某某平台去交易，然后教孩子怎么上架售卖。其实啊，那个交易网站那就是个钓鱼网站。
4: 那钱怎么就能被骗了呢？
2: 那后面就是常见的什么虚假到账啊、资金冻结呀、充值解冻啊，等到要卖家花钱的时候，这骗局就完了。
4: 啊，那得叮嘱一下孩子，游戏账号网上交易一定要到正规的交易平台进行。家里有爱玩游戏的孩子，真正需要引起家长们警惕的，那就是这种升级型网游。
5: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2: 所以啊，家长对孩子玩游戏这个事情伤眼睛影响学习，最关键的啊是他要不断的买这个装备。
1: 对，
2: 这孩子一下就动了钱的心思了。您给我们揭揭秘，这个骗子是怎么做到的？
0: 这个是 买卖游戏账号也是我们在学生群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诈骗类型。它有几种方式啊？第一个，刚刚您说免密支付，实际上买账号和卖账号我都能骗钱，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在买账号的时候，这个时候骗子会以一些低价的啊。高额的那种就是比较高效的装备，因为我不打游戏嘛，可能就是游戏装备可能属性比较好，对吧？然后诱使这个我们的学生去购买，这样的话呢就进行转账，
1: 嗯，
0: 这种，然后他会就说啊，你转账失败或者转账额度不够，有种名义跟他去说，
2: 其实转账成功了，是吧？
0: 其实转账成功了，对，
1: 这就是孩子买这个装备的时候容易上的当哈，
0: 对，
1: 嗯，
0: 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卖装备的时候也有可能会上当，
1: 啊，
0: 他会。忽略了转变这种收款码和付款码的概念
2: 哦，
0: 明明是收款码，结果他发一付款码，结果呢他说因为可能一些学生
2: 里外里亏两倍啊，
0: 对，
2: 嗯，
0: 有的时候还说有些虚假链接直接就是让他直接进行操作，因为我们和学生可能确实我们中学特别是我们中学生确实对这些安全风险不足，骗子说什么他没有一个防备心，我是在进行我的二手的游戏账号交易，但实际上来说的话呢，完全一步一步你都是按照骗子的这种转账进行操作，
1: 就脱离了平台，脱离了官方，有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风险。
2: 这个呀，和这种比如说几千里几万里之外的这个境外电话诈骗还不一样，你想他对这个孩子的个人信息应该是有一些精耕和这个分析的，是吧？
0: 只要掌握部分信息我就可以来，
2: 比如说呢，
0: 就比如说我知道你的游戏账号的相关情况，或者说我确实我在想我就需要买什么东西，
2: 一看头像一个动漫得这肯定是孩子，
0: 对，这些可能并不需要太精准的信息，
2: 嗯，
0: 但是只要是我有这个需要这个行为有这个需求，那么他就可能通过你的需求由点到面来实施诈骗，
1: 嗯，
2: 我们邻居的孩子啊，一个小姑娘，孩子的妈妈爸爸工作也很忙，就姥爷带着，因为为了让姥爷买菜什么方便啊，就设置了一个200块钱的免密支付，结果这孩子一上午就付出去了40多笔8000多块钱呀，这妈妈呢赶紧就带着他去报案了。哎，报案的路上还遇到小区里的邻居了，哎，一问，哎，28000多，这妈妈立刻心情比来的时候轻松多了。
1: 嗯
2: 啊，那您说
1: 这就是都受骗了？
2: 是。那您说像这种情况，这钱能拿回来吗？
0: 追赃确实很难。其实刚才也跟各位咱们主持人也都介绍过了，只要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报警，只要够快的话，还是有追回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哎呦，我被骗了，我认倒霉了，不要这样。越快报警，是还是有几率来追回资金的。同时呢，也提示大家，报警也是有技巧的。首先，我们要知道钱去哪儿了，对吧？我们自己要先查一下账户信息，
1: 嗯
0: 啊，对吧？我知道我钱转到账户上了，能让我们民警更高效的开展工作。钱转哪儿不知道，就是哪个号跟你联系的不知道，那么我们后期工作确实效率会很受影响。
2: 嗯，
0: 所以大家在报警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些资金去哪儿了。如果说转一号银行卡的话，通过我们的手机银行啊或者我们电话银行啊，问到我的钱转到对方账户的详细账户信息。
2: 嗯，
0: 如果是通过这种微信、支付宝第三方支付走的，知道他的交易单号啊，以及他是哪个平台，是支付宝还是微信，这样的话呢，也会及时的报给我们，我们会及时的开展相应的止付操作，尽可能的帮群众挽回资金损失。
2: 哎，您看啊，最高检他在相关的这个信息披露的过程当中啊，他不仅说。他起诉了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分子24000多人，您听啊，大伙儿听，还起诉了给诈骗分子提供各种技术支持和帮助的犯罪分子11万多人，那肯定是电信网络技术了，还有协助转移赃款的犯罪分子68000多人，这后面这两个方阵比前面那方阵加起来得多10倍，那您给我们说说这两拨人是干嘛的？
0: 这两拨人主要是涉及我们帮信罪，也就是说白了，我们通俗话用老百姓的话讲，帮助电信网诈骗犯罪的帮凶，这两类人，第一种的话呢是协助他进行转账的，那么我们所谓的跑分平台，就嫌疑人吧，自己银行卡出借出去了，帮他所谓的走钱走账，对吧？这种操作，
2: 您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实名制的银行卡和电话卡出租出借了？
0: 比如说，
2: 哎呀，那这个得负多大责任？
0: 这个
2: 小孩到底是
1: 一样的吗？对啊，这种情况真的很多。
2: 有人敢这个钱吗？
0: 有很多。如果说其实如果说没有了这种犯罪的话，没有了把这些自己银行卡
2: 啊
0: 出租出借出售的情况，那么可能我们电网诈骗案件会小很多。
2: 嗯，
0: 因为骗子他要想实施诈骗。
2: 他得有渠道，
0: 他会拿到你的钱，他一定要有账户啊。
2: 嗯，
0: 这账户怎么来的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一些
1: 就租出去了，
0: 从事这种两卡犯罪的嫌疑人，把这些银行卡啊，有出租的，有出借的，还有出售的，追赃啊，包括我们的抓人啊，
1: 他
0: 一定会承担相当后果，因为本身他这个刚才您说的是两种犯罪，第一种的话就是把我的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号啊售卖了， 这种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叫联社联卡人员。那么他是

0: 他是本身实际上是跟那个犯罪实际上是没有100%联系的，对吧？他只是把我自己的银行卡出售了，承担着这种帮信罪。那么呢，如果说他是把自己的银行卡出租了，按照对方指示进行一个所谓的兼职了，转账了，这个时候他可就不仅仅是涉两卡犯罪了，而是成为了电信诈骗的实质参与者，
1: 是的，
0: 涉嫌相关犯罪，
2: 毒要比卖严重的多。
1: 那苏警官，咱们再说一类啊，这一类呢也是最近听众朋友点击量特别大的，所以呢我们俩也就是赶紧做了一个类似的公益提示，那咱们一块来听听这里面强调了一个什么样的大家远离的反诈类型。
3: 我刚才接到一个自称是京东的电话，说可以帮我取消京东白条的业务，否则会影响我的征信。
4: 乱七八糟的，听着就有诈。
5: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他们准确地说出了我的身份信息，说如果我不注销京东白条，那不仅影响我的个人征信，还会以高于国家规定的利率和我结算呢。
4: 那然后呢？
3: 然后让我下载视频会议软件，开启一个屏幕共享。
4: 不是，那你下载了没有？
3: 没呀，我刚在地铁里信号不好，我给人家说了我进屋我下载。
4: 你下载了，开启屏幕共享之后，他们就能看到你手机的所有资金数据，会让你在各类的借贷平台上提现，就是把借贷 APP 里的额度全都提出来，然后呢把钱转到他们的指定账户，步骤呢是相当复杂，很容易被洗脑和操作，明白了吗？
3: 哎呦，那这是诈骗啊。但是我那白条，我的个人征信呢？
4: 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开通账号不使用不会影响征信，如果使用并且按时还款，只会留下良好的个人征信。
3: 可我忘了还款，我要是自己不知道呢？
4: 那你就到官方 APP 里头找客服咨询呢，千万别相信那些陌生的电话和自称是客服的人，如果真忘了还钱，那你还不赶紧还去。
6: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所以说啊，这个犯罪分子那绝对是心理大师啊，起码写这个剧本的人那是对社会生活和人性那是有相当的研究的啊。所以啊，大家的心里有这个短儿，那您别欠钱，您经常看看什么花呗啊、岳父岳母啊什么的这一类白条有没有欠人家钱，欠了您赶紧还。
4: 对，
1: 那到这儿今天的应急时刻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播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5: 意外发生，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若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3: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一韭菜叶，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4: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6: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7: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4: 保护野生动物，
7: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最后的绝唱。
8: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9: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8: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0: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8: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2: 不会被骗了，
13: 不会
12: 被骗
13: 了。这么着急，
1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8: 真是骗子。
15: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3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2: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3: 有我，
16: 有我，
13: 有我，
17: 有我们。
1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9: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0: 那微风中的歌吟，
19: 《风从东方来》。

从东方来。那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呢，我们就带领大家共同来分享八七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经典的歌曲和箫独奏的乐曲。那么我们呢，听一段《红楼梦》的歌曲，然后再听一段呢同名的这个用洞箫演绎的这个乐曲。那么希望呢这些熟悉的旋律特别是动人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温馨的周末的下午时光。那么这些唱段呢，可以说如泣如诉哈，特别适合这样的一个时节来听一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希望大家不妨呢放慢脚步，风从东方来，一起来聆听来自东方的音韵。好，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葬花吟》，这是《红楼梦》当中的一首插曲，是用洞箫演奏的。那么此时此刻大家听起来感觉怎么样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感人哈。那么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朦朦胧胧的来听听这首曲子是非常有共鸣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收听《风从东方来》，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当中的一些经典的旋律，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来品茗聆听。

我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n comunión.

que brillan con estrellas. U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